0: 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伊朗。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当天，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3: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ه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 ه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د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4: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هست الان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
2: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先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

0: 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报道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他内容。美国媒体称，方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是指美国。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美媒称伊朗做出了让步，但特朗普仍不满意。特朗普称存在重启对伊空袭的可能。伊朗在传递出对话意愿的同时，也表示已为美方军事冒险做好充分准备。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美伊能否重启谈判？若僵局持续，又会产生哪些影响？相关问题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的分析。
2: 目前的态势啊，实际上就呈现一个战和两难啊。我们从和的方面来看，也就是说，现在啊，伊朗方面提出了最新的方案，那么美媒说伊朗方面做出了让步，但我们看一下，实际上伊朗方面啊，严格说还谈不上让步，因为伊朗的新方案主要是两点，一个呢，就是伊朗开放海峡，而换取美国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伊朗同意谈核问题，但同时要求美国解除制裁，显而易见啊，这不能说是伊朗做出了什么实质性的让步。如果说让步的话呢，也就是伊朗方面放弃了原来美国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作为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现在不再坚持这一点。那么另外从战的方面来看，我认为要重返战争啊，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啊，因为一方面美国方面其实内部它有共识，继续打下去，也无非是什么轰炸它的基础设施啊，或者夺岛啊，或者去寻找这个浓缩铀、高浓度浓缩铀啊，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也达不到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战争权利法有一个总统60天的这个期限，5月1号，总统已经这个致信国会。说这个战争已经结束这么样一种，所以实际上啊，它还是受到一定的约束啊。虽然人们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并不在意战争权利法啊，但实际上呢，这个重返战争，我认为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啊。总体来讲，现在这样一个态势，我觉得，双方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还是要大于重返战争。我认为接下来呢，双方在巴基斯坦进行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然，我们也不要指望在短时间内能够达成协议。那么现在的态势啊，很有可能就是紧张、僵持、对峙啊，这样的态势会逐渐的长期化。那么这样的话呢，会严重的使这个地区的这个局势啊，始终处于紧张和这个不断的摩擦爆发冲突的这样一种状态。与此同时，最大的受害者是世界经济，因为霍尔木兹海峡长时间封闭，世界经济啊可以说是越来越艰难。
3: 美国国务院1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几个中东国家出售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对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国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

0: 时间推迟。
1: 美国国务院一号发布多条消息，公布了对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军售合同，总额超8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四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英国金融时报一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五角大楼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包括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在内的几种导弹系统的军售交付将面临严重推迟。英国媒体还称，由于延迟交付涉及乌克兰正在使用的海马斯和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对于接受武器援助的乌克兰而言，这同样是个坏消息。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欧洲盟友没有采取更多行动来帮助美国对伊朗动武，但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延迟交付武器并非是要惩罚欧洲，而是出于对自身库存的严重担忧。过去两个月，美方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武器弹药。特朗普一号驳斥有关美国军火库存告急的说法，称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然而，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军工企业正竞相努力提高关键武器，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产量。由于订单交付通常耗时数年，美国武器装备库存仍将持续吃紧。美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0: 重的协调难题。欧洲在高端武器平台、数字技术等方面对外部的依赖，也是制约其走向自主的一大短板。但欧洲舆论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美国白宫一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又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他表示，从伊朗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也许是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一号，古巴多地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威胁及军事威胁。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地时间二号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表示，反对针对古巴的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强调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佩特罗强调，古巴的未来应由古巴人民自主决定，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其内政。再来关注到，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2号报道，受持续战乱影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地卫生状况堪忧，啮齿类动物和害虫大量繁殖，传播疾病，污染食物和水源，上百万流离失所者生活苦不堪言。
2: 报道称，在加沙地带拥挤的难民营地里，管道设施因以色列军队的长期轰炸损毁，污水横流，垃圾随处可见，老鼠和蟑螂在帐篷之间穿行，新生儿和老人被咬伤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报道还表示，加沙地带约有 80% 的营地以及约145万人受到啮齿类动物和害虫的侵扰。世卫组织称，该地区今年已有超11万例因外部寄生虫导致的疾病或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生活环境恶化，民众感染疾病是必然结果。尽管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生效超过半年，但该地区仍然遭到以色列的不断轰炸，卫生健康设施迟迟无法得到修复，消杀所需的部分化学品和重要物资也因所谓的安全原因而被以色列限制进入加沙。当地居民表示，随着夏天到来，他们的生存环境会进一步恶化。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二号回应称，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并评估后续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并指责欧盟未遵守双方贸易协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正在按照正常立法程序执行相关贸易协议，并在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进展。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并评估后续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同比下降 9%。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根据这项分析，欧洲汽车产业链在贸易冲突中显现出较高脆弱性，美国新一轮汽车关税将带来明显冲击。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警告， 美方此举将同时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

0: 他呼吁欧盟和美国尽快展开对话，共同遵守现有贸易协议。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号出现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2: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尽管公司努力应对，但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其他业务压力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前景。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公司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2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披露，美国政府曾提议提供5亿美元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90%的股权。这一方案遭政府内部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质疑，并最终因公司债权人反对未能达成。美国媒体称，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3: It was somewhat kind of unreal, and I really haven't processed it all yet. I probably will have to wait till I get in my car because I do have a 2.5-hour drive from here. I'll probably do the buku crying and all that other stuff once I get in my car.
2: 据报道，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正受到伊朗战事回旋镖效应的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亿美元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家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3号欧佩克家国家会议后公布。这也将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欧佩克家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25年欧佩克家控制全球石油总产量的约50%。阿联酋宣布5月1号起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家，这令欧佩克家石油产量降至全球石油总产量的约45%。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5月2号发布声明，宣布阿联酋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声明强调，相关部门将持续开展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运行保持最高安全水平。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海湾国家受到波及。冲突发生后，阿联酋采取预防措施，关闭部分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部分航线一度暂停。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至1948年11月12号，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对东京审判的否定与翻案。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回溯东京审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 A failure to make an earnest effort to contribute our part to put an end to the forces that would destroy the world would in and of itself constitute an unpardonable crime. Our sole fear is the lack of capacity or ability to perform this job well.

0: 具体事情。针对商务部公布的关于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的阻断禁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青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外国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从昨天开始，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
2: 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

0: 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是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北京至沈阳、郑州、济南、青岛，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武汉往返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二号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假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在山西朔州，交通电力部门提前谋划，精准发力，提前构建景区加城区加高速一体化充电网络，在重点景区增设临时快充设施，各高速服务区双向充电站实行24小时开放，专人值守，全力保障充电服务不断档、不缺位。二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此外，二号民航客运量193万人次，同比下降11%。
1: 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五一假期，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掀起诗词热潮，300余名演员分布景区各处，扮演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与游客现场对诗答题。除了诗词互动，大唐百戏园推出大唐花朝节等主题活动，唐风舞蹈、民俗杂技、非遗戏曲等上千场演绎轮番上演，让游客尽享千年盛唐风情。在河南安阳红旗渠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互动体验，让游客从观光变入戏。修渠劳动体验区开放独轮车运输、铁锤锻造等真实劳动场景，让游客在身体力行中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在湖南益阳沅江彩虹岛水上乐园里，摩托艇飞驰破浪，萌趣小黄鸭缓缓穿行，成为亲子家庭的最爱。夜幕降临，圆月共此时，水空光影秀精彩上演，融合打铁花、光影凌云塔、渔桥表演等元素，吸引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今年五一假期，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土楼景区推出日间少数民族主题闯关和夜间非遗主题巡游两大特色活动，景区融合土楼特色与高山族、畲族等少数民族风情，游客在这里逐点闯关，层层体验，上演一出国潮寻宝记，让古朴的百年土楼焕发全新活力。五一假期，新疆新兴市化身为空中蒸海，与牡丹花海交相辉映的沉浸式体验场，巨型风筝编队升空，蔚为壮观。同时特别设置以牡丹为主题的国风游园会，汉服体验、投壶射箭等传统互动环节。五一假期，位于重庆市武隆区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天生三桥景区，凭着雄奇险峻的喀斯特自然景观，备受中外游客青睐，日均游客接待量近20000人。三座巍峨的天然石桥横跨于深邃的峡谷之上，与周围的峰林、飞瀑、溪流相互映衬，共同勾勒出一幅雄奇险峻而又秀美的山水画卷。
1: 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来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创下新高。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同时，不少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0: 电影《万头》

0: 红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1: 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游客来说特别方便。那个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
0: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
2: 山水风景啊，特别的治愈，尤其是看完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敢死队》，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热爱生活。
0: 位于宁夏银川市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是《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经典影片的取景地。这个假期，影城配备了专业的摄影师团队，游客可以化身自己喜爱的电影角色，亲身参与到经典电影片段的拍摄中，过足主角瘾。
3: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江南、华南等地有强降水以及强对流天气。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5月3号20时，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和东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以及四川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西南地区南部、华南、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
5: 今天是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的第三天，本期展会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供需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育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第139届广交会上，不少传统轻工企业普遍走上创新升级之路，一批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集中亮相，持续吸引全球采购商关注，推动传统轻工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以创新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4: 在男女装展区，一件搭载碳纳米芯片的智能棉服，通过手机操作即可轻松实现分区控温，可充气调温的外套通过充放器即可适应温差变化，实现了一件衣服穿四季的轻便体验。
6: 我们的研发一开始就是瞄准全球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像智能温控服装专门配饰北欧严寒、中东大温差、南方湿冷等各种天气。
4: 在文具展区，一支会思考的智能笔吸引了采购商的目光，它能够在纸上书写的同时，通过搭载的 AI 智能模块实现实时翻译对话、自动整理要点等功能，将跨语言沟通和会议记录变得轻松高效，做到一笔双用。
7: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3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苍穹之下，万物 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2号，国家“14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637米的竖井全线贯通，创下中国同类工程最深竖井纪录。该电站首台机组计划2027年投产发电。2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252米，造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面积。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能源，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五一假期，在河北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陈列馆，一场陈列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刻有“真定长乐”等字样的文字瓦当，以及“神兽纹空心砖”、“东园戳印豆饼”等200套文物，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绎等形式，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东园古城的历史文脉。五一假期，贵州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进入丰水期，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丹霞绝壁与凌空飞瀑特景交相辉映，自然景观雄奇壮美。据了解，景区的特殊生态地理形成的丹霞飞瀑自然美景，通过数字科技融合《山海经》等传统文化元素，让游客体验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之美。
1: 5月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3冠。此前在3月29号结束的葡萄牙站中量组别中，张雪机车车队在双回合正赛中相继夺冠。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在决赛中迎战法国队。近日，意大利都灵一家小型机械公司将经典复古微型车菲亚特500改装成电动汽车。据悉，该车型于上世纪50年代推出，改装后的菲亚特500续航约100公里，最高时速70公里。改装后的汽车最低售价约为4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2万元。

0: 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天气给点阳光就灿烂，天气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夏天。在中国目前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今天南方还有不少地方是在下雨，局部地区雨势还不小。那这些地方呢是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暴雨。但是明天开始雨过天晴，假期的后两天呢，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会是晴朗的天气，气温也开始蹿升。预计5号6号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25度甚至30度，午后炎热感明显，而南方虽然升温略有缓慢，但是也能够接近甚至达到30度。在欧洲，中欧和东欧不少地方都是大片的晴天，25度以上的地方呢也是不少，只有北欧一带还会有个位数的最高气温。在北美洲，加拿大仍然是有强降雪，局部地区可能还会面临大到暴雪。而在美国，雨水不少，但是总体来看量级都不大，而且呢晴朗的美国南部这个气温也是回升迅速，多地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0度以上，甚至后期还会有高温出现。
3: 北京多云，10到21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6到19度，天津阴转晴，12到21度，兰州晴，5到23度，唐山雷阵雨转晴，7到18度，邯郸晴，11到25度，成都阴转多云，13到26度，济南多云转晴，12到22度，郑州多云转晴，15到28度，福州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广州大雨转阴，19到26度，温哥华晴转阴，13到22度，西雅图晴转多云，13到26度，渥太华小雨，5到13度，纽约晴，7到14度，华盛顿晴，8到17度，洛杉矶阴转小雨，14到18度，首尔小雨，10到18度，东京阴转小雨，15到2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6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5到10度，柏林阴，13到28度，维也纳晴，13到25度，苏黎世阴，11到23度。
4: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再会。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她是新中国第一代电视剧女导演，连续创造过许多个电视剧行业的中国第一。1978年执导电视剧《三亲家》，1979年。

0: 执导的爱情励志剧《有一个青年》获第一届中国电视剧飞片奖一等奖，1982年执导情感剧《蹉跎岁月》，他是1994年联合执导古装剧《三国演义》时多位分级导演中唯一的女性导演。从1999年到2000年，他两赴西藏指导拍出了长篇电视古装剧《文成公主》，2007年指导的现实主义剧目《红旗渠的儿女们》。他从时代的大潮中吸取诗情，用电视语言讲述人物命运和时代的变迁，清新自然中见深刻，质朴独特中见深沉。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蔡小琴。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蔡小琴。有请蔡小琴导演登场，欢迎蔡导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首先我们请蔡导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蔡小琴导演为我们写下了讴歌新时代，我特别想问问蔡导，为什么会把讴歌新时代作为自己的艺术座右铭呢？
2: 我想力求通过作品颂扬新的时代风貌，新的思想情感，新的社会价值观。
1: 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两位致敬嘉宾，央视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导演之一沈好放，欢迎您。张金尧老师，他有一本著作，那就是蔡小琴导演艺术研究，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把张金尧老师请到了节目的现场，欢迎您。1994年，84集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播出，蔡小琴导演是五位导演当中的一位。我们来看短片。
3: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是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鸿篇巨制，该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成功地展现了原著的精髓和三国时代的历史风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作为五位导演组成员中唯一的女导演，蔡小琴勇挑重担，承担了其中28集的拍摄任务，包括其中的重场戏第一集《桃园三结义》和第39集《火烧赤壁》。剧中的不少恢宏场景都出自这位女性导演之手。
1: 蔡导，您还记得您进到三国剧组开始拍摄的时候第一场戏是哪一场吗？
2: 最初开拍的是用那一首歌《这一拜》作为整个全部组开拍的一个试机，也就是说这一拜的几个场景当中的画面的内容，包括有外景、有内景、有文戏、有武戏，就是定这个三国的调子。因为我们五个人拍，五个人拍，每个人过去都有不同的作品，都有不同的风格。那么但是你要完成这一部戏，你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风格，
1: 对，
2: 你怎么来处理啊？后来呢，就是领导小组就说通过这一首歌拍完了之后大家一起来看，也等于是整个来看吧，后面的走向就是怎么掌握怎么拍。
1: 我觉得那很重要啊，因为是统一84集剧的风格的戏。
2: 对，
1: 但是王扶林导演很信任您，把这个戏交给您来拍。
2: 因为当时成立这么一个导演班子，他是一个一个

0: 个都要个别找着去谈。九零年之前，按说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间也很长，十几年了。
1: 对。
0: 但是呢，我拍的基本上都是现实题材。
1: 对。
0: 没有拍过历史剧。那么我是接还是不接？
1: 是啊。
0: 我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自信的。有这个自信。为什么？
1: 为什么？
0: 那么多年电视整个的这个制作流程我是很熟悉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用拍摄电影的手段来拍电视剧，也有一系列的作品放在那儿，所以要从这个专业技能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我有准备，我有底气。但是唯一就是没拍过历史题材。
1: 对，
0: 尤其像三国这样的大型的历史题材，那么多的战争的场面，
1: 对，
0: 那么多的主要人物全都是英雄豪杰啊，这么一部戏我能承担得了吗？我考虑过，想来想去，我觉得嗨，我说什么事儿不都是人干出来的，所以没过两天我说我干。
2: 委托将军之志，亮愿效犬马之劳。
3: 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与将军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
4: 谁劝主公投降？
5: 再有言降者，与此案同。

0: 当时就觉得这么一部大戏，作为导演来讲，尽管拍的不是全剧，是领导给你分了的几部分，我首先要有一个总体把握的能力，抓不住这一部戏它的总体的风格是个什么，要有气势。那么在这上面我要下功夫，做足了功课，要有准备的来拍。
1: 做了哪些工作？
0: 去参观各个地方的三国的遗迹，各个地方的博物馆，汉代的各种的出土的文物，画像砖呀，画像石啊，对那个年代汉代和现在的不同建筑，生活的习惯、风俗、文化各个方面，各种剧种，三国人物怎么演怎么唱，在电视台开始工作的那些年给我补了一个空白。我们那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段录制传统剧目，山西梆子、河北梆子、广东的粤剧，各个地方的戏都要录资料，在那一段给我补了课。脑子里有了印象，尽管他们唱腔不一样，但是城市化的表现的特点，
1: 对啊，
0: 那个脑子里是有印象的，所以这个后来对拍三国是很有帮助的，还借鉴其他的。三国呀，在民间是广泛流传的，看人家那个说书怎么说，袁阔成怎么说，扬州评话怎么说，都不一样。那么它里头丰富了哪些东西，它怎么用语言来表达，有哪些细节。电视剧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对吧，各个方面，像美术置景啊，服装啊，道具啊，化妆啊，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光是人物的造型就反复的研究，关羽的胡子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认可关公这个形象，没染工啊，那个胡子
1: 他那个眼

0: 对，这个都是反复的试验，多长？嗯，多疏多密？嗯，那眼睛怎么个掉法？掉到什么程度？后来吸取了戏曲擂头，才能形成大家都特别认可的那种形象。这些准备做得比较充分。我刚才说的那个歌，
1: 这一拜，
0: 那就哎，这一拜拍的时候呢，特别注重细节。比如说啊，打造兵器丈八矛，青龙偃月刀都在那铁匠炉里，那几个铁匠，都不是说随便抓来一个群众演员就上去了，专门找的当时练健美的三个小伙子，他们呢是清华的学生，业余爱好练健美，那肌肉抡起锤子来，拉起风箱来，给人一种力量感，
1: 需要肌肉的力量感。
0: 对对，就是说这些个细节其实挺有意思。他们仨来，那两大盘鸡蛋，我们一组的人一人吃一个，也就得了人家仨都给吃了，
1: 也值得。其实您这种力求真实，我觉得跟之前拍摄

0: 细节啊，还没有开拍就有一次他们全到了吧，啊，来试妆，刘关张诸葛亮赵云周瑜都在吧，嗯，一个个都是1.8米以上的个子呀，我进门一看我还不到1.6米我就觉得啊，从这儿一种感觉，就说这个戏的气势气概。
1: 我特别想请沈导跟咱们回忆一下，当时桃园三结义定了调子定了风格，我相信一定是导演对于蔡小青导演的一份信任，才会把这场戏交给他来定调啊。您所见到的蔡导在组里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2: 我先说一下这个定调啊，我觉得定调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在这个之前，《三国演义》导演啊、编剧啊都定好了，好多专家就围在那儿啊，针对剧本每一集的座谈啊，讨论过很多次，各抒己见。
1: 对，
2: 这时候吧，你作为一个旁边听的人哈、啊，我又特爱学习啊，我又仔细想，我就有点没底。所以为什么说定调特别重要？结果就通知说的，蔡导那要先开机，要拍一段给大家学习学习。我其实就已经有了期待感了，我说我得看看蔡导怎么拍的。那天一车人把我们拉过去了啊，一片桃园，远远的在车上就看见了，哎呦，这拍实景啊！说那当然了，车门一开，就已经听见他们在试音乐了，这一远远的就能听见了哈。我那个心里噔一下子，这真的就是一瞬间啊，我就感觉，我都不知道这是给那个里面戏里面的词儿。你听现在这音乐，但是看着桃花，远远的看着几个穿着服装的人在那活动着，做着各种准备，一步步往前走，我就看见蔡导，哇，那气场很足啊，在那指挥若定的，音乐起，哇，这个我可是真是第一次见。放着音乐就拍戏了，嗯，演员的情绪瞬间就调动起来了。我觉得在那一瞬间啊，这个定位的作用就出现了。旁边那其他几个导演都在那看，都跟我是一样的，被带到一种统一的、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感觉里面去了。

0: 刚才我觉得你说那段也特别好，你说看到那个三个人有点带着蔡导以往拍现实题材的那种风格，我特别认可这句话。三国演义第一场桃园三结义，我看蔡导的拍摄几个镜头看完以后，不客气的说，我心里已经有底了。我们后来跟蔡导，他是一对 A 组，我是一对 B 组，正式开机我才知道各拍各的，各有各的日程，要是没有那次定调，还真不行。
1: 沈好放导演给我们回忆了当时的那个场面啊，能够感觉到当时蔡导桃园三结义的那个拍摄瞬间对于整部剧，对于剧组的意义。你看张老师对于这样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个驾驭的能力和能量，您怎么看呢？
2: 首先，三国演义是我国的文学名著，经过历史的锤炼，然后到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有了新的一代电视导演来进行驾驭，来进行具象化的呈现，有了文学的基础，那就有了定海神针。其二，蔡导出生于艺术世家，他本身具有深厚的戏曲的艺术的积淀，正如他刚才所说，他接触了很多戏曲的作品。关公为什么现在这么认可，有很多是借鉴了京剧艺术，使得三国演义文学形式之下有了新的具象的形式。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积淀、戏曲积淀，才有了经典的三国演义。

0: 他刚才所说不是以性别定这个作品的风格，这是本身文学性和艺术性奠定了他应当有这样的艺术风格多样性。
1: 谢谢张老师。我想能够挑起大梁的时候啊，它的原因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常年的日积月累的。在蔡小晴导演担任分级导演的拍摄当中，有很多重场戏，我们通过短片先去看一看，然后请蔡导给咱们讲一讲这背后的拍摄故事。来，
2: 导播，你看身后来者何人呢？
3: 你明知而故上，你也太过分了！
2: 宁娇，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

0: 道国安老师的眼神，那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目光如炬，而且眼神的细微变化能很快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人的内心。面对这样的演员，在给他镜头机位或者说景别的时候，是不是得有点讲究？
1: 要特别注意，让他的眼神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
0: 嗯，
1: 所以一个是景别，
0: 嗯，
1: 一个是角度，
0: 嗯，
1: 一个是光。如果这几个都不到位，那看到就不是现在的效果。鲍老师那个情绪啊，陈宫斥责他完了以后，那个眼神那个变化，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曹操说的那句话：
2: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0: 这句话其实对于曹操来讲非常的重要啊，
1: 对，
0: 树人物的话，
1: 对，这是在康熙草原那边找了一个坡在那儿拍的，傍晚将黑，没黑，没有全黑下去，那个时候的光线在外景拍是比较适合的，再给它补上光，就是眼神，就是人物这个造型的这个光，帮助演员更好的刻画人物。
0: 其实我觉得蔡导对有些戏的处理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您比如说刚才短片里三英战吕布那场，吕布您用了一种不在意的闲庭信步的状态。
1: 对，
0: 为什么这么来呢？
1: 这是一种反的处理方法，表现他的武艺高强，表现那些人都不在他眼下，我觉得更能表现出这个人的傲气霸气，我根本不把你们这些人看在眼里，所以别人都是大喊着，
0: 对，
1: 哇来了，
0: 对
1: 吧，这一路来了，那一路来了，他呢城门一打开连马都不着急，
3: 那真是啊，
1: 他坐在上头很悠闲的出来，就是傲视群雄。
0: 草船借箭我们感觉也是一个宏大的场面，但是您用了很多细节化的处理，有一个酒杯的那个处理，哎，马上让我们感觉到环境感了，
1: 那种万箭射到那个假的草人上头，要从我们当时的那种拍摄的技巧和那种能力来说吧，是很难的。那个箭射来的越来越多，你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来表现？那酒杯在那个船里头的桌脊上放着，它只要有一边的重量和另一边不一样，它就会倾斜，这个倾斜它肯定是因为箭又射来了造成的。

0: 这箭，哎呀，这箭差不多了，这酒还是回去饮吧。
1: 好戏呀，还在后头呢。
2: 所以它这个呢是一种侧写的描写的方式。
3: 在蔡导执导的《三国演义》当中的戏，还有一个大场面，我一放大家一定知道是哪个片段。
4: 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第39集《火烧赤壁》中，有全剧规模最大的战争场面，共动员群众演员2300多人，搭建军帐125个，调配船只63艘，下设了27个行动小组，对人员安排、车辆调配、消防演练、供电保障等各个环节都精心部署。几经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导演蔡小晴按照先拍局部，然后进行航拍的方式，倒拍工期，最后的航拍镜头一气呵成，将一个宏大的战争场面拍摄得令人震撼。

0: 场戏是倒排工期拍摄的，先有了胶片的日期，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内必须拍完。当时对您来说又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是不是压力非常的大？当时的困难是什么？
1: 用航拍来拍这个最大的场面，那是由领导小组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们从两年之前就要有所准备，这个场面道具要做哪些准备，服装要做哪些准备，就光是这个群众演员手里拿这火把你得准备多少，那么多的群众演员，服装需要多少，头套需要多少，这么大的场面怎么布局，曹营的这个范围从水上的水寨到岸寨，最后他从那个后寨门逃出，这么大的范围里头布多少的帐篷，有多少的那种望楼，大的小的，然后呢，从水上开始有多少船，这个战船怎么布，还加上有模型怎么用，
0: 庞大的工作量啊。
1: 对，最后直升机来拍的这一下子只有一次，
0: 就一次机会，
1: 只有一次机会。为什么？火烧，所有这些场景里的这些道具设备全得烧掉，不可能再来二次，没有时间，没有经费。
0: 这就是要求您和剧组零误差。
1: 对，除了这个航拍之外还有许多局部的镜头，我大概拍了将近一个月，每天晚上要烧这儿一部分，烧那儿一部分，有的是马厩，有的是粮仓，有的是小部分的在那儿格斗，还有就是战船上的这一部分那一部分了。最大这个全景就留到最后，航拍要在白天先看一下需要拍的航道，它的范围是什么，飞一遍就算一个架次，然后试拍。这个试拍呢很关键，按剧情来讲，火烧是黑夜，夜晚怎么拍，天全黑了，底下这个火光，摄像机用多大的光圈合适，这个飞行的高度是多少，
0: 那试拍是不是也得在夜晚，
1: 这个直升机在那个要求的飞行高度是不准夜航的，怕危险。
0: 那怎么办呢？
1: 在太阳就要落下去的那一刻，天光和光圈配合出来夜景的效果，这第二次飞。
0: 试拍完了就该真的了吧？
1: 对，试完了以后看效果，得出一个结果来，就该最后这一回了。
0: 最后一次一定是成功了哈。
1: 最后这一回。

0: 原先定的那个日子呢有点问题，嗯，天气不太给力，有点小雨，那天就没拍，哦，又推了，推了一天拍。当时的这个直升机的这个驾驶员，嗯，还有就是那个航拍的摄影，他们特别有经验。什么问题呢？试拍的那天没那么多的群众演员，也没烧那么多的火把，军帐都没烧呢。那天啪，信号一响，我这儿一发令，他事先已经在水面上，在那儿盘旋了，就要过来了。刚过来还没有到陆地的部分，这驾驶员一看不行。怎么不行呢？烟呢，因为烧的是煤油啊，军帐啊都烧起来，一片乌云呐，乌压压，
1: 把底下的景，
0: 对，
1: 怎么办？
0: 在湖面上哗又兜兜了一圈，觉得烟散的可以了，哗过来了，过来了就唰拍了一条啊，拍了一条呢，马上掉头又回过去，摄影变了一个距离，哗又拍了一条，所以现在看的是两个航拍的镜头。第二条真巧，跟着曹操一直跑跑跑跑跑，跑到后宅门出去。哎呀，天助我也。
1: 那当这个镜头拍完，您在转播车喊停的那一刻，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
0: 还有点打鼓，因为他们在上面拍的那画面我看不见，
1: 还不知道啊。
0: 在转播车上看到是在底下八个机位，嗯，抓局部的个都看见了，上头那个没有画面看不见。一完了马上哗啦一下全回那间大的会议室，嗯，他们下来了，看那回放，一看回放，哎呀高兴啊，那房子恨不得都给剁塌了。成了，成了。
1: 我能理解，但是我相信更能理解的应该是沈导，同为导演吧，太知道这件事儿能够像蔡导最后说成了成了有多么不容易。
2: 火烧赤壁真的是让人揪心呢，每一个环节啊都得准备好。这30多年前的蔡小琴导演坐在那儿，我也是导演，我是真知道那种紧张，那个时间，那个天气，另外航拍以后看到那个黑烟起来怎么办，那一瞬间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看着他们，他也不做声，等着直升飞机回来，等着把磁带拿到那个大屋子里，等着倒好了他跟着一块看。多少日日夜夜，多辛苦的准备拍摄，关键是多少提心吊胆的事啊。所以放到最后刚才蔡导那个手舞足蹈那个样成了。哎呦，蔡导，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了，我觉得真棒啊！我回想起我们当年拍摄，都是一样的，但是谁能跟蔡小琴导演就这场戏比啊？就光航拍看那个景，每一个火源发一场，那个师傅打那个信号枪的哈，嗯，他底下有多少个烟火组呢？
0: 对，哦，
2: 那个烟火组，他就如果有一个人失误了没点，那都不行啊。那一片烟火都起来，反正我这个小心脏那心都快跳出来了。这个老将真的是很厉害，指挥若定啊，嗯。
1: 蔡导说刚进剧组的时候看到那些演员英雄豪杰们都1米8几的大个，啊，
2: 对，
1: 他是从心里仰视的，我觉得从心里他也是仰慕这些英雄的，很拼的一个人，
2: 特别拼。
1: 只有根向下扎，花才能向上开。蔡小琴导演的人生以及他对这个时代的认知也在作品当中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在蔡小琴导演的身上有很多个第一，新时期第一部实景拍摄的彩色电视剧，我们一起来看短片吧。
3: 1978年，中央电视台制作出了复苏后的第一部电视剧，由许欢子、蔡小琴根据同名戏剧改编导演的《三亲家》，表现了农村反对铺张浪费、

0: 提倡勤俭节约办喜事的新风尚，该剧全部在实景里录制，以真实的环境、多变的场景、灵活的镜头处理还原现实的色彩，真实反映了生动的农村生活。虽因年代及条件所限，目前已看不到该剧的资料，但作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部实景拍摄的彩色电视剧，它成为中国电视剧单本剧时代的标志之一。
1: 三庆甲是一个标志，也是中国电视剧一个重要的起点，但是这个起点想要踩稳它肯定不容易。蔡导当时到底是具备了哪些条件来催生了这部电视剧的诞生呢？
2: 先是有了技术条件，有了技术设备，最起码的有了录像机，有了磁带，在这之前没有这两样，只能直播。头一步呢，我们想就是要走出去，以前只能在演播室搭几个简单的景片完成这种直播式的。
1: 对，
2: 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剧情的要求，我们觉得如果说能到农村到实景去拍摄那是最好的。于是呢，就到了北京郊区四季青公社，一个农户家里，在他们家里拍的。当时拍啊，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设备没法比，一开始是把转播车呀开到了村口，然后摄像机呢是通过几百米长的那个电缆线拉到农户家里录制下来。走出了这一步，大家肯定了实景拍摄的优越性，它的真实感。那么能够把电视剧录在磁带上，经过后期的加工制作再反复的播出，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哎呀，我们太高兴了。
1: 蔡小晴导演在第一届飞天奖上有一部作品，他获得了一等奖。来看短片。
0: 1979年，由蔡小晴导演的电视剧《有一个青年》引发巨大反响。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新的视角诠释了当时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心理需求，展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代青年奋力进取的精神风貌。
3: 瞧瞧瞧瞧瞧！
4: 哎，没事，
3: 手也开始抖了。
4: 哎呀，没事，快上。
5: 于大钊，白铁
6: 到。
5: 哎，小孙。
0: 该剧夺得第一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衣服
7: 啊，本来就破，他那么一动啊，
1: 您当时怎么就看中这样一个剧本，觉得它是可以在您的电视剧创作上的一个很好的表达和见证呢？
2: 因为他写的这个内容，他说的这个年轻人，这种精神呢，我觉得代表了当时那个年代的青年的一种向上的精神面貌，积极的、阳光的。
1: 那是不是您觉得这部戏也特别能表达您当时的一种心情？
2: 我觉得是的，希望能拿出作品来，能给观众有更多的奉献。所以那镜头吧，真是怎么讲，现在难以想象了。
1: 对，您用的这个词儿特别好，劲头。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就有一股痛劲儿，一个新生的时期。
2: 对，
1: 刚好这样一部能反映青年奋进和思考的作品，而且这部电视剧还有就是，它有了主题歌《青春啊青春》，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当年
2: 这个当时吧，电视剧要有一首歌，有这个想法，
1: 有先例吗？
2: 在这之前还没有，就是专为电视剧做一个主题歌还没有。提出这想法呢，应该是我爱人梁子勇。他那时候在小花摄制组，小花那个歌，当时那个歌是已经是很流行了。那么他大概写了个歌词，就请王明，然后又凯传又把这个歌词又润色了，就有了这个青春啊青春歌曲啊，在电视剧当中它还是很重要的。

0: 总要有人探索的，只好放导演。刚才看那些短片，三亲家有一个青年，我觉得神导好像都回到了当年，是不是？
1: 你说的太对了，特别是啊，我看到有一个青年，我结果我第一个的感受就是新鲜，新鲜感满满。
0: 嗯，
1: 我觉得一个作品只要能够真实的反映他当时的那个年代，
0: 嗯，
1: 这种真实的反应啊，就是这个作品里面的精华。
0: 嗯嗯，
1: 我觉得蔡导的这个作品啊就是这样，那个三亲家哈，那个第一部这样子有录像机有录像带的拍的，然后到有一个青年第一次在电视剧里加上主题歌，他每一部我都觉得可以叫创新啊，但我更想说他都是合着时代前进的这个节拍。
0: 您看张教授在那一时期反映了蔡导在导演艺术上的哪些特点？
2: 在蔡导身上有中国第一代电视剧导演当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经验。我在编撰蔡小琴导演艺术研究，我就知道他60年代初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经过了一阵坎坷下放锻炼，然后进入到真正的艺术创作。他的很多第一次室外剧、市井剧，第一部同期生是家教，第一部非职业演员演出的公共汽车咏叹调，
0: 嗯嗯，
2: 这些都是在全国有很多个第一。
0: 嗯，
2: 所以他是做了一种开山之功，除了形式上的创造以外，他还有眼睛向下关注生活，这是到现在都不能忘记一定要坚持的一种创作的手法。
0: 接下来我们就请王立达为我们带来电视剧《有一个青年》中的主题歌《青春啊青春》，向蔡小琴导演表达心中的敬意。

0: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蔡小晴导演将自己火热的创作热情和对生活的热爱投注到了中国电视剧的拍摄和发展当中。四集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获得了第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优秀电视剧奖、优秀男女演员奖。我们也找到了一些资料啊，我们去看一看。
1: 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改编自作家叶欣的同名长篇小说，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为背景，讲述了下乡知青柯碧舟、杜建春与农村姑娘邵玉荣之间跌宕起伏的情感故事。该剧播出后引发巨大反响，凭借其艺术化的电视语言和演员生动细腻的表演，荣获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连续剧奖。男主角柯碧舟扮演者郭旭新和女主角杜建春扮演者萧雄分获金鹰奖优秀男演员奖和优秀女演员奖。该剧同时荣获第三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

0: 蔡小琴同时荣获优秀导演奖。
1: 今天特别高兴，我们终于见到了这部电视剧和这部小说背后的作家叶欣老师，请蔡导和叶老师回忆一下，当年二人是怎么通过《蹉跎岁月》这部作品相遇的呢？
2: 那个时候，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拍了一系列的电视剧，所以就特别渴望再拿到最心仪的剧本。80年的年末，在《收获》杂志上看到了连载，它是分两期连载的《蹉跎岁月》的小说，在第五期上只看到了它的上半部这一部分，当时就被叶欣写的这些个人物，柯碧舟啊，杜建春啊，邵雨荣啊，苏道成啊，萧永川啊等等，哎，就被他的这些个人物，他们的这些个命运，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个事情就吸引了。但是只有上部下部是什么呀？哎呀，急不可耐，因为他要下一期要两个月之后才能再出版，一出版马上又找了来，然后赶快又到当时的书报亭去买，看完了以后觉得太难得了，太好的作品了，急于想和叶欣联系上，有了这个想法向一级一级报告，我说能不能把这个改编成电视剧，去和叶欣见面谈一谈，最后得到了领导的批准。在那时候不容易啊，就是交通很不方便，要是从北京到贵州去，这光是单程这个路就得是几天几夜。那么之前呢，跟他通过一封信，简单的说了看了这部小说有这个愿望，想把它改成电视剧，希望能跟你见面谈一谈。他很快就复信了，但是这个来回也是不像现在说那么快啊，
1: 对，
2: 也是大概有了
3: 半个月
2: 是吧，半个月之后就约在了贵阳见面。
1: 那我得问问啊，就像三顾茅庐一样吧，鸿雁传书。那叶欣老师，您最初啊收到蔡导给您的这个信的时候，您相信这事儿吗？
3: 我相信的，我很激动。他就来了，他说他买了5套《收获》。哦，5套《收获》，我说你为什么要买5套《收获》呢？他说他自己留一套，还要给你们领导一起5套一起看。
1: 这样的话可以同时看的话，事情进行的效率就会高一点，快一点。
3: 对的，对，他一开始就问我，你写这么个故事你想表达什么东西，我就讲了两句话，我就
4: 是剧本
3: 风雨如磐见真情，岁月蹉跎自由成。他马上抓住了，你现在这个电视剧至今还有人提起，我这个小说到70周年的时候还评上70年70部共和国的经典，也跟这个主题有关。
4: 你等等，自从我们相识以来，我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活着有了意义。
3: 因为我写的那个知青点是个泥墙茅草屋，然后呢剧组呢就在阿拉村，这个花200块钱把这个一个牛圈买下来了，那个200块钱一个牛圈买下来，而且告诉生产队说我们呢最多用2个月然后就还给你了，那么生产队还高兴得不得了。
2: 牛棚是把里头的粪起出来，一车一车一车一车起了1米多厚的，都是牛粪呐，给了他们队了，然后呢又挑了这个干土进去铺好了，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泥墙重新糊了，重新弄了那个知青点啊，就是这么弄出来的，然后上头又铺了茅草，这是一个重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头拍戏，那个真实感，演员一进去身临其境。
5: 大家注意了，今天湖边这儿

0: 体户是三喜临门。
1: 哪三喜啊？
0: 小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小柯的文章上报了，
2: 还有小电站今晚正式送电，咱们呐得好好庆贺一下。连发说的对呀、啊，
3: 我马上去买鸡买肉买酒买菜。保证你们一个一个吃得满嘴流油。
4: 陈导，你看，那个时候是一个电视剧慢慢到了繁荣的一个状态，恰逢其时，我们遇到了蹉跎岁月呀、啊。
5: 蔡导讲这个蹉跎岁月，叶欣老师讲这个创作过程，哈，哎呦，每一个细节都那么真实。中国电视剧就是在这样一群人，不顾一切的哈往前去探索、去实践。像叶欣老师，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哈。把它写成小说，是那个时代感召，那个时代的呼唤，产生出这样子对得起那个时代的作品。
4: 那您看张教授，蹉跎岁月，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的话，您觉得对于蔡导这部作品是什么呢？
6: 可以这样说，蹉跎岁月蹉跎了一代青年，但是也成就了一代青年在艺术形式上把文学改编成电视剧，重具象，一个是重联想，读了之后能够心中有一个形象，搬到荧屏上重具象，这没有生活积淀，那是他是断然完成的。
4: 谢谢张教授。
5: 有一句话叫文如其人，
4: 嗯，
5: 是吧？蔡导身上你就能看出来，实际上蔡导说的是导演，但是他实际上在这儿写一篇文章，他只不过手里握的不是笔，他是在指挥这个剧组，通过镜头一个一个的展现出来。
4: 我们找到了蔡导的一个工作瞬间，我们来看一看在监视器后面的蔡导是怎样一种极致的工作状态。
7: 整个这样
8: 高度差不多吧，
7: 可以
9: 他坐着
7: 的，坐着可以，坐坐那儿可以撑着，可以，
8: 不是前面这
7: 坐坐坐，
8: 撑开撑开，你那不
9: 赖的，
8: 是吧？
9: 对，这个不
8: 赖，
10: 这个方便，这个方便是吧？
7: 嗯，行吗？行，完了把这个，
8: 感觉怎么样？
11: 要不您说要隆重？
9: 要不那个？
12: 1996年。在拍摄电视剧《黑脸汉子》的过程中，蔡小晴不慎摔伤，带着严重的腰伤，蔡小晴坐着轮椅坚持将全剧拍摄完成，在剧组传为佳话。
4: 对，沈导要为您鼓掌了。刚才在拍摄《黑脸汉子》现场的那个状态，那个撕了的床单就是做了一个极其简易的腰托，可以说是把蔡导塞在这个凳子里来拍摄电视剧。
5: 哎呀，真的是太感人了，怎么形容？有个最现成的词儿，叫拼命三郎，可是三郎是男的呀，那蔡导就是拼命三娘吧。
4: 张老师是同意这种说法吗？
6: 蔡导一路走来给观众奉献了这么好的电视剧作品，对艺术的执着的追求是我们后辈文学最应该学习的，对艺术的忠诚，目的只有一条，为观众奉献好的艺术作品，向经典致敬，也向经典大师致敬。
4: 张教授说的这一点真的是我们每一个电视人的标杆。我在想，蔡导如果说在拍三亲家和有一个青年的时候，那是终于等到春天的一种厚积薄发，到了《三国演义》之后，你已经有很多代表性的佳作了，你可以不坐在轮椅上坚持拍摄了，为什么仍旧像沈导说的那么拼呢？
13: 我该做的我尽力了。
4: 人这一生我们能做多么伟大的事情不一定，但是到我们手边的事情，只要我们竭尽全力做到自己的最好，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人一生最大的本分了。今天特别高兴的也为大家请到了歌唱家关牧村老师，他今天就要在现场再次唱响一支难忘的歌，也送给这部电视剧台前幕后的每一位缔造者。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敬人物是导演蔡小晴。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与新中国电视剧发展同频，每部作品都是对未来刷新，以柔弱之手演绎三国风云，你让蹉跎的岁月开始流金，随文成公主足迹二上高原，用镜头告诉世界汉藏情深，与红旗渠的儿女一起打拼，深情托给大山深处的白云。就算再多的奖项都抵不过汗水流淌的重量，即便更多的最佳也美不过观众鼓掌的声音。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蔡小晴。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沈好放、张金瑶、叶欣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有请三位。我们请三位致敬嘉宾和蔡导一起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今天通过这期节目呢，我在这里做一首打油诗，也是我的感触。也许人生曾蹉跎，只要心中藏着一首青春的歌，何惧路途有坎坷。有一句话说得好，奔跑吧，就像从来没有摔过跤。我相信在蔡小晴导演的艺术生涯当中，他就是一次又一次在新的起跑线上实现着自己的梦想。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每一位今天到场的致敬嘉宾，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下一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再见。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气，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代号067，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航天人就已经开始了研发空间站的技术筹备工作。此时，国际空间站计划将中国人排除在外。面对技术落后和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要实现中国自主研发空间站的梦想，中国航天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让中国的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实现中国人的空间站梦想，满足未来航天事业的发展需求呢？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有一个人也在思索着。
1: 这个人名叫张贵田，当时是067基地的主任。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的他，曾是中国第一代洲际导弹发动机呕心沥血的航天老将。身处红光沟的张贵田一直在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发展。作为一名老航天人，他深知要想让运载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运载火箭就必须拥有更高性能的发动机。液氧煤油发动机进入了张贵田的视野。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一款绿色环保的航天动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关注。它的高性能、低成本、无毒环保成为技术前沿，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更优船票。
0: 张贵田关注到的正是当时世界领先的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技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采用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

0: 对比传统发动机，它能够将燃料更加清洁安全地燃烧，利用更充分，推力也更大。高压补燃能够把所有燃料和氧化剂都烧干榨尽，产生比传统发动机大得多的推力，就像是给火箭换上了一颗更强大更高效的心脏。此外，它还具有绿色环保优点。有了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中国航天才能迈入绿色环保动力的新时代。此时，美国已经凭借着60年代末的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通过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理论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和理论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1: 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着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可是液氧煤油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再到试验验证，有无数新技术需要突破。所以当张贵田提出将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航天液体动力的发展方向时，国内外都不看好。
0: 一方面是技术路线存在争议，而另一方面是国家科研经费紧张，要将这个大胆的设想变为国家项目十分困难。那一年，张贵田在大雪当中连日奔波，往返于北京和红光沟基地，他带着自己的图纸和方案向上级专家和领导当面汇报，为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心脏的研制争取到了宝贵的研制机会，并最终列入了国家863计划。
2: 就是那个启动过程中间，我刚才在下面的时候忘了说了，
3: 要制
2: 启动。刚才说那个发动机，就咱们那个发动机，刚才发动机上面说的那个
1: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陈建华，曾经是张贵田院士带的博士研究生。
4: 我刚好工作的时候呢，就赶上了那个张院士他们要做最新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老一辈科学家在这个就是当时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个志气。
1: 项目的摇篮依然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就在研制工作刚刚铺开不久，整个067基地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迁徙。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缓和，为了更高效的科研生产环境，国家纪委正式批准067基地从红光沟搬出，转移到西安。
5: 主要发了这次最大的洪水以后，这个呢，好像才有这样的想法。依山而建的那些厂房、那个职工宿舍、职工住房，那个山呐、对裂缝，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洪水呢，就给整个就推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挺危险的。你如果将来要发展要那个，你必须要想办法。
1: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数百台精密机床，数千套专用设备，几十个重点实验室和生产线，以及数千名职工和家属，都要完成从山沟到城市的战略转移。
0: 搬迁的原则是三兼顾。科研生产不能停，搬迁转运不能乱，新址建设不能等。搬去的地点也必须具备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生产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任务绝对不能耽误。
1: 随着基地的搬迁， 零六七基地传承下来的航天精神和

0: 未竟的事业，被老一辈航天人完整地带到了城市。曾经的奋斗岁月被封存，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的新战场也随之转移到了西安。
1: 在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初期，发动机的启动问题是摆在张贵田研制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启动过程是最考验可靠性的关键时段，在几秒甚至零点几秒内，发动机要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每秒几万转的高转速，燃烧组件也要达到3-4千摄氏度的高温。任何一个环节设计不好，都可能发生故障甚至爆炸，导致火箭发射失败。这是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中最硬的骨头之一，这个硬骨头让整个团队迎来了刻骨铭心的失败。
0: 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车的时候，在二点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它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车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四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其中两次甚至发动机直接爆炸，这让所有人都无比沮丧。
1: 当时不是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院士是给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张院士是从头一个一个跟我梳理，然后他提出了他的看法，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工作了，天亮了。
0: 每天跟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桂田，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会议上他侃侃而谈，带领大家反复研究试验数据，背地里他把失败的难过埋藏在心里。
2: 还是做了机子都失败，说大伙儿了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试验科研没有是一帆风顺的，都是要经过一些波折，挺起腰杆来上前线。是这样的，在吃完饭，我在汽车自己偷着在掉眼泪。
0: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艰难攻关，张桂田和团队摸清了试车失败的根源。研制团队从设计人员提出的几种新方案中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和启动程序。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圆满成功，张桂田和团队终于克服了启动这只拦路虎，突破了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启动难关。而在半年之前的2001年12月，067基地正式更名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从2001年到2006年，液氧煤油发动机进行了几百次试车。航天六院的发动机研制人员经

过严冬，经历过酷暑，经历了失败，最终走向成功。中国的火箭发动机也在一次次的

0: 2012年，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专项研制正式通过验收。2015年9月20日，他托举着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6号首飞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液氧煤油发动机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
1: 当时长征6号，紧接着长征5号、长征7号、长征8号都用作主动力，把我们国家的这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啊，从这个9吨左右提高到了25吨，满足了我们国家当时的这个探月、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这个需要，也满足了这个近些年航天这个发展的这个需要。
2: 5、4、3、2、1，加油！点火！
0: 2020年11月24日凌晨4点30分。长征5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次发射嫦娥5号探测器的长征5号运载火箭，配套了8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2台50吨级氢氧发动机，大大小小30台火箭发动机，全部来自航天科技集团6院。陈建华也从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新兵，一步步成长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3: 我们6院有个院魂，叫做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做了一辈子这个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而且这个团队现在更加的壮大，研制出的发动机呢型号越来越多，性能水平也非常的好啊，都是对标的国际一流水平的这种发动机。
4: 2025年1月19日，航天科技集团6院165所暴龙域试验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暴龙域试验区的3座试车台上，要在1天之内连续对3台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进行3次点火试车。这在中国航天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史上还是第一次。
5: 各岗位注意，马上开车，5、4、3、2、1，点火。
0: 火焰从喷管中怒吼而出，不容一丝差错，这是对发动机质量的终极考验。这次1日3试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可靠性和快速发射响应能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将有力支撑未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高密度发射。这背后是发动机研制团队数十年技术积淀的检验。如今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工程的需求下，中国航天逐渐进入高密度发射阶段，火箭发动机的试车频率越来越高，试车的准备时间也越来越短。

0: 0号303正常。
1: 2026年3月份，暴龙域试车台上，一台全新的发动机整装待发，准备接受检验。
2: 各表位注意，100K1G12次试车，现在开车。

0: 这台发动机未来将交付使用在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上。
1: 我们刚刚进行了120吨离氧煤油发动机的工业收试车，这台发动机在后续也是要准备交付到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主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的空间站运营和载人工程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需求上。后续我们的液氧煤油发动机还将实现那个更大的一个突破。
0: 历经多次失败的六院人交出了最终答卷，他们为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和未来的深空探测搭建了通天梯。老一辈六院人留下的精神也在新一代航天人手中不断传承。曾经老一辈用算盘和草稿纸推演出星辰大海，如今067基地的新一代航天人也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双手为火箭发动机铸造出强劲的心脏。
2: 2026年3月初的一天，一位名叫杨峰的航天六院职工和退休老专家们一起回到了红光沟，他们一起参观了当年三线建设时期067人在这里建起的1号和2号试车台。老的试车台如今依然在使用，完成着密集的试车任务。在这里，杨峰陪着父亲的老同事们一起沿着他们奋斗过的路线一路探访，这也让杨峰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
0: 杨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的一名钳工。航天发动机被誉为火箭的心脏，杨峰从事生产加工的阀门更是火箭发动机命脉的所在。杨峰的父母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067基地的老航天人。杨峰随父母在红光沟生活，一步步见证了航天六院的白手起家。从红光沟成长起来的他，对献身航天有着别样的热忱。
3: 我父亲他们工厂因为大门关得很严实，那有时候门打开的时候，哎，偷偷看那些工人师傅啊匆匆忙碌上，感觉他们那些把那些零件啊按积木的形式拼装起来，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感觉这个很神秘。
0: 红光沟搬迁时期，杨峰进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他从学徒做起，30多年的磨砺让他一步步成长为航天一线的特级技师，全国劳动模范。
3: 对于我们来说，比在沟里那个那会儿条件好的太多了。想到父母那会儿在那么条件的艰苦环境下，可以说是都是完成了世界级的难题。尤其作为我们年轻人，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理由干不好。
0: 不分昼夜的坚守让杨峰手上诞生了数千台火箭发动机的阀门，型号多达数十种。为了助力火箭升空及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重大工程任务，杨峰的脚步从未停歇。
3: 为了航天事业，我们也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
0: 30多年的默默耕耘，30多年精益求精。

0: 的达摩，让杨锋入选了2025年大国工匠。
1: 当年067基地在红光沟埋下了种子，如今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已经开花结果。

0: 当东风亮剑，神州飞天，嫦娥奔月，祝融探火，当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越来越远，那种身处山沟仰望星空的豪情，那种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还将在一代代067人手中接续传承。
1: 如今中国航天事业积蓄了越来越多年轻的力量，在建设航天强国的征途上，他们也将一步一个脚印，将足迹踏向更远的深空。
2: 中国航天啊，经过了整整70年的这个发展，必须要靠这个自力更生、自强可难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上世纪的时候，我们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时候，我们在山沟里头三线的时候，那条件非常艰苦啊，一点点去攻关，去研制这个发动机。现在我们正在开发更大推力的一氧为发动机，推力将提高到200吨到500吨级，哎，满足我们国家下一步构建这个大型火箭的一些需要，满足我们下一步我们航天啊工程发展任务大量增加的这么一些需要。
1: 067是一个代号，一段历史，它是一种精神的见证，一种力量的传承。发展航天，动力先行。作为中国液体动力之乡，曾经的067基地瞄准世界一流，为中国运载火箭打造出一颗又一颗强劲心脏。未来，他们将托举着中国人的航天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0: 小熊，李彪红。哎呀，哟，哈哈哈，
1: 李少爷果然不一样啊，这神气的很嘛。

0: 有吗？来坐，
1: 给你准备了好酒。
2: 我妈，来看看你们，也感谢你们。哎，别提了，啥也没帮上，还让大沙虎给跑了。你们已经尽心了。哎，
1: 这丫头当初还想劫法场了。哎，你还好意思说呀？你说她还算是个好兄弟吗？就知道拦着我。
0: 我是怕你白白的送死啊。哎，老方做的对。
2: 幸亏他拦着你，要不你啊，真的是白白牺牲了。他就是要跟我作对，
0: 怎么会呢？老惦记着你了，这回就是他提醒我来给你们送给养的。哎呀，你说这些干啥呀？大雄，哎，拿着，这里面是现银和银票，拢共1000两，先拿着用啊。
2: 说实话，我们以前多少做过恶，现在投诚。
0: 真的不晚，做好人，啥时候都不晚。快坐。不过最近啊，你们得猫着点，容我再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让你们转危为盈。还有，近期我走不了草地，草地上那些商队，你们得保护着点，要格外小心。那你不走草地，你要去哪儿啊？
3: 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忙，李红，方先生，喝酒。
0: 有件事儿，我想请你帮我。
3: 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0: 算了，大雄，哎，带我四处看看。
1: 走，看什么看啊？
3: 没什么，没啥。

0: 就是你送信说要见我。
1: 正是。
2: 你是哪位啊？
1: 在下一片红。
2: 你就是一片红，你还敢来这里？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说吧。
1: 听说你要跟吕俊杰和离。
0: 那是我的私事。
1: 有吕俊杰这样一个男人对你痴心一片，你怎么就不知足呢？这同样是女子，我都羡慕死你了。
2: 少来，你俩早就有奸情，还说什么痴心一片，简直是无耻。
0: 画眉，
1: 奸情，要是吕俊杰肯从了我，我倒是挺乐意的呀。不过没办法，我们俩就是兄弟，而且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女人看。
2: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一片红从不是那种伏低作小的性子。我们俩要真有什么，我早就逼着他抬着大轿来娶我了，何必在这给你们解释呢？好了，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爱信不信吧。我走了。
3: 怎么样，联系好了吗？
4: 天津的商户和本地的银行财团有业务往来的，我都联系了个遍。大家都知道，咱们张家口冬天有一个成功走草地，而且赚了大钱的人，所以对投资这方面都很感兴趣。
3: 太好了。
4: 哎，俊杰啊，你说咱走个草地，你要这么多钱干嘛？
3: 四哥。吕君山把咱们家的商队抵押给了道盛银行，我得把他赎回来。
4: 什么？

0: 这笔巨款，一定又是屈大寨搞的鬼。那，银行愿意咱们赎过来吗？那得跟他们谈谈。不过谈之前，咱们得先有钱，要不然谈好了没钱，那不白瞎了。
1: 这样，咱们先跟道盛银行谈判，钱的事儿，咱们继续想办法。
0: 好。
2: 吕俊杰先生。 是张库大道的传奇人物，与你做生意是我们的荣幸。
0: 总办先生认识我。
2: 我们虽然素未谋面，可我认识你的夫人。
0: 您认识却喜。
2: 是，她是一位很有想法也有魄力的女士。你把在张库大道上做贸易，变成了一种英雄举动。
0: 我喜欢和英雄做朋友，你说吧，我有什么能帮你的？感谢
2: 总办先生，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我们来是来赎回我们吕家抵押给道盛银行的商队。
0: 你想赎回商队？可根据银行的规定，赎回必须得抵押人，那就是吕俊山先生出面来做。
2: 他是我们的兄长。
0: 他已经许可我们作为吕家的子孙来赎回商队，我们这里有他的授权书。既然这样，没什么问题了。你只要向我们支付35万两银子，就可以赎回商队。
2: 据我所知，当初抵押给银行，应该是30万两。抵押时确实是30万两，可要想赎回，就不可能这个价钱了。否则我们银行的利润又从哪儿来呢？宗曼先生，这么说吧，吕家的生意现在是什么状况？相信您有所耳闻。如果商队管理不善，
0: 牢关车失修，他不但不能给你带来效益，反而会给你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这么大的商队，目前在张家口，除了我，没人吃得下。如果您错过了我这次机会，也许真的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损失啊！
2: 啊，
0: 实不相瞒，你说的我们已经考虑到了。那就这样吧，价格定了。
3: 31万两，因为我必须跟宗部有所交代。
4: 一言为定。今天叫大家来是商量一下合伙买商队的事儿。这个，我大概去心里合计了一下啊，入在骨子里的。
2: 我这份啊，应该有1万多两。我想拿回来。至于那个什么买商队的事情，我就不掺和了啊。冯老财，怎么着？你就不想继续当更大的财主了？难道你就不想成为这草地上最大商队的财东？
4: 嗨，有了这1万多两。
5: 再加上平常我攒下来的，我这辈子哎，什么都不干，3辈子都花不完呢。你说，我又何必冒险去干这事儿呢？是吧？我无家无业，不过也得留个养老钱。这样吧，
6: 我自己留5000两银子，这剩下的5000两银子呢，我就拿出来入股买商队。
7: 俊杰，我支持你，我的钱全交给你来分配。
4: 不如德，哎，我可提醒你啊。

0: 可不能刚刚发了财就败家呀，是吧？
1: 冯嬷嬷，这要说起败家，你们谁也比不上我。可咱们这是什么？咱们这是立业，立大业。咱们这么说吧，你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吗？
0: 没想过，我也不想去想。
1: 可是你已经做了呀，你想想，有谁在大冬天里，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走一趟草地的？又有谁能把自己的货一下子翻上十几倍的？是你，是他，是我们呀，这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你就不想更了不起吗？
0: 俊杰，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再劝我了啊。
1: 冯嬷嬷，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0: 哎呀，我差点忘了，我家里啊有一档子急事儿，我必须得马上回去。晚上我再过来一趟，拿回我那份银子啊。刘伯，
1: 少他那份也无妨。我四哥聚恒已经在外面想办法融资了，我们吕家的商队我一定要拿回来。
2: 俊杰，
3: 是吧？
2: 不好了，道盛银行那边反悔了。
1: 怎么会这样？他们之前不是答应了吗？
2: 他们之前的确是答应了，但是今天我去和瑞士第一银行谈借款，他们却告诉我说他们银行和其他的几家外国银行同时收到了道盛银行新总办的一个信息，说不能给我们做借款。
1: 怎么会这样？
2: 新总办是谁？要说人了，马哈洛夫

0: 现在俄国的皇上比之前更重视张家口的贸易，这条商务渡俄国，在远东甚至整个俄国的利益都很重要，所以不能像从前那样轻率的处理。
1: 巴哈洛夫，商人。
2: 最重要的是讲诚信。桂浩之前的总办伊万先生已经承诺，让我们赎回商队，你为什么要出尔反尔？我不管之前的总办答应了你什么，现在这里是我说的算。李俊杰，上次在呼伦你狠狠赚了我一笔，现在。
3: 你想要的东西在我手里，如果你非要赎回也可以，但是你要再加20万两银子，作为打完我们经营计划的补偿。20万？你怎么不去抢啊，
1: 马洛夫？我提醒你，做事情要绅士一些，别丢了你的国格还有人格。<笑>
0: 别跟我说这些虚的，没有钱一切免谈。马洛夫，你别太过分了。别跟他说这些，他是摆明了要跟我耍赖。
4: 走吧，坐好，不送。
5: 李俊杰，你这次可算栽到我手里啊！气死我了！哎，你看他那小人得志的样子。
1: 我就不信这个马哈洛夫能够一手。

0: 遮天。
1: 他这是趁火打劫呀，明摆着报上次的仇啊。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1: 你看出什么来了？
2: 继续现场，这些吕俊杰可要气得吐血了。
3: 这看样子，马哈洛夫先生是要打算与我合作了。
2: 合作可以，可我现在是道省银行的主办，有些事不方便出面。对外，你就是商队的所有人，但你要明白，我才是商队真正的主人，所有利润你征分一成。
3: 好说，一切都好说。马哈洛夫先生，您要相信我在张家口的人脉，再加上您在库伦和俄国的实力，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这支商队做成全张家口最大的商队，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垄断草地上所有的运输往来。
2: 曲先生的胃口大得很，
3: 我这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2: 来，为了我们的合作，干杯。
4: 俊杰，看谁来。
5: 苏大哥，
0: 恭喜恭喜，恭喜你平安出狱啊。
5: 这次要不是有你出手相救，我可就要老死在大牢里了。
0: 哎，不敢不敢不敢。苏大哥，以后俊杰多了是地方要向您请教，求您帮忙的。你要是跟我这么客气的话，那我以后还怎么开口啊？啊，来，苏大哥，请上坐。
5: 哎，东家，不客气，有什么事，但说无妨，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义不容辞。
0: 没那么严重，苏大哥，您可是咱们张家口最好的领房，可曾听闻什么关于吕家商队的消息啊？
5: 吴少爷，你还真的是鹅牙遮盖附身啊！就在昨天，道盛的新总办请我吃饭了，而且还送了我这个。
6: 瑞士翠黄表，至少六七十两银子呀。苏大哥，他们不会白送你这个吧？
5: 他让我当瞿家商队的总领房。
0: 瞿家商队，
5: 瞿世年商队，也就是原来吕家的商队。
0: 原来马哈洛夫和瞿世年勾搭在了一起，怪不得他有恃无恐了，原来是让瞿世年做了他的傀儡。
6: 苏大哥，那您答应了？
5: 当初我入狱就是他瞿大宅害的，我怎么可能答应为瞿家人卖命？
0: 他们两个要是联手控制了商队，那么这条商路上还真没人可以跟他们抗衡。以他们俩的人品作风，早晚会出大事。四哥，我得赶紧去找常三爷。
6: 好。
0: 苏大哥，您在咱们张家口人面广，能不能帮我个忙？
5: 你说，
0: 帮我游说碎销们，让他们合股赎回商队。
6: 这马哈洛夫不会同意的。
0: 这样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苏大哥，拜托了。
5: 好，我试试。

0: 我们都见说了不见你，
1: 常三爷，常三爷，
2: 三爷，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三爷，咱们得好好谈谈吧。啊，
3: 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1: 三爷，稻盛银行的总办马哈洛夫想要通过瞿世年掌控我们吕家的商队。 如果让他拿到商队，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要是抬高运货的价格，没人能说个不字，也没人敢说个不字。小的商队乐得跟着抬价，可像您这样以做商堆账为主的，麻烦可就大了。
3: 吕俊杰，你如此替我着想，我还真不知该怎么谢你了。 你担心的，恐怕是你自己吧，
1: 三爷。你要说这话可就冤枉我了。

0: 我们商人以利为先，我当然想着赚钱，可我并没有想着要独自赚这份钱。如果吕俊杰能够拿回我们吕家的商队，我愿意把大部分的股份拿出来。只要不让外国人垄断这条商路，把这条商路给毁了，我什么事情都愿意接受。
1: 常在业，您是我们张家口商会的会长，现在这件事儿也只有您出面，才有回旋的余地。哼，吕俊杰，我实话告诉你，我本来不想见你，但看在你爹吕老爷子生前抬举我、帮我、对我有恩的份上，我给你这个面子，但我不会跟你合作，更不会为了你。
2: 动用我商会会长的职权，你请回吧。
1: 三爷，这件事情影响到大家的利益。你们常家，是我们张家口有名的商号，而您又是商会的会长，您怎么可以对这件事情不管不问呢？你想知道为什么吗？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家无敌的血印。
0: 你不是想让我帮忙吗？可以，只要你把一片红交给我，我就答应你。
1: 三爷，一片红他们以前确实犯过错，可常五爷的事儿那绝对是误会啊，
0: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洗心革面了。俊杰，求三爷饶他一命，给他一次机会吧。
1: 既然如此。 我也无话可说了。不送，
0: 三爷，三爷，我求你了，三爷。

0: 夫人，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一片红说的话呀？说实在的，我觉得他不像是骗人的。现在想想，最初说少爷跟他有私情的人是吕贵，可吕贵他压根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你要是心里还有五爷，那您就去找他呗，干嘛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1: 你们别被大概变了。刘君姐现在真缺钱，她肯定是想从你这里要钱。
2: 你是说她缺钱？
1: 是啊，这可是我从道盛银行听到的消息。她为了从道盛银行赎回鲁家圣队，正在到处借钱。哼，不过就连你们商会的会长都不帮她，可见她这个人的人品真不怎么样。雪溪，你不要对这个人心软，这个人不值得你的同情。
2: 谢谢你的关心，我心里有数。
1: 你还生我的气呢？好，这样吧，你现在有没有空？要不我现在带你去道盛银行问问。
2: 走吧。
3: 浩梅，走。
4: 齐少，齐少，
5: 俊杰，你怎么来了？哎，你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不过我爹他
4: 不知道。齐少，我有件事想求你帮忙。
2: 华梅，我想让你跟一龙一起学洋文。
0: 洋文呢？
2: 现在什么张家口啊，这洋行越来越多了，以后咱们这生意呢也不能只针对大清的商户啊。你先学着，将来一定能用得上。
0: 那我能学得会吗？
2: 我看你挺有语言天赋的，福建话山西话你一听不就能说两句吗？华梅，你聪明，以后啊一定能独当一面。
0: 那行，

0: 我听您的。
1: 卖东西了。
2: 雪清，我们到了。
0: 确实你真的是他。夏妙，那边那个人是谁啊？
2: 哦，马赫洛夫，担心像人的刀森总办。
3: 马赫洛夫连长，这次真的是太感谢了。
4: 我也是，我是。
0: 夏妙，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回去办，过两天我们再过来吧。
2: 啊？薛琪，
5: 先生，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你爹。
4: 那不可能，他们杀了我五叔，别说我爹了，就连我都不可能放过他们。
5: 那你是不是连我也恨啊？
4: 君姐，咱们是穿一条裤子长大，所以我想劝你离片红远一点，跟他们掺和对你没什么好处。徐家那俩呀，还盯着你呢。
5: 先生，我以前也过过浑浑噩噩的日子，所以我觉得，人得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有一次重来的可能。
4: 君杰，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6: 爹。
7: 嗯。

0: 爹。
1: 嗯。
0: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您听说吕家商队的事儿了吗？
2: 别的事儿，爹都可以带，但是你要借钱给吕俊杰，爹绝不带。
0: 爹，那以前的事儿都是误会。
2: 误会？即使是误会，那也是他的错。他再分是个男人，他都不会让你跟易容。
3: 你竟然是吃饱了撑的。这商队好玩啊，这摊子越大，这风险就越大。真要是遇上什么灾啊难啊的，凑这么多人的钱，你怎么赔得起？
4: 我觉得吕俊杰这事儿做的有种。
3: 是，你觉得他什么都对，你们是患难之交。
4: 哎，我听说吕俊杰去找常三爷，被常三爷给赶出来了。
3: 这还不是因为你们啊？
4: 我们？
3: 对了，这说到这儿啊，我再提醒你一遍，千万不要在张家口出现。这常三爷可不是一般人，这帮着他、哈着他的人可多着呢。他知道俊杰在偷偷的帮你们，这恐怕以后我们找车把式都成问题了。
4: 原来是这样。

0: 方先生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呗。
1: 啥事儿？
0: 你说咱们俩认识也是缘分是吧？
1: 啊。
0: 那如果我死了，你会每年给我烧纸钱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病了吗？走走走走走，我带你看大夫去。
0: 哎呀，行了，我就是说说而已，看把你给吓的。
1: 不是这种事情能瞎说吗？
0: 行行，那我说正经的。你看，我要是去找常三爷投案自首，他会不会就不会为难俊杰了？
1: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啊！

0: 先生，我一片红虽然年纪不大，但也经历了不少。人这一辈子，总得做点自己觉得对的事儿。哎，行了，你别拦我了。既然当过杆子，早晚都得有这一天。
1: 哎，俊杰。
2: 俊杰，我正要找你呢。
3: 穗霄那边有消息了？
2: 他们呢都不同意出资。
3: 为什么？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
2: 是常三爷，他放话说谁跟你一起，他就从此不再跟这个人来往。穗霄们都不想跟常三爷作对，其他人在你这边那是千难万难呐。
3: 我知道了。

0: 你就是一片红。
1: 对，我就是一片红。
2: 当时你弟弟去救卜子，
1: 是我喊的停火，结果我一个手下不听指挥，对你弟弟下了黑手。
0: 你来想干什么？
1: 我来是因为我不想再当土匪了，所以恩怨得从我这了断。我听说你为了我一直在怨恨吕俊杰，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吕俊杰跟我们杆子没有任何关系。
0: 哼，你对吕俊杰还真是有情有义呀。
1: 三爷，你到底想不想为你弟弟报仇？如果想，你现在就把我抓进去；如果不想，我现在就回去。你们这几个人根本就拦不住我。
0: 喜商，听到了吗？现在就送他去巡防营。
3: 爹，这人家都说了是手下不听旨。
0: 闭嘴！去！
3: 哎，
4: 来人！
1: 再说一遍，我不认识吕俊杰，也希望你不要再把这件事儿牵连到他身上。
4: 走。
5: 你说什么？
6: 我拦了，可我拦不住。我还跟他说要先跟你通一下呢，可他说他来之前就想好了，觉得自己得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5: 咋办，俊杰？我得去趟巡防营，把他给弄出来。
7: 人是得救，但你现在不能出面。你现在要是出面了，可就坐实了你通匪的罪名。你要是也进了大牢，谁来救一片红？
6: 不是，可是咱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进大牢啊！这牢里是什么滋味啊？
7: 我能不知道吗？方，你别着急，咱们在外面可以想办法救他。可要是俊杰也进去了，曲大宅的阴谋可就得逞了，咱们就全完了。哎呀，
8: 哎呀，我这拿着朝廷的俸禄，还要讹犯人的钱，不合适。

0: 小孙子，上回的事儿就当是你我之间的一个误会。
1: 误会？嘿嘿嘿，哎呀，误会好啊！哎呀，曲总你要说是误会，那就是误会。您的这份诚意，我心领了。
2: 这个应该拿回去，不是我不喜欢。这吕俊杰已经不是当初的吕俊杰了，如今人家跟玉大人的正事业都挂得上关系，得罪了他。我得吃不了兜着走。
1: 行了，您请吧。
2: 嘿，姓瘸子，你疯了是不是？
0: 我没疯。小孙子，你堂堂一个牢头，难不成还怕一个女土匪？
2: 我
0: 再告诉你，吕俊杰现在也已经自身难保，到时候他一旦落了难，你没了靠山，又得罪了我，那你可是里外都不是人，你自己琢磨去吧。
2: 你也别激我，我也忍不下这口气。不过要想跟吕俊杰作对呀，您这点钱太少了。
0: 好，既然你开口，那你就开个价。
2: 这点银子只够给他松松筋骨，要想让他咬死了吕俊杰，5000。
0: 真没看出来，你这胃口真够大的。5000两，你确定能管用？
2: 哎，5000两，我这儿所有的刑具，能让他好好尝个滋味。从我当牢头以来，还没人能扛得过去。徐东家，舍不着孩子，可套不着狼啊！啊！
0: 好，5000就

0: 下去，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
1: 是。
0: 我是一个好心人，我看你这么一个弱女子被他们折磨成这样，我实在不忍看下去。我是过来帮你的。
1: 帮我？
0: 只要你肯承认你背后的暗主子是吕俊杰，我立马让他们放你出去。
1: 啥？
0: 只要你承认你背后的暗主子是吕俊杰。
1: 你就呢？我出去。
0: 当然了，你放心，我都打点完了，绝对没问题。

0: 形势一片慌，一片慌。
1: 俊杰，
2: 哎，四哥，回来了。
3: 怎么样？一片红。
4: 齐世年给小笋子送了黑钱，他们已经对一片红行刑了，
0: 动刑了。动刑就好啊。
5: 好，不，得赶紧救人啊，要不然就给打死。

0: 你动脑子想想，徐世年为什么要这么干？老方，
1: 徐世年这么干就是为了让一片红咬出俊杰来啊。所以啊，只要一片红一天不把我招出来，
2: 徐世年
0: 一定不会让小笋子对一片红下黑手。
2: 可是这天天的行刑，这比死了还难受啊！
0: 你现在知道关心他了，
2: 俊杰。
0: 那万一这一片红真的把你给供出来了，
1: 他不会的。
0: 老方，人既然是你给我看丢的，那么你现在放下所有的事情，只干一件事，那就是想办法保住他的命。若是有机会能把他救出来，需要笼络狱卒的钱，你直接去账上我的那份里取。
1: 行，就算是拼了我的命，我也要把他救出来。
0: 谁让你拼命？
3: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地掘地了，这个找谁要去？
1: 可以把抵押给道盛银行的商队直接卖断，
0: 让人家知道我出卖祖产，我这脸往哪儿搁？
2: 我希望跟你合作，成为商队的股东。
3: 不用考虑，我可不能让他成为洋人盘剥我们中国人的工具。
0: 商队已经让我卖断了，就这样了。
4: 王明呀，对，
5: 这是我的贺礼。
6: 说现在走不了火了，
1: 只是他吕俊杰出阴招，把领房和把式全给抢走。

0: 后续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并指责欧盟未遵守双方贸易协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2: 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多国官员和学者近日指出，日本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不断践踏历史道义，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在日本并未得到应有尊重。他们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狂飙。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他认为，在日本国内，特别是执政党内部，正在形成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在再军事化的同时粉饰历史的动向。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神影指出，日本在二战期间给亚洲多国造成深重苦难，留下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希望日本思考如何彻底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唯有以真诚态度铭记历史，持续推进和解，才能够真正建立地区互信。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东京审判在道义层面具有重要意义。他还严厉批评日本新一代政客忘却历史教训，试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行为。
4: огромнейшее значение с т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что он дал моральную оценку действиям японских милитаристов. Поэтому осуждение этих зверств, которые чинили японцы, это агрессию, которую они проявляли здесь,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она очень важна для моральн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ути произошедшего тогда и для осуждения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и агрессии вообще.
3: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批评日方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不思悔改，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佩里莫尼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和挑衅，他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5: On voit le Japon en train de réhabiliter une politique militariste, une politique nationaliste qui met à nouveau le monde en danger. Je pense que le 80e anniversaire du procès de Tokyo aurait pu être l'occasion pour le Japon.
3: 此外，印尼、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家学者也纷纷指出，日本当前存在粉饰甚至否认侵略历史的现象及言论。一个国家如果一再试图掩盖历史、淡化战争罪行，甚至美化施暴者，那就表明他并未真正汲取历史教训，只会给受害者带来新的创伤，加剧地区安全困境。
0: 今天是日本宪法日，大批民众和多个日本民间团体今天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现行日本宪法于1947年实施，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进集体自卫权解禁，实施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等举措，企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引发强烈的抗议和担忧。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一系列的动向说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然乘势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下面一个短片，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方近期的危险举动。
1: 3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当天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射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要转折。4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以及大会发布的文件均重申推进修宪的意愿。据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消除其是否违宪的争议，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强化政府权限等内容。进入4月下旬，日本政府动作更加频繁，推动修改防卫文件，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也集体参拜靖国神社。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0: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吕先生您好，在东京审判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这场世纪审判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什么？
2: 东京审判80周年致敬呢，我们要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啊。从这个历史意义来讲东京审判呢是伸张了历史正义和揭露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行。因为东京审判呢通过大量的证据和庭审啊，系统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所犯的侵略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杀、西井战、强征慰安妇等反人类的罪行，将东条英机以及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进行定罪判刑，这样的就以这个司法正义了告慰了数千万战争的死难者。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东京审判呢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基础了。那么东京审判作为这个开罗宣言不算公告规定的实施，那么尤其是这个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呢共同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法律基础。那么这就为了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呢提供了一个法律的支撑，那么也为这个联合国宪章倡导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呢提供了实践的一个依据。从现实的意义来讲呢，就是今年东京审判呢让我们来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的蛊惑了。东京审判呢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一次从法律意义上的一个清算了。那么当前我们看到日本有一势力有这种日本的国内呢这个历史修正主义盛行也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呢从它的理念上并没有一直没有消失。那么现在日本又开始从机制上制度上为这个军国主义的复活呢创造条件。那么东京审判呢记住这个历史，我们更多的是要从它的这个判决文书、海量的证据以及庭审记录了这些不可撼动的历史铁证呢时刻警惕我们必须铭记历史警惕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维护好这个战后的一个秩序最后一点呢就是激励我们能够国人呢铭记。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作为这么军国主义的受害国，中国人民在经历了14年的这个艰苦卓绝的抗战，付出了3500多万同胞的这个巨大的民族牺牲，才赢得了抗战的胜利。所以东京审判呢，让我们铭记我们的国难，这点呢是激励我们这个当今呢，来这个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以及发展。
1: 那么以我们的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我们刚才通过一系列的新闻还有短片看到修宪、扩武、招魂挑衅，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的历史还有军事安全等等问题上面是冒险举动频频，那么您怎么来看待日本近期的这一系列的举动？那么这一系列的举动对于地区的安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确实我们看到现在日本的
2: 这种军国主义的复活呢，已经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举动和动作而表现出来了。刚才你提到的修宪啊，这个修宪呢是这个高子早苗上台以后呢，积极在推动。那么他也在上台前上台后这样的言论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些实际的行动了，进一步来推进，也就自卫队入宪，加强这个防卫预算。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参拜靖国神社。那么高子早苗呢，以这个首相和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这个名义呢，给靖国神社提供祭品和这个一些这个御饭料，也就是祭祀费。那么同时呢，日本的一些政要呢，就是跨党派的这些议员呢，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众所周知呢，这个靖国神社里边供奉的是这个甲级战犯了，
0: 是沾满这个亚洲人民以及这个世界人民的这个鲜血的这样一些这个罪犯。那么去参拜靖国神社呢，就是抚人侵略历史。除了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不断的来扩军啊，来这个提升自己的一些尤其是突破转守防卫啊，来这个生产进攻性的武器，进攻这个进口大量的进攻性的武器，而且 在这个西南诸岛进行大力的部署等等，这些呢已经付诸了对周边的一些武力威胁等等，这些的行为呢，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再次的这个复兴啊，再次的这个死灰复燃，这一点呢是需要我们高度来警觉的。尽管它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啊，说是这个为了维护所谓的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基石，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 侵略历史，使我们认识到日本的现在的所谓的打着所谓的维护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完全是为了推翻二战体制啊，为这个历史修正主义不必，这一点呢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1: 好的，谢谢吕耀东先生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详细解读，谢谢。那么刚才吕先生提到了国际社会呢，也是一片的哗然，对于这一系列的危险举动，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详细的倾听一下各媒体的分析，时间再次交给静华。好的，小俊，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客把历史教训抛在脑后，企图通过修宪强化同盟等路径，加速军事扩张，不断膨胀的军事野心把日本引向何方？ 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日本共同社专家呼吁加强和平教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力于对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进行修改，大多数日本民众高度警惕，担忧日本可能会卷入错误的战争。日本政府多年来对历史教科书内容进行干预，年轻人对本国的侵略历史缺乏正确认知，反战和平意识逐渐淡薄。 关于了解二战真实情况的渠道，来自互联网的比例超过60%。专家称，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和平教育，例如有效利用和平资料馆和证言档案等。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日本华侨报网的消息，错误叙事把日本推向危局。文章称，日本部分政治势力正在重新构建一种危险的历史叙事逻辑，为新型军国主义造势。 历史已经给出过清晰的答案。当一个国家以错误的历史认知为基础构建国家意志时，其结果往往不是更强的主权，而是更深的依附与更大的风险。日本如果继续将战争责任模糊化，将侵略历史情感化，最终不仅给地区安全

0: 局势带来威胁，也将自身推向深渊。再来关注到美国彭博社的消息，日本在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加速打破战后长期的军事限制，在强军阔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近期修改规则，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表明日本正试图通过军事扩张重塑地区秩序。日本的军事野心已转化为实际订单。澳大利亚宣布购买三艘护卫舰，日本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推动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最新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反对增加武器出口的比例为55%。好，最后呢，来关注到日本时报的消息，严重危害地区安全。在所谓外部威胁的逻辑下，日本有意将防卫开支提升到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曾经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安保政策正在接近转向。分析称，这离不开美国的推波助澜。美国敦促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日本希望通过深化美日同盟，推高自身威慑力，这将加剧地区军备竞赛与安全困境，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批评。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小俊。
1: 好的，谢谢静华。我们下面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新闻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爸爸，
4: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着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公路方面，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一些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及收费站的流量较大。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今天发送旅客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五一假期，全国文旅市场呈现出火热态势，各地推出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消费潜能持续释放。
20: 五一假期期间，在河北承德滦平县，游客们登上金山岭长城，远眺苍翠山林，近观雄关巍峨，记录下春日里的壮美画卷。金山岭长城五一假期预计接待游客4.2万人次。
21: 来了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确实很壮观，心情也非常激动，正好也带着孩子过来，让孩子看看大好的祖国山河。
20: 位于山西朔州的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整座建筑采用榫卯斗拱工艺搭建，充分彰显古代工匠高超的营造水平。五一假期，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观赏千年古建风貌，沉浸式领略木塔独特魅力。
22: 现场看到之后才是真的震撼，木塔的这个雄伟壮观，而且了解到它呢全部都是榫卯结构，没有一颗钉子，依然能够屹立不倒，保持到现在，足以证明我们古人的智慧。
20: 五一假期，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梵净山也迎来旅游高峰。假期前两日，景区接待游客近1.8万人次。游客或穿戴专业登山装备阔步攀登，或沿石阶漫步，移步换景，尽享登山乐。

0: 去。登顶游客纷纷在蘑菇石等地标处打卡留念。
1: 空气好，特别是山间的水也非常的清澈，是很好的一个地方，推荐。
0: 在四川甘洛县，当地依托千年梯田推出农耕体验、民俗竞技等特色文旅活动。层层梯田依山而下，水光映着天光，游客们体验插秧劳作，泥地里大人小孩捉泥鳅、抓大鹅，田埂上趣味拔河、梯田篮球轮番开赛。
2: 五一假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入境旅游与跨境经贸同步升温，国内景区商圈人气爆棚。2026北京国际车展第139届广交会汇聚全球客商，中国游魅力尽显，中国购热度攀升，
3: 消费需求升级。五一期间，国内景区客流爆满，商圈人气旺盛。从自然风光游览到人文民俗体验，国内旅游产业链不断完善，为整体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内生动力，也为入境消费市场发展奠定了优质完备的产业基础。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五一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将突破240万人次，出入境旅游双向升温。这几天，各旅游景点、城市商圈、免税店、文创街区，到处都能见到外国游客的身影。
4: I love Shenzhen. It's very amazing sightseeing, and I enjoy good time. I love China.
5: 体验非常非常美，因为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
6: 你觉得这边风景怎么样？
5: 超级好，超级好。这个环境，我没有在很多地方见过的。
3: 五一期间正值2026北京国际车展举办，中国汽车品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汽车爱好者。
7: From Australia.
8: From Abu Dhabi.
7: I'm from Ireland originally. I'm living in the Middle East.
9: So obviously, we've seen what's happened within the Chinese market, where they've taken over so much market share from foreign brands, and now we're seeing that start to happen in certain markets abroad. And I don't see that changing. I see that trend only increasing in speed.
10: The concept car can interact with the driver and can predict all of the physical things like heart beat and the health of the driver. And this is super innovation, I think. In Europe, we don't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3: 近年来，中国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14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高效落地。境外游客可以实现说走就走的中国之行，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持续加码，彻底打通境外游客来华游玩消费的堵点。政策赋能之下，境外游客来华不再局限于观光旅游，购物消费成为核心需求之一，带空箱来华，满载而归成为入境消费新潮流。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正在进行，截至二期闭展，本届广交会共有来自219个国家和地区的24.5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
11: China every year improve and new technology, the technology tools, and also the focused more different product and developing more. This is for me, this is good.
12: Así que el día de hoy vamos a dar una vuelta por la 139 edición de la Feria de Cantón para que ustedes puedan ver cuáles son los productos innovadores que se van a estar vendiendo en el resto del mundo a lo largo de los próximos años. Bienvenidos a la Feria de Cantón.
3: 从国内游火热到入境游火爆，从逛中国到购中国，全球目光聚焦中国的背后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是文旅产业与消费市场协同升级的生动实践。双轮驱动的文旅消费格局不仅激活了国内消费市场，更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开放包容、活力满满的大国形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超4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热，电影家活力四射。在很多景区和商圈，观众凭电影票根可以享受门票、餐饮、购物等多重优惠，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消费。作为中国首个全域实现数字城市与物理城市同步建设的城市，雄安新区在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同时，云上雄安也在拔节生长。 今天的主播体验新岗位系列报道，主播卢志将带您走进雄安新区，体验城市数字运维工程师的岗位，探寻智慧

0: 我身后，雄安城市计算中心，这座城市的超级大脑，这里有一个关键岗位，城市数字运维工程师。他们用 AI 技术加数字孪生平台，构建起一座虚拟雄安，让它与现实世界物理城市实时同步，共同决策。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解锁未来之城的运维密码。您好，胡工。
1: 您好，卢志，欢迎您。
0: 听说我今天来跟您体验的是城市数字运维工程师。
1: 是的，我们的工作呢，主要是让城市的智慧系统更加平稳运行，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呢更加便捷。
0: 那不就是城市的这个全科医生和大管家了？
1: 是这样的。那今天呢，我也给你找了一个 AI 助手，来配合你这一天的工作。
2: 我是你的数字分身小智，让我来带你开启今天的主播新体验吧。
0: 你好，小智，我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小智给我分配了四项任务。
3: 城市计算中心的近千个机柜存储超400亿条数据，这些来自交通、环境、民生等实时动态数据，支撑起了城市智慧管理。巡检中，我们通过红外测温仪等设备检查温湿度、供电及制冷系统，实时记录数据并上传系统，确保城市大脑稳定高效运行。我的第二项任务需要学习数字孪生建模，专业门槛有点高，我打算求助我的 AI 助手小智。
0: 我来试一下。你好，小智，帮我建立一个雄安新区 L 型的商业建筑，层数在10到15层之间。
3: AI 助手很快就在模型库中选取了一个符合指令的模型。依托数字孪生技术，雄安实现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建设，各类创新场景正在落地。当我行驶在明朗北街，遇上智能绿波带时，便能一路绿灯顺畅通行。计算中心通过 AI 算法智能调节交通信号灯的配时，使荣东片区主干道早晚高峰时长缩短15分钟。
0: 这里是荣东城市运营管理服务中心，像我刚刚创建的数字孪生建筑，在这里借助 AI 技术，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城市管理和社区治理。
3: 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实时查看主要路口交通流量、社区环境卫生、独居老人水电是否异常。一旦有问题，系统自动预警、自动派单，各类突发事件、民生诉求都能快速闭环解决。
4: 这是现在刚刚发现的一个事件，对于我们这个垃圾桶的重点区域有这种垃圾满溢的情况，它就会自动将这个事件的照片截图以及这个垃圾这个具体点位用红圈给我们标出来，产生了一个工单。
0: 所以我看这个上面，它创建人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员，它写的是 AI 智能平台，它是通过 AI 自动抓取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4: 我们对前端的摄像头附加了 AI 的算法，
0: 所以它其实 AI 抓取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4: 是的。
0: 那么我现在要做这个工作，我怎么样去分派给网格？所以我就分派给这个荣东物业网络就网格就可以了吗？
4: 对。
3: 系统显示10分钟后，物业就完成了垃圾桶的清理，并上传照片反馈到系统。这种一路多能的巡检模式，除了完成垃圾满意识别，还可以同时监测火灾、烟雾预警等多项任务。在雄安，除了云上之城，还有一座地下之城，各类市政管线都藏在了地下的综合管廊里，它好比城市的大动脉。我来到了地下10米处的管廊，体验第四项任务。工程师向我介绍了他的新同事，一只机器狗。
5: 它可以检测目前咱们电缆的发热情况，还有电缆的局部放电的情况，还有整个隧道里边的咱们的这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是否异常。
0: 所以它现在机器狗这样出发了，我们就不需要再管它了，它就全自动的完成所有的检测，然后回到它的基站。
3: 机器狗的投入使用大大提升了巡检效率，人工巡检完成这条约11公里长的管廊需要大约22小时，而现在5条机器狗同时开工，仅需3-4个小时就能完成全部任务。
0: 你好，小智，我的所有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6: 恭喜你顺利完成任务。
0: 从算力机房到地下管廊，从数字孪生到应急调度，城市数字运维工程师这一群人让雄安的百万感知终端采集来的数据不在云上飘着，而是落实在

0: 市民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城市更安全、更高效、更有温度。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所谓的台美贸易协议签署后，美方要求台湾地区放宽发芽土豆输入标准，引发了岛内民众强烈反弹。面对质疑，赖清德近日作出回应，宣称将会逐颗检查这些进口土豆发芽及退运。更令外界哗然的是，他竟无端指责该议题是所谓对岸释放的谣言。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根本就是在睁眼说瞎话。事实上，真正造谣说谎、罔顾民众食安的就是他本人。
2: 据台媒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湾降低对美国土豆进口检验检疫标准，发芽土豆将可输台，引发岛内民众食安疑虑和恐慌。面对民众的质疑与担忧，赖清德近日在农业大县云林公开表态称，输入台湾的土豆会一颗一颗检查，只要发芽便会剔除，试图平息民怨。但更让舆论哗然的是，赖清德还声称美国发芽土豆可以输入台湾是谣言，是对岸释放出来的，试图再次甩锅大陆，妄图转移焦点。
3: 从过去的找到问题就整批退运，变成说可以再另外进来抽检，危机处理完全不及格，造成了社会大众的焦虑跟恐慌，没办法了，只好又把这个中国大陆拿出来救援。
2: 这一说法很快就被彻底戳穿。台湾资深媒体人郭正亮直指，此议题源头实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的2026年贸易障碍评估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台湾地区过去对发现发芽或腐败的进口土豆实施整批退运，造成美方巨额运费损失，故要求民进党当局调整制度。
4: 这从头到尾就是割地赔款，明明赖清德跟卓荣泰出卖了台湾，还要把它包装成是别人在散布谣言。他还特别强调，这些消息全部都是对岸来的。赖清德老实讲，他已经没有把台湾人的性命放在眼中了。只要能够讨好美国老爸，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做。他简直就是拿台湾人的性命在玩嘛。
2: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阳明更是指出，真正散布谣言的其实就是绿营侧翼。
5: 今年一月突然预告了一个美国加工用马铃薯的相关检疫的规则，那就是量身打造，就是量身定做嘛。真正在散布谣言是你的侧翼啊，你们侧翼在讲，在第一时间他们在讲什么？
6: 可以吃，
5: 不只可以吃哦。说牙眼挖掉，美国也吃，法国也吃。在造谣是谁啊？在造谣都是你赖清德的伙伴啊！啊，是去谁去谈判的？是这个郑丽君啊，是你的行政团队啊。
7: 一颗一颗的验哈，
8: 干脆就不要让他进口嘛。那这样的话，我但可以保障农民的生计，同时呢，也会保护全民的食安。
2: 面对发芽土豆之乱，岛内舆论痛批台当局在仓促应对之际，惯性地将矛头转向大陆，企图转移焦点、推卸责任，此举实为下策，更暴露其将民生食安议题政治化操作的惯性。如果当权者继续将民众福祉当作政治筹码，终将被觉醒的民意反噬。
1: 五一连假期间呢，许多台湾民众选择岛内游。五月一号当天，屏东小琉球出现了万人登岛的状况，合欢山、石门山等景区也涌入了大批的游客，但是各地都出现了一些旅游乱象。五月一号当天，屏东小琉球出现万人登岛的盛况，但海面上却惊现游客划着独木舟闯入交通航道的险况，所幸船长及时发现，未造成人员伤亡。
9: 所以我们船长反应也很快哈、哦，他马上就鸣长笛两声去警告，而且呢，立刻哈、哦、就是用无线电通报附近的交通船、船只，哦，大家一起来避让，应该是一种误闯的状况啊。哦，他在航道上啊、哦、去做活动，水上活动非常危险，而且应该也是在规定上所不容许的。
1: 五一假期正是赏杜鹃花的好时机，以杜鹃花海闻名的合欢山成为赏花民众的首选。五月一号当天，大批游客上山赏花，但由于山顶车位稀少，许多车辆违停在上山路上，造成交通大堵塞。
10: 违停它本来就是很危险，而且它就是占用到车道啊，就没办法会车啊。
11: 连假的开始，所以人潮很多，只有四座的收费停车场，车位有限，造成一些阻塞。
1: 合欢派出所派出警力维持现场交通，但有游客面对罚单仍选择违停。
12: 针对违规停车部分，本分局加强取缔，从中午12时到14时

0: 已开出31张违规停车罚单。
1: 同样以杜鹃花闻名的石门山也与合欢山一样车位难求，违停乱停现象丛生。台交通部门提醒民众安全第一，切莫以自身方便为优先影响交通，甚至带来安全隐患。五一假期，在厦门的千年古城同安，一场龙舟邀请赛吸引了不少两岸民众热情参与。大家以龙舟竞渡为纽带，观龙舟、逛古城、赏风光，感受两岸同源的民俗魅力。
2: 西溪之上，古典铿锵，桨影翻飞。26支龙舟队设置有4个比赛项目，两岸选手同场竞技，以舟会友。
3: 在训练的过程中，其实发现有蛮多团队合作的这些小细节值得我们深省。虽然以前在台湾也有龙舟比赛，但是这次在我们的祖国这边，那可以有相同的文化的体验，可以就是增进我们的感情吧。
4: 像这种活动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多举办的，因为可以促进两岸的一个文化交流嘛。
2: 不少台胞专程赶来观赛，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在热烈氛围中感受同根同源的民俗魅力。
5: 其实两岸文化其实是差不多的，以后如果有更多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这种活动啊，也希望能够过来参加。
2: 厦门同安龙舟文化底蕴深厚，明代林希元所作《端午时巡竞渡诗》中就有“龙舟随地斗，梅雨逐风微”的佳句，是厦门地区最早记载龙舟竞渡的珍贵文献。今年的赛事期间，当地苏颂书院还打造了观赛休闲与文化互动的一站式体验，游客可身着汉服打卡书院，可以参加文化主题讲座，了解竞渡文化。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3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5月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选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3冠。此前呢，在3月29号结束的葡萄牙站中量组别中，张雪机车的车队在双回合正赛中相继夺冠。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17-16逆转战胜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进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吴一泽决赛将会对阵肖恩·墨菲。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12: 北京多云，8到21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6到23度，南充阴转多云，14到27度。昭通小雨，6到9度，安庆阴，14到24度，南京多云，13到23度，襄阳晴，13到26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漳州小雨，20到30度，南宁小雨，20到26度，广州大雨转阴，19到26度，东京阴转小雨，15到23度。

0: 新德里晴转多云，24到38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1到29度。曼谷阴转小雨，30到38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阴转小雨，17到25度。伦敦小雨，10到20度。巴黎小雨，11到19度。罗马阴，10到21度。雅典小雨转晴，11到16度。温哥华晴转阴，13到22度。渥太华小雨，5到13度。洛杉矶阴转小雨，14到18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5到28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日本一纸新约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数十年管控体系彻底瓦解，暗中推进军售松绑，步步突破战后法律红线，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图谋？漠视历史前车之鉴，搅动地区安全局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迈向何方？日本军售磨合解封，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近期，日本政府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正式允许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一政策约束本是日本面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和平承诺，如今被高市政府彻底颠覆。这不仅是政策的转向，更是一个信号的释放，日本正在亲手撕掉和平国家的假面。
1: 4月21号，日本政府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此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在于原则上解除了对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修改后的新规则根据是否具备杀伤及破坏能力，将装备分为武器与非武器两类，护卫舰、导弹等武器类的出口仅限于与日本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防弹衣、警戒管制雷达等非武器类的出口对象则不设限制。换言之，日本今后不仅可以卖盾，更能卖矛。
2: 同盟国、同志国の抑止力、対処力の強化に資するとともに、いわば防衛力そのものと位置づけられる我が国の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維持強化につながるものと認識しています。
1: 虽然日本将出口对象限定为与其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但市场已然足够广阔。目前，日本已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17个缔约方签署了相关协定。若将尚未生效或正在谈判的国家计算在内，未来可能增至20个。不仅如此，高市政府还在向冲突中国家出口武器的问题上设立例外条款，为向当前地区冲突相关方输送杀伤性武器预留了法律通道，同时取消了武器出口需要国会事前审批这一关键的刹车措施。
3: その大きな位置づけになる今回の五類型の廃止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これは実質的な改憲にもつながっていくというふうに思わざる。
4: 他能够出口这种杀伤性武器之后呢，那很多日本媒体就说，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发动战争了，因为你可以把这些武器装备交给你的盟友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那就是对另外的啊第三方的国家进行这种侵略或者进攻，那是不是变相的就参加了这种战争呢？所以就日本国内认为，日本修改了武器装备出口三原则的文件以后呢，就使日本啊有了这种就是参加战争啊，或者是进行军事。

0: 侵略的这种可能性。
1: 外界认为高市政府选择此刻公布新政策，是为了能顺利将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卖给澳大利亚。四月十八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签署购买协议，澳大利亚将向日本采购11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总价值高达150亿至200亿澳元。
2: 这个合作订单啊，不光是解禁武器装备出口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订单，而且是二战后日本对外最大的武器装备合作的订单。那么这也是标志着日本战后的防务安全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日本通过澳大利亚试水日本的主战装备，像军舰、战机，未来也是想要对外出口。日本一方面要融入西方的这种军事技术集团，另一方面也想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这种未来武器装备的供应商的角色。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未来在国际这个军工市场当中，在国际军贸市场当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进而能够提升日本的海外军事影响力，扩大日本的全球的这种军事安全的地位，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野心。
1: 在取消对杀伤性武器的出口限制之后，日本政府更进一步计划修改自卫队法，计划增设特例条款，允许无偿或以低价对外提供具备杀伤破坏性能的武器装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在五月对越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进行访问，亲自进行高层营销。
0: 那日本如果把这样的武器装备卖给这样的国家之后呢，它可以作为日本呢把军事触角往外伸，因为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呀，它岛屿分散啊，就是它需要的防御的点就多，需要的数量就多。日本是这个把自己不用的东西卖给别人，可以获取啊，就是经济上的这种好处，还有就是将来它可以使日本呢，就是军事力量走出去，加强和购买武器装备的这些国家的军事上的关系和往来。因为你既然用了日本的武器装备，将来升级换代或维修，你要找日本吧，那他就把这种军事力量呢，变相的就是走出了国门，也就不专守防卫了，而是要去进攻。
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也不保持战力，武器出口更是无从谈起。日本此次正式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决策，而是日本右翼势力经过多年分阶段推进、层层试探后，以切香肠的模式将日本军售推上一条危险的突破歧途。
1: 日本对武器出口的制约可以追溯到1967年，随着美日同盟的建立，时任首相佐藤荣作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国决议中禁止对其出口武器的国家以及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及有冲突风险的国家出口武器。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全面禁止了日本武器出口，但相关原则很快开始松动。在美国的授意下，1983年，中曾根康弘内阁允许向美国转让军事技术。进入21世纪，小泉纯一郎内阁扩大例外条款，将日美联合研发生产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纳入豁免范围。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14年。
4: Japan is scrapping a nearly half-century ban on the export of weapons and military hardware.
1: 这一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替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出口救援、运输、警戒、监视和扫雷五大类非杀伤性武器，实现了从原则禁止到原则允许的危险转向，终结了实施近50年的严格禁令。2023年的修订为反销美国打开了法律通道，日本政府允许向美国反销爱国者三防空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成品，标志着非战斗用途武器出口限制被打破。2024年，日本又放宽联合研发限制，允许日英裔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直接出口至

0: 第三国，为大型进攻性武器的出口扫清了障碍。
1: 日本国内宣称的还是出于一个防御的目的，极力的淡化它的进攻色彩、攻击性，这是日本欲盖弥彰或者是刻意的掩人耳目的一套惯常的操作和伎俩。那么在当随着他日本的这种军事野心以及难以隐藏他的这种军事突破已经远远超出正常防御的范围，这也是他日本这种做法本质上他的危险性所在。日本这个保守执政当局啊，其实也是试图通过解禁武器装备来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竞争，来获取经济利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
0: 这里是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80多年前，这里曾诞生了旧日本海军的象征战列舰武藏，而今天同样的船台上，即将为澳大利亚建造新一代的最上级护卫舰。三菱重工以造船起家，自1884年创立以来，一直是日本国防工业的核心支柱。战后，其发展重心转向民用领域，广泛涉足发电设备、环保工厂等产业。但其军工领域长期以来规模难以扩大。
2: There's a reason why Japan's defense market was small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small because it had only one customer, which is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
0: 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后，可出口的武器种类将大幅增加。以三菱重工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便是日本政府不断追求强军扩武的最大受益者。三菱电机预计，到2031年，日本军火销售将增长2倍，其中亚洲对成品系统的需求最为强劲，欧美及澳大利亚则为零部件和新产品的合作开发提供了市场。不过，随着日本经济失速，高市早苗选择枪炮而非黄油的政策，在日本国内引发持续抗议和各界批评。
3: 高市首相は軍事も景気を良くする理由になると言ったから、もうそれで何か大手を振るって堂々とみんなの前で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ことが経済を回すことになるんだから、我々も国にこの役目を果たしてるんだぐらいのことを言い始めてい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これはもう確実に戦争によって経済を保たせる国というのはありえないはずなんだ。
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2026年第一季度核心 CPI 涨幅维持在3.8%，而实际工资增长仅为1.2%，民众购买力连续多月萎缩。日本广播协会认为，眼下的经济难题或将成为高市上台以来面临的最大执政危机，在野党直接将其称为高市滞胀。
1: 日本执政当局的考量是通过大量的武器装备出口来获取利益，那么进一步用这种利益再来反哺国内的军工产能，降低武器装备的生产成本，同样增量的军费开支都能用于采购发展部署更多的武器装备，用于供养更多的自卫队的这个人员，同时也能支撑更多的海外军事行动。那么这也是日本试图通过解禁武器装备出口实现一个以战养战、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循环，那么进一步的来为他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进一步架空和平宪法，来实现他的打着所谓国家正常化的旗号，来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来服务，这是他的一个战略图谋。
0: 近年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正在军事、制度、外交、意识形态多个层面同步突破战后约束，这些动向叠加起来才构成外界所担忧的新型军国主义。而解禁武器出口只是新型军国主义的冰山一角。向可文代出生于1950年，是日本战后的一代，他自幼通过长辈口述等途径了解到日本的侵略历史，后来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至今他还记得当时旁听了一堂小学历史课，这次听课经历让他深受触动，感到日本历史教育存在严重问题，迫切需要改变。
4: この戦争は正しかったですか間違ったですかってこう線引いてね、子どもたちを2つに分けて討論させる、そういうなんて、でそしたらね、絶対こう日本の戦争は間違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が圧倒的に多くて、正しかったというか少しな、ところがここで日本はもう当時経済的にもすごくしんどくって、で日本は満州に行かないことには中国を手に入れられなかったらもうやっていけなかったんだと、日本が逆に植民地にされていたんだと。

0: 给东亚以及这个世界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这样一个国家，而且受到了战后的惩罚，形成了一种战后的安排，对它进行限制。那怎么来去对这种和平宪法对它的限制给予突破呢？当然，它首先呢就是要对于这个过去的历史进行洗白，从社会意识层面和着它的这个政策层面，都在逐渐的为日本在军事化以及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做铺路，都在为这个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尤其是摆脱和平宪法，重新武装，再出铺垫。
1: 值得警惕的是，高市政府近日还对自卫队作战体系实施大规模密集化进攻化改组。4月23号，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了有关设置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有日本媒体惊呼，在战争国家危险之路上暴走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无独有偶，4月25号，据日本读卖新闻透露，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新的更名方案将恢复二战结束前日本军队的大将、大佐等称谓。这绝非简单的名称更迭，而是在历史受害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想要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2: 日本因为是推动这种强军扩武的动作啊，这种屡试不爽的一个手法，就是其实跟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有相似之处，就在这儿，就是渲染外部的威胁，在国内制造出一种危机意识。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一方面日本国内在大肆的渲染朝鲜的核岛威胁，包括在渲染这个台湾问题上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做法其实在潜移默化的在严重误导日本国内舆论，使日本民众感受到不断的强化对于周边来自周边国家的威胁的认知，那么进而为日本政府、日本执政当局推动的这系列的强军扩武的举措来制造一种正当合法性。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背后它是有很大的外溢的风险和危害性的。
3: 在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深刻演变、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正以实现国家正常化和积极和平主义为借口，通过连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系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深度融入美国领导的联盟军事体系。日本政府野心不断，其再军事化进程已经来到危险的临界点。
1: 4月20号，美国与菲律宾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启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日本此次派出约1400名自卫队员参与军演，同时部署直升机护卫舰、驱逐舰及坦克登陆舰，并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实弹演习。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1年来，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成建制作战力量。如今，日本正加速提升对外军事投送能力。
4: Japan has become sort of like a new mini hub and spoke country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here it set up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s and 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e agreements with many, many countries.
0: 日本与直接的参与地区的一些以美国为主导的这样一些联合军事演习呢，甚至进行了实弹的射击，这些都是完全这个突破了日本和平宪法基础之上的这样一个专守防卫的理念。我们过去说日本叫舰船出海，就是舰日美同盟这条船来突破和平宪法，那么现在它又依托了美国的盟国来在联合军演的过程中展示它的这种杀伤性的武器，而且尤其落到了实战之中。我觉得这是日本重新武装和再军事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表现形式。
1: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然而，由于东京审判正值冷战开始阶段，美国对日政策迅速从压制转向扶植，导致包括岸信介在内的大量甲级战犯

0: 犯嫌疑人未受审判便重返政坛，甚至占据了首相等权力中枢。这些旧时代的亡灵及其后继者，构建了战后日本长期执政的保守政治谱系，使得军国主义思想在权力核心得以保留。1951年，美日双方签署了安保条约，日本为美国驻军提供必要的设施，而美国则承担起协防日本的义务。同一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岛链概念，将西太平洋上的一系列岛屿连结起来，在天然或地理上岛屿的位置，美国进行驻军并建立大量军事设施，形成军事封锁线。
1: The United States quickly has second thoughts about the war renouncing Article 9 of the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y want Japan to rearm. They want Japan to help them fight.
2: 在二战结束以后呢，美国是一定要对日本严加束缚，因为他怕日本反过来啊再咬美国一口。美国是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的国家呀，美国是在日本有驻军的呀，他如果给日本那么大的军事力量的话，那他能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安安稳稳地部署在日本吗？因此他一定要管住日本，所以才有了和平宪法。但是呢，随着冷战开始，也就是美国和苏联开始进行对抗的时候，那这个就要利用日本来给美国助力，他就有一个逐渐的协作的关系，就是不完全是依靠美国，日本也要出力，也要有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
0: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将战略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处关键位置的日本逐渐被美国赋予了一个明确的对抗性角色。
3: And Japan will take on greate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Asia
4: across the board.
0: 然而，随着特朗普带着美国优先再次回归白宫，日本的盟友定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美国聚焦于西半球的绝对安全，从而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日本在美国亚太盟友的角色也在重新定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此前的访美行程中，与美国敲定了总额高达73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计划，包括日本在美投资400亿美元，用于在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建造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330亿美元用于在宾州和德州建设天然气发电设施。以此为筹码，高市换取了美方在关税、能源及安保领域的战略承诺。美方承诺加速 F-35 战机、MQ-9B 无人机的交付。与此同时，日本正式成为美制爱国者三导弹和标准三导弹的海外核心产能基地。
2: 美国要纵容日本再军事化或加强它的军事力量，美国的意图是让日本为它出力，为它的利益服务。美国是催着欧洲的其他国家大幅度的增加国防预算，但是日本不用催，我主动的调高我的防务预算，我主动的发展我的武器装备，我主动的去发展我的进攻性的力量，我积极的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积极的研发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所以呢，日本正是借助美国对它的纵容，所以快速的发展。它这样完全不是为了保卫就是日本自身的安全，不是什么专守防卫了，而是它要先发制人，而是要有交战权，而是要用武力解决和周边国家的这种争端。
0: 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日，菲律宾慰安妇权益保护组织菲律宾祖母联盟发表声明，谴责日本违反和平宪法。如今地区国家更应以史为鉴，看清日本的邪恶战略意图，着眼长远。
5: Japan has not even atoned for the atrocities that it committed in World War II.So now it is entering the country again for purposes of war. We do not want this, and we should not allow ourselves again to be used by the U.S., Japan, the U.S.-led alliance and Japan to use our country as staging grounds.
6: 日本国内啊，种种动向表明，日本这种激进的强军扩国举动啊，背后有着非常危险的国内的这种政治和社会根源，以及有着不容忽视的外溢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当强化对于日本军事扩张的监督和监管。

0: 防止日本啊重走军国主义老路，防止日本激进的强军扩武动作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战后的国际秩序造成颠覆性的破坏。无论从思想根源上，还是从历史的这种教训来看，日本国内只要对于当年的这种对外侵略扩张和殖民历史缺乏应有的反省的情况下，采取的任何打着所谓任何的国家正常化的旗号的再军事化、军事大国化的举动，它都是隐含着巨大的危险性，这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并且共同反对的。
1: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重要节点，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非但不汲取历史教训，反倒是不断谋求军事松绑，激进扩张军力，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防止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啊，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 月亮啊，
0: 嗯，
1: 无论它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0: 我晓得。
1: 这个事儿啊，奶奶也没想出好主意，靠你自己了。
0: 嗯。
2: 月亮，有哪样吗？大不了不接这个活呗。
0: 不接可不行，麻姑他们现在需要订单，更何况是这么大的单子。
1: 慢慢想，也叫那些年轻人多想想。这毕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设计，嗯。

0: 车到山前必有路。
1: 长婆，
2: 哎，
1: 你好久没来这里了，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2: 哎呀，谢谢吴奶奶，我好久啊没吃您做的菜了。
3: 给，哎，这是你青蒿哥哥专门给你买的牛奶，我给你放这儿，你可以自己喝啊。

0: 妈。
1: 哎，儿子。
0: 哎，
1: 你那个民宿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啊，今天啊，姑父都帮我去跟那几个老屋主沟通过了，他们以固定资产的方式入股，所以第一期的租金呢，就可以稍微缓一缓再给。
1: 那是不是太悬了？
0: 哎，我都跟他们签了协议的，你就放心吧。那我不可能拿你们的颜面跟姑父的颜面去开玩笑，是不是？
1: 嗯，那差多少钱呢？
0: 没多少，30多万。
2: 多少？
0: 妈，你
1: 30万还是差一点儿？
0: 哎，真没多少，妈，你放心，我肯定能搞定，真的啊，放心吧，放心吧。
3: 月亮，别想那么多了，快吃吧。
4: 别想了，快吃吧，吃吧，慢慢想。奶奶，这酸汤鱼啊，还得您来做，太香了。
3: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4: 哎，
5: 喝碗酸汤，做事不慌。
3: 对，张虎啊，别忘了回家说啊，带点菜回去啊。
4: 这又吃又拿的，哪好意思啊？
3: 你还少拿了，
5: 我也少拿了。
4: 都让你给吃了。我多吃点啊。我要喝点汤。
5: 真香。
4: 多喝点汤。

0: 哎，你好，我问一下，你见过这个视频里的人
1: 没有？没有。
0: 啊，好吧，谢谢谢谢。
2: 哎，大姐，跟你打听个人，这人你认识吗？老板，
0: 哎，你好，问一下，你见过视频？
2: 哎，老板，麻烦是跟您打听个人。
0: 没有吗？
2: 你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0: 哎，大哥，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啊，不认识。
4: 大姐，您认识这人吗？这人您认识吗？啊，人的。嘿，嘿，嘿。嗨，哎呀，谢谢家人们的关注哦！
5: 嗨，感谢各位直播间的哥哥姐们给我们的点赞，再加个关注好不好？比心比心比心！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条小牛呢，就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
6: 没事，
5: 大哥呀。哎。来跟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粉丝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say 个 hello。
7: 啊，来大哥，
5: 嗨，大哥还是肯定第一次，有点紧张是不是？嗯，还很害羞。大哥肯定是个 i 人。这样，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们再点一波赞，给大哥鼓励鼓励，好不好？
7: 赞赞点起来啊，关注点起来，
5: 比心比心比心。
0: 你好，马先生。
8: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悬崖村啊。
0: 小孙，
8: 孙总，孙总啊。
9: 你好。哎呦。秦昊哥哥，
8: 哎，你好，你好，
9: 燕子，你快看，哎呦，秦昊不愧是在城里做生意的王，朋友真不少啊！啊，
10: 秦昊从小就见面熟，认识这些朋友正常。
9: 我是您的粉丝，我叫白云深处，

0: 你好，你好，我是马兴浩。
1: 你好，白小姐。
2: 我不姓白，我姓徐，徐白云，白云深处是我网名。哦，
1: 那我搞错了，我以为你姓白呢，哎，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3: 你看那个女儿吧，辫子五颜六色的，哎，好心草哦，哎，怪不得看不上夜郎村那养麻羊的。我看这女娃儿跟月亮不相上下。说，
4: 我才不觉得呢。
3: 还是月亮好看些，皮肤比她白哦，月亮比她朴素多了。你看那车，月亮买得起吗？人家比月亮有钱啊。
4: 是哦。
5: 一件手绣苗服需要花费3到5年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苗绣品牌工程的持续推动下，妇联、商务厅等相关部门办培训，组织苗绣带头人和企业参加国际画展会，从中学习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审美取向，多次在米兰国际时装周中大放异彩，征服了海外的高奢品牌。
6: 我亲手设计的苗绣图案能够到米兰国际舞台展示，高兴激动的，当时真的也掉眼泪。
0: 原来你们是来我们村里做文旅的啊？
2: 对，我就是被你的攀岩视频吸引来的。后来我才发现你们村子农文旅做的也很好，而且你想做的那个老寨民宿也很有意思，
0: 是吧？那片老寨可有味道了。这样，我一会儿带你们去那片老寨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坚持做这个项目。我们村里文旅最后一块拼图，非此莫属。
2: 行，我们一定去。哦，对了，你徒手攀岩的那片悬崖在哪儿呢？
0: 这样，我开车带你们去吧。啊，
7: 哎，马先生，坐我们车吧。
0: 哦，有车是吧？啊，这样我开车在前面带路，你们在后面跟着。啊，
8: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咱们听完大哥讲了他跟小牛的故事，是不是都很感动？
9: 如果不是这位善良的大哥，小牛可能就真的没有了。
8: 我在这儿呼吁大家，再给这位养牛大哥点一波赞好不好？谢谢大家。
10: 谢谢大家。
8: 你看，这位老铁就说，好人一生平安，他祝福你跟小牛越来越好。
10: 嗯，谢谢。
9: 大哥，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
11: 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8: 对呀。哎，大哥，你看啊，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10: 我是有一个。
9: 哎，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
10: 哦，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
12: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嗯，让咱们一起陪伴着这位养牛大哥跟他的小牛一起茁壮成长。
0: 我现在啊，确实能力有限，我要是有那个能力的话，我就打算把整片老寨啊全都给它盘下来，然后让外面来的游客也感受一下这边神秘的五谷那种天然和。那哪？
13: 秦浩哥，
0: 啊，
13: 你这是？
0: 哦，带我朋友参观一下老寨。
13: 这个就是跟你一块徒手攀岩那姑娘吧？啊，这身衣服可真好看。哎，
14: 什么衣服好看？我们月亮姐是人好看。我们走吧。
15: 他们这是去哪儿啊？过什么节吗？穿那么隆重？
0: 啊，对，我们这儿就这样，这个大节天天有，小节369。走吧，那个带你们先逛老寨。
15: 真是好看。
9: 怎么样？他们家里没？
11: 确实是长了100多个了，现在还在长呢。
9: 挺不错的。
8: 对，非常不错了。我俩流量特别好，等于帮你引流了。大哥，你这回啊，没事就多多发发你的视频，特别是跟小牛的，
11: 嗯，
8: 大家特别喜欢你们两个。
11: 我也想，但是我不太会。
8: 没事，就日常的一些视频，拍完就发，光发不行，还得跟大家有互动，交流起来。
11: 不是，那我不会啊。
8: 人家不管留什么，你都回复一个表情，展现你的热情就可以了。
9: 一开始啊都不会，发多了就熟了嘛。
8: 是。
11: 那我
10: 多发就能行吗？
8: 也没有他说那么简单。虽然我们这行业看起来没有门槛，但也还是有一些细节啊，还有专业知识。

0: 是你需要好好学习跟练习一下。
1: 行，我确实我也搜过，但是我搜完那些我都看不太懂，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0: 那你上来就能干好，我不白干了吗？
2: 哎，反正啊，咱们现在都已经有基础的粉丝了，嗯，你就先把视频啊开始发一发。
0: 对，
1: 嗯，那行，我先发一发，我试一试。
0: 行，争取做个艺人，热情起来。
1: 哦哦，好，
0: 那行了，那我们就
2: 先跟你说拜拜了。
1: 好，谢谢，谢谢你们，
0: 祝你好运。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常来徐阳村玩，徐阳村欢迎你们，
0: 我们会像你跟小牛的。
2: 拜拜，
1: 拜拜。
2: 来，给我。

0: 我们虽然是做文旅的，但是主要都是一些户外还有极限的运动，像这个民宿我们真的是没有涉足过。
1: 嗯，
0: 所以不懂的东西嘛，我们肯定是不能碰的。
1: 嗯，明白，理解。那这样吧，就是村里面今天有个活动，正好带你们去看看，就挺特别的，你们应该没有见识过啊。
2: 好，
3: 吴叔叔，
4: 叔叔，
5: 孩子们，你们慢一点。哎，
6: 慢点，慢点，慢点，
5: 慢一点。
6: 哎呦，这么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啊、
5: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7: 吴叔叔，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8: 对，可热闹了。
6: 叔叔就不去凑热闹了，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9: 叔叔，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苗绣里那些故事吗？
6: 不是讲过了吗？
5: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
10: 是不是啊？
8: 是。
6: 好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8: 好。
6: 来来来，坐下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9: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
11: 谁要听你说的？听吴祖祖的。
6: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0: 山作伴，银铃为歌。亲爱的乡亲父老，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悬崖村刺绣展。
1: 阿姑，我真的太喜欢你们每次搞的这个展示了，简直就是把博物馆穿在身上的样子。
2: 您说，
3: 轩宇老师，
2: 你真是文化人，你最知道我们苗绣的美。你多给我们拍拍照片啊，漂亮的姑娘，
1: 没问题，
2: 多给我们拍几张，谢谢谢谢。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啊，喝了。哎呀，
2: 真漂亮，太好了。你看百合书记就是能干，他这一回来吧，就把一年一度的刺绣活动给组织起来了。
4: 是啊，
5: 是呀，今天来了那么多游客，咱们厂里的广告又能打出去了。
2: 加油啊！加油加油！你们俩可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最美丽的姑娘就看你们了啊！
4: 麻姑放心，
2: 去忙吧。麻姑在
0: 这儿。今天这个广场不仅是村民模特的舞台，还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苗绣一绣盛装来讲述祖先的故事。我们苗族服饰啊，被誉为是穿在身上的史书。一针一线都藏着迁徙的密码，每一片银花都映着月亮的清辉。现在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第一组悬崖村娘娘模特队登场。

0: 我姑，我姑，
1: 你姑姑，
0: 真是我姑，
2: 亲姑姑。
3: 大家看到的领队这位，就是我们悬崖村刺绣厂的领头人马秀梅。马厂长带领着村里的绣娘们，将指尖上的技艺转变成了指尖上的经济。他们有梦追梦，梦想成真。他们身穿的传统苗服，画的是一针一线亲手绣制的匠心之物，向大家展示着自己的青春曼妙和厚重的记忆。这针脚里有蚩尤的脚，有迁徙的河。今天他绣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歌节。
4: 精彩的活动，你怎么不早点带我们来啊？
0: 我之前没想起来这回事儿，主要就这个刺绣展在我们村啊，它是一个常态。
5: 这还澎湃呢，这也太美了呀！
6: 这可算来着了啊，
2: 真好看啊！
3: 银冠缀满星辰，衣领绣着蝴蝶妈妈的图腾，裙摆的纹饰是祖先度过的险滩，蓝黑为底，红花为艳，这是对大地与火的热烈礼赞。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年轻绣娘们，有请。领队的是我们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温丽。

0: 类大奖，相信他定会用手中的针线将苗秀的技艺永远传递下去。旁边这一位是我们村的一秀非遗传承人，悬崖村刺绣厂副厂长龙凤碧。他身上的彝族盛装以丰富的色彩、和谐的图案和饱满奔放的艺术风格而闻名，也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历史和绣在服饰上的家族谱。
1: 我堂妹，
2: 你堂妹，
1: 我堂妹，
2: 全家上阵呢。还有男生走吗？
1: 目前没有。
2: 目前没有。啊哈。
3: 哇！刘家大人，今天的气象感太棒了。
0: 接下来要出场的也是我们悬崖村重量级的小模特们，他们手中刺绣的蝴蝶可以飞进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的心坎里。
1: 你看，
3: 哇，还有我们小朋友，
4: 哇，长得好专业啊，
2: 你们村小孩也太可爱了。
1: 对啊，这一个个小机灵鬼儿。我们村的这个刺绣展现在办得越来越好，
2: 真棒。
5: 你也好久没看了吧？
1: 是，有些年头了。哎，别的不说啊，就这小绣娘们这个精神头，是不是没得说？
2: 太精神了！
1: 好，
0: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模特们，他们不是明星，却是苗绣彝绣文化最闪亮的代言人。现在有请全体模特们一起上台，有请。

0: 徐总，火了，太火了！你看看昨天村民走秀那个事儿，你看看，太火了！
1: 你知道吗？我和小孙子朋友圈都快爆了，我早上一起来，大家都问我，这在哪儿啊？这也太美了！你看看。
2: 够了。

0: 走，
1: 别走，看什么呢？那么不迷，各种评论啊，回不过来，
2: 回不过来，完全回不过来。
0: 走啊走！
3: 你昨天跟我说村子里那个活动常见，不足为奇。啊，
2: 但我跟你说，你看我朋友圈这些，所有搞户外的、搞旅游的，全都没见过。
3: 可能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看多了，也就没觉得那么稀罕。
1: 真能炫耀！
3: 哎，一点点，就一点点。
1: 你们这一大早叫我过来是，
4: 我们想看悬崖。行，我带你们去，走吧。那现在出发了。啊，
1: 走。
4: 啊，走。
2: 月亮在家吗？
4: 哎，百合姐，我在呢，你上来吧。哎，
1: 月亮，百合姐。哎。
2: 我去参观了好多村子的刺绣产业，给你带回来一些刺绣产品，你看看有没有能够参考得上的。啊呀，这太好了，
1: 是吗？嗯，
2: 我就看着挺好看的，我也不懂啊，你来看看研究一下。嗯，
4: 这每个支系都有不同的风格，每个绣娘呢又都有自己的思路，值得好好学一学。
1: 那就好，我希望你们之间呀有更多的融合还有借鉴。
2: 这对咱们村的刺绣产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放心吧，
1: 百合姐，现在麻姑啊就全心全意的把绣厂做起来，让绣娘们都好起来。你看看这个，挺好看的。
4: 是。
1: 哎，百合姐，你快坐。
4: 好。
1: 哎，我看看你画的这个，这是你画的那个飞鸟图。
4: 嗯，刚画好。
1: 画的太漂亮了。哎，回头绣好了，第一时间给我看啊。
4: 一定。
1: 月亮，听说有城里的公司请你过去做艺术总监，
4: 是。但百合姐，你知道的，我要是想出去，早都出去了。我还是愿意留在村里跟大家待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我们也都了解你的性子，你喜欢安静嘛？哎呀，也可以理解。现在的刺绣产业要发展，就需要你这种人才。 能把控好手工技术，还同时创造出很多新的产品。哎，麻姑家的水生你知道吧？之前一直在给厂里做设计的。
1: 对，
4: 他
1: 现在呢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季嘛，肯定学业特别忙。恐怕以后就没有精力再给刺绣厂做设计了。
4: 哎呀，那这个是有点麻烦。
1: 哎呀，我这不也愁呢吗？你看。 现在麻姑啊，就是一心一意的跑销售。然后凤碧呢，要生孩子，在调理身体呢。小蝶他们这些绣娘虽然也很刻苦、很钻研，但是技术上还是不太成熟，差点火候。你看现在刺绣厂里是有订单，但是看着热闹，其实我对未来还是有一些担忧的。
5: 就这儿。

0: 哇，太好了吧这儿！这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1: 那可不，这空气，这含氧量醉了。<笑>
2: 我们这个地方天然氧吧，原生态，方圆百里没有任何工业，绝无任何污染。
3: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我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10万平方米，这都连着呢。
4: 怎么样，徐总？
5: 兰州卡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你们看那个岩壁，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还有那边，真是个好地方。行，
6: 什么也别说了，咱开始测量吧。测量？
7: 我待会儿给你们细说。
5: 啊，
2: 不是，往那边去，你要小心一点啊。
1: 好嘞。
7: 现在市场变化很大，从以前。 只要求这种传统的纹饰，到现在越来越要求融合创新，
8: 是，
7: 就包括你现在设计的这个飞鸟图，还有即将设计的这个苗绣出口的系列产品，都对这个设计有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8: 是，
7: 我们悬崖村现在呢，要想发展苗绣，必须要在创新上有所突破了。所以呢。 大家都希望你这个苗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
8: 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7: 不是，
8: 这道理不对呀，月亮。主要是我自己绣没问题，但如果厂里需要更多的订单，那就需要不断的有新的设计和新的产品。学校那边还有苗绣课程，我实在是担心我顾不过来。
7: 我都理解，但是你看啊，你都说了，现在厂里急需新的设计。
8: 就是在设计这方面，除了你，没有人能行。月亮，我跟你说实话，如果你都没有能力把这个刺绣厂的艺术总监给当好，那别人谁都当不好。我还是习惯一个人慢慢绣嘛。
7: 这样，你听我的，你过去先试一试，你感受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喜欢，觉得不适应，那你再回到家里继续绣嘛。 其实你就是换一个地方做刺绣而已，但是这个艺术总监，他得抓设计，教他们手艺，这个事情我跟你说，除了你，别人谁都干不了，非你莫属。那我再想想行吗？行，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话。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句，月亮，悬崖村的刺绣厂，需要你。
9: 哦，原来你们是做攀岩设计的。
10: 我们已经专注攀岩项目7、8年了，现在呢就是要让文体旅全面发展，打造旅游的新生态。哎，对，给你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之前公司打造的菲拉达线路。
9: 这是什么达？
10: 菲拉达就是一种攀岩的娱乐项目，主要呢是在这个岩壁上面建设。
9: 游戏，你们是要把这些东西弄到岩壁上？
10: 对呀，就像你身上，视频上看到这样。
11: 那普通人敢爬吗？
9: 敢爬呀，很多人都敢爬。
11: 海南的太难了，我从小美术成绩就不好。
9: 是啊，我只想照着图绣，赶紧画吧，行不行再说啊。
11: 把这个东西擦掉。
9: 大田，我过来还孩子们昨天借的绣带啊。
11: 啊，你放那儿去。
9: 放这儿了。哎，你们在干嘛呢？
11: 想全新的设计呗。
9: 这可是要给老外的绣品。哦，静兰，你画的这是个啥呀？
12: 哦，皇冠，不是，雪花，《冰雪奇缘》。

0: 那万一人家老外就喜欢这样的呢？哦，
1: 小弟，嗯，你这照着蒙德里安画个啥呢？
2: 你咋个晓得这是蒙德里安的？
1: 蒙德里安是荷兰的画家，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
2: 我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3: 徐总，我们这个大约可以做650米左右。
4: 650米，比我想象中还要长。
3: 这边这个岩石的质量、密度和走势特别适合咱这个菲拉达项目。不做650米这么长，有点浪费资源。嗯。
5: 哎，你们这650米平均每米是多少钱啊？
6: 600米以上打造成本4000左右每米。
5: 那不得300万？
3: 还有这几个地方可以做一个木板吊桥、木板铁索桥，在那个弧度角那可以做一个大型的观景平台桥。
5: 这加上你刚说的这些东西，又得不少钱吧？
6: 大概80万左右。
3: 再就是这个地方，这地方可以做一个滑索，来增加客户的体验，60来万吧。
4: 那客户体验感应该就会更好。
5: 你们这天聊的，这几百万像几百块似的。
7: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4: 怎么说呢？
7: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苗绣的花是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8: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9: 对呀，
7: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呀。
0: 那这还是苗绣吗？
9: 对呀，
7: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9: 轩宇老师，
7: 光和色。哎呀
8: 呀，轩宇老师，你看我们真是打着灯笼满世界找金娃娃，金娃娃就在我们身边啊，是不是？哎哎，你看你懂什么巴洛克什么印象派，真是满肚子的洋墨水。
9: 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轩宇老师。
10: 对啊，原来你就是我们要找的高手啊。
7: 我哪是什么高手啊，
9: 小蝶啊。那接下来你就虚心的向轩宇老师好好的学习，研究一下咱们这个设计的方案，好不好？
10: 好，
9: 轩宇老师，那就麻烦您了。哎，
7: 别这么客气，刚好我也比较喜欢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嘛。哎呀，
8: 太好了，轩宇老师，那我们就聘请轩宇老师为我们的特聘专家，怎么样？
9: 好啊，欢迎轩宇老师。
3: 我们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平厂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5: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啊，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3: 幸好你小看我说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那几十万只是个平厂的费用。
6: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厂、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5: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4: 那片区域我觉得很适合平厂，我看面积也够，大概60-70万，能打，
6: 至少得700-800万。
4: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6: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5: 保守估计。
4: 啊，幸好。今天完全可以把那个区域全都包起来，你自己再做。
5: 不，我就想自己开一个小店，不想操那么多心。再说我哪来这1000多万呢？
11: 张总啊，哎，
12: 行。
11: 大富哥啊，小勇，来挺早啊。
13: 这红英子公司送这生态肥不要钱，我能不第一个到啊？
11: 一听说领化肥。

0: 哎呀，这一个比一个积极啊！
1: 不过看今年这个情况，又能是个大丰收年。
0: 那当然，你小子腰包又鼓了啊！
1: 我腰包鼓，我腰包鼓就这么厚，
2: 你腰包鼓这么厚？
0: 哎，行行行行行，一块鼓一块鼓。
1: 哎呦，哎哎，
0: 来了，
1: 哎、
0: 来了，
1: 哎哎哎！
3: 大伙准备一下啊，准备一下，准备一下，撂在后边那个货车上的啊。
4: 钱贵人酸汤来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嗯，这味道这
1: 行吗？
5: 教授就喜欢这酸，
6: 今天就下生态肥，今年肯定大丰收，
4: 对吧？好，
1: 来，
7: 来来，教授。
0: 教授啊，我有个事儿啊，还是想咨询您一下，
8: 就是我有个好兄弟，他想把这个老寨啊。改造成民宿，您觉得这个事儿行吗？
9: 为那样不行呢？
8: 我，
9: 你是说是这个老寨子不行，还是你这个兄弟不行啊？啊？
8: 哦，都还行，都行。
1: 哥，啊，你要入股秦豪哥，跟他一起弄民宿啊？
8: 切切切，别插嘴。这个民宿啊，我从来没干过，我不懂。但是我看他吧，现在是决心真的是下得很大，而且我知道他现在缺钱，那么我作为兄弟，我这个时候如果不支持他，我这心里呢就堵得慌。所以
1: 不是，你就借钱给他呀，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又不能不还你，你担心什么呢？
8: 在你家住，
9: 昌普他说的不是钱的事儿，你说的是兄弟的事儿。前怕狼后怕虎，这不像你昌普的性格嘞。
6: 哎呀，我明白了，你是顾虑月亮吗？这么回事，教授。他那兄弟和他亲妹妹俩人好上了，教授。
8: 你哪那么多话？
9: 好兄弟，准妹夫，这个忙你不帮，
8: 就是、
9: 你之前那股狠劲儿、执着劲儿呢？你是一开始就知道，红紫高粱能够种好的吗？这合作的关键，靠哪呀？是项目还是资金？关键啊，是要有真正靠谱、又有格局、有胸怀和有执行力的人才行呢。还是那句话，干就完喽。
8: 来、哎，对对对，教授说的对，干就完
1: 了，干就完了，干就完了。
9: 啊，
8: 嗯嗯，有的，
0: 必须的。
8: 嗯，
10: 短视频与直播的世界，无限可能等你开启。专业培训班，助你成为流量新宠。
11: 想在短视频和直播领域脱颖而出，来我们的培训班，掌握核心技巧，开启璀璨星途。
12: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四梨汁，我们看看能不能喝得惯啊，有点酸，尝尝看。
13: 来了来喽，菜来喽，
14: 炝锅鱼，麻辣鲜香，咱们店的特色。
12: 胖哥，那个拿一瓶好酒，我招待一下朋友。
15: 哎，马先生，不喝酒，不喝酒。
12: 来了苗家怎么能不喝酒呢？啊，是不是嫌酒不好？
16: 真不用客气，我们三个人回去还要聊工作上的事儿，吓死。
12: 哦，那既然还有事儿的话，我就不去了。下回我们找机会一定好好喝一杯，
0: 好不好？
1: 好。
12: 那个胖哥，
17: 一会儿只能我买单啊，他们要结账一律不许。
14: Yes。
15: 对，马先生，应该我们请你吃饭才对啊。
0: 对呀、啊，这带我们参观都麻烦你两天了，多不好意思啊。
12: 不是你们这么客气干嘛呀？我们悬崖村苗家有个规矩，只要是朋友来了，就必须得招待好。吃好喝好玩好，这三样是基本的。
16: 行，那我们就以这个
12: 赤梨汁
16: 代酒，敬马先生。
12: 我也祝你们项目成功。
15: 哎，谢谢马先生。
0: 哎，
12: 吃饭。
0: 嗯。

0: 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我想试试。
1: 试试？
2: 你就大胆的去干，早早的，我天天起回来。
1: 麻青蒿这个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啊，就那个彩色辫子姑娘是吧？
4: 他们真的是过来考察的啊，纯纯的粉丝网友。
1: 我知道你心里有青蒿，你到底咋个想？
5: 请看《乌蒙深处》第12集。

0: 冯平，我想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吗？
0: 你看，这不小牛也没断奶，所以我想着，其他牛是不是先不用养了？
1: 可以啊，这小牛的奶粉啊也是太贵了，咱赶紧把这牛养大了吃草，还能省钱点儿。
0: 就是，所以我想着，这不既然有时间，我想去学一下短视频和直播。
1: 啥？
0: 我也是想着给家里多一个挣钱的方法嘛。
1: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要真那么简单的话，那人人都去学短视频，都可以直播挣钱了。
0: 但我想试试。
1: 试试？咱们有试的本钱吗？
2: 哎，妈给你拿的蓝莓啊。
3: 这么多啊？
2: 这还多呀，要不是我拦着，他能把一大桶都给你。
3: 我拿罐子装点，剩下你带回去给知秋他们吃吧。
2: 不用了，家里还多的是呢。吃吧吃吧。
3: 哎，真甜啊。
2: 妈说让我去李金宝家看看。
3: 为哪呀？
2: 妈说呀，那个刘妈说的都是好话，让我去她家看看实际情况咋样。
4: 最近你跟那李金宝有联系吗？
3: 他老发微信给我啊，我就忙完了偶尔回一句。
2: 那就是说你们俩还是有联系的。那爸妈要是晓得了应该挺开心的。
3: 这也算啊？
2: 天天念叨这个，我耳朵都快起老茧了。
3: 我不是都按照他们的意思在接触了吗？还念叨哪样？
2: 他们俩你还不晓得吧？之前给你介绍了那么多你都拒绝了，这回呢你没拒绝还联系上了，那他们就挺开心的。
3: 那你咋个看？
2: 我啥咋个看？
3: 你爸妈不是让你去他们家看看吗？
2: 嗨，我肯定不会去的。去他家看啥？看花椒树啊？看他家的情况到底咋样，这没意义。重要的是这个人的人品咋样，有没有责任心，对你是不是真心的。当然了，最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你自己内心到底是就是如何选择，是吧？
3: 你咋突然跟我说这个？不会是谁教你的吧？
2: 那咋可能呢？我好歹也是两个孩子的爸了，这还用别人教？真是。我就是觉得啊，我呢一直在保护你，但是你也到了该别人保护的时候。
3: 咋？你不护着了？
2: 那我当然得护着了。那我是你的坚强后盾呢，谁要是敢欺负你，我第一个跳出来敲他脑。
5: 老姜，你看看我身后这一栋啊，还有我家这一栋，这两栋的那个效果图你都重新做一下，然后那个精神股东们的意见我都截图了，我发给你了，你回头也参考一下。哦，对，那你看看这栋啊，就这栋。
6: 我远远一看就知道，这一栋就是你搞不定那栋嘛。
5: 啊，对对对，搞不定，完全搞不定，想都不用想。那个就是你想着怎么把它周围啊稍微改一下就行了，里边一点动不了。
6: 哎呀，太可惜了，这无法实现一体化。
5: 我知道，那没办法，这屋主我怎么讲，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天王老子来了都租不了，你就想着改周围，尽量不要让它显得那么突兀。
2: 他们哪儿都有他。
5: 行，你就把它想成一个特别特殊特别温馨的这么一个特殊景点，好吧？
6: 那我就先不跟你说了，我们回头再聊。好嘞，拜拜。
2: 哎，在这咋咋呼呼的搞哪样呢啊？真是。
7: 你咋还跟过来了呢？你真是。
6: 哦，我就这个
3: 周我哥跟我说了，你想租这个房子，我不租。
5: 没有啊，不租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啊，我是要租这个其他几栋老房子，然后你这栋老房子呢，是周围有一些这。

0: 这个破旧的地方，我会稍微给他修修补补一下。那这么说的话，你是不回城里了啊？
1: 不回啊！我真不回，我民宿马上要开工了，我哪会回去啊？那天打雷劈才回城里呢。月亮，你放心啊，我不仅不租你的房子，我还每天给你打扫卫生呢。
0: 哪呀？你还天天打扫啊？
1: 那也是民宿的范围以内嘛，对吧？卫生也要监管一下。
0: 反正我跟你说啊，你给昨天带来考察的人说清楚，我这里是绝对不会租给你们的。
2: 你误会了，他们是来考察悬崖的，他们不是我的民宿合伙人。
0: 就那个开豪车的彩色辫子姑娘是吧？他们真的是过来考察的啊，纯纯的粉丝网友，他还带了两个男的过来呢，两个。
3: 你是魔鬼吗？不是那个，村里面都这么说的，反正就是，啊，你知道。媳妇儿，吓人不？很吓人了。那就是那天人家来村里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网友们因为心疼小牛，就给小牛送的礼。
4: 这么些东西，这得不值不少钱吧？啊！哎呀，你们这些包裹呀，名字全是网名，电话留个村委会的，还备注着，啊，地址电话都是网上查的，要是没人收那就算了，我真是没见过这种包裹。
3: 周琦说他也没见过，他关键是他还不知道艾草哥哥是谁，然后说是今天见着我了才终于对上号，说哦，我艾草，你是艾草哥哥，
4: 艾草哥哥。
2: 这是人秦豪想的，他不是给自己起名叫秦豪哥哥，非要叫我叫什么艾草哥哥，说这是什么关联账号还是？人家那叫矩阵，啊，我也不太懂啊，反正这些以后我都给你备注齐，以后还有的话我就直接给你打电话。
3: 行，那麻烦你了。
4: 没事，齐了哈，齐了。
2: 齐了。
3: 哎呀，这些东西咱咋个往回拿嘛？哎，林宇，
4: 哎。
0: 把你车钥匙给我用一下。哎，好嘞，艾草哥哥。来吧，你们慢来。哎哎哎，
5: 你拿小件的。
0: 不，你就这么不管了？你帮忙把车上搬一搬呀。我来。你要不直接骑车给我送过去吧？
5: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来，
0: 没事，他在家，我来，我来，我来。你不会说话可以不要说话，你不能硬说，你知道吗？
5: 我帮你说过话了呀，你前面说的好好的呀，你到最后你聊辫子干嘛？聊它干嘛啊？这确实村里面他就这么传的嘛，这哎，你放心好了，月亮他不会生气的啊。
0: 那万一呢？他刚进入之前他有表过态，他说他不生气，一点都不介意吗？他表态过吗？你诚实不足，败事有余啊！
5: 行了，起码对吧？你们俩聊了那么长时间，而且他也知道你现在终于不走了，这是好事啊，对不对？
3: 哎呀，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走走，我请你吃饭啊，走走走走走走。哇，这还有，哇，这还有哦，8个帽子，你算上这个了吗？
4: 算上了。我操，
3: 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你知道那些给秦昊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4: 叫啥呢？
3: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
4: 哎呀，冯斌啊，嗯，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说实话，
2: 我要不是亲眼见着，我真没有想到网友会这么热情。
4: 是啊，真可惜了，要不是因为有那两个小网红，你说我拍的那个视频就根本没有人看，我也不会直播，想直播也没有机会。你说我要不要？
6: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都是啥呀？我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去？嗯。哎，
7: 滚床铺！
6: 啊，去胖哥家吃饭去。
7: 我不去，我这还有事儿呢。
6: 我请客。
7: 你请客？
6: 我跟秦昊闹矛盾了，你来当个和事佬。
7: 什么？你等会儿。 你再说一遍，
6: 我跟秦昊呢？

0: 矛盾了，你来当个和事佬。
1: 去吧。
2: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啊，你俩别冲动啊！
3: 啊，走了啊！
2: 你俩别吵了，听见没有？走走，大黄跟我一起、哎、啊。
4: 帽子。
2: 我知道，你都冷静，都冷静。
4: 注意胳膊啊！
2: 我来了，走了，媳妇儿啊，走，大黄，我走了，媳妇儿，
5: 慢点
2: 儿，嗯。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长鱼，我不管，我要吃鱼。你下去给我捞条鱼去。
1: 别鱼了，那东西发。那再说了，你这受了伤，再吃进医院了，回头你们家凤弟骂死我俩。哟，还有啊，你不知道城里现在管苞谷啊、洋芋这些东西都叫优质碳水，那桌上只要有这些玩意儿，那就是健康的标志。哎，
0: 不，什么还优质不优质的，还碳水不碳水？我看你就挺水的，你给骗了。
2: 我们真是为了你着想，要不然伤发了怎么办呢？
0: 哪有伤？嗯，我哪有伤？我早就好了。
1: 早跟你说了吧。他就是纯装的，就为了博取凤弟的同情。
0: 那也得你媳妇儿四月配合的好，明明几天就好了的事，给我多开了好多天的药。
2: 我们家四月竟能干这样的事儿。
1: 嗯，回头我得跟凤弟说一说。
0: 你可别跟他说，我跟你讲，这东西好用，在不影响他工作的情况下，让他适当的照顾照顾我，有利于家庭和睦。你行不行？我这看你搞得真费劲。快快，让我玩一会儿，让我玩一会儿。行，
1: 来，你来。
3: 哎，徐总，这是方案上的补充内容。哎，刘经理。哎，
4: 悬崖村的这个菲拉达项目，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优质。
5: 他们村配套旅游项目也不少，客户体验不单一。
3: 他们现有的那些项目，无论是徒步、滑翔伞、直升机，还是水上游船，跟咱们的项目气质特别大。而且呢，还有很多具有爆火潜质的那些节日啊活动。
5: 最关键就是这个菲拉达，它身体体量巨大，肯定会吸引不少游客。
4: 除了菲拉达，这边还有很多野攀路线可以开发，能吸引到不少的专业人士。
3: 对，你像咱们这个高300米、长600-700米的菲拉达项目，如果按标准设计的话，全程玩下来起码3个小时。那他们村里边的餐饮啊、住宿啊，相应都会有带动提高。我相信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到他们村。
5: 不，到时候我们把案例直接摆出来就行，让村委会直接按特殊资源开发利用的要求入股就行，剩下我们全都搞定了。
3: 但是还是需要一个跟咱们对接村委会村民的人，这样会更方便。
4: 麻青蒿这个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挺好的，他热情还真诚。
5: 是，还有经营企业的经验，又是本村人，他对村里有很深的感情，他一直希望村里好嘛。
3: 那个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他。
4: 好，人品才是最重要的，你安排一下，我们多跟他见见。
0: 哎，你别光顾着吃了，你帮我想想办法，我怎么才能让凤碧同意我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我都快愁死了。
6: 哎，不是说百合支书回来了吗？你让他去给你们家凤碧做个功课呗。
0: 嗯，啊对啊，百合支书那是见过世面的人啊，让他去，说不定他真能同意呢。再说了，嗯，那凤碧怎么也应该给他个面子。嗯，好主意，
7: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0: 我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嗯。
6: 哎，当面说啊，那百合之书哪有空接你电话呀？还有啊，你去之前打好草稿，你别一见百合之书你颠三倒四的。嗯，你得说的头头是道，有理有据，那人才肯帮你啊。
0: 知道了。烤着玉米还挡不住你的嘴，那这玉米好不好吃？还真有点小时候那样啊。嗯，看你俩吃的我都有点馋了，我这怎么还没好啊？
6: 别这么直拍行不行？你这么拍没人看的。嗯，
0: 没人看怎么了？没人看我自己看，我就拍。
6: 哎呦，这点好，执着。
0: 反正吧，人没吃饱就一个烦恼，不像有些人吃饱了有很多的烦恼。
6: 闭嘴吧你！
0: 就你。

0: 民宿搞得怎么样了？哦，我有个好消息，嗯，我姑父同意了，他亲自出面去跟那些老屋主沟通沟通。
1: 那太好了，何叔叔嘛，全部拿下呀。
2: 就是，嗯，
0: 他还说啊，他要借我钱，就当是入股了。嗯，
1: 千万不要啊，不能拿他的钱。
0: 放心吧，我知道，我坚决没同意呢。嗯，
1: 哎，到底差好多嘛？
0: 弄啥呀？我觉得你呀，干脆也入股青蒿得了。那你用你养不明白。
1: 我家钱我说了算吗？
0: 再说他那几千块钱顶不了什么。我凭什么几千块钱？放心吧，过两天我公司就能给我打过来十多万，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反正我现在的打算是，只要我姑父跟那些老屋主谈好了，我就直接开工，边改造吧，边筹钱。
3: 那万一筹不齐呢？开工开一半，咋办？哎呀，
1: 那怕天怕地的，那我干脆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实在不行，我把车卖了呗。
3: 你赶紧卖了吧，省得月亮在担心你跑了。
0: 没有四个轮子，还有两条腿呢。哎呦，
3: 是啊。
1: 不是你俩盼我点好，行不行啊？廖伟大哥，那月亮心里的冰还得靠你们俩融化呢。你们放心吧，我以后肯定守着月亮，我哪也不去了。
3: 这么干话呀？
1: 有点报酬什么的。
3: 谁跟我说过两天要还我牛钱来着？大哥，对不起，我已经被他收买了。他说的太有道理了。我
0: 不仅仅收买你啊，谁今天还跟凤弟装着自己手上有伤呢？哎呀，
1: 我考不了了，我考不了了，我受伤了，快把我的绷带给我。
0: 啊，那你系个鞭子是吧？来。
4: 如果光是用来走秀的话，可能我的设计思路会更加激进一些。但既然是定制服装，那就要兼顾它的美学设计和它的实用性。嗯，给你们看一下，这两套呢，就是我思考中的新鸾凤和鸣，
5: 日常也能穿，而且没有丢掉苗绣的元素。
4: 对啊，
0: 是。
4: 如果是给孩子们定制的话，那突破性可以更大呀。
5: 这个服装的颜色和鸾凤的色彩，可以进行不同的混搭。没错呀，
4: 可以升级为走秀款，把鸾和凤分别放大到整个服装上，继续合鸣。
5: 孙怡老师可真厉害。哎，
4: 哪有？
3: 你这个设计也让我打开了思路。哎，我再给你看看这个。
0: 秦昊，
3: 嗯，我出20万入股。
0: 嗯，
3: 不是你喝了几两就开始说胡话了？
1: 不是你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让我怎么办啊？但是我提两点啊：一，何叔的钱千万不能动；二，车不能卖，不能让村里的人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别让我失望。

0: 哎呦，好，就这么就定了。你先等会儿，感动行吗，大哥？你跟四月说了吗？你老婆能同意吗？你就这样。
1: 我在家里啥地位啊？那四月她肯定能同意啊。我又不是你跟八哥多。<笑>我还一句话啊，
0: 你不能这样，你说完。
1: 亚成，你说，
0: 好好的，别再说幺蛾子。 只有你们俩真好了，所有的蛇根才能从根上消失，再也没有人教。放心吧，我会全力以赴的。至少不能给他夸骄大方机会，是不是？来，你看人常谱。
2: 再看看你，
3: 我可以帮你盖房子。我牛圈都是我自己盖的，非常有钱人，后来又帮我盖牛圈，一个没来的。来，我在精神上我支持你了。
1: 你精神上你支持我，我手坏了，是我可疼。
3: 哪坏了？坏了。
2: 要不我把这事儿跟那个孟碧说一说吧。
3: 对对，我觉得也是。
2: 你说能不能把你这婚给聊离了？
3: 我现在又打电话。
2: 别，
3: 你等会儿。
2: 我觉得你最近日子太好过了。
1: 谢谢，谢谢你们啊。
3: 再干，
2: 我自罚一个。

0: 这玩意儿。
1: 那我陪你一个。
0: 嗨，那不还是杀人吗？
2: 没想到中药要吃那么久，
3: 这有哪样？中药就是慢慢调理的嘛。我以为吃个个把月就行了呢。
4: 你就是性子急，
3: 中药慢慢来嘛。啊，
2: 还是你好呀，儿女双全，没有这些烦恼。
3: 等你有了，你就晓得多烦了。
2: 你说做女人多麻烦。
3: 哎，嗯，咱们叫上月亮一起吃点烙锅呀。
4: 吃烙锅？你没听中医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吗？你不能吃辛辣的了。
2: 我听见了，所以我要最后的疯狂。
4: 你和月亮去吃吗？
3: 我回家还要管两个娃嘞。
2: 好吗？那你陪我去街上买点吃的，咱再回去。
3: 那行，陪你吃不了，陪你买行。
4: 好。哎，医生不是不让你喝酒吗？
2: 明天才开始吃中药呢，今天这叫封杯酒，必须好好喝。
4: 你呀，要多听听医生的话。
2: 明天开始忌口。今天你陪我好好喝点。
4: 行。但说好了啊，明天一定要忌口。
2: 知道。干杯。
4: 要。哎，你慢点，你慢慢喝。
2: 没事儿，我后面吃的苦头多着呢，我今天一定得尽兴啊，你别拦着我。嗯，
4: 行。
2: 月亮，你同意来当总监，我们大家都太高兴了。
4: 我自己也想了想，无论是苗绣还是遗绣，想要不断的传承下去，还是要最大力度去做推广，获得市场的认可才行。
2: 对呀，就像原来我们一件件绣再卖出去，
3: 那勉强够糊自己的口，谈什么市场，谈什么销售啊。你说这兜都是扁的，那手上还绣什么呀？都得出去打工。
4: 我那些奖杯奖状放在工坊里就只是个荣誉和摆设，麻姑把它们运用到市场推广里去，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3: 麻姑拿着你那些奖出去跑销售可管用了，既能当敲门砖，又能提升产品的价格。你来了，麻姑和百合姐说叫人尽其才。
4: 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啊。
2: 干杯。
4: 一起努力
3: 努力。
5: 咋了？
6: 没事儿。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
5: 差不多了。
6: 钱都凑齐了？
5: 还差一点。
6: 一点是多少？
5: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
6: 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5: 他主动的。
6: 你千万不能要啊。
5: 我没用他的钱呀。
6: 他比我有钱吗？
5: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6: 把酒拿走。
5: 不是，干啥呀？
6: 坐会儿不行啊？
5: 哦，行。这是
6: 村哲，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爸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爸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早早的把天的起回来。

0: 让爸这个辈儿赶紧升上去。
1: 咋还哭了呢？
0: 这爸受感动了是吗？
2: 爸
0: 啊，
2: 我这次回来吧，就考察了这么多的民宿。说实话，我觉得竞争确实挺大。我做这个项目吧，很可能最后会亏损，但我年轻啊，亏了钱我可以再挣。可是这笔钱是我留给你跟妈的养老钱，这些钱我说什么我一分都不会动。民宿的事情你不要担心了，我能搞定，你相信我，我已经长大了。
0: 你爷爷说过的话你不记得了？这男人呢，一定要先成家后立业。
2: 不成家也能立业，
0: 立了业以后他顺风顺水呀。
2: 我在城里就很顺风顺水。
0: 你回来了？
2: 我回不回来的，这钱他不能搭着甜甜要啊。
0: 听爸的，拿着啊，拿着，
2: 不能要，
0: 拿着，
2: 真不能要，真不能。你没完了是吧，老头？
0: 是不是你没完了？
2: 你没完了。
0: 我没完了，哎，我没完了，咋？
3: 月亮，
4: 啊，
3: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我都没说。但你知道我这个人性子急，这老不说憋得慌。我今天借着点酒劲儿，我说了啊。
4: 你说。
5: 忘了，你走出去了，我回到故乡吧。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啊，你长发飘动像风帆啊，你是我的船长。世界突然小了，小到只有你和一朵银色的蒲公英。我知道你为什么那样痴痴凝望，因为你在编织一个开满花却又羞红了脸的童话。童话的开头总是那么不幸，泪花纷纷在笑靥里绽放。因为你的深情，童话才得到了生活。因为你的执着，不幸

0: 疯了！谁疯了？让你们早点过来帮我收东西，为什么才来啊？
1: 早点来就看不到你发癫了。
0: 干活！
2: 动什么手啊？你这不都搬的差不多了吗？有用东西不是都已经搬走了吗？
1: 不是，
0: 这什么？
3: 还留着呢，来搬你心里的石头了啊！这个是吴奶奶前几天做的绣片的钱啊，麻烦你帮我交给她。哎，
4: 好嘞。
3: 以前啊，结账慢，是厂子里确实困难。 但现在厂子里好了，马上结账，绝不拖拖拉拉了。你看，吴奶奶这个手艺给我们这么低的价钱，哎呀，真的是感谢她，也要谢谢你啊，这么麻烦帮我们带来带去的。哎呀，
4: 拿过，没事的。过几天啊，我再去找吴奶奶，帮你们把蓝布背下来。哎呦，
3: 就秦浩去背就行了，他一大小伙子，一身力气没地方使，他也是帮我干活，他敢说个不字，我让他爸收拾他。
0: 哎，对了，你哥录了青浩民宿的鼓，看来这回青浩是不是真的不走了，是吧？那是他们俩的事，跟我没关系。哦，你的秀发穿过指尖，就像江水抚过悬崖。啊！ 你的眼睛，
1: 我是来搬东西的，还是让你来念诗的啊？

0: 别，我看你的事，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你记得咱小时候有一个老先生，总是半夜偷偷溜进咱的教室里边，第二天你会发现满黑板写的全是诗。
1: 就整得像地瓜那个。哎，
0: 对，就他。前些年一个冬天，老先生自己一个人穿着秋衣秋裤，寒风凛冽的大冬天里边，满中央广场的念自己的诗啊。后来他老婆过来拉他，差点把他老婆给揍了。啊？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家里人都来了，把他给带走了。
2: 再后来我就不晓得了。
0: 幸好你没继续写诗。
3: 我记得当时你背了一大包的那个本儿吧？
0: 哎，对，
3: 说进城要继续写诗啊？写没有？
4: 怎么写？写诗又吃不上饭。
0: 这就对了，活着最重要，吃饭最重要。你要再继续写诗，现在怕是就搞不成民宿喽。骂诗人，
3: 你到底干不干活？
0: 我干，
3: 你什么意思？
0: 我干。对不起，骂诗人。对不起，秦昊，干活干，快干活。写得好。
3: 你俩没完没了，
0: 是不是？这老寨子真舒服呀，就是人少了点儿。
5: 除了几个老年人，也就剩月亮一个年轻人还住在这儿了。
3: 没事，等我们民宿办起来，这儿肯定会重新热闹起来。
0: 你还记得吧？咱三个小时候就在这儿。跟月亮一块儿跳皮筋儿，
3: 那主要是看他跳，他那时候老嫌我们笨手笨脚的，只配给他绷皮筋。

0: 跳完皮筋儿，丢沙包。
1: 丢完沙包，咱还得斗鸡。
2: 再就是我飞着月亮，跟你们骑马打仗。
0: 每次啊，月亮都让你背，直到有一次呢，你把月亮给摔地上
1: 了。那天四个人全来了啊，这麻叔打你，滚叔打你，然后罗婶、叶婶两个人围着月亮一通安慰啊。
3: 月亮你怎么了？怎么没事吗？孩子，
0: 不是挺受伤的是你呀、啊？
1: 对呀、啊，我是第一个被扔下来的呀。月亮拿着棍儿不小心敲了他哥头一下，然后他哥一疼把我给扔地上了，然后你非说什么说我俩先落地了，我俩输了，然后你就背着月亮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开始跑，怎么样到跟前摔了吧？
4: 后来还好你哭了。
0: 对，我俩被打我俩都没哭，你在那儿嚎啕大哭，把麻叔和我爸给吓的。
1: 我能不哭吗？我没见过这个镇上啊啊！四个大人过来把我围起来了一圈检查，我在这想，哎，不是你们哪儿去了？我就扒着人缝我在那找，一看你俩躲在大人背后在那嘎嘎嘎在那笑，然后月亮还给你俩塞糖吃，你是不是塞了好几块塞嘴里啊？啊，嘟着那个嘴，你这个糖有我的份啊！我的糖，我能不哭吗？
2: 你说我们要是能一直停留在小时候多好呀？
0: 是啊。无忧无虑，一点烦恼都没有。
1: 我反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吃，就是玩，就是开心。
2: 到现在才明白一个道理、啊、少年时驰骋的风，比黄金都贵啊。若再许我少年时，一两黄金一两风。
0: 退股啊！啊？
1: 月亮的事儿我们也不帮了。
4: 为哪样啊？
0: 为哪呀？你又来了呀？
1: 又开始想你诗和远方了，是不是？
4: 啊，我就是感慨一下，我不说了吗？我的诗和远方现在就在这
0: 儿。真的？
4: 真的？
1: 你确定啊？
4: 确定。嗯，
1: 算你小子识相，要不你再多写点诗，让大家都对股得了。

0: 水源，你们家园里的枇杷长得比去年还大个呢。是啊，看来平时何叔啊照顾得很好。我爸说合作社管得挺多的，他呀也不用像以前那么操心了。
1: 听他们说种植合作社做得可好了，村里这黄金枇杷在外面越来越有名气了。
0: 所以呀，麻姑说了，让咱们多摘一些枇杷回去，好给来参观苗绣的游客吃，好增强他们的游客体验。
2: 月亮姐。
3: 上次你给我们带的枇杷膏是怎么做的嘛？
1: 好香哦，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
3: 这些枇杷都没打过农药，所以难免有些小虫子什么的。摘回去啊，先用盐水泡一泡，去皮去核，把这个果肉捣一捣，再加点水，小火慢熬，再放点冰糖继续熬，要不停的搅拌。等到它越来越稠了，就可以把盆放到凉水里降温了。
2: 还得用凉水降温啊？
3: 啊。
1: 我说呢，我每次熬的总是把握不好最后的火候，就特别容易有股焦味儿。
4: 月亮姐，你盯着树叶看什么呢？
1: 上次我去省城参加活动的时候，见到有一个绣娘新研究了一种叶脉绣。
4: 叶脉？
3: 哪样叶脉绣啊？
1: 就是精选了梵净山上的一种树叶。 然后用特殊的工艺提取完整的叶脉，在上面绣东西。
4: 这叶脉也能绣？
1: 是啊，它就是把咱们苗族、土家族、侗族的传统刺绣跟这个叶片相融合，咱们传统刺绣的图案和这个叶片的纹理相结合，特别美。
4: 这有点意思哈。
1: 嗯，回头啊，咱们也可以学学人家新旧结合的思路。
4: 好了，
0: 别多看树叶了，快点摘完了回去，麻姑还等着咱们呢。
3: 好。

0: 描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
1: 如果把我们村的这个攀岩给做起来的话，那对于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啊。
2: 对自我极限的突破，这个麻青蒿可以。
3: 那20万，你说拿就拿了？
4: 你妹妹气我，你也跟着气我是吗？
5: 我好不容易把月亮给说通了，你看看你呀、啊。
6: 请看《乌蒙深处》第13集。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她是新中国第一代电视剧女导演，连续创造过许多个电视剧行业的中国第一。1978年执导电视剧《三庆家》，1979年执导的爱情励志剧《有一个青年》，获第一届中国电视剧飞片奖一等奖。1982年执导情感剧《蹉跎岁月》，他是1994年联合执导古装剧《三国演义》时多位分级导演中唯一的女性导演。从1999年到2000年，他两赴西藏执导拍出了长篇电视古装剧《文成公主》，2007年执导的现实主义剧目《红旗渠的儿女们》。他从时代的大潮中吸取诗情，用电视语言讲述人物命运和时代的变迁，清新自然中见深刻，质朴独特中见深沉。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蔡小晴。
7: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蔡小晴。有请蔡小晴导演登场，欢迎蔡导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首先我们请蔡导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蔡小晴导演为我们写下了讴歌新时代。我特别想问问蔡导，为什么会把讴歌新时代作为自己的艺术座右铭呢？
9: 我想力求通过作品颂扬新的时代风貌，新的思想情感，新的社会价值观。
7: 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两位致敬嘉宾，央视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导演之一沈好放，欢迎您。张金尧老师，他有一本著作，那就是《蔡小晴导演艺术研究》，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把张金尧老师请到了节目的现场，欢迎您。1994年，84集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播出。

0: 蔡小琴导演是五位导演当中的一位。我们来看短片。
1: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是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鸿篇巨制。该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成功地展现了原著的精髓和三国时代的历史风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作为五位导演组成员中唯一的女导演，蔡小琴勇挑重担，承担了其中28集的拍摄任务，包括其中的重场戏第一集《桃园三结义》和第39集《火烧赤壁》。剧中的不少恢宏场景都出自这位女性导演之手。
2: 下下
0: 蔡导，您还记得您进到三国剧组开始拍摄的时候第一场戏是哪一场吗？
3: 最初开拍的是用那一首歌《这一拜》作为整个全部组开拍的一个试机，也就是说这一拜的几个场景当中的画面的内容，包括有外景、有内景、有文戏、有武戏，就是定这个三国的调子。因为我们五个人拍，五个人拍，每个人过去都有不同的作品，都有不同的风格。那么但是你要完成这一部戏，你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风格。
4: 对，
3: 你怎么来处理啊？后来呢，就是领导小组就说通过这一首歌拍完了之后大家一起来看，也等于是整个来看吧，后面的走向就是怎么掌握怎么拍。
0: 我觉得那很重要啊，因为是统一84集剧的风格的戏。
3: 对， 对，
0: 但是王扶林导演很信任您，把这个戏交给您来拍。
3: 因为当时成立这么一个导演班子，他是一个一个都要个别找的去谈。90年之前，按说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间也很长，10几年了。
4: 对，
3: 但是呢我拍的基本上都是现实题材，
4: 对，
3: 没有拍过历史剧。那么我是接还是不接？
4: 是啊，
3: 我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自信的。有这个自信。为什么？
4: 为什么？
3: 那么多年电视整个的这个制作流程我是很熟悉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用拍摄电影的手段来拍电视剧，也有一系列的作品放在那儿，所以要从这个专业技能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我有准备，我有底气。但是唯一就是没拍过历史题材。
4: 对，
3: 尤其像三国这样的大型的历史题材，那么多的战争的场面，
4: 对，
3: 那么多的主要人物全都是英雄豪杰啊，这么一部戏我能承担得了吗？我考虑过，想来想去，我觉得嗨，我说什么事儿不都是人干出来的，所以没过2天我说我干。
5: 委托将军之志，亮愿效犬马之劳。
6: 今同雄兵百万，上将千员，与将军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
7: 谁劝主公投降？
8: 再有言降者，于此。

0: 就觉得这么一部大戏，作为导演来讲，尽管拍的不是全剧，是领导给你分了的几部分，我首先要有一个总体把握的能力，抓不住这一部戏它的总体的风格是个什么，要有气势，那么在这上面我要下功夫，做足了功课，要有准备的来拍。
1: 做了哪些工作？
0: 去参观各个地方的三国的遗迹，各个地方的博物馆，汉代的各种的出土的文物，画像砖呀，画像石啊，对那个年代汉代和现在的不同建筑，生活的习惯、风俗、文化各个方面，各种剧种，三国人物怎么演怎么唱，在电视台开始工作的那些年给我补了一个空白。我们那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段录制传统剧目，山西梆子、河北梆子、广东的粤剧，各个地方的戏都要录资料，在那一段给我补了课。脑子里有了印象，尽管他们唱腔不一样，但是城市化的表现的特点，
1: 对啊，
0: 那个脑子里是有印象的，所以这个后来对拍三国是很有帮助的，还借鉴其他的三国呀，在民间是广泛流传的，看人家那个说书怎么说，袁阔成怎么说，扬州评话怎么说，都不一样，那么它里头丰富了哪些东西，它怎么用语言来表达，有哪些细节，电视剧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对吧，各个方面，像美术置景啊，服装啊，道具啊，化妆啊，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光是人物的造型就反复的研究，关羽的胡子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认可关公这个形象，美染工啊，那个胡子，
2: 他那个眼，
0: 他那个眼，对，这个都是反复的试验，多长，多疏多密，那眼睛怎么个掉法，掉到什么程度，后来戏曲了戏曲了一头，才能形成大家都特别认可的那种形象，这些准备做得比较充分。我刚才说的那个歌，
1: 这一拜，
0: 那就这一拜拍的时候呢，特别注重细节。比如说啊，打造兵器，丈八矛，青龙偃月刀，都在那铁匠炉里。那几个铁匠，都不是说随便抓来一个群众演员就上去了，专门找的当时练健美的三个小伙子，他们呢是清华的学生，业余爱好练健美，那肌肉抡起锤子来，拉起风箱来，给人一种力量感，
1: 需要肌肉的力量感，
0: 对对，就是说这些个细节其实挺有意思，他们仨来那两大盆鸡蛋，我们一组的人一人吃一个，也得了人家仨都给吃了
1: 也值得。其实您这种力求真实，我觉得跟之前拍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是有关系的，要真实。您刚才说的这个架构啊，我特别能理解。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作为导演是不是要对这个故事，我要拍摄的人物有一个心理的态度或是认知。
0: 对，
1: 您是用什么眼光或者心态去看您要拍摄的这些历史人物的呢？
0: 有一个细节啊，还没有开拍就有一次他们全到了吧，来试妆，刘关张诸葛亮、赵云、周瑜都在吧，一个个都是1.8米以上的个子呀，我进门一看，我还不到1.6米，我就觉得啊，从这儿一种感觉，就说这个戏的气势、气概。
1: 我特别想请沈导跟咱们回忆一下，当时《桃园三结义》定了调子、定了风格，我相信一定是导演对于蔡小青导演的一份信任，才会把这场戏交给他来定调啊。

0: 您所见到的蔡导在组里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1: 我先说一下这个定调啊，我觉得定调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在这个之前，《三国演义》导演啊、编剧啊都定好了，好多专家就围在那儿啊，针对剧本每一集的座谈啊，讨论过很多次，各抒己见。
0: 对，
1: 这时候吧，你作为一个旁边听的人哈、我又特爱学习啊，我又仔细想，我就有点没底。所以为什么说定调特别重要？结果就通知说的，蔡导那要先开机，要拍一段给大家学习学习。我其实就已经有了期待感了，我说我得看看蔡导怎么拍的。那天一车人把我们拉过去了啊，一片桃园，远远的在车上就看见了，哎呦，这拍实景啊！说那当然了，车门一开，就已经听见他们在试音乐了，这一远远的就能听见了哈。我那个心里噔一下子，这真的就是一瞬间啊，我就感觉，我都不知道这是给那个里面戏里面的词儿。你听现在这音乐，但是看着桃花，远远的看着几个穿着服装的人在那活动着，做着各种准备，一步步往前走，我就看见蔡导，哇，那气场很足啊，在那指挥若定的，音乐起，哇，这个我可是真是第一次见，放着音乐就拍戏了，演员的情绪瞬间就调动起来了，我觉得在那一瞬间啊，这个定位的作用就出现了。旁边那其他几个导演都在那看，都跟我是一样的，被带到一种统一的、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感觉里面去了。

0: 刚才我觉得你说那段也特别好，你说看到那个三个人有点带着蔡导以往拍现实题材的那种风格，我特别认可这句话。《三国演义》第一场桃园三结义，我看蔡导的拍摄几个镜头，看完以后不客气的说，我心里已经有底了。我们后来跟蔡导，他是一对 A 组，我是一对 B 组，正式开机我才知道各拍各的，各有各的日程，要是没有那次定调，还真不行。
1: 沈好放导演给我们回忆了当时的那个场面啊，能够感觉到当时蔡导桃园三结义的那个拍摄瞬间对于整部剧，对于剧组的意义。你看张老师对于这样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个驾驭的能力和能量，您怎么看呢？
2: 首先，三国演义是我国的文学名著，经过历史的锤炼，然后到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有了新的一代电视导演来进行驾驭，来进行具象化的呈现，有了文学的基础，那就有了定海神针。其二，蔡导出生于艺术世家，他本身具有深厚的戏曲的艺术的积淀，正如他刚才所说，他接触了很多戏曲的作品。关公为什么现在这么认可，有很多是借鉴了京剧艺术，使得三国演义文学形式之下有了新的具象的形式。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积淀、戏曲积淀，才有了经典的三国演义。他刚才所说，不是以性别定这个作品的风格，这是本身文学性和艺术性奠定了它应当有这样的艺术风格多样性。
1: 谢谢张老师。我想能够挑起大梁的时候啊，它的原因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常年的日积月累的。在蔡小晴导演担任分级导演的拍摄当中，有很多重场戏，我们通过短片先去看一看，然后请蔡导给咱们讲一讲这背后的拍摄故事。来，
3: 老伯，你看身后来者何人呢？
4: 你明知而故上，你也太过分了！
3: 宁娇，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

0: 报国安老师的眼神那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目光如炬，而且眼神的细微变化能很快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人的内心。面对这样的演员，在给他镜头机位或者说景别的时候，是不是得有点讲究？
1: 要特别注意让他的眼神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
0: 嗯，
1: 所以一个是景别，
0: 嗯，
1: 一个是角度，
0: 嗯，
1: 一个是光，如果这几个都不到位，那看到就不是现在的效果。鲍老师那个情绪啊，陈宫斥责他完了以后，那个眼神那个变化，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曹操说的那句话：
2: 命交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0: 这句话其实对于曹操来讲非常的重要。

0: 重要啊，
1: 对，
0: 树人物的话，
1: 对，这是在康熙草原那边找了一个坡在那儿拍的，傍晚将黑，没黑、嗯嗯、没有全黑下去，
0: 嗯嗯，
1: 那个时候的光线在外景拍是比较适合的，再给它补上光，就是眼神，就是人物这个造型的这个光，帮助演员更好的刻画人物。
0: 其实我觉得蔡导对有些戏的处理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您比如说刚才短片里三英战吕布那场，吕布您用了一种不在意的闲庭信步的状态，
1: 对，
0: 为什么这么来呢？
1: 这是一种反的处理方法，表现他的武艺高强、
0: 嗯、
1: 表现那些人都不在他眼下，我觉得更能表现出这个人的傲气霸气，我根本不把你们这些人看在眼里，所以别人都是大喊着，
0: 对，
1: 哇、哦、来了，
0: 对
1: 吧，这一路来了，那一路来了，他呢城门一打开连马都不着急，
0: 那真是
1: 啊，他坐在上头很悠闲的出来了，就是傲视群雄。
0: 草船借箭我们感觉也是一个宏大的场面，但是您用了很多细节化的处理，有一个酒杯的那个处理，哎，马上让我们感觉到环境感了，
1: 那种万箭射到那个假的草人上头，要从我们当时的那种拍摄的技巧和那种能力来说吧，是很难的。
0: 嗯嗯，
1: 那个箭射来的越来越多，
0: 嗯，
1: 你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来表现？那酒杯在那个船里头的桌脊上放着，它只要有一边的重量和另一边不一样，它就会倾斜，这个倾斜它肯定是因为箭又射来了造成的。
2: 哎呦这箭，哎呀，这箭差不多了，这酒还是回去饮吧。
3: 好戏呀、啊，还在后头呢。
1: 所以他这个呢是一种侧写的描写的方式。
0: 在蔡导执导的三国演义当中的戏还有一个大场面，我一放大家一定知道是哪个片段。
4: 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第39集火烧赤壁中，有全剧规模最大的战争场面，共动员群众演员2300多人，搭建军帐125个，调配船只63艘，下设了27个行动小组，对人员安排、车辆调配、消防演练、供电保障等各个环节都精心部署，几经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导演蔡小晴按照先拍局部然后进行航拍的方式倒拍工期，最后的航拍镜头一气呵成，将一个宏大的战争场面拍摄得令人震撼。

0: 场戏是倒排工期拍摄的，先有了胶片的日期，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内必须拍完。当时对您来说又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是不是压力非常的大？当时的困难是什么？
1: 用航拍来拍这个最大的场面，那是由领导小组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们从两年之前就要有所准备，这个场面道具要做哪些准备，服装要做哪些准备，就光是这个群众演员手里拿这火把你得准备多少，那么多的群众演员，服装需要多少，头套需要多少，这么大的场面怎么布局，曹营的这个范围从水上的水寨到岸寨，最后他从那个后寨门逃出，这么大的范围里头布多少的帐篷，有多少的那种望楼，大的小的，然后呢，从水上开始有多少船，这个战船怎么布，还加上有模型怎么用。

0: 庞大的工作量啊。
1: 对，最后直升机来拍的这一下子只有一次，
0: 就一次机会，
1: 只有一次机会。为什么？火烧，所有这些场景里的这些道具设备全得烧掉，不可能再来二次，没有时间，没有经费。
0: 这就是要求您和剧组零误差。
1: 对，除了这个航拍之外还有许多局部的镜头，我大概拍了将近一个月，每天晚上要烧这儿一部分，烧那儿一部分，有的是马厩，有的是粮仓，有的是小部分的在那儿格斗，还有就是战船上的这一部分那一部分了。最大这个全景就留到最后。航拍要在白天先看一下需要拍的航道，它的范围是什么，飞一遍就算一个架次，然后试拍。这个试拍呢很关键，按剧情来讲，火烧是黑夜，夜晚怎么拍？天全黑了，底下这个火光，摄像机用多大的光圈合适？这个飞行的高度是多少？
0: 那试拍是不是也得在夜晚？
1: 这个直升机，在那个要求的飞行高度是不准夜航的，怕危险。
0: 那怎么办呢？
1: 在太阳就要落下去的那一刻，天光和光圈配合出来夜景的效果，这第二次飞。
0: 试拍完了就该真的了吧？
1: 对，试完了以后看效果，得出一个结果来，就该最后这一回了。
0: 最后一次一定是成功了哈。
1: 最后这一回原先定的那个日子呢有点问题，天气不太给力，有点小雨，那天就没拍，又推了，推了一天拍。当时的这个直升机的这个驾驶员，还有就是那个航拍的摄影，他们特别有经验。什么问题呢？试拍的那天没那么多的群众演员，也没烧那么多的火把，军帐都没烧呢。那天啪，信号一响，我这儿一发令，他事先已经在水面上，在那儿盘旋了，就要过来了。刚过来还没有到陆地的部分，这驾驶员一看，不行。怎么不行呢？烟呢？因为烧的是煤油啊，军帐啊都烧起来，一片乌云呐，乌压压，
0: 把底下的景，
1: 对，
0: 怎么办？
1: 在湖面上哗又兜，兜了一圈，觉得烟散的可以了，哗过来了，过来了就唰拍了一条。拍了一条呢，马上掉头又回过去，摄影变了一个距离，哗又拍了一条。所以现在看的是两个航拍的镜头。第二条真巧，跟着曹操一直跑跑跑跑跑，跑到后宅门出去。哎呀，天助我也。
0: 那当这个镜头拍完，您在转播车喊停的那一刻，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
1: 还有点打鼓，因为他们在上面拍的那画面我看不见，
0: 还不知道啊。
1: 在转播车上看到是在底下八个机位，抓局部的个都看见了，上头那个没有画面看不见。一完了马上哗啦一下全回那间大的会议室，他们下来了，看那回放，一看回放，哎呀高兴啊，那房子恨不得都给剁塌了。成了，成了。
0: 我能理解，但是我相信更能理解的应该是沈导，同为导演吧，太知道这件事儿能够像蔡导最后说成了成了有多么不

0: 容易。
1: 火烧赤壁真的是让人揪心呢、啊，每一个环节啊都得准备好。这30多年前的蔡小琴导演坐在那儿，我也是导演，我是真知道那种紧张，那个时间，那个天气，另外航拍以后看到那个黑烟起来，怎么办？那一瞬间，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看着他们，他也不做声，等着直升飞机回来，等着把磁带拿到那个大屋子里，等着倒好了，他跟着一块看。多少日日夜夜，多辛苦的准备拍摄，关键是多少提心吊胆的事啊！所以放到最后，刚才蔡导那个手舞足蹈那个样成了。哎呦，蔡导，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了，我觉得真棒啊！我回想起我们当年拍摄，都是一样的，但是谁能跟蔡小琴导演就这场戏比啊？就光航拍看那个景，每一个火源发一场，那个师傅打那个信号枪的哈，他底下有多少个烟火组呢？
0: 对，哦，
1: 那个烟火组，他就如果有一个人失误了没点，那都不行啊。那一片烟火都起来，反正我这个小心脏那心都快跳出来了。这个老将真的是很厉害，指挥若定啊。
0: 蔡导说，刚进剧组的时候看到那些演员英雄豪杰们都1米8几的大个儿，
2: 对，
0: 他是从心里仰视的。我觉得从心里他也是仰慕这些英雄的，很拼的一个人，
1: 特别拼。
0: 只有根向下扎，花才能向上开。蔡小琴导演的人生以及他对这个时代的认知也在作品当中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在蔡小琴导演的身上有很多个第一，新时期第一部实景拍摄的彩色电视剧，我们一起来看短片吧。
3: 1978年，中央电视台制作出了复苏后的第一部电视剧，由许欢子、蔡小琴根据同名戏剧改编导演的《三亲家》，表现了农村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办喜事的新风尚。该剧全部在实景里录制，以真实的环境、多变的场景、灵活的镜头处理还原现实的色彩，真实反映了生动的农村生活。虽因年代及条件所限，目前已看不到该剧的资料，但作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部实景拍摄的彩色电视剧，它成为中国电视剧单本剧时代的标志之一。
0: 三亲家是一个标志，也是中国电视剧一个重要的起点，但是这个起点想要踩稳它肯定不容易。蔡导当时到底是具备了哪些条件来催生了这部电视剧的诞生呢？
4: 先是有了技术条件，有了技术设备，最起码的有了录像机，有了磁带。在这之前没有这两样，只能直播。头一步呢，我们想就是要走出去，以前只能在演播室搭几个简单的景片完成这种直播式的。
0: 对，
4: 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剧情的要求，我们觉得如果说能到农村到实景去拍摄，那是最好的。于是呢，就到了北京郊区四季青公社，一个农户家里，在他们家里拍的。当时拍啊，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设备没法比，一开始是把转播车呀开到了村口，然后摄像机呢是通过几百米长的那个电缆线啊拉到农户家里录制下来。走出了这一步，大家肯定了实景拍摄的优越性，它的真实感。那么能够把电视剧录在磁带上，经过后期的加工制作再反复的播出，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哎呀，我们太高兴了。
0: 蔡小琴导演在第一届飞天奖上有一部作品，他获得了1等奖。来看短片。
3: 1979年，由蔡小琴导演的电视剧《有一个青年》引发巨大反响。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新的视角诠释了当时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心理需求，展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代青年奋力进取的精神风貌。
5: 瞧瞧瞧瞧瞧！
6: 没事没事，
5: 手也开始抖了。
6: 没事，哎呀，没事。

0: 快上快上。于大钊，白铁
1: 到。
0: 哎，小孙。
2: 该剧夺得第一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
3: 本来就破，他那么一动啊，
4: 您当时怎么就看中这样一个剧本，觉得它是可以在您的电视剧创作上的一个很好的表达和见证呢？
5: 因为他写的这个内容，他说的这个年轻人，这种精神呢，我觉得代表了当时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青年的一种向上的精神面貌，积极的阳光的。
4: 那是不是您觉得这部戏也特别能表达您当时的一种心情？
5: 我觉得是的，希望能拿出作品来，能给观众有更多的奉献。所以那镜头吧，真是怎么讲，现在难以想象了。
4: 对，您用的这个词儿特别好，劲头。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就有一股痛劲儿，一个新生的时期。
5: 对，
4: 刚好这样一部能反映青年奋进和思考的作品，而这部电视剧还有就是它有了主题歌《青春啊青春》，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当年
5: 这个当时吧，电视剧要有一首歌，有这个想法。
4: 有先例吗？
5: 在这之前还没有，就是专为电视剧做一个主题歌还没有。提出这想法呢，应该是我爱人梁子勇。他那时候在小花摄制组，小花那个歌，当时那个歌是已经是很流行了。那么他大概写了个歌词，就请王明，然后又凯传又把这个歌词又润色了，就有了这个青春啊青春歌曲啊，在电视剧当中它还是很重要的。
4: 总要有人探索的，沈好放导演刚才看那些短片，三亲家有一个青年，我觉得沈导好像都回到了当年，是不是？
6: 你说的太对了，特别是啊，我看到有一个青年，我第一个感受就是新鲜，新鲜感满满。我觉得一个作品只要能够真实的反映他当时的那个年代，这种真实的反应啊，就是这个作品里面的精华。我觉得蔡导的这个作品啊就是这样，那个三亲家哈，那个第一部这样子有录像机有录像带的拍的，然后到有一个青年第一次在电视剧里加上主题歌，他每一部我都觉得可以叫创新啊，但我更想说他都是合着时代前进的这个节拍。
4: 您看张教授在那一时期反映了蔡导在导演艺术上的哪些特点？
7: 在蔡导身上有中国第一代电视剧导演当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经验。我在编撰蔡小琴导演艺术研究，我就知道他60年代初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经过了一阵坎坷下放锻炼，然后进入到真正的艺术创作。他的很多第一次室外剧市井剧，第一部同期生是家教，第一部非职业演员演出的公共汽车咏叹调，这些都是在全国有很多个第一。所以他是做了一种开山之功，除了形式上的创造以外，他还有眼睛向下关注生活，这是到现在都不能忘记一定要坚持的一种创作的手法。
4: 接下来我们就请王立达为我们带来电视剧《有一个青年》中的主题歌《青春啊青春》，向蔡小琴导演表达心中的敬意。

0: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蔡小晴导演将自己火热的创作热情和对生活的热爱投注到了中国电视剧的拍摄和发展当中。四集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获得了第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优秀电视剧奖、优秀男女演员奖。我们也找到了一些资料啊，我们去看一看。
1: 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改编自作家叶欣的同名长篇小说，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为背景，讲述了下乡知青柯碧舟、杜建春与农村姑娘邵玉荣之间跌宕起伏的情感故事。该剧播出后引发巨大反响，凭借其艺术化的电视语言和演员生动细腻的表演，荣获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连续剧奖。男主角柯碧舟扮演者郭旭欣和女主角杜建春扮演者萧雄分获金鹰奖优秀男演员奖和优秀女演员奖。该剧同时荣获第三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蔡小晴同时荣获优秀导演奖。
0: 今天特别高兴，我们终于见到了这部电视剧和这部小说背后的作家叶欣老师，请蔡导和叶老师回忆一下，当年二人是怎么通过《蹉跎岁月》这部作品相遇的呢？
2: 那个时候，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拍了一系列的电视剧，所以就特别渴望再拿到最心仪的剧本。80年的年末，在《收获》杂志上看到了连载，它是分两期连载的《蹉跎岁月》的小说，在第五期上只看到了它的上半部这一部分，当时就被叶欣写的这些个人物，柯碧舟啊、杜建春啊、邵雨荣啊、苏道成啊、萧永川啊等等，哎，就被他的这些个人物他们的这些个命运，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个事情就吸引了。但是只有上部，下部是什么呀？哎呀，急不可耐，因为他要下一期要两个月之后才能再出版，一出版马上又找了来，然后赶快又到当时的书报亭去买。看完了以后觉得太难得了，太好的作品了，急于想和叶欣联系上，有了这个想法向一级一级报告，我说能不能把这个改编成电视剧，去和叶欣见面谈一谈，最后得到了领导的批准。在那时候不容易啊，就是交通很不方便，要是从北京到贵州去，这光是单程这个路就得是几天几夜。那么之前呢跟他通过一封信，简单的说了看了这部小说有这个愿望，想把它改成电视剧，希望能跟你见面谈一谈。他很快就复信了，但是这个来回也是不像现在说那么快啊，
0: 对，
2: 也是大概有了
3: 半个月，
0: 半个月
2: 是吧，半个月之后就约在了贵阳见面。
0: 那我得问问啊，就像三顾茅庐一样吧，鸿雁传书。那叶欣老师，您最初啊收到蔡导给您的这个信的时候，您相信这事儿吗？
3: 我相信的，我很激动。他就来了，他说他买了5套《收获》。哦，5套《收获》，我说你为什么要买5套《收获》呢？他说他自己

0: 留一套，还要给你们领导、领导、领导的领导一起五套一起看。
1: 这样的话，可以同时看的话，事情进行的效率就会高一点、快一点。
0: 对的，对。他一开始就问我：“你写这么个故事，你想表达什么东西？”我就讲了两句话，我就
2: 是剧本。
0: 风雨如磐见真情，岁月蹉跎自由尘。他马上抓住了。你现在这个电视剧至今还有人提起，我这个小说到70周年的时候还评上70年70部共和国的经典，也跟这个主题有关。
2: 你等等，自从我们相识以来，我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活着有了意义。
0: 因为我写的那个知青点是个泥墙茅草屋，然后呢，剧组呢就在阿拉村，这个花200块钱，把这个一个牛圈买下来了，那个200块钱一个牛圈买下来，而且告诉生产队说我们呢最多用2个月。然后就还给你了。那么生产队还高兴得不得了。
3: 牛棚是把里头的粪起出来，一车一车一车一车起了1米多厚的，都是牛粪呐，给了他们队啊。然后呢，又挑了这个干土进去，铺好了。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泥墙重新糊了，重新弄了那个知青点啊，就是这么弄出来的。然后上头又铺了茅草，这是一个重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头拍戏，那个真实感，演员一进去身临其境。
4: 大家注意了，今天湖边店集体户是3喜临门。
2: 哪3喜啊？
4: 小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小柯的文章上报了，
2: 还有小电站今晚正式送电，咱们呢得好好庆贺一下。连发说的对呀、啊，
5: 我马上去买鸡买肉买酒买菜，保证你们一个一个吃得满嘴流油。
6: 沈导，你看，那个时候是一个电视剧慢慢到了繁荣的一个状态，恰逢其时，我们遇到了蹉跎岁月呀、啊。
7: 蔡导讲这个蹉跎岁月，叶欣老师讲这个创作过程哈，哎呦，每一个细节都那么真实。中国电视剧就是在这样一群人不顾一切的哈往前去探索去实践，像叶欣老师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哈把它写成小说，是那个时代感召，那个时代的呼唤，产生出这样子对得起那个时代的作品。
6: 那您看张教授，
8: 蹉跎岁月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的话，您觉得对于蔡导这部作品是什么呢？
9: 可以这样说，蹉跎岁月蹉跎了一代青年，但是也成就了一代青年在艺术形式上把文学改编成电视剧，重具象，一个是重联想，读了之后能够心中有一个形象，搬到荧屏上重具象，这没有生活积淀，那是他是断然完成的。
6: 谢谢张教授。
7: 有一句话叫文如其人，是吧？蔡导身上你就能看出来，实际上蔡导说的是导演，但是他实际上在这儿写一篇文章，他只不过手里握的不是笔，他是在指挥这个剧组，通过镜头一个一个的展现出来。
6: 我们找到了蔡导的一个工作瞬间，我们来看一看在监视器后面的蔡导是怎样一种极致的工作状态。
10: 你
6: 觉得你
10: 过的头
11: 整个这样
10: 高度差不多吧？
3: 可以，
11: 他坐在那
3: 儿，坐在那儿，可以坐在那儿，可以撑着，可以。
10: 不是，前面
3: 这坐坐，
10: 撑开，撑开。你
11: 那不来了？
10: 是吧？
11: 对，这个不来了。
12: 这个方便，给方便是吧？嗯，
3: 行吗？
11: 行，完了把这个。
10: 感觉怎么样？
13: 要不您说要隆重？要不
14: 那个？1996年，在拍摄电视剧《黑脸汉子》的过程中，蔡小晴不慎摔伤。带着严重的腰伤，蔡小晴坐着轮椅坚持将全剧拍摄完成，在剧组传为佳话。

0: 对，沈导要为您鼓掌了。刚才在拍摄黑脸汉子现场的那个状态，那个撕了的床单就是做了一个极其简易的腰托，可以说是把蔡导塞在这个凳子里来拍摄电视剧。
1: 哎呀，真的是太感人了。怎么形容？有个最现成的词儿，叫拼命三郎。可是三郎是男的呀，那蔡导就是拼命三娘吧。
0: 张老师同意这种说法吗？
2: 蔡导一路走来给观众奉献了这么好的电视剧作品，对艺术的执着的追求是我们后辈晚学最应该学习的，对艺术的忠诚，目的只有一条，为观众奉献好的艺术作品，向经典致敬，也向经典大师致敬。
0: 张教授说的这一点真的是我们每一个电视人的标杆。我在想，蔡导如果说在拍三亲家和有一个青年的时候，那是终于等到春天的一种厚积薄发，到了三国演义之后，你已经有很多代表性的佳作了，你可以不坐在轮椅上坚持拍摄了，为什么仍旧像沈导说的那么拼呢？
3: 我该做的我尽力了。
0: 人这一生，我们能做多么伟大的事情不一定，但是到我们手边的事情，只要我们竭尽全力做到自己的最好，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人一生最大的本分了。今天特别高兴的也为大家请到了歌唱家关牧村老师，他今天就要在现场再次唱响一支难忘的歌，也送给这部电视剧台前幕后的每一位缔造者。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敬人物是导演蔡小晴。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与新中国电视剧发展同频，每部作品都是对未来刷新，以柔弱之手演绎三国风云，你让蹉跎的岁月开始流金，随文成公主足迹二上高原，用镜头告诉世界汉藏情深，与红旗渠的儿女一起打拼，深情托给大山深处的白云，就算再多的奖项都抵不过汗水流淌的重量，

0: 即便更多的最佳，也美不过观众鼓掌的声音。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蔡小琴。
1: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沈好放、张金瑶、叶欣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有请三位。我们请三位致敬嘉宾和蔡导一起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好，今天通过这期节目呢，我在这里做一首打油诗，也是我的感触。也许人生曾蹉跎，只要心中藏着一首青春的歌，何惧路途有坎坷。有一句话说得好，奔跑吧，就像从来没有摔过跤。我相信在蔡小琴导演的艺术生涯当中，他就是一次又一次在新的起跑线上实现着自己的梦想。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每一位今天到场的致敬嘉宾，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下一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再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外媒称伊朗出其不意削弱美军空中优势，在中东战事中对美展开三重打击，伊朗究竟使出怎样的战术战法，对美以形成怎样威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反思中东战事三大优势反成败比。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有外媒报道，此次中东战局伊朗对美军实现三重打击，尤其是伊朗低成本的无人机对美军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消耗。伊朗究竟使用了哪些战术战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

0: 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伊朗如何削弱美军战力？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美国战争困境网站的一份报告显示，伊朗在战争中削弱美国的空中优势。德黑兰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不是飞机的战略，也就是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包括加油机、预警机、雷达、跑道和燃料库等。分析认为，伊朗借此对美军空中力量实现了三重打击。
0: 有美媒指出，此次伊朗呢是通过三重打击削弱美军战力。第一重打击针对的就是美军的加油机。那赖先生，您认为伊朗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如果要跟美国进行一场这个以常规的方式进行的空中的较量，伊朗没有任何胜率。所以对伊朗方来讲，他就去研究了解美军的短板，它的罩门到底在哪里。由于美国的 F-22 的战机它本身设计发生错误，所以它停产了，因此它很多的功能被移转到 F-35， 所以 F-35 它本身的作战半径被缩短了，负荷太重，作战半径缩短，所以它需要空中加油机。 B-2 战略轰炸机由于它害怕被攻击，所以它必须要放在比较远的一个地方，隐蔽性高的地方，因此它也急需要空中加油机。如果没有空中加油机，他们基本上不能够进行跨区的长程作战。第二个，他们的制空的时间缩短了，对于他们的空战的灵活性、机动性跟优越性就消失了。所以伊朗他当然要打一场不对称战。那这场不对称战对伊朗方来讲，就针对于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来下手了。我们看到在这段战争的期间里面，不到两个月，在伊拉克先传出美军有两架 KC-135 战机相撞，接着我们也看到了另外有一架 KC-135 的战机很明确的就是被伊朗所干扰坠落。一般认为美军的空中加油机相当有可能耗损了至少8架以上。那如果这是属实的话，以美国以现有的空中加油机来说，以支援中央司令部进行对伊朗的作战来说，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的欠缺就会造成他们行动的这种灵活性、支援性、空间就大大的萎缩了。美国目前短时间不能够生产制造出满足美国中央司令部所需要的这些空中加油机，因此他要不从别的战区里面来调拨，要不他就欠缺。那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空战能力他就会受到牵制，也受到制约了。
0: 的确，加不了油再厉害先进的战机呢，也是无法发挥它的战力的。那么第二重打击针对的是美军的预警机，他们想让美军呢失去空中之眼。那具体伊朗是怎么做的？
3: 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了火力打击，使用的呢都是伊朗手中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飞行距离比较远的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当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以及配备有极速战斗部的这种重型的中程的弹道导弹。其实呢，针对预警机的打击，它并不是说瞄准某一个目标，而是针对集中停放美国空军大型军用飞机、昂贵的支援保障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基地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联合火力打击。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伊朗呢是获取了非常精准的情报支持。此前呢，应该是利用一些商业这种成像卫星的这样的一个图片，针对伊朗周边所有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了解，所以它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打击打得非常准。那么使用极速战斗部针对某一个停机坪或者是空军基地的某一个区域进行打击，那么它就会产生这种一枚导弹能够杀伤大量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霍拉姆沙赫尔斯这种弹道导弹，它可能携带的弹头有这个几十个，那么针对某一处停机坪进行打击的时候，我无论你相关区域内停的是 KC-135

0: 加油机，还是停放的是这种 E3 预警机，我都要对它进行精准的面杀伤。那这样的话，一次性火力打击美军的损失就非常大。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朗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战术导弹，它打击目标的精准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其中有一架美军的 E3 预警机，它是被拦腰斩断，整个的机体结构是遭到了彻底的摧毁，这肯定是弹药直接命中。那么客观来讲，打一架 E3 预警机不足以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联合空中作战行动产生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干扰，或者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斗机就没有办法获取信息和相关的作战数据了。但是呢，它针对美国的这种心理震撼的效果是巨大的。那么既然可以打中啊这种高价值的目标，而且是精准命中，这就意味着中东地区所有美军基地的这样的一些人员装备或者是相关的设施都不安全了。那么美国可能就要考虑再次点燃战火，或者说再次和伊朗进行大规模冲突，它所面临的这种风险，或者说有可能会面临的这种更大的这种伤亡的可能性。
1: 不但打得准，还打得狠，都是高价值目标。那么第三重，伊朗方面针对的就是美军的基地跑道以及卫星终端等等。那胡教授，您认为为什么会选择这些项目？同时对于美军的战力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2: 的确啊，自2月28号啊这开战以来啊，像美军的基地的跑道还有卫星的通信终端啊，这样一些所谓的关键节点啊，就成为了伊朗的重点的打击目标。比方讲，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公告，在3月初的时候啊，伊朗就动用了无人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啊，是摧毁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国乌代德空军基地的雷达跟卫星站。那与此同时呢，伊朗还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呢，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条飞机跑道，还有预警雷达设施以及飞机的燃料库。那另外，有美国媒体啊，根据这个卫星图像啊，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证实啊，在2月28号开战第一天的时候，那么伊朗的一架这个小型的攻击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啊，就命中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那么导致啊，该基地内卫星的通信的终端设施啊被损毁。这样的局面对美军来讲是比较陌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面也曾经谈到，美军之所以啊一度在战场上面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所向披靡，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过去啊美军的对手啊并不具备啊攻击美军这些关键节点或者是薄弱环节的这个能力。那么平心而论啊，伊朗的军力同样远不如美国，但是啊伊朗有一个地方跟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伊朗呢，它拥有整个中东地区啊是规模最大的导弹库存，还有大量的无人机。同时呢，伊朗呢还拥有一个相对比较独立和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也就是说啊，伊朗对美国啊是具有还手之力的。更重要的是，伊朗的这个战术啊是比较的高明，他对美国还手啊不是和美国海空力量进行正面的硬刚，他打的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节点或者说是薄弱环节。比方讲啊，伊朗去破坏美军的这些基地的机场的跑道，就能有效的干扰影响美国军机的起降。即使美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修复这个跑道，但是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谈到的，美军呢，他现在没有安全感了，因为他的基地、他的机场、他的跑道随时都可能遭到来自伊朗的攻击。最后啊，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是无人机啊，它的成本相对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呢，它打击的这些美军基地的设施还有这些核心的军事资产装备，它是非常的高昂的。那么据统计啊，美国如果要修复或完全修复被伊朗破坏的这些基地设施啊，还有就是这些装备的损失的话，那么美军呢大概要花数十亿美元。那么这个同样对于美军的战力还有对于美军的士气啊，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1: 总之，通过以上三重打击，您如何看待伊朗对于美军整个的一个打击战略，特别是针对美军的海上战力还有他们的地面作战部署，伊朗又是如何反击的？
0: 根据目前逐步披露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当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空袭的时候，尤其是空袭刚刚开始的时候，伊朗空军他使用老旧的战斗机，其实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是进行了反击的，甚至是服役了几十年的当时从美国引进的 F-5 轻型战斗机，包括一些俄制的这种攻击机，是飞过了这个波斯湾。

0: 针对美军的海外军事基地进行投弹，他们可能是在返航的过程当中遭到了防空火力的击落，或者是对方战斗机的这种追杀。那么这些伊朗的飞行员，我相信他们接受任务那一刻啊，这个驾驶战斗机起飞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回来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应该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防空系统，甚至呢，他对手的这个战斗机要比他领先两代甚至是三代。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驾机起飞，升空作战，针对美军的基地进行攻击。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当面对外部巨大军事压力的时候，当面对对方的啊这种猛烈而持续火力打击的时候，那伊朗的军事体系，尤其是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啊他的这种反击的意志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讲现在伊朗的反击手段，大家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只有弹道导弹、少量的巡航导弹，包括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但是呢，由于此前伊朗就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那么从它地下导弹层的数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坚固程度来看，针对和以色列和美国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它可能准备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周期当中，地下导弹层的数量非常多，非常坚固，而且呢进行了大量的这种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储存，所以数量非常多，能够进行持续的反击。那么我相信它很多的无人机生产线和组装线都已经实现了洞窟化或者是地下化，那这样的话呢，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啊进行打击进行封锁也好，那么它的这种反击手段还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展示出来。
1: 总之伊朗方面的反击呢是持续且强硬的，同时我们看到此次呢伊朗依靠低成本的无人机让美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伊朗廉价低科技的无人机如何令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文章认为伊朗已成为一个出乎意料的强大对手，除了敢于主动发起攻击外，伊朗还迫使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不得不正视廉价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崛起。报道称，相比于有时用来击落这些无人机的高科技军用拦截装置，伊朗无人机成本十分低廉。
1: 此次呢，伊朗是使用了大量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而为了拦截这些低廉的无人机呢，美方可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消耗，是这样吗，赖先生？
3: 美国对于军事基地的防空系统基本上建立起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采用萨德系统。萨德系统是对于中程的高空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第二道就是采用海基型的标准六型的导弹进行拦截，最后采用陆基的爱国者三的导弹进行拦截，就是这三层防御系统。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伊朗采用的机动性的灵活性高的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性的无人机，我们把它俗称为自杀式的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可以低空飞行，不容易被雷达所侦测到，等到它进入到攻击位置的时候，它可以往上啊爬升，然后再进入攻击的情形。所以我们很明确的发现，美国的萨德系统它的雷达受到很大的损伤。美国的萨德系统基本上就有八套，除了有一套放在关岛是不能移动作为战略支撑用以外，其他的有的是在本土作为本土防御，那另外有一套是放在韩国，还有就是在约旦、在沙特、在卡达等，还有在科威特，目前传出很有可能有四套萨德系统都被摧毁了。那这样的情形对于美国的防卫能力的耗损很大。那这是第一个部分，是萨德系统快速的被耗损，一般估计至少消耗了50%的萨德系统的导弹，这是美国 CSIS 他们的统计资料。另外爱国者三的导弹的耗损也高达50%左右，这样的情形就构成了美国防空的漏洞很大了。除了标准六被耗损、萨德耗损、爱国者耗损以外，我们看到美军它本身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所攻击的造成的损害面积就一直的扩大。那另外伊朗采用的是一种以小博大的方法，也就是无人机造价$20,000，而美国却必须要使用$4,000,000的爱国者三的导弹去拦截，不拦截不行，拦截却成本太高，因此

美国在这一次的战争中，我们看到在最初的第一个月，每天烧掉将近20亿美元左右，有人估计可能还超过20亿美元。

0: 成为主力了呢？胡教授，
1: 那我们知道除了导弹之外呢，伊朗对付美国的另一个杀手锏呢就是无人机。那么其中啊，这个舆论影响力最大啊，媒体曝光度最高的呢是伊朗的叫沙赫德136型无人机，那又被翻译成叫做目击者136型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呢，它长约 3.5 米啊，宽约 2.5 米，它在尾部啊是装了一个民用级别的这样一个活塞发动机，所以呢噪音非常大，看起来呢也相当的简陋。但就是这样一款简陋的配备民用装备的这个无人机啊，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啊，可以飞5到6个小时，足以从伊朗本土啊飞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那么目击者136型无人机呢，它的这个战斗部啊有50公斤的这个弹药，那么看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厉害，但是你要考虑到它如果是大量发射以蜂群的方式发起攻击的话，它的这个威慑力啊还是相当大的，至少啊对于打击像雷达站这样的目标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绰绰有余的。那么目击者136型啊，这款无人机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核心优势啊，就是它把性价比呢已经发挥到了极致。那美方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刚才赖老师也做了一下介绍啊，美国发射的这个爱国者的导弹，它的这个拦截弹，这个单枚的造价在400万美元左右。那如果是用萨德拦截弹的话，更是要超过1000万美元。那这个美国啊，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实也是消耗不起的。那么相比简陋的目击者136型无人机啊，这个伊朗还有一款呢，这个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叫做迁徙者6。那么这就是一款比较经典的军用级别的无人机，那么它的作战功能呢也更加的强大。那么迁徙者6啊，它的长呢大概是8米左右，翼展呢达到了这个10米，续航里程呢在2000公里左右啊，可以滞空呢12小时。啊，那么它的这个威力呢就更加强大了。作为一款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啊，那么迁徙者6它既可以啊侦察250到3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那么一旦发现目标呢，它还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火力的输出打击，也就是所谓的发现呢即摧毁。更重要的是啊，这两款无人机啊，它们还可以配合呢打一个战术。那具体来讲的话，就是先由迁徙者6察打一体无人机呢来进行一个侦察定位，那并且用电子战的方式啊来干扰美军的雷达，再之后呢再放出啊这个目击者136型的蜂群来消耗美军的防空弹药，最后呢再由这个迁徙者6啊或者再配合这个弹道导弹呢去打击啊美国的啊这样一些就是高价值的军事目标。那么这个啊，可以说啊，让美军是吃够了苦头。
0: 除了无人机这个杀手锏之外，伊朗方面表示，在导弹方面，他们也存在很大的能力。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美国方面此前多次公开宣称，已经消灭了伊朗绝大部分军事能力，但有媒体报道称，美军方及情报部门的评估却显示并非如此。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日前表示，直到停火前的最后一刻，伊朗的进攻能力依然存在，并强调伊朗在战争中仅使用了部分导弹能力，大部分导弹能力尚未使用，仍然保留。
0: 美国方面持续声称他们已经消灭了伊朗的绝大部分军事能力，那么究竟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攻击呢？
3: 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对外表示，他们消耗掉了伊朗绝大部分的这个军事能力。那么这个绝大部分呢，指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认知范围内的，或者说呢他情报侦察到的啊这样的一些军事和作战体系，包括大型的导弹阵地，包括雷达站，包括伊朗空军的这种空军基地，以及在机库当中和停机坪上的这些战斗机和其他的军用飞机。客观来讲，这些表面上的军事力量，伊朗损失确实非常大。那么现在来看呢，伊朗它的空军实力基本上呢已经是被彻底的这个摧毁了没有战斗机能够升空作战，很多的辅助类飞机，比如说仅有的这种加油机，甚至包括它的这个运输机，已经是遭到了全方位的轰炸。但是呢伊朗它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能力被摧毁，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些军用资产这个被消灭，和它目前针对以色列针对美国的这种反击的火力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因为原本伊朗空军的这些战斗机也飞不到以色列，也很难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我们在讲受到损失比较大的伊朗海军，像它的这种由商船货轮改造而来的无人机航母，包括伊朗独立研制的这种护卫舰也好，驱逐舰也好。

0: 那么它是很难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抗衡的。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外公布的战果非常多，但是这样的一些被摧毁的武器装备原本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几乎构不成什么威胁，所以他打的呢确实都是军用目标，但是呢并不是伊朗最强有力的反击手段。那么现在伊朗针对以色列和美国进行反击的就是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的弹道导弹再加上远射程的无人机。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和远射程的无人机不仅储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具备啊这种在冲突期间快速的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也很头疼，没有办法了，无论是使用空袭的方式还是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不可能让伊朗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发射能力，也不可能让啊伊朗弹道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和储存能力彻底归零。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虽然美国呢自认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伊朗国防部直言现在他们大部分的导弹能力呢尚未使用，所以依然存在进攻的能力。那么这对美以是否形成了军事威慑，您又如何看待目前伊朗的战力，胡教授？
2: 那么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都宣称啊，美国通过这一轮的中东战事已经实质性的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并且呢使伊朗的武装部队啊在数年内都丧失了战力，但是呢无论是伊朗的军方还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啊释放的信号都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实力仍然是比较的强大，足以威慑在中东的美军及其盟友。那我们先来看伊朗方面发布的信息啊，根据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最近的一个表态说，伊朗啊现在大部分的导弹的能力还没有使用，并且伊朗的国防工业仍然在持续的运转，在生产呢包括导弹啊无人机在内的各种的武器装备。另外呢观众朋友们可能还有印象，在当地时间4月21号的时候啊，伊朗还在他的首都德黑兰的广场啊公开展示了像卡德尔啊还有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啊这样一些型号的导弹，那目的啊就是要向美国秀肌肉。更重要的是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已经针对美国和以色列未来可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制定了一个反击的方案。那么比方讲，如果美军攻占伊朗的港口或者说是岛屿的话，那么伊朗的反击方案就是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啊对美军的航空母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联合攻击。那么从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啊就侧面了解到伊朗呢其实仍然是保存了比较强大的一个战力的。那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啊，这个根据美国军方以及情报部门的评估啊，伊朗目前真实的这个战力或军力啊是远远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啊此前公开承认的这个水平。那么具体来说的话，伊朗现在仍然保有70%的战前的导弹的库存，还有60%的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约40%的无人机的这样一个库存。另外呢还有美国官员呢向美国的媒体披露啊，像这个刚才魏老师讲到的伊朗的海空力量，那么看起来是遭到了毁灭性的这个打击，但是呢据美方一些官员的评估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仍然有约60%的兵力，包括这些快速的攻击艇啊没有被美方摧毁，甚至是伊朗的空军，那么美方也认为啊还有2/3的伊朗的军机呢仍然有一个啊这个作战的能力。
1: 面对此次中东战局当中美军的攻势，伊朗强硬反击使美方面临进退失据的窘境。美国执着于维护霸权，动辄发动战争，结果却是祸乱中东，反噬自身。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哎，你们家这是？
1: 认识吕军姐吗？吕东家，吕东家刚走。
0: 看错了，上哪儿去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啊，咱都统大人在这儿呢，东家一会儿肯定能回来。您要真有事找他，您不妨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不好意思，贵客久等。哎，您请慢用。

0: 就这么一直晾着不理他呀？
1: 怎么这
2: 样呢？咱们不着急，知道熬鹰吗？等什么时候把他的脾气傲气都给熬没了，咱们再跟他谈。
3: 张师长，
4: 张师长，别走。
2: 诸位辛苦了，
5: 谢谢李东家，
6: 谢谢李东家。
7: 于军姐，我必须跟您谈一下。
2: 这不是总办先生吗？你都买了我们吕家的商队了，还找我谈什么呀？
7: 你现在在商队又不缺把式，为什么把好把式都雇了？
2: 我雇车把式当然是为了扩大商队啊，这道理很简单。
7: 扩大商队，那你的骆驼牛马在哪儿？
2: 这些啊，我真要买了。这买好以后养它个一年两年的，等养熟了自然就要用上车把式。我现在先把人雇好，免得到时候抓瞎呀。

0: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现在驼马骆驼没集权，就把人都雇佣啊，还一雇就是两年啊！你这两年就白养着他们了？
1: 白养就白养，爷乐意啊！有句话叫有钱难买爷乐意，懂吗？
2: 我看你这是现在在故意跟我作对。
0: 我为什么要跟你作对？
3: 换句话说，难道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
4: 你啊，稍等，总办先生，我要跟我的朋友去吃宵夜。你要真想找我谈，明天来聚义星的账房找我。告辞。
5: 布鲁德，去吧。
4: 戏好听吗，总办先生？把桌椅都收了，戏散场了。
0: 鱼线八大碗，啊，糕，凉粉儿，这么多好吃的，你说我这一次也吃不过来呀？我走了这么多地方，这天下羊肉啊，就张家口的最是味儿。
4: 喜欢吃随时回来呀，京城离这儿又不远，一年四季我季季给你送，这事儿我给你包了。俊杰啊，咱俩投脾气啊！金条啊，我退给你。你是个做大事的人，眼下呢正需要钱，等你以后啊，这做大了做好喽，在张家口啊给我弄套宅子，我呀归来养老嘞。
0: 啥也不说了。现在啊，我还真是缺钱，我也不跟你客气。这个我收回来了，十三。嗯，这样，台上的戏你帮我唱完了，我还想请你帮我唱一出台下的戏。
6: 大人，十三爷来了。
7: 哦，快有请，
0: 请。
7: 哦。<笑>
0: 哎呀，玉大人，玉早上好。
7: 十三爷，快请坐。
0: 我正要义恩啊，发一个帖子，请您吃饭呢。哎呦，这吃饭呐，就算了。昨天宫里李总管呢，派个人过来，说太后要传戏，让我们这些人呐过去报个备去。
7: 哦，宫里的差事千万误不得。嗯，
0: 不过呀，我这回。 回家乡唱戏呀，玉大人您可是真给足了面子。我呢，给您备了个小礼物。这扇是太后今年赏给我，我呀，转赠给您了。
7: 哎呦，万分感谢，万分感谢呀！
0: 哎呦，玉大人，您快快请起。
7: 我要赶紧把这个圣物好好的供奉起来。
0: 银，请坐，请坐。十三爷啊，家乡还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7: 这别的呀，倒没什么了。不过啊，听这个俊杰老弟说呀，他家的商队呀，让洋人给收买了。这老佛爷常说啊。
0: 说这个洋人呢，可不许干这种事儿。嗯，既然如此，我就琢磨着怎么给他赎回了。玉大人，这事儿烦劳您多多费心呐。哦，
6: 有这种事情。
0: 大人，是这样的，登基的东主是瞿世年，可背后真正的东家是马哈洛夫。
6: 那怎么成啊？这件事情我得管。 马上给我出一份文书，我要告诫马哈洛夫，不准他乱来。
0: 是。

0: 二位，我可等候多时了啊！哎，对了，喝茶。茶是刚刚泡上的，现在正好出味儿，咱们边喝茶边谈。哎，
1: 行了，我没兴趣喝你的茶。刘俊杰，咱们这么说吧，趁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之前，你把商队赎回去吧。不过，我有个条件。
2: 因为我接惯商队这段时间也有花费，所以你要比我收买的时候多付10万两。嗯，10万倒是不多。不过，你当初与吕家签署了买卖合约不合法，那我只能认原来的抵押文书，其他的。
3: 我一文钱也不会多付。
4: 李俊杰，你别得了便宜还想卖乖。
3: 徐世年，听说你冒充假东家，哎呀，这样可触犯了咱们大清朝的王法，官府要是追究起来，你担当得起吗？
4: 李俊杰，你别小人得志。
3: 行啊，刘俊杰，你的条件我答应了。可我的条件还没说完呢，这么大一笔钱，我一下子可付不出来。我要分成三期，一期10万，3个月一期。
4: 你别得寸进尺，这种流氓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
3: 还瞧你说的，咱们这不是在谈判吗？谈不谈得成，你说了算。
4: 就是不知道这件事若是让玉大人知道了，他会怎么想？1个月一期，然后一期延误，前面的钱就算是白交了。你要是不答应，咱们一拍两散。
3: 行，我答应你。我不是你说的那种流氓，流氓不给别人留活路，可我给。
5: 李俊杰，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耍什么手段。
4: 马哈诺夫先生，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答应了他们呢？你们的功夫都出面，我能怎么办呀？难道咱们就这么认栽了？回去告诉英杰，既然咱们只见在买卖合同下拿了钱，你得让他给我退回来。
5: 什么？
4: 否则你别怪我不客气啊！
5: 马哈诺夫先生。
6: 什么？让我们把钱退给他？不可能，那钱都没了。不是还有卖福建茶山的钱吗？刘六都告诉你了，反正要是不还钱，咱们就得吃官司。爹，您说怎么办？
7: 李俊杰，我让你不得好死。
3: 四哥，老孟，你们俩是没看见啊？马和洛夫和曲世年那被俊杰给气的，脸上又是红一会儿绿的。哎呀，这下曲世年赔了夫人又折兵，够打头疼了。
7: 是，俊杰，你真是大散漫不羁的人啊！
8: 不说这个啊，
3: 只是可惜啊，还是不能把徐家父子怎么样。二哥和三哥的仇还是报不了。
7: 君，你们汉人不是有句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吧，老方？
9: 对，
7: 对，仇啊，早晚会报，但今儿。

0: 咱不说这个，喝酒。来，喝酒，不说这个，来，干。可惜，要是一片红在也就好了。哎，
1: 对了，他怎么样了？钱呢，送进去了，人最近也没挨打，不过要是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还得。
2: 常三爷那边松口才行啊！现在我们跟常三爷的关系已经缓和好多了，我会让西正帮忙去劝劝，咱们一定要把一片货给救出来。
3: 嗯。
2: 哎，我说俊杰啊，商队的事儿也忙得差不多了，你是不是该找个机会把雀喜跟孩子接回来了？
3: 当然，一定要把他接回来。

0: 给我。爹，回来了。
1: 叫谁爹呢？谁是你爹啊？哎，你们几个一个干啥吃的啊？什么人都敢在咱们家门口瞎转悠啊？赶走，赶走。
0: 爹。
2: 吕东被请回吧。
0: 伙计，帮忙给你们家小姐传个话啊。
2: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们家大小姐出门了，她不在家。
0: 她去哪儿了？
2: 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我们也不知道啊。
0: 哎，你要不我给你们回来。
3: 你在门口干啥呢？
4: 爹，你可算回来了，你那个小姨子来了。
3: 谁？
4: 孙奇云啊。
3: 他来干啥？
5: 你还别说，于俊杰还有这本事，真能开个商号。
6: 他要真有本事，我姐干嘛到现在都不跟他和好，还非要跟他和离？
3: 哟，奇云妹子。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6: 别叫的这么亲热啊！我姐现在呀，可跟你没关系了。
3: 好，那孙小姐，今日来我聚义星，有何贵干呢？嗯，
6: 要债。
3: 要债？要什么债啊？
6: 你之前管常西生借的货钱呀。
3: 常家的债，怎么让孙小姐你来要啊？
6: 那是常西生要取我的聘金，我怎么不能来要啊？常西生不好意思开口，我好意思。
3: 可我没有听西生说过呀。
6: 没听说，我告诉你了。给不给？
3: 啊，给，当然得给。可是，我现在给不了，没钱呢。
6: 我猜到了，哭穷是吧？你没钱，你开这商号。
3: 这说了你也不相信。我现在是真的没钱给你。要不这样，奇云妹子，等你和西盛好事那天，哎，姐夫我给你双倍的彩礼钱，不，三倍，就当是姐夫给你的嫁妆钱。
6: 你打住吧你！我才没你这样的赖皮姐夫呢。算了，我也不怕告诉你了。我姐现在有心上人了，你呢？没戏了。素贞，走。
3: 等等，把话给我说清楚。
6: 放手。我凭什么告诉你啊？想知道啊，自己问去。

0: 这以后我是不是就叫您蒋中堂了？
1: 哈哈哈哈，那是那是。
2: 哎，哪里哪里，本官虽然圣眷正隆，可京官苦啊，一年除了兵探两进，再加上外地要员的两趟送礼，要说起俸禄来，那比你们经商的那可差远了。

0: 这500两贺银，还请您笑纳。蒋大人啊，您以后要是登堂拜相了，这还得关照关照我们这小民呐。好说好说好说，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我问你，我上次跟你说那个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哎，这个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哎，不过蒋大人，您要续弦的话，怎么也得千里挑一，万中选一才是啊。
0: 那是那是，那就抓紧着点呗。
2: 爹。

0: 三老弟，三老弟，这位是谁呀？
1: 蒋大人，这是小女，多有冒犯，还请包涵呐。
2: 秦源，赶快给蒋大人施礼。
1: 蒋大人好，那爹您有客人，我先走了。
3: 孙老弟，这是你闺女，是你闺女。这闺女你真是生得如花似玉呀，就是做中堂夫人也当得起，担得起呀。
0: 哎呦喂，蒋大人，我这闺女刚刚19啊，这恐怕是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0: 不是你。
3: 怎么着？你看不起我蒋大人呢？
0: 哎呦，蒋大人，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啊？
0: 我听说你在跟京城做一笔买卖，可是对方却看中了你哥哥孙良才。
3: 蒋大人，您怎么知道的呀？ 我跟你说，以后啊，咱们成一家子了，我一定竭尽全力把你这笔买卖给抢回来。你又不是不知道，朝里有人好做事，这可是10万两的银子呀，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4: 行，这事儿我答应了。来来来来，坐。哎呀，我的大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回东西玩呢？出大事儿了！
5: 哎呦，能有什么大事儿？就是
4: 有人来提亲了，
5: 常家来提亲了。
4: 哎呦，终于放定了，可算是放定了，这都赌场时间了。肯定也是先跟他老爷子摊牌了。我去打扮你。
5: 哎，别打扮了，提亲的不是长家，是那个蒋翰林。
4: 谁呀？
5: 就上回咱们在客厅里面碰上的那个京官。
4: 不是个老头吗？他给他儿子提亲？
5: 不是，是他自己。什么？
4: 我还听说啊，他前面两个老婆死得不明不白的，第三个，干脆出家当了孤子。
5: 我爹他疯。

0: 我不同意，咱闺女像朵花似的，怎么能嫁给你个老头子当续弦呢？哎呀，
1: 这事儿你不懂，人家离宰相就差一级了，宰相你懂吗？咱们要是不靠着闺女呀，垫着脚都够不上人家。
0: 给你咋想的？那蒋翰林比你岁数都大，你让我嫁给他？
1: 我告诉你，除了长西省，我谁也不嫁。你闭嘴吧。 你跟那小那点事儿说出来，我都嫌丢人。人家蒋翰林是京城的大官，就一句话，我这十万两白银的生意啊，就做到手了。你说说，比那小子哪儿强？
0: 合着您这是卖闺女呢？
1: 咱孙家
0: 都穷到这地步了，我话搁这儿，我不嫁，谁爱嫁谁嫁。你要是再逼我，我死给你看！
1: 嘿，还反了你了是不是？
2: 我告诉你，这事就这么定了，死也给我死蒋家去！哼！常少爷，常少爷！哎，过来，过来，过来！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这是要让我爹看见了，这可还了得？啊！
0: 你自己看吧。
2: 我们家老爷要把小姐嫁给那个残暴的蒋翰林，你要是再不救他，他就死了。这怎么会这样啊？啊，怎么会这样啊？
3: 喜上，
2: 爹，
3: 我都跟你说过什么了？以后不许再跟孙家人来往。
2: 启云他爹要把他嫁给蒋翰林了，
3: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父亲既然做主让他嫁人，与你何干？再说蒋翰林现在已经是军机大臣，我们为了一个女人得罪他，你觉得值吗？
2: 爹，我求求您了，
3: 以后你要再不听话，就别叫我爹了。
2: 爹，爹。
0: 常少爷，您还是赶紧带着小雪走吧。
2: 我不能等，要不我再去求求我爹啊！你过去跟齐云说一声，让他再等等我。
0: 还等？人家都放定了。
2: 啊，放定了。那啊，俊杰，啊，我去找俊杰，让他想想办法。
4: 自己家的媳妇儿，你要交给别人去救，你可真不是个男人。
2: 我想，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啊，俊杰，对，找俊杰去，找俊杰去。
5: 这儿就是蒋翰林第三个老婆出家的地方。嗯，
4: 娘，我今天就让你看看蒋翰林的真面目。
5: 来了。
4: 两位，你们要见的清凉师傅来了。
6: 施主，请问找我有何事？
4: 清凉师傅，我跟我娘今天是想向您打听一下蒋翰林的事儿。
6: 不要跟我提这个人的名字。
4: 清凉师傅，
6: 我们无意冒犯，也并不是想揭您的伤疤。我们问他的事儿，是因为他到我家提亲了。
4: 不能答应，他就是个魔鬼。
6: 我这里就是他用炭盆扔到脸上烫的。
4: 我这腿就是他用斧子打折的。我逃出他家的时候，肋骨断了三个。
7: 这个人怎么对女人这么心狠呢？
4: 他就是个天阉，他天生就是个太监。施主，你要是不想让你女儿没命，你就拒了这门婚事。
7: 你说啥？你要把孙启云藏我这儿？ 君姐，我们俩的事儿你是知道的。现在他们家铁了心的要把他嫁给那个虐妻成癖的蒋翰林，这要不把他藏起来，他不就死定了吗？
8: 你要是担心他，你带他走啊！你把一个黄花大闺女藏我这儿叫什么事儿啊？不行不行，我答应不了你。
7: 我要带他走，那不就成私奔了吗？
8: 私奔就私奔，私奔怎么了嘛？我说西沙，离开了你爹，你就活不了了吗？你要乐意做生意，我可以帮你。我现在是缺钱，可你要是急着用，我可以把你之前 贴补我走草地的钱，我先还给你。

0: 我不能走，我违抗不了我爹。
1: 常奇胜，你做生意也算是一把好手，在你爹面前，你咋就那么乖那么听话呢？我就问你吧，你爱不爱这个女人？这不管爱不爱，我总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就跟我爹决裂吧？这要换了你，你会吗？
0: 会，我当然会。
1: 他要真心疼我，我就是疼他的，我就会带他走。我们俩在外面闯一番天地出来，等我在外面混好喽。
0: 我爹早晚会点这个头，咱们要是连个女人都护不住，还算什么男人？
1: 君姐，我做不到，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 喜胜，你简直是糊涂到家了。你也不想想啊，我要真把她藏在我这儿了，这要是传出去，在张家口，我岂不是要落一个拐带女人的名声？
0: 可你是她姐夫呀！
1: 姐夫和小姨子那就更不行了。
3: 喜胜，走那个门。我问你，谁让你找他老婆的？他老婆不守妇道，猪出家门，当然不会说他好了。
4: 你们别自个儿骗自个儿的，行吗？你是没看那女的被他虐成什么样呢？
3: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人家已经放了定，连喜帖都发了。
4: 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回转的余地，你自个儿好好准备准备。
5: 我准备啥呀？您这就是明摆着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啊，还让我自己做准备？那我准备去死吧，行吗？你别说那些没用的，
4: 出去，出去！
3: 先把这事儿说了。
5: 出去！
4: 你不出去，我戳死我自己！
5: 出去！
3: 老爷，你。
6: 小姐，快点，怎么说呀？还是老样子，没一点火性的男人，你怎么就跟他对上眼了呢？他不肯马上带我走，他爹不答应，他不敢带你走，说是让吕俊杰帮忙想办法。这婚呢，必须得结。
3: 什么乐意不乐意的都没用，就是嫁过去，第二天死了也不能悔婚。
5: 孩子他爹呀，你没看见他从前的老婆样子有多可怕呀？而且这个人他是个天烟呐。
3: 那怎么了？大不了从亲戚那儿抱一个就是了吗？
5: 你让他过去是活剐呀！
3: 你不懂，这个蒋翰林就是牛鬼蛇神，这婚也不能退。他都已经跟直隶总督说了要参加婚礼。
2: 你说怎么退怎么退？
5: 你也太狠心了，她毕竟是咱的亲生闺女。
3: 你呀你呀，就是心软糊涂。如果说咱们得罪了蒋翰林，有咱们好吗？万一有什么事儿，咱们家遭了难，这有德，这有德怎么办？
2: 是啊，娘，你就算不替我想，也得替你孙子想想啊。
3: 行了，今天收拾收拾。
5: 把你妹妹送到翰林府上去，这么快呀？齐云的性子你是知道的，万一她跑了怎么办？行了，把你妹妹就是绑，也得要绑去。好。
4: 小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你可不说这么多了。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咱找吕局解决。
5: 什么？真要逃？可万一让人抓回来怎么办呀？抓回来再想办法。可捕头就得死。
4: 组织，组织，太太找你呢。哎，来了！快走！小姐，小姐，你还是自己走吧。
5: 我要是现在不过去的话，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到时候你就跑不掉了。我现在过去的话，好歹能帮你拖一阵子。
4: 可我走了，他们不会饶了你的。
5: 我只是个丫鬟。 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小姐。我觉得常少爷他不值得东胜龙府，你要是能够逃出去的话，就别回来了。小姐，保重。

0: 嗯，
1: 李杰啊，
0: 嗯，
1: 这是所有的文书和抵押账目，全都在这了，你收好啊。
0: 行，我一会儿到里面去看。
1: 嗯，
0: 天不早了，你赶紧回去歇着吧。
1: 嗯，那你也早点休息啊，走了。

0: 身。孙晴云，
1: 姐夫，
0: 不是，你怎么会跑我屋里头来了？
1: 常医生没跟你说？
0: 哦，跟我说了。嗨，不过这事儿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啊？我就在这待两天，风头过了我就走，行吗？我给你钱，我带钱了。哎
0: 呀，这跟钱没有关系啊。
1: 那你要啥？只要我有的，我都给你。
0: 我跟你啊说不清楚，这样，你在我这里歇会儿，我去帮你啊把新生给找来。
1: 你不能走。
0: 哟，小妮子够横的啊！赶紧把剪刀给我放下。我说孙启宇，我是想帮你把西生找来，你们俩在我这里好好谈一谈啊。
1: 你不用找他了，他不会管我的，以后我孙启云的人生里没有这个人了。
2: 姓程的，你给我出来，别在里面藏着。姓程的，出来。
3: 孙两月啊，这大晚上的，你像疯狗一样在我常家门前乱叫，就不怕我报官吗？
4: 呸！报官？好啊！你儿子拐带我闺女，我正想报官治他罪呢。哼，
5: 你血口喷人你！我今天压根就没见过启云，
4: 压根没见是不是？那好，那就让我们进去搜一搜。
3: 孙良月，你以为我常家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在这里撒野？
4: 什么地儿？我看你啊，这是心虚了，不敢让进去搜。
2: 来人，闯进去！
3: 我看谁敢！
4: 来，照这儿打，照这儿打呀！来呀，来呀！

0: 有用了，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呦，官差大人，您来的太及时了。我跟您说，常家的人把军机大臣蒋大的夫人给拐跑了，您可得小民做主啊。
2: 常三爷，他说的可是真的？
1: 绝无此事，
2: 我有证人，带过来。你说。
1: 齐云是不是姓常那小子拐跑了？说。是。这，村长，你可别乱说呀！爹，我真没见过齐云呀，今天。按照大清律例，凡涉谋掠而诱娶良人为妻者，杖100，徒3年。常少爷，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哎呀，
2: 爹，爹，你救我呀！爹，走，千万放下爹！
3: 等一下，
1: 常三爷。
2: 您可是咱张家口商会的会长，可不能徇私啊！容我再问一句，爹，说，这可是真的？这军机，沈金云肯定让军机带走了。
4: 常少爷，你这是害死小姐呀！哎，怎么？
2: 我是真的没辙了。
4: 合着我说了半天，你一句话没有听进去，是不是啊？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光赖着我干什么呀？啊，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2: 我是没有活路了，你要是不留我，我就只有死在你面前了。于俊杰，于俊杰，你给我出来！于俊杰，你给我出来！
4: 你爹和你大哥，哎，不行，你得赶紧出去啊！
2: 要他们知道你在我屋里，我这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赶紧出去帮我解释解释。
5: 我要出去，他们就把我打死了。我爹说了，就算我嫁过去，第二天就死，他也不会悔婚的。帮帮我不行吗？快走！
2: 帮帮我不行吗？求求你了！
5: 别打了，我出来和你们讲。
6: 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5: 李俊杰，我闺女呢？你女儿是在我这里。不过，今日你们谁敢伤害到她，谁也别想走出我军旗的大门！哼！
7: 李俊杰，你闪开！我把我妹妹带走，完了我再找你算账。
5: 请看看你，我告诉你啊，我今儿就站在这儿了，谁想从我身边走过去，除非我死喽！
7: 哎，耍横了是不是？关长老爷。
4: 就是这小子，把他给我拽下来！拿下！等等，不是他拐的我，是我自己拦的。你这个不孝女！爹，哥，你要是还要点脸，现在就跟我出去。我跟李俊杰已经有夫妻之实了，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8: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他都跟你二叔家的亲云，睡到一个被窝了。
1: 你老下跌吧，爹想死你。三明二叔，
2: 要换人。那咱们就赶紧把合力书签了吧。
0: 我绝不会和你合力，绝不会。
3: 第二笔款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签我出。顶你的名做生意。
1: 商队到手之后，一切运营费用由你承担，
0: 利润我们三七开。

0: 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1: 不是，你们要是打我，那就是一尸两命；你们要是要关他抓他，那我就把你卖女囚用的事昭告天下。这，哎，你干什么呀？你给我松开！这哪有的事儿？你别瞎说呀你啊！
0: 你想让他们把我带走吗？那不得打死我呀！
2: 俩再说了，我都有你孩子，我怎么嫁人？
1: 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说。
3: 宋姐，你等会儿，这事跟我没关系，
1: 你赶紧给我解释。
3: 你这个不孝女啊！她是你姐夫，你把老孙的脸全给丢光了。今儿个，今儿个我就用家法，我打死你！
1: 不要，不算数，
3: 我现在是他的人了，我爷们让我死我才死。君姐，你说你让不让我死？
4: 醉醺醺，你外形开大了啊！
0: 君姐，
1: 你干什么你？
3: 这是你们家务事，我们管不了了。兄弟们，我们走。
1: 醉爷，你别推我呀！
3: 松开！
1: 哎呀，不，又是一个。
3: 一个不守妇道，
1: 看，一个祸害良家闺女，今儿个我非弄死你不可！
3: 来人，给我上！
1: 别过来！
3: 谁敢再动我这个东家一下，我让他脑袋开花！我先试试。李姐姐，你行。
5: 你有枪，行行，我今儿个跟你拼了！我这天，你把人都失踪，还有下回，咱们先走。
3: 这枪有枪，这他们有枪啊！哎呀，
5: 这叫什么事儿？
6: 你可是错了，
7: 爹，我孙良玉那家人。 都是些什么东西？你跟他们扯上，这辈子都不得安生。还有那个孙启云。

0: 她是我的妻子，也不是什么守妇道的好女人。
1: 岂不是那样的？要怪您就怪我。
2: 你还替她说话？
0: 大晚上的，都钻到她姐夫屋里去了。听说。

0: 关系很好，这官府拿他这也没办法呀。
1: 哼，雷俊杰，你等着瞧！
0: 哎呦，乔大人，你
2: 吕福，你说是不是你们家爷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0: 通通，黄梅，你先松手，你先松。哎呦，
3: 吴爷，
4: 咋了？这是？
0: 我刚在大街上碰着画眉了，他抓着我就是一通打呀。
3: 画眉为啥打你？
0: 娶妻回来了？
4: 啊，画眉他还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0: 哎，爷，你干嘛去？哎呀！

0: 哎，吕东家，一楼，一楼，想爹吧，爹想死你。
1: 三条叔叔，有坏人。
2: 胆子太大了你吧，大白天谁做民宅，你就不怕官府抓你吗？你就是那个三庙？
3: 没错，我就是崛起的未婚夫。
0: 找抽吧你！一龙是我儿子，缺喜是我的媳妇儿。
1: 才不是呢，我爹早就死了，我不认识他。
4: 一龙啊，一龙，你干嘛呢？啊？

0: 玉龙，还记得他吗？快叫爹！快叫爹！快！
1: 玉龙，你看爹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幸福园的团圆饼，
2: 这一家人团聚啊，就得吃这个团圆饼啊！
3: 我才不是家里的东西呢！
2: 玉龙，
1: 哎，没事没事，这孩子多久没见我了，这会儿见我有点面生。来，玉龙。

0: 你继续捋先生是吧？听说捋先生最近是有媒人在怀，很风流乖火，你还了这里干什么？秋喜啊，不要听外面那些人瞎传，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可以在你面前发誓，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齐云和西盛，他们是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知道，别人的事我不想管。
2: 我就想解决咱俩的事儿。今天既然你来了，那咱们就赶紧把和离书签了吧。和离？
3: 我才不会和你和离的，我绝不会和你和离，绝不会！
4: 你冷静一点。
2: 你让我怎么冷静？韦西门这个人啊，就说是你未婚夫，儿子不认我，还说我死了。 你现在要跟我和离，你让我怎么冷静？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要嫁给他？嗯，
1: 刘玄姐，如果你要是这个态度，我没办法跟你谈，请你现在马上就走。
2: 好，儿子，赶紧走。
1: 我不走。
2: 你是我儿子，你必须跟我走。
1: 我走。

0: 我看在你是翼龙亲爹的份上，我才跟你心平气和的谈。你要是这个态度，我现在请你马上离开孙家。
1: 我不走，不走是吧？我走。刘先生，你现在才大高处，什么都给不了这些黑龙，你还是放过他们吧。

0: 决心，等等我。小淼，我谢谢你帮我找人交易龙和画眉杨明，但是你不能干涉我的私生活，你更不可以乱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决心，你和他的婚姻早就命中注定了。既说我做你的爱人就那么难吗？难道我这么做都不会感动你吗？让我们两个从一帮好朋友变成亲密的关系吗？
1: 不可能，你和我之间的关系永远都不可能改变。

0: 老李，你能不能别这一本一本给我递账本吧？我要真能看懂这些，我还要你们这些账房干什么？你就告诉我，这个我们放款为什么都要通过这什么什么九松堂？
1: 哦，九松堂呢，是许东家一个朋友的钱庄，汇兑时间比较快，相对呢也比较安全，所以呢，从他那过一下比较好。
0: 我就知道这背后呀，肯定是有这曲大宅。
2: 九松堂，
3: 老爷，
0: 哎，范宝子，哎，正好找你呢。
4: 东家，
0: 把你备车跟我走。
4: 去哪儿啊？
0: 去京城。
4: 东家，去京城，这是不是得跟曲东家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商量？啊？他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我去哪儿还得你告诉曲大宅是吧？
4: 东家，可是曲东家说了，凡出张家口的马车，一律都得经过他批准。
0: 嘿，我说范宝子，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吧？啊？你个王八蛋，吃里扒外的东西！走不走？
4: 东家，那走，我现在就备车，
0: 你还不赶紧走你？
4: 走啊！
5: 君姐，
6: 钱的事儿有眉目了，真的，快跟我说说。是一个天津的富商搞海运的，我好不容易说通他给咱们投资，不过今天他过了辰时就要回天津了，咱得马上去找他。走，咱们现在就去。走。
7: 那个路易斯小姐呀，是个很好的老师，你们两个啊，跟人家好好学啊。
8: 嗯。

0: 没事吧，夏少了。没事吧，一龙。这可是，这新闻好事。
1: 爹。
0: 哎，爹在，爹在呢。君杰，君杰，君杰，爹，时间来不及了。一龙，爹现在有很重要的事要去办，等忙完了，爹来找你啊。
2: 你去忙你的吧，没事。
3: 客官，
4: 人呢？
3: 走了。
4: 走了？
3: 是啊，原本就说辰时出发，现在都过点了。
5: 四哥，啊，我们去天津找他。
4: 哎，俊杰，你不了解，他这个人性格极其古怪，而且特别讨厌不守时的人。我觉得他这条路啊，咱们走不通了。
5: 四哥，咱们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
0: 你快去打听一下李家在天津的住处，咱们上门求见。

0: 喂，你找谁啊？
1: 请问这是九松堂吗？
0: 九什么堂？
1: 啊，就是一个钱庄。
0: 你有病吧？这里是民宅，我家在这住了100多年了，滚！
1: 哎，
2: 东家，
1: 啊，
2: 哎，东家，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1: 去客栈。
2: 不回张家口？
1: 回什么张家口啊？在这儿待几天，我非把这事查清楚不可。
3: 顾爷，
4: 啊，那个赛啥的来了，
2: 让他进来。
3: 哎，
5: 这个院子跟张芳在一起啊，乱七八糟。你快叫一路来吧，啊，逮也逮不住。
2: 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
5: 当然不是，我来是感谢你，你救了缺席和一路。
2: 他们是我的媳妇儿，是我的儿子，用不着你来感谢。
5: 可是很快他们就不是了。在我的心里，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2: 你再敢说下去，小心我揍你！
5: 谁能打得赢还不一定。
2: 那咱们就试试。

0: 这什么意思？
1: 这个这是我两银子。我知道你最近和马哈罗夫看上，在到处借钱。这个钱我白送给你的，不用换。怎么样啊，我的诚意做够了吗？
0: 你是想用这些钱来买我的媳妇跟我的儿子？你立刻给我滚，否则我真对你不客气。
1: 岳俊杰，你真是不懂事，等你回头再来找我，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到时候我要看看你找谁在念经。

0: 到那么多钱，
1: 吴岩，咱们现在正缺钱呢，要是一个月之内凑不齐15万两银子给马哈洛夫，那咱们不就抓瞎了？
2: 闭嘴！

0: 娘，其实爹他还有点本事的。
1: 嗯，娘早就跟你说过了，你爹他不是个坏人，而且啊，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最重要的是，他很爱你，知道吗？
0: 嗯，可是我还是最喜欢三妙叔叔。

0: 你女儿是在我这里，不过你们今天谁敢伤害她，谁也别想走出我军营的大门。今儿我就站在这儿，谁想从我身边走过去，除非我死喽。都说他是个败家子儿，可我看他才是个真男人。我以前肯定是瞎了，才看上常熙盛那个怂包软蛋。
1: 姑娘，来，大娘，茶吧。来，谢谢大娘。姑娘，我不知道你跟俊杰是啥关系哈。俊杰呀，他是个好人，是个好男人。我知道他是好人，所以我才想嫁给他。大娘，俊杰说了，您呢？
2: 比亲娘都亲，他叫您一声额吉，以后您就是我额吉了，我俩一起孝敬您，行吗？<笑>行，不，就是你要嫁给他，你知道他有妻小吗？
1: 我知道。那你是要给他做妾呀？大娘，他俩早就分开了，而且我姐现在有个洋人在追他，可有钱了。
2: 没准俩人都快成亲了。你胡说！我阿爸说了，俊杰叔叔和雀喜一之间都是误会，现在误会解开了，俊杰叔叔很快就会接雀喜一回家，到时候俊杯叔叔就会带上翼龙弟弟来找我玩。
1: 那都是胡扯！
2: 你才胡扯呢！反正俊杰叔叔不会娶你的。
1: 你
3: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
4: 范宝子，范宝子，范宝子，臭小子跑哪儿去了？这是，
5: 秦东家，秦东家，秦东家！
4: 大半夜的，你喊什么呀？再把狼招来！
6: 秦东家，大事不好了！今天吕俊山让我和他去京城，一到那儿他就要找九松堂，咱露馅儿了。这不，我一把他送进客栈，就赶紧回来报信儿了。
7: 爹，要不干脆把他给做了，一了百了。
4: 不行，
6: 绝对不行！
4: 怎么不行？
6: 你想想，只要吕俊山一死，那不得他儿子继位？
4: 咱们找个借口把吕一北给赶走，再把我那小外甥扶上位，趁吕家不就是咱们的天下？
8: 那也不能让你姐年纪轻轻的就守寡呀！
4: 我说爹，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8: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啊，急不得。
4: 你可别忘了，吕俊航、吕俊杰还都盯着咱们。范宝子，
5: 啊，
4: 你以逃命的速度连夜赶回去。
8: 别让他发现你回来报信儿，先稳住他再说。
5: 是，东家，那我去了。
4: 快去呀！
8: 是。
4: 老李啊，哎，待会儿你把那几本记着九松堂的账本找出来烧了。
8: 不是，这东家回来我怎么交代呀？我这是。
4: 你去账房支10000两银子。
8: 这些银子够你全家几辈子吃喝的，拿了钱，赶紧离张家口远远的。我打小生在张家口，长在张家口，我不想走。
4: 吕家的那些烂账可都是经过你的手，你要是不走，吕俊山回来，可别怪我保不了你。
8: 不，我说许东家，你可不能祸害山小啊你。
4: 是走是留，你自己选。好，我走，我走。记住了，别让吕俊山碰上。见到了吕家人，躲得远远的。啊，
8: 好，我知道。
0: 啊，坐。
1: 你终于肯见我了。
0: 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1: 你问吧，我知道了都告诉你。
0: 你是不是缺钱啊？
1: 你什么意思？我就是再没用也不会找一个女人要钱。你以为我今天来是来找你借钱的？那行，我走。
2: 站住！你这脾气怎么跟以前一样呢？还是一点就着。
3: 去香，
4: 俊杰，俊杰，你可回来了？你家在天津的住处打听到了？
1: 太好了，那还等什么呀？咱们赶紧去天津，走。
5: 秦少爷，来，我们干一杯。秦少爷，不知这商队你还想不想要了？
6: 这商队都已经被吕俊杰给买走了，我想要不想要又有什么区别呢？
5: 可他现在只付了第一笔款，第二笔款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可是他人却到现在都没有露面，这不就是屈少爷您的机会了？
6: 你倒是挺会为我着想，可我之前怎么听说藤原先生你准备和吕俊杰合作呢？
5: 是有这么回事啊，可惜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不知道曲少爷跟我是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呢？
6: 那你倒是说说看。
5: 和马哈洛夫一样，钱我出，顶你的名做生意。
6: 商队到手之后，一切运营费用由你承担，商队归我管，利润五分。
7: 许少爷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
6: 看来咱们终究不是一路人，我还是回去帮我爹做放贷生意。
5: 徐先生，放款的生意恐怕也没那么好做吧。不过听说最近吕家是入不敷出，你觉得你能从吕俊山身上能捞到多少好处？不如这样吧，一切如你所提的条件，利润我们三七开，你三我七，怎么样啊？
6: 好。
7: 这一早上人还在呢。

0: 别着急。
1: 奶奶，阿爸，咱家马少了一匹啊！
0: 不是，不会是他骑着马去找俊杰了吧？
2: 启源来了，坐。
3: 启源，哎，
2: 坐。
3: 接我的事你都听说了吧？
2: 什么事儿啊？
3: 跟吕俊杰的事儿。
2: 你不是一直跟常熙盛在一块儿吗？怎么跟俊杰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3: 常熙盛他就根本不是一个能托付终身的人，我算是看走眼了，我跟他早就分开了。
2: 那这跟俊杰又扯上什么关系了？
3: 我跟他是真的。
2: 真的？
3: 嗯。
2: 可俊杰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3: 他来找你了？那他能跟你说吗？那他还说要娶我呢，那这话他能告诉你吗？不信你们不得劲。姐，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2: 我生什么气呀？我跟俊杰呢，早就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你要是能让他娶你啊，那也算是你的本事啊。如果你们俩要是真的，以后你和他之间的事儿就不用再跟我说了，我也没有那个必要知道，不是？行了，我那边还有很多事要忙的，就不陪你了。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在这喝我茶再走，啊？啊？
3: 姐，你别怪我。既然你已经决定不要他了，更何况你还有个赛缪呢。

0: 把赎回商队的权利授权给我。
1: 这里是15万两银子，我想入股你的商队，
2: 剩余的20万两，我一次性给你结清了。
3: 俊杰，大哥从来没有害过你，从来都没有。
4: 你爹现在要升职了，我爷本夫人回国拜祖宗了。
5: 各位吕家的祖宗们，吕家媳妇儿孙启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播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环球综艺秀，优秀传统文化与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盛楠。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有请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有请。

下面这个节目呢，我们的舞者将会用无声的语言表达对这个时代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有请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民族舞蹈荟萃，五彩缤纷。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谢谢上次。

0: 好帅！
1: 好帅那个一个片，
2: 这是要书法吗？哇，书法！
3: 哇，完成了！哇，
1: 球中一笑！哇，
2: 好大的扇子！
1: 好帅，
2: 这个真的是高层次魔术，而且跳得太棒了。哇，
3: 还是买狗仔。

0: 说下面应该请两位合作一下，
1: 想唱那么老师的那首歌曲，再唱唱歌给党听。
0: 这首歌曲应该是
1: 孙兰
0: 旺老师创作的，
1: 是。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好不好？来，有请。

0: 谢谢谢谢唐伯虎，
1: 感谢。来，我们掌声有请昊天北京凤乐团带来一首《男儿当自强》，
0: 有请。

0: 你看他们都是那脚趾头平衡这个，
1: 那一个脚趾头。嗯，而且你在动的过程中，特别是躺着的时候，你没法拿脚趾头去平衡它。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伊朗在与美国就持久停火协议的谈判中已经展现出更多让步姿态。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1: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伊朗放弃了此前坚持的前提条件，即必须先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才能进行停火谈判。《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

0: 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说，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方4月30号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报道说，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点提议达成协议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一个月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当天，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1: 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本质差异在哪里？双方博弈的难点和可能达成妥协的方面又有哪些？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健的解读。
2: 伊朗所提出的所谓的14点方案和美国所提出的所谓9点方案最核心的差异在于立场的表述不同。根据伊朗和美国所提出的方案来看，其实双方是聚焦在四个重要的议题，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和制裁与解除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四个问题上，伊朗的14点方案所提出的要求是认为美国是当前所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无法结束的一个最大的责任方，因此伊朗的方案是要求美国做出所有的政策修订，包括对于伊朗解除相关的制裁，并且推动国际社会的相关机制，尤其是联合国相关机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而对于美国来说呢，则正好相反，是认为伊朗的这个政策是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和这个对话僵局的最大责任方，因此要求伊朗做出调整，比如说要求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转变姿态，同时呢要求伊朗这个核问题要求伊朗主动的做出相关的让步。所以说最本质的区别还是双方对于当前问题造成僵局的解读立场是不一样的，双方都将对方视为最大的责任方，要求对方做出单方面的巨大让步。那么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双方在未来推动对话最重要的难点，或者说最大的障碍，我觉得还是一个互信就是说政治互信不足。那么这种政治互信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双方国内都存在大量的声音，认为其实还应该继续进行冲突认为实际上对方都对于自己或者说对于对话缺少诚意因此呢认为应该继续通过军事冲突的方式来这个继续的压迫对方做出让步。美国和伊朗国内都存在相关的这个观点，而且呢可能这个相关的这种意见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双方的这个对话现在缺少一个沟通机制，或者说比较行之有效的沟通机制。尽管巴基斯坦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斡旋第三方，但是这个斡旋第三方现在所发挥的机制并不是稳定的，也并不是能够充分有效组织起美国和伊朗之间沟通的这样的一个顺畅机制，因此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只能更多的通过一种所谓的互相释放强硬信号来展示自己的立场，来让对方来琢磨自己可能的战略意图。这样的话，实际上充满了最巨大的不确定性，恐怕未来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在不断增大的。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该邮轮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报道说，这显示了伊朗在能源供应链管理及躲避美国海军监控的航运策略，也再次证明伊朗在保障能源运输安全方面的实操能力。近期，伊朗与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展开对抗，美方曾扣押伊朗相关联的油轮。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 AI 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据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

0: 探测能力，在霍尔木兹海峡高效扫雷。报道称，该 AI 公司软件能够整合来自多种类型传感器的数据，包括测扫声呐和视觉成像系统等，可训练水下无人系统在较短时间内识别新型水雷。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合同如果完全执行，将价值近$10亿。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今天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为这两条战线可能战火重燃加紧备战。
1: 以色列时报三号凌晨报道，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向这家媒体披露开会消息。报道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新方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据以色列时报3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2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0: 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
2: Why is the U.S. removing troops from Germany?
3: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4: 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据美国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称对驻德美军撤出计划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德国已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大幅增加了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了支持。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北约发言人哈特2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该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据德新社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驻德美军部分撤出计划可以预见。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以及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特朗普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
0: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今天还是日本宪法日，数万名日本民众今天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5: そんなことをすれば国際、特に近隣アジア諸国との緊張を高めて戦争の危険を煽るだけだと。 思いますので絶対反対です。

0: 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五一假期，全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丰富游客假期游玩选择，拉动假日文旅消费。
2: 这个假期，广东江门开平的赤坎华侨古镇以侨乡文化为核心，推出一系列兼具本土特色与国际氛围的文旅活动。各类侨乡特色文创产品、本土美食摊位前挤满游客，大家漫步古街，细细品味侨乡独有的建筑风情与市井烟火。同时，从早到晚超百场中西特色演出轮番上演，打造全天候文旅体验。
3: 这里的建筑都很漂亮，就是开平最有名就是开平碉楼嘛，然后我觉得都很有那种复古感，有很多表演活动都感觉得很精彩。
2: 五一假期，四川成都金堂五凤溪古镇迎来客流高峰，古镇推出主题巡游、民俗演绎、特色市集、传统文化体验等丰富活动。游客不仅可以品美食、沉浸体验文旅项目，景区还设置多处趣味互动体验点位，大家参与热情高涨。依托古镇文旅热度和沱江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资源，当地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和惠民政策，同时发放沱江文旅一卡通，实现一卡畅游、全域共享。五一假期，江苏新沂马陵山花厅部落大草坪变身欢乐海洋，江苏十三座城市代表乐队集结登场，草坪露营同步开启，非遗节目焕新亮相，音乐、露营、非遗三者融合，为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假日文旅体验。
4: 今天专门赶过来的，听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风格，我也是专门赶来给自己喜欢的乐队加油。
2: 在宁夏银川，2026年中华美食会活动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活动汇聚了数十家中华老字号特色餐饮，以及多个国家的异域风味美食。活动期间，当地发放300万元专属消费券，市民游客可通过扫描展位二维码便捷领取，享受消费满减优惠。
5: 有一个那个满50减10元的这个券，买东西很优惠很划算的。政府搞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合适的。
1: 近年来，以 AI 设备、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科技类产品在网络上不断刷屏。随着消费者对这些网红科技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不少企业纷纷开设了线下门店，消费者能够近距离的体验与感受，让智能科技加速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6: 五一假期，北京的一家商场新开了一家机器人体验店，大家看这个装潢就非常的有科技感。原来呢，这些机器人智能产品大家更多的是在网上看，现在可以在线下更方便的体验和消费了。
7: 我觉得对消费者会比较友好一点，就你能真实的看到它，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用。
8: 我们线下看起来，我感觉是要比线上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感还是要很足的。
9: 记者发现，这家体验店销售的机器人最便宜的几百元，最贵的几十万。便宜的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贵的也可以按天租赁。
10: 这样的机器人的话，它其实起售价在10万元左右。那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还存在一些小的门槛。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提供了可买可租的服务。比如说这一款机器人，大家可以低至1000元左右的价位，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11: 那目前来看，主要是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包括咖啡机、机器臂等互动体验区人气较为多。在整个线下门店里，消费者咨询热度较高的主要是家庭陪伴互动类的机器人，以及出行助力类的外骨骼机器人。
9: 记者在假期走访北京多个商圈，发现类似的以 AI 机器人为主题的店铺越来越多。宇树科技在五一假期开出其全国首家直营店，带来包括曾登上春晚的机器人在内的多款产品。一些店铺还把智能硬件产品作为主要卖点，吸引众多消费者。
12: 就一个小的机器人，你跟他可以跟他聊天，然后跟他可以陪伴你。我觉得 孤单的时候有它还挺不错的。
13: 我感觉现在这种新手入门级的这种 3D 打印机不是很贵，可能也才1000多一点，然后我感觉非常适合放在家里去自己设计一些小摆件小手办。

0: 们整个 SKU 超过了300个。我们今天其实单品的销冠是我们的智能轮椅，这是一个单价超过50000块钱的产品。我们很多的高货值的品类，包括像智能轮椅啊，包括像货单价超过10000元的，卖的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预期。
1: 相关网络平台数据显示，4月中旬以来，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产品搜索量增长超过60%，用户数环比提升超过30%。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将机器人纳入日常消费选择。
2: 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类的产品感兴趣，并且价格逐渐的下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线上跟线下结合的方式，那么大家又对它有个直观的感受之后，我觉得可能对全行业大家这样的一个品类逐渐的走向家庭是有一些帮助的。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中国驻汉堡总领馆日前举办2026年领馆长夜开放日活动，汉堡市长陈切尔应邀出席，汉堡政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当地华人华侨等600余人参加活动。领馆长夜是汉堡重要公共外交平台，本次开放日以庆祝上海汉堡缔结友好城市关系40周年和体验中国文化为主题，设置中医、书法、茶艺、美食、少数民族服饰等传统文化展示项目，并融入中国潮流文化元素，展现中国文化多元融合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互动踊跃，来宾们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据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菲律宾马荣火山于昨天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并敦促附近居民应尽量待在室内，外出需佩戴口罩。目前马荣火山仍处于活跃期，三级警戒正在生效中，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角，是菲律宾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油电品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

0: 前所未有。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伊朗披露最新版14点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将研究方案，并威胁或重启空袭行动。外交还是对抗，美伊如何极限博弈？双方立场分歧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拟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交海峡通行费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4: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要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美国东部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当天特朗普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此前呢，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计有14点提议。伊朗方面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天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围绕美伊谈判的更多细节呢，我们稍后会深度聊。我们继续搜索其他热点。伊朗军方高官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称，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防部还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达到了预期效果。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等。美媒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美国国务院1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几个中东国家出售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对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国军火库存，

0: 美方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推迟。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1条和第6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再把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和平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对。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国际国内还有哪些热点呢？我们继续来搜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在近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号回应称，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并评估后续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5月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3冠。开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截至到5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34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已经超5亿元。那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都有哪些精彩的影片？一起来看一下。今年五一假期，影片阵容持续加码，多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中，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多元题材，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
1: 这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2: 就叫时间敢死队。
0: 其中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的电影《时间敢死队》，以轻喜剧的形式直面生死议题，用温暖治愈的叙事传递珍惜当下、勇敢活着的生命态度，展现平凡人直面困境的乐观与力量。
3: 举重若轻，向死而生，不仅是这个电影的一个 slogan， 更是我此刻对生命这个议题的我自己的认知，所以我才会用这样的心态拍这样的电影。我相信很多观众会有面临着一些困难，面临着一些逆境，但我希望看完这部电影以后，他们能更加的乐观，更加的勇敢。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从一封写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的特殊家书开始，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
4: 我们其实这个故事的主题叫做“做人要有情有义”，是一个从个体家庭的朋友之间、爱人之间的情谊，有最后整个故事上升到我们华人对故国的情谊。
0: 除了屏幕上的精彩之外，央视新闻还重磅推出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活动，全方位解锁影旅打卡新体验。活动推出电影主题航班和高铁线路，还将通过电影加文旅、餐饮等多业态深度融合，进一步助力电影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5: 联通世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来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伊朗2号披露了最新版的谈判方案，并表态已经做好了外交和对抗的两手准备。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发出威胁，那么美伊博弈还将会如何展开？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首都德黑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所发回的记者观察。
6: 针对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晚披露称，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最新的14点方案，强调重点在于结束战争，且涵盖了多项议题，包括确保互不侵犯、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金、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

0: 的机制等等。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对这些提议的正式回应。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
1: 感谢剑南从前方发回的最新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方最新披露的谈判方案都包含哪些内容。其中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的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2: 特朗普此时再度发出威胁，说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那么这是对新方案不满的一种表现吗？另外，杜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之前提出停火两个月，而伊朗方面则表示要30天内得出一些结果，怎么样看待目前双方出现的这种时间差？
3: 目前双方对谈判都有自己的条件，特朗普自然是很不满意。如果按照目前双方主要条件去分析，如果美国解除制裁，霍尔木兹海峡可以恢复之前的通行状态。对此呢，美国认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这个开放的，如果打了40天，僵持了60天，而且花了400到500个亿，有人估算是上千亿，又恢复了之前的状态，等于打了白打。所以在整个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这段战略价值美国认为不值。伊朗方面呢，对此也有比较大的这个看法。所以目前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和解除制裁挂钩问题存在了较大争议，那特朗普自然对这点收益要表示强烈不满。第二呢，目前美国最关注的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并没有得到直接解决。如果分不解决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美国认为这种不是一劳永逸的方式，对今后的谈判会产生较大影响。如果通过强力战争行动，美以联合空袭、大规模纵深作战都没有根除核问题，那么核问题会留到哪一天，这是个大问号。所以对于目前的谈判结果，特朗普自然要表达自己的不满。另外呢，最重要的是伊朗目前拥有反击能力，而且之前40天伊朗已经打了100轮，凑了个整数。如果按照目前伊朗官方包括革命卫队发言人声称，导弹武器的产量正在快速增加，新战术、新武器、新技术在不断使用，而且还有很多让对手可怕的武器，也说明呢，如果下一步有反击行动，有战争重燃，伊朗会有更强的能力对美国在中东基地甚至以色列构成较大威胁。所以通过40天空袭，战略目标没有达成，甚至连伊朗最起码的反制能力也没有得到遏制。目前双方在停火时间上有温差，美国是2个月，伊朗是30天，所以差距比较大。我感觉伊朗之所以提30天，大概有两个考虑。首先，对伊朗而言，这个时间就是武器。如果目前把时间快速压缩，表明自己还能进行反击， 还有作战能力，这样美国的部署就会发生大的调整。所以目前看呢，逼着美国在时间上做出让步，在有限的时间内给出明确答复，这是核心的重点。第二，美国在中东的这种作战行动需要调整，像布什号包括其他装备要进行大范围调动，这个时间差包括时间窗口很有限，如果在有限的时间

0: 范围内无法调整到位，无法在中央战区形成新的作战能力，这样伊朗的反击手段效果会更加明确一些。所以伊朗的时间比美国要短，说明呢在态度包括主动性方面伊朗占据一定优势。
1: 嗯，尽管特朗普之前呢对伊朗大放狠话，而在此前一天呢他却致信国会说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究竟是何意味？另外同一时间呢，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离开中东又是何原因？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以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但信中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两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与此同时，美伊谈判进展依然焦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还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但美媒称，特朗普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并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此外，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他强调，美军不会在达成协议前离开。
3: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three more years.
1: 福特号航母离开中东，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在减小？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
4: 有一位网友他直接把提问推送给李老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他也是关注到美军的动向，我们来看他的提问。美军从中东调走了福特号，究竟是战略收缩呢，还是另有谋划？另外，特朗普此前声称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但是又说存在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美国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5: 那实际上呢，我觉得现在美国撤走一艘航母，那它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战略收缩。实际上美国在中东地区这种边打边谈，或者说是打谈并重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策略呢是没有变化的。那造成当前这样的一个形势，我想是由内外多重因素所共同影响。那么首先我们看内部，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国内的经济是承压越来越大，那么这种输入性通胀导致美国民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成本不断的攀升，所以美国国内的这种反战情绪是日益高涨，所以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的话，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回应。那么其次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在美国法律层面上来讲，特朗普政府也是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按照战争授权法案，那么在没有得到国会许可或者是授权的情况之下，那么作为政府他只能够最多有60天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的期限，在此之后他必须要进行一个撤军。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政府是把这样的一个相关军事的敌对行动进行了一个狭义的限缩的解释，也就是说把这种敌对行动单纯的来去指定为交火，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是说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对抗已经在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按照美国相关法律的要求呢，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实际上它是军事行动，那么相关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其实也是在它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里边的。所以当下在整个美国法律的这样的一个约束之下，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口头上进行了相关

0: 的狡辩，但是总体上还要做出一个姿态，就是要减少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军事上的部署。所以我们看到它撤掉了一艘的航空母舰。那么第三的话，其实就作为在技术层面上来讲，因为我们知道福特号航母它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了超纪录的一个部署，那无论是从设备还是从人员，它都需要一个重新进行整备的过程，所以这样的一个撤离也是必须要进行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外部，那么美国仍然希望能够在中东地区维持它的军事威慑，因此的话，这也是它本身对于在中东地区进行边打边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现在仍然有两艘航母来部署在中东地区，那么未来我们说整个美国与伊朗的这样一个博弈仍然会处于这样的一种边打边谈，既有军事上的威慑，同时又有在政治方面的一个接触，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来逐步的缓慢的，或者说是不断有一些波折出现的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推进。
1: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么关于美国过去一周对于美伊局势各方的相关表态，我们再来看总台驻美国华盛顿的记者刘旭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刚刚过去的一周，美伊局势出现了一些新的敏感的动向。一方面，伊朗通过中间的渠道向美国递交了新的停火与谈判的方案，那么希望先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那么再就核问题展开后续的谈判。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回应称，这份方案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条件，他表示对此不满意。那么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美国也并未放松军事的施压。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的这个消息，美军仍然在维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这种运输通道的高压的这种封锁行动，那么已经拦截了超过40艘相关的船只。特朗普甚至形容美军在海上的执法像海盗一样高效。那么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也引发了美国媒体的这种质疑。那么我们其实同时也看到，这个随着美伊紧张局势的持续，有共和党的议员其实也开始担忧，一旦现在当前的局势拖延到了中期选举，那么持续出现的高油价市场的波动与海外军事的消耗，将会对于共和党的选情造成新的压力。目前根据特朗普政府的最新的表态，舆论分析认为，当前的局势虽然暂未全面升级，但是也远谈不上稳定。接下来其实外界需要重点观察三个信号，第一就是美国是否会追加的制裁，或者扩大与海上拦截的范围；第二，伊朗是否会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高强度的这种反制；第三，特朗普是否会再次设定一个最后期限来逼迫伊朗接受谈判的协议；接下来伊朗政府如何在停火谈判方案上反应和调整，特朗普政府又继续会有怎样立场分明的这种动向和表态，以及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这种军事较量，是否会有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那么国际社会还需要继续来关注。
3: 好，感谢刘旭带回的观察报道。那么小慧老师，我们注意到针对目前的形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表示呢，目前球在美国一方，究竟是选择外交还是选择继续对抗，也就是打还是谈呢，美国要尽快做出抉择。同时伊朗方面也表示，已经为美国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战和两难的状态之下，谈判僵局能否打破？
4: 如您所说，现在确实是战和两难，我们会看到停火非常脆弱，而谈判呢现在陷入了僵局。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既是双方进行艰难沟通，还是在推进谈判的一个契机，那么同时也有可能是冲突再次升级的所谓的前奏。而这个时候大家观察到，之所以难，是因为不管美国和伊朗都认为现在自己呢是处于这种主动的地位，是掌握了主动，而都等着呢对方先眨眼。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认为呢这张封锁牌目前呢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认为在伊朗国内不管是通胀还是民生受到影响，都是伊朗政府所谓不可承受之重，甚至呢等待伊朗国内进一步的生变，美国可以伺机进一步的推动政权更迭。那么与此同时，在这个封锁的问题上，刚才前方记者谈到，当特朗普说美国这是一种海盗行为的时候，是得意洋洋的，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封锁美国强调的是对伊朗造成的损伤，伊朗方面承受的压力，同时还强调这是一笔经济账。 在特朗普看来，扣押伊朗的船只之后，扣到的是船只、货物和石油，这就意味着现在美国的封锁不是只赔不赚，那么还有一些相关的收益。后续呢，美国可能会延续甚至扩大相关的行动，给伊朗造成更大的影响，同时呢，也给国内一个交代。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在谈判的问题上，之前我们观察到第二轮直接谈判，美方呢甚至已经宣布代表团出发，伊朗也没有接招。

0: 那么现在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伊朗仍然强调自身的诉求，所以呢，当伊朗的外交部门以及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对美国发声的时候，是要求美国两害相权取其轻，美国不可能迫使伊朗接受美方开出的要价，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的问题上美国不可能获益。但是与此同时，美国要考虑到的是一旦重启军事行动自身承受的损伤，所以这个抉择球在美国脚下，是美国在艰难的选择。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确实是处于两难之中，但是美国在情急之下不排除所谓病急乱投医，甚至是不走寻常路。我们会看到近期美国一直在强调在军事方面在进行集结，那么如果外交途径尤其是在短期之内无法达成美方的预期的时候，不排除美国以一次军事行动的升级来试图所谓体面退场。大家也注意到中央司令部已经向总统提交了多重方案，这些方案已经摆在桌面上，现在当然很难下决心，担心反噬和对美方自身的这种受伤。但是与此同时，在进行艰难抉择的时候，如果想在近期体面退场，美国恐怕呢在军事选项方面会有一定的考虑，也就是说不排除在谈的过程当中美国仍然有升级军事行动以打促谈，或者是说呢迫使一方接受条件的这种算计。
1: 好，感谢您的分析点评。那么在谈判焦灼之际呢，美军依然是箭在弦上。近日美军向特朗普提交了对伊作战新计划，同一时间数千吨的弹药与装备紧急运抵以色列。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近期军事行动已摧毁伊朗核能力，并大幅削弱其整体军事实力。他称伊朗海军和空军几乎不复存在，多数导弹系统已被摧毁。另据以色列媒体5月1号报道称，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旨在打破谈判僵局。
3: يرجح أن تشمل بنى تحتية حيوية في إيران مثل الجسور ومنشآت الطاقة ومحطات الكهرباء.
2: 同样在近日，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或将用于打击伊朗腹地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另一方面，以媒称，以色列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美以谈判破裂的情况。以国防部发言人4月30号表示，过去一天内，两艘货船装载数以千计航空弹药等军事装备抵达以色列的海法港和阿什杜德港。这批总计6500吨的装备已被运往以色列各地的军事基地。而在伊朗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近日表示，伊朗海军此前已对林肯号航母发动了7次导弹打击，美军一度无法出动飞机或开展空中行动。伊拉尼还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伊朗将向敌人展示一种可怕的武器，该武器将在海上使用。
4: 有关美军近期的部署调整，我们再来看一条俄罗斯媒体发布的观点。俄卫星通讯社认为，美国手中的选项是有限的，美军计划在中东地区部署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反而暴露了美国未能有效摧毁伊朗发射器网络的失败。
1: 好，感谢端端的分享。那么美军的暗鹰号高超音速导弹或许呢会首次部署中东，同时伊朗方面也警告说目前呢可能会展示可怕武器。同时伊朗高级军事官员也提出呢，美伊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具体情况我们请杜老师移步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5: 目前美国在中东部署的武器装备，虽然对特朗普嘴里的13000国构成了打击，但是目前呢射程威力都很有限，地下设施打不掉，机动这个装备无法完全摧毁，所以准备把自己最新的暗鹰超高声速武器装备向中东部署，主要打击纵深内的伊朗的弹道导弹目标。的确呢，暗鹰导弹是目前美国第一款正式列装的武器装备，如果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首次使用，那么

0: 将是这种武器的首战，目标呢还是通过战争行动，通过实战去检验这枚武器装备。但现在美国这个新装备啊，产能很有限，到目前看呢只有8发弹，如果进行实战部署，打击纵深目标能力很有限，再加上这个弹很贵，现在是1500万一枚，如果去打击这些战术发射车，很显然得不偿失。也说明美国目前呢，在远程打击，包括对地下目标的打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美国自己算了账，这个8年花了120亿，等于8发弹是10亿，一枚弹是15个亿。另外呢，伊朗方面也不示弱，号称要用可怕武器啊，让美国感到恐惧。如果按照伊朗目前所发布的能力是针对海上，所以这里不排除高超声速反舰弹道导弹会成为选项。另外呢，远程的大规模蜂群使用的无人艇也会对航母构成较大影响，所以这点呢，对于美国部署的这个布什号、林肯号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另外还有这个隐身无人机，所以目前如果3板斧同时在沿海地区、阿曼湾包括其他点位展开，对美国大规模海上部署能够形成较强的攻击能力。再加上美国的拦截行动都是一艘一艘分别进行，所以独立点杀的机会也会出现。那目前呢，对于伊朗的作战行动，特朗普一边说结束了，一方面说箭在弦上，对战争产生拉锯现象。所以很多人讲，美国自己说特朗普有可能真的又打了一场烂尾仗啊，这个仗到底什么时候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现在说不准。那如果现在按照美国的做法，自己是僵持，同时也向以色列大量提供武器，6500万吨。如果乙方根据美国所提供的武器装备对伊朗展开作战行动，也不排除在美国退场之后，在美国援助下，伊朗和以色列冲突会持续进行。这是以色列最想干的，也是美国最想给伊朗施加的军事压力。所以这个战争的拉锯哪天是尽头，我们还要仔细观察。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另外，李老师，我们注意到外媒的一个报道说，目前呢，美国是在刻意维持目前的这种模糊战略。另外，以色列却频频释放出要重启战争的强硬信号，这是否会打破目前中东脆弱的和平格局？美以同盟关系会受到影响吗？
2: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以色列的决策呢，正在不断的加剧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美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上的分歧也是在越来越公开化。那我们知道呢，对于美国来说，它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霸权，所以它的全球战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中东只是一个地区，也是美国在中东的，也是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甚至说中东并不是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美国必须要控制在中东地区所投入的成本，以及中东的相关战事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和牵制。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呢，它肯定会采取这种所谓模糊的战略，就是为了给自己来争取更多的一个战略的回旋余地，以及更多的政策的调整空间。但是作为以色列来讲的话，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以色列它最为关切的是自身所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地区，能够使得以色列有一个更加所谓更加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这也是以色列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一直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所以作为以色列来讲的话，他一直把当下的这样的一场战争看作是来去进一步削弱伊朗相关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个绝佳的窗口期。所以作为以色列来讲，他非常不愿意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仍然是采取一切的手段和方法能够尽量的达成自身的一个战略目标。而且我们说，即便以色列在和伊朗的相关战事中稍微的有所这样的一个后撤或者说是收敛，但是以色列对于它周边的这些战场仍然会采取相对激进的一个作战方式。那么这就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意图。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实际上是大兵压境，并且未来也有可能会开展地面的军事行动。那么这些都预示着以色列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它周边的相关战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规模和烈度。但是我们同样也注意到，作为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就是美以必须要在包含黎巴嫩在内的中东各条战线都必须要实现和平，那么美国和伊朗才能够实现最终的一个停战，才能够签署最终的一个协议。所以当下呢，实际上以色列在地区的总体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的计划是严重的影 影响到了整个地区未来的一个战与和的走向。所以如果我们把视线来聚焦在中东地区，那么实际上以色列是对于整个局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是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因为作为以色列来讲，它可能不能够完全的决定最终战事的一个走向，但是它可以决定现在这样的一场战事是否能够终结，是否能够为和平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在目前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一组战略关系当中，实际上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主与从的关系其实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微妙的考验。那么现在美国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加大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施压，使得以色列的相关的这种决策不会影响到美国整体的中东的一个战事的布局，以及它的全球战略的一个最终的实施。
1: 由此可见，中东战火的影响还在持续的外溢，而霍姆兹海峡航运危机也在持续的发酵。伊朗宣布制定波斯湾区域新管理模式，同时美国一边推动组建海上联盟，一边威胁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月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使其成为该地区安全和繁荣的源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说，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而据美媒4月30号披露，特朗普政府正推动组建一个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新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据悉，新国际联盟将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共同主导，负责共享情报、协调外交行动，并执行制裁措施。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他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直至伊方同意达成一项能打消美方对伊核计划担忧的协议。
4: The blockade is genius. That's all they have to do. Just say, we give up. We give up. But their economy is really in trouble. It's a dead economy.
3: 另一方面，美国还在加码对中东多国的军售。美国国务院5月1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另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1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以伊冲突期间，以色列军方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该系统首次被部署至以色列与美国以外的国家。
5: 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形势，我们再来看一组外媒的观点。美国《华尔街日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认为伊朗决策者可能很快就意识到，重新爆发冲突的代价是要低于继续忍受长期封锁。
1: 小辉老师，我们注意到美方宣称的说海上封锁已经造成伊朗48亿美元石油收入损失，伊朗在强压之下会否殊死一搏？
6: 其实说到伊朗的立场，首先我们会看到近期呢，伊朗是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包括议会呢在推进立法的进程。这首先说明呢，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此前呢伊朗考虑到多方因素，但是现在呢伊朗认为在美国打不赢的这种前提之下，反而呢是在对伊朗进行所谓的反向封锁，那么伊朗必须要进行反制。同时也指出的是，美国如果拒绝伊朗方面所提出的一些相关的立场和诉求，那么伊朗必须要进行这种长期斗争的准备。说到长期斗争，我们一直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这已经成为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在冲突之初，伊朗就打出了封锁牌，那么并且产生了影响。伊朗所想达到的目标是要让国际社会注意到，美以发动军事行动既损害了伊朗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同时也对地区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连带影响。也就是说，美以损害了大家的 利益。但是如果长期要与美以进行周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不想得罪所有人，不想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在海峡管控的问题上，近期释放出的一些消息的细节反映出的

0: 是伊朗正在计划区别对待。那么谁能通过海峡？显然从现在伊朗的计划当中，以色列是要被拉入黑名单的。那么对于美国，现在伊朗也认为美国是一个敌对国家，后续美方的船只通行是不是要收费，这是伊朗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既然美国拒绝赔偿，那伊朗必须要让美国付出代价。那么同时，后续海峡通航涉及到其他的国家，伊朗也要加强管控。所以这个时候释放出的信号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它的规则问题是很难恢复到战前。但是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航，这显然已经是伊朗掌握的一个关键的筹码。所以这个时候面对美国的封锁措施，所以封锁对封锁，当然造成伊朗国内的沉重的负担。那美国希望以压促变，但是对于伊朗来说，现在首要的选项依然是以静制动。当伊朗掌握关键筹码的时候，是要观察在美国国内的一系列动向。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美国更加拖不下去。所以此时伊朗首先发动军事行动，或者说呢采取更加这个激进的行动，并不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更多考虑到的是形势变化如何发展，当美方承受更多压力的时候是否会做出变化，以及国际社会后续对于美国的影响。
1: 另外杜老师，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一号在谈及美军扣押伊朗邮轮一事的时候，自称说美军就像是海盗，怎么看特朗普这一表态？另外美国目前组建的海上自由架构联盟又有何图谋？
2: 2025年9月30号，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在弗吉尼亚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公开发表讲话，说我们就是以杀人破坏为生，所以美国所谓的民主包括自由碎了一地。那么对伊朗的冲突行动，对海峡进行严密封锁，特朗普很得意地讲，我们就像海盗，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赚钱太快了。也说明呢，美国所谓的这个作战行动存在的多种意图，除了获取主导权、获取霸权之外，那么在经济上获得重大权益也是战争目的之一。这样讲呢，大概有好多目的。首先是为战争找理由，因为对于对伊冲突行动，美国国内认为这是特朗普的战争，不是美国战争，更不是盟国战争。那如果能够在冲突中获益，至少能够在所谓的冲突理由方面做出某种解释。第二呢，就是以战养霸。按照目前美国霸权的这种周期规律，通过战争行动赚取大量美元，获取重大利益，并向周边持续销售军火，这是核心的重点。所以美国如果把这个邪恶的循环重新连接起来，也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目前看呢，美国搞这个自由联盟，我想第一件事可能拉帮结伙，如果能够把之前不愿意参加对伊朗冲突的国家纳入其中，那么可以形成所谓的联盟关系，这样之前最孤独的战争到结束状态有可能会有盟友支持。第二呢，就是这个甩包袱分负担，如果美国尽快能够体面结束在伊朗的冲突，才能够为自己的安全战略做贡献。如果在伊朗碰到伊朗的强力反击之后又无人接盘，这样在伊朗的战区冲突中自己的位置会很尴尬。如果能有更多的盟友介入其中，自己就可以甩掉负担，快速做力。总之呢，这场冲突对于特朗普而言前景并不妙。
1: 除此之外，冲突延宕至今，五角大楼日前公布数据显示说，美军的战争成本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而分析认为呢，真实成本远超官方公布。此外，由于北约盟友在对伊战事中配合不力，美国心生不满，美欧分歧持续加剧。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就在此前不久，美国防部官员首次在国会公布战争成本，称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约为250亿美元。
4: So approximately at this day, we're spending about $25 billion on Operation Epic Fury. Most of that is munitions. There's part of that is obviously O&M and equipment replacement.
3: 但分析指出，实际战争总成本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字。据美媒报道，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真实成本可能接近500亿美元，约为官方披露的2倍。 随着美国在美以伊冲突中的战争成本不断拉高，五角大楼近期开始调整海外部署的美军。

0: 兄弟。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据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多家美媒称，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近一段时间，因北约盟友在美国对伊朗作战期间作弊上官等原因，特朗普对北约多次发难。近日，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出于希望减少与美国摩擦等原因，北约考虑推迟今明两年峰会举行的时间，甚至有意取消2028年即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峰会。
1: 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消耗了大量的美国的军火库存，同时也影响了美国对欧洲的武器交付。我们来看其他媒体的观点。英国金融时报一号称，美方已经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推迟。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称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但是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军工企业现在正竞相努力提高关键武器的产量。
2: 另外还有外媒报道说，由于延迟交付涉及乌克兰正在使用的海马斯和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这对于乌克兰而言呢，同样是一个坏消息。那么李老师，这种长期的消耗战对美国的霸权维持模式还有全球战略布局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3: 那确实我们现在看到呢，美国在维护全球霸权上它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和能力所出现的这种错配正越来越严重。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美国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窘境呢，正是在为它过去的这2个月的时间里在中东地区与伊朗进行这种高烈度的军事冲突来为这样的一个冲突进行埋单。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想至少在两方面对于美国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首先就是在军工产能方面，那我们知道美国呢一直是声称自己可以应对2场战争，但是呢现在目前仅是中东这样的一个方向就已经近乎耗尽美国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是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库存，所以这对于美国它的一个军工生产能力来讲其实是让外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的话像刚才短片中我们也看到，美国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在中东地区所损耗的相关军事成本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高昂的军事成本又没有能够支撑它必要的这样一个作战需求，可以说美国整个的军工体系来讲是又贵又慢。那么这样的步骤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显然是不符合美国自身以及外界对于美国相关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的预期的，那么这也会对于美国相关军事能力产生更大的一个质疑。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美国所给地区盟友所进行的这样一个相关防务安全上的承诺，也就是说美国对于地区国家所提供的保护伞的能力。那我们知道许多的国家呢之所以和美国来形成这样一个联盟，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对地区国家提供一个更多的更为可靠的这样一个防务的保护能力。但是从目前来看，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美国非但没有能够给他的中东盟友提供必要的保护，反而成为了中东国家目前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地区安全困扰的一个来源。所以作为美国目前想要维持他的全球霸权可以说是越来越难。那么在未来很有可能美国这样的一种窘境还会进一步的延续。
1: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那么在此提醒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播出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关键词：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方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侵略遂行，反而妄图再行军事扩张，修宪、扩武、挑衅，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动作频频，究竟藏何祸心？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动作频频。4月20号至5月8号，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全面参与实战演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今年派遣约1400名人员、多型战机和舰艇参加演习，还计划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使用其自研的88式岸基。

0: 这是二战结束后日本作战力量首次登陆菲律宾，非国内二战受害者团体、民间组织纷纷表达反对和抗议。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4月30号表示，有关国家不要忘记日本侵略的历史惨痛教训。
1: 有关国家不要忘记历史惨痛教训，多听听民意呼声，停止制造分裂对抗，共同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安宁。
0: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此前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并且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4月27号召开首次专家会议。在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声称，修订安保三文件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工作，要以俄乌及中东局势为教训，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推进海上安保能力、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另据路透社5月1号报道，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维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让双方有了进行对话的机会，乌方可从日方获得资助以开发防空系统，从而减少对美国制爱国者导弹的依赖。而讽刺的是，202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方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反而妄图再行军事扩张。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指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是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针对日本的种种危险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4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2: 然而近年来，日本的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
3: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多位学者要呼吁日本要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来看一下网友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4: 是的，日本政客把历史教训抛在脑后，暴露了其不断膨胀的军事野心。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关注这位观众的提问。从任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宣称要为所谓的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日本还密集展开外交布局，加速推进军事扩张，藏核祸心，那其突破和平宪法的激进转向又将给周边国家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呢？
5: 我们看到呢，现在乌克兰危机还没有结束，那么今天我们在讨论美以一冲突，现在是悬而未决，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美国并没有放弃升级军事行动这个选项。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从全球来进行观察，尤其是根据一些知名智库，比如说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发布的最新数据，那么现在呢，说到全球军费的增长，是亚洲地区增长最快。在这个一个数据之下，我们首先看到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这个变量不仅仅是日本的防卫费是逐年连增，现在呢是要加快速度增长。同样的，日本的安保政策也在发生变化。此时大家看到的是日本右翼包括高市早苗在内刻意渲染的是一种虚假的安全叙事，是要通过构筑虚假的安全叙事来增强对立对抗，来服务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变的目标，其中包括修宪的目标。其实呢，说到日本近一时期不管是在这种防卫费上的增加，还是呢所谓的开展的以这个军事为目标的外交的行动，日本强调的是在周边事态当中会有更多的所谓的风险点，那不管是台海是南海，日本准备的是所谓实际的冲突。那么另外也可以看到各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的产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同样看到日本右翼在不择手段的试图加强美国对于日本的延伸威慑。在今年2月份，日美进行了新一轮的延伸威慑的高级别磋商，这个磋商呢，表面上来看是例行行动，从2010年就开始，但是今年日本格外强调的是，美国会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

0: 受到延伸威慑，日本的终极目标既是要在修宪的情况之下完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那么美方的延伸威慑意味着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部署在日本，那么日本还谋求北约盟友的待遇，包括在冷战期间所谓的双按钮的这种权利，在战时的情况之下，日本可以所谓动用美国的核武器，所以可以看到呢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向，即使日本自身处于危险当中，也对地区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1: 近日呢，总台记者探访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在东京审判旧址展厅的入口资料架上陈列的并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有关强化防卫能力的宣传册。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类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讽刺。 5月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时表示，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杜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日本参加美菲联演，并在菲律宾境内实施反舰导弹的实弹射击有何企图？另外，近期中国南部战区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又向外界释放出哪些明确信号？日本这次参加歼灭舰演习不是观察员，而是参与者，动用了1400人，而且展示了 国产武器装备，而且要进行这个对海实际打击行动，要参加机神试验。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日本首次在境外试射攻击性武器装备，88是反舰导弹，是反舰武器，可以机动发射，对目标可以形成攻击性的打击效果。如果日本在境外能够使用这种武器装备， 实际上是冰山一角，那么下一步呢，在境外可以使用射程更远的12式反舰导弹，甚至是12式反舰导弹改进版。那么如果这两种武器装备完成试验之后，不排除在今后的演练过程中还可以把自己刚刚升级的25式远程反舰导弹进行验证，同时呢，25式的超高声速对着攻击导弹也可以验证使用。对，如果在境外攻击性武器装备大幅度使用，从地点上 看它位于吕宋岛，所以离中国很近，所以这点的试验呢，日本要表明自己打击对方基地、打击对方作战的重要目标，不仅在日本方向能够实施，在其他点位也能够实施。所以多点位的联合战略打击能力是日本今后的选项。第二呢，要展示美日菲的联合能力，因为这次演练的地点很特殊，在靠近台湾岛的三八海峡，距离只有90几公里。 如果通过试射88式反舰导弹，美国也把自己海军陆战队的反舰导弹进行验证，表明战时有可能形成多方联合的一种态势，对台独势力也是一种打气效应。另外呢，要显示在南海的存在，因为在南海之前，日本就是卖装备、卖雷达，那么下一步如果实兵部署、实弹部署、实弹部署，在南海周边，日本的军事符号 在某种程度上会被放大，所以在南海加入所谓南海乱局牵制中国也是选项。我们的海军演练行动很正常，符合国际法，特别是107编队在这个吕宋岛以东进行了演练行动。我想从展示的科目包括演练行动看呢，有两点：第一呢，一切尽在眼前，我们的演练行动可以把整个的演练包括歼灭舰演习行动进行全程监视，而且从演练的地点包括 演练的行动去分析，我们出动了这个强有力的编队，在周边形成很强的能力。另外，叫一切尽在掌握。如果通过观察行动，通过各种围观行动，一旦有异常，一旦有其他的意外，我们可以马上制止。所以，强大的编队在周边的演练行动，对于确保周边负面因素的压制，能够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好，感谢嘉宾的解读。下面进一段广告。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厂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健康全家。
0: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

0: 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1: 也欢迎大家每天都解锁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还有央视频号。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各国人民问好。

0: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从李白千年前的诗行到中国的深空探测，从仰望星空到捧起月壤，有一位老人站在逐梦九天的起点，把中国人的探月梦想一点点写进现实。
1: 院士你好，
2: 卢老师，
1: 其实那个20年前您进过我们演播室，
3: 对，
1: 就是嫦娥一号的那个直播的时候啊，当时您和孙家栋院士当时一起进的演播室啊，
3: 太高兴了。哎呀，
1: 这真是这么多年
3: 老战友，
1: 老战友真的是
4: 甩这边吧。
0: 他曾成功推动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他牵头制定了中国月球探测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台背之年，他依旧步履不停，坚守科研一线。他就是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被誉为嫦娥之父的欧阳自远。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您都91岁了，现在还在工作？
3: 仍然，我觉得工作是一种幸福。我还能够为国家干点事儿。心里面感觉到没有虚度光阴。还接着干，所以天天去。
1: 国家天文台。您是每天都去吗？
3: 每天都去，
1: 还按正常上班的作息去。
3: 我下午早退一点。
1: 主要是去的做什么工作？
3: 主要是考虑下一步怎么弄，总结一下我们的成果啊，带一批那个同志们啊，大家怎么样的能够适应于一步一步的要求，这只是一部分了嘛，对吧？还有一些。我的研究所在贵阳，不方便现在岁数大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在他们那儿，这样也有一批学生吧，大家讨论讨论，这心情很愉快，你不知道干活呀。
1: 因为现在网络上的热词，您属于高能量人群。
3: 我就不知道了，
1: 内心有一个小宇宙的小能量球在燃烧。
3: 对，我就觉得这样的话，过一个人的生命才过得有价值有意义。我就很满意了，所以我每天高高兴兴上班。
5: 从1958年我们就想去探测月球，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百废待兴，一穷二白。我们经历了35年的准备，10年的论证，我们整整准备了45年。
0: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欧阳自远被任命为首任首席科学家。绕、落、回三步走完美收官，嫦娥系列6站6捷实现多项世界首创。20多年来，中国探月形成了完整的发展布局，也在深空探测领域走出属于中国的坚实步伐。
1: 今年马上嫦娥7号就要登上月球了，我们奔着找水去的。就是嫦娥7号的这个找水，和我们普遍意义上理解的所谓那个找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月球不是地球，
1: 对，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有液态的水存在。
3: 它没有大气，对吧？
1: 对，
3: 一般的矿物里头啊，都含有结晶水，比如明矾、明辉石等等这些，你要把这个矿物烧融了、破坏了，那点水分子才会出来。大家当然希望月球上能找到有水的地方，航天员，因为第一最重要的是要有

0: 水，
1: 嗯，
0: 生活需要，还有呼吸氧也靠水，
1: 嗯，
0: 它有没有氧气供应，
1: 嗯，
0: 所以这个水的问题是月球上要寻找资源的一个很大问题。美国做过一个试验，比如说一个大坑，
1: 嗯，
0: 这底下呢可能有一点点冰，
1: 嗯，
0: 没有太阳照着就叫永久阴影区，
1: 嗯，
0: 温度零下170度，
1: 嗯，
0: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一个探测器，比如这是个坑，飞过来，首先没到之前发射一个火箭砸到坑底下，
1: 嗯，
0: 一下爆炸，热量增加，
1: 嗯，
0: 冰就融化，有水蒸气冒出来，
1: 对，
0: 它紧接着飞过上头，
1: 嗯，
0: 这个探测器上面有很多仪器，
1: 嗯，
0: 探明确实有一点水，
1: 嗯，
0: 这个办法呢是想得好，但是不能利用，
1: 嗯，
0: 这个水啊，所以呢循环使用水，这样的你带一点上去不就解决这问题了吗？
1: 嗯，欧阳自远和月球的第一次接触要从一刻月壤说起。1978年，美国赠予中国一刻月壤，欧阳自远取其中0.5克用于研究，共发表14篇高水平论文。正是这一刻月壤为中国拉开了深入了解月球的序幕。
0: 美国的卡特总统，
1: 嗯，
0: 为了祝贺1979年，
1: 嗯，
0: 中美正式建交，
1: 嗯，
0: 所以表示一点友好，
1: 嗯。
0: 用布瑞金斯基带了一克月球样品给我们，
1: 对，
0: 我只用了半克，
1: 你切了一半啊，
0: 发表了14篇文章，
1: 对，
0: 还有一半我送给北京天文馆，
1: 嗯，
0: 我说请你们向公众展出，
1: 跨越半个世纪，面对来自月球的物质，50多年前面对它，
0: 对，
1: 和嫦娥5号、6号取回来，我们中国自己取回来的，您再次面对它，这两种心境有什么不一样？
0: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是人家取回来的，
1: 嗯，
0: 哎，我只要发表的东西是真实的，
1: 嗯，
0: 这次心里面充满了非常真挚的感情，
1: 嗯，
0: 到底是不是最老和最新的，
1: 嗯，
0: 是不是能反映月球的历史，
1: 嗯，
0: 这是我的追求目标，
1: 嗯，
0: 现在的中国的月球地质图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1: 对，
0: 全世界都在用，
1: 嗯，
0: 我觉得中国人干活，就是得要有这种创新性，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在世界上站得住脚，
1: 嗯，
0: 而且有不断的扩大你的影响，
1: 嗯，
0: 我相信我们中国一定能够做好的，
1: 嗯，您说这个美国人登月是真的，然后呢，很多网友就说，因为欧阳院士当年研究过那0.5克美国人给的月壤，所以呢就出来证明美国人登月是真的。对于这样的言论，您为什么还要以科学的认真的态度去回应？
0: 我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任务是实事求是，
1: 嗯，
0: 告诉人们，是吧？
1: 嗯，
0: 这个关于这件事情，载人登月总不相信，他们。因为他们58年就发射人造卫星了，69年人就登上月球了。每一次2个人，他一共有6次成功登上月球，一共12个人，带回来的样品381.7公斤。
1: 嗯，
0: 他们的基础研究很差，他们6次载人就是哪儿方便就落哪儿，到一个地方抓一批人上去捡几块大石头，都这么搞，所以结果在月球的演化历史上只有一小段，从41年到31亿年，就这一段他们都有样品。41年以前干什么去了？31亿年以来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有一个科学任务，我要解决月亮它的一辈子它有什么活动，所以我们嫦娥5号我是有科学的目标去取样的。我找到一个最古老的那个地方，它那个火山喷出来

0: 一定是很古老的。我说你们一定降落在哪个哪个地方，那可能是要比他们的41年要老个两三亿年，最后采回来一座42亿年。月亮45亿年诞生，我解决了一个最老的问题。月亮什么时候开始有活动？什么时候死了？现在月球已经是耗光了，没火山了，没有什么月震了，就是干巴巴的一团，自己转着绕着地球转，没有活力了，那就是代表一个天体它已经死亡了。
1: 我们现在仅仅靠月球表面的月壤的研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确切的结论。
0: 可以，因为现在事实证明，月球到了，这个19亿年以前耗尽了以后，就再没有新的火山，它的历史全搞清楚了。我们虽然是只上去两次，只取回来3.6几公斤的月壤。他们取回来美国381.7，不如他的1%，但是我的成果比他大几倍。我们要干就是要这么干的。他们干过了的，我要比你干得好。他们没有干过的，我中国首先搞，你才叫创新嘛。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现在谁都承认月球的历史。中国搞清楚了，月球的地质图演化，整个的月球演化，是中国编制出来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用。
2: 在圆满完成前序任务之后，中国深空探测事业正向着更长远的目标稳步迈进。按照规划，2026年，嫦娥七号将奔赴月球南极，寻找水冰存在的证据。后续，嫦娥八号将搭建科研平台，为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筑牢根基，载人登月有序推进，月球基地、资源利用、地月协同的美好蓝图正徐徐展开。面向更加遥远的深空，中国对小行星、火星、木星系的探索也将接续启航。
1: 从科研站到月球基地，那您觉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0: 我们的目的就是进一步的把月球的理论上的问题要解决，另外应用上的问题也得实现几样，你这才有价值啊。
1: 现在呢，就是算力后面是电力这个话题呢，引发大家的高度关注，所以呢，您的那个言论又被再次引发关注，就是给月球绑一个腰带，就是围着这个月球的赤道建一个光伏的这个发电，然后呢，宽400公里。长1.1万公里，然后呢，利用激光和这个微波把这个电传送给地球。
0: 不，这是一个暂时的设想。因为它呢，太阳一出来130度一照着，你只要做一个圈环带，永远有半个月亮被太阳照着，一直可以发电，这个电力就可以支持地球的能源需求了。所以又是清洁能源，多好呢！
1: 对，
0: 当然有，这需要时间，需要科技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对月球的关系啊，太亲密了。月球是地球的女儿，终身的伴侣，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建设好月球，来支持地球的更深远的发展。
1: 我看您当时提出来的这个设想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呢，直接利用月壤，然后呢完成这个光伏板的这个铺设。
0: 当然在月球本身可以制造嘛，以后条件允许的
1: 光伏板也可以直接利用月壤完成这个制造。
0: 光伏板也可以用月壤，在月球上制造，所以光伏板呢又不需要像地球一样建那么多，有一部分够它的产生的电力够用就行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不是一个太难的问题。以后人类科技的发达，进步，

0: 步将会去实现它
1: 啊。
0: 月球就变成了地球的一个好伙伴了。
1: 嗯，您在《九天揽月》这本书里面还特别提到，说这个月球基地可能会成为升空的跳板。
0: 是。
1: 那我们未来可能以月球为跳板，会展开什么样更多的研究？
0: 现在当然我们都是从地球发射探测器去火星，
1: 嗯，
0: 甚至呢发射那个太阳系里面的那八大行星的探测。
1: 嗯，我们探测小行星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们探测小行星的定义就是它到底是什么物质，怎么来源的。
1: 嗯，
0: 主要是研究它的轨道，
1: 对，
0: 会不会跟地球相撞。
1: 嗯，
0: 这些要预防，要准备。
1: 嗯，现在很多人就提到说，我们未来要借月球科研站、月球基地，那是不是有实现月球旅游的可能性？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你毕竟离开了地球嘛。
1: 嗯，
0: 用望远镜来看地球嘛，对吧？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新鲜事儿，对于人来说。
1: 如果有机会到太空旅游或者到月球旅游的话，您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哦，我当然也想看看地球啊。
1: 嗯，
0: 对吧？
2: 如今向公众进行科普成为欧阳自远最牵挂的事，他把月球的故事讲给孩子听，用科学的态度回应公众疑惑和网络争议，让仰望月亮的浪漫变成一代代人心中不灭的航天火种。
1: 您现在给孩子们科普的时候一般会怎么讲天上落下来的陨石和陨铁，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它们？
0: 因为我们的太阳系原来是一团星云，
1: 嗯，
0: 都是很多粉尘，太阳一开始发光的时候，那些粉尘慢慢聚集起来，然后就粘在一块儿，落下来的话叫球粒陨石，所以那是最原始的陨石，
1: 嗯，
0: 这些球粒陨石组成了地球、月球啊等等这些。所以陨石是代表一个行星体的它的全部的各个层次的物质，是组成太阳系的原始的物质。所以大家要去研究陨石，研究这些实际上是构成太阳系、构成地球的基础的物质。你都可以复原到原来的情况。
1: 对，
0: 你测它的年龄，46亿年，就是它生成时候的年龄。所以这你就知道地球什么时候形成，太阳系什么时候形成，等等，这一段历史就比较清楚了。
1: 这是陨石还是陨铁呀？
0: 这是陨铁，叫铁陨石，它就是铁和镍的合金。
1: 合金哈，
0: 是在那个地球的深部啊，
1: 嗯，
0: 因为就是地球就好像是个炼铁炉一样的，
1: 嗯，
0: 重的往下沉，炉渣往上浮，对吧？
1: 嗯，
0: 所以地球的核心叫铁镍核心，
1: 嗯，
0: 小行星也是这样，
1: 嗯，
0: 一撞破了以后，那个核心部分就是这个。陨石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撞碎了以后进入大气层，它要撞击。燃烧，所以外面都烧成一层壳，叫熔壳。
1: 嗯，
0: 你看基地陨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块天上掉下来的石头，1.77吨，就这个就是吉林的小的。
1: 嗯，我看你还带了一柄这个是叫玄铁宝剑。
0: 哦，不是，铁陨石的。
1: 铁陨石，
0: 你把这个呢，
1: 嗯，
0: 一拔出来，你看，
1: 嗯，
0: 有一种花纹，
1: 嗯，
0: 你看见吗？
1: 啊，这是它天然的花纹哈。
0: 天然的花纹，本身
1: 这不是人后期做上去的工艺，
0: 不是，不是，后来做不出这样的来。
1: 这种天然的花纹，就是来自太空，来自它本身。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可能是个小行星，
1: 嗯，
0: 的内部，
1: 嗯。
0: 不是融了以后中间是铁和镍嘛，
1: 嗯，
0: 它慢慢慢慢冷却，
1: 嗯，
0: 就变成这样，就生成了一种晶体，
1: 嗯，
0: 叫铁镍合金。
1: 武侠小说里经常说那个玄铁宝剑削铁如泥的，
0: 哎，对啊，
1: 能达到削铁如泥吗？
0: 不行，毕竟也是铁镍合金，稍微
1: 那毕竟还是传说哈。
0: 对对，毕竟是传说
1: 啊。
2: 欧阳自远称得上是新中国第一代跨界科研的先行者， 1952年，17岁的他立志为祖国找矿，考入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25岁时，他主动前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修核物理，推动学科交叉。4年后，他带领团队深入新疆戈壁，为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选址，凭借岩石混合固封方案圆满完成使命。1976年，吉林陨石雨让他的事业从地球延伸至太空，也为他叩开了探索宇宙的大门。从深耕地球地质到探索浩瀚苍穹，他说：“我不是转行，我是扩行。”
1: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十年这个不断的扩行，那您觉得这条路选择的是不是正确的一条路？
0: 我是个中国人啊，我一定要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我自己尽力而为所能做出来的事情。我1952年考上的大学，那时候我们国家建国不久，是吧？县里面的喇叭就有一句话打动了我：年轻的学子们，你们要去唤醒沉睡的高山，让他们献出丰富的宝藏。哎呦，我这一听，对了，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所以义无反顾的干什么呢？考地质。后来突然我说学科一定要交叉，我又到中国科技大学啊，听了一年的核物理课，结果没想到国家知道了，张爱萍到单位来找欧阳谈话，他一来就：欧阳，你是学地质的？我说是的。后来又学过了核物理，我说是的。给你一个任务，我说什么任务啊？在中国找一个地方做地下的原子弹爆炸。当时张爱萍交代三不准，我说什么三不准？第一，不准冒顶把山炸翻了；第二，不能够放枪，你挖个坑道把原子弹推进去一炸，沿着坑道冲出来杀伤自己啊，这叫放枪。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你找的地方不准污染地下水。假如是污染了，欧阳欧阳，你我都是中国的罪人。哎呀，我一听啊，感到压力这么大。
1: 当时你很年轻啊，当时
0: 很年轻啊。好，我担当起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在新疆找了一个地方，工程兵把那个小山开了，做成一块一块大砖，砌到我的地下抱石地。这两种石头一混合，把包裹的东西永远凝固在里头，它不溶解水。我做过试验，最后完成了，最后一炸，没有冒顶，没有放枪，马上就查周围的水是不是污染了。告诉我两个字，没有。以后呢，每一年都要告诉我没有。我心里放心，对国家负责任啊。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国风范，中国缘。 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您用科学的态度去回应这样的一些关注度高的问题，可能就会面临有些时候一些质疑甚至攻击。
0: 我
1: 对您的这种攻击，嗯，
0: 强烈的一种攻击，
1: 嗯，
0: 我说了一句阿波罗载人登月是真的。我去开过几次国际会议，我跟他们每一次的航天员都聊过天，我如实的实事求是的讲述这件事情。中国人骂呀，假的，那国旗他们一擦，为什么国旗是飘呢？月球上没风啊，风雪雨霜都没有啊，是因为他擦那个旗杆下去，旗杆一摆动带动旗子晃动。这有什么呢？人家载人登月成功了，成功就成功了。
1: 所以您把这个也当做科普的一部分，
0: 也当成科普。我觉得不仅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也要更多的把这航天的知识让全国公众更多的了解，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越干越来劲儿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伊朗在与美国就持久停火协议的谈判中已经展现出更多让步姿态。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1: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伊朗放弃了此前坚持的前提条件，即必须先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才能进行停火谈判。《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说，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方4月30号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报道说，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点提议达成协议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1个月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当天，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号的12点，北京时间的16点30分。当地时间2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和果断的准备，击退任何针对该国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向巴基斯坦提出调解方案，旨在永久结束这场强加战争。现在决定权在美国这边，美国可以选择走外交道路，还是继续采取对抗方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两手准备，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和安全。而无论如何，伊朗将始终对美国保持悲观和不信任的态度，并在外交道路上秉持诚实。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

0: 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就在上个月，伊朗曾公布过十项停战条款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一次的14点提议和一个月前的十项停战条款相比，伊方有了哪些措辞变化？又为接下来的美伊谈判画出了哪些红线？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从变化来看的话，首先就是伊朗根据局势的变化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那么4月13号，美国对伊朗进行了海上封锁之后，那么伊朗显然在新的方案中针对这种海上封锁提出了相关要求，一个是美国要解除封锁，另外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它要出台新的这种管理的机制。第二个的话，这一次新的方案中除了赔偿战损之外，伊朗点到了这个取消制裁的问题，点到了解冻资金的问题，可以说伊朗在维护自身的这个利益上有了进一步的具体化的要求。在不变的方面，其实伊朗这次谈判中的一个红线，我觉得这两个方案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伊朗是要求美方永久停战，而不是一个临时的停火，要求美军撤出伊朗周边的地区，要求对海峡有一定的控制权。包括在核问题上，虽然最新的方案中似乎没有明显的提及，但我不认为这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有实质性的让步。其实伊朗之前已经表示了，就是核问题可以以后再谈，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在核问题上有任何大的这种退让。最后我觉得需要注意到，就是这次伊朗方面所公布的这个14点的提议仍然只是一些粗疏的要点，可能也是要向美国进行公开的要价，这些要点背后的具体内容仍然不得而知。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相关的变数还是比较多的。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该邮轮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报道说，这显示了伊朗在能源供应链管理及躲避美国海军监控的航运策略，也再次证明伊朗在保障能源运输方面的实操能力。近期，伊朗与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展开对抗，美方曾经扣押伊朗相关联的决成像系统等可训练水下无人系统在较短时间内识别新型水雷。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合同如果完全执行将价值近1亿美元。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今天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为这两条战线可能战火重燃加紧备战。
3: 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报道，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向这家媒体披露开会消息。报道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新方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据以色列时报3号以2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

0: 好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二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一举动被认为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后中东产油国重新评估安全、市场和主权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
2: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3: 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据美国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称对驻德美军撤出计划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德国已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大幅增加了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了支持。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北约发言人哈特二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该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据德新社二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驻德美军部分撤出计划可以预见，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以及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特朗普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威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言论，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4: 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已将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他表示，美方行径意在于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的群体利益。同一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这已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游行中有所体现。当地时间1号，古巴多地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立场。与此同时，周边国家也坚定声援古巴。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佩特罗表示，只要没有人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美洲大陆就能实现和平。同一天，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敦促美国政府优先开展相互尊重、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不附加威胁或前提条件，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古巴的主权与独立。 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方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5: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6: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5: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6: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5: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1: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5: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7: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6: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

0: 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2: 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1: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母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2: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由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2号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今天，随着江海号盾构机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深处。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标志着中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超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3冠。 此前，在3月29号结束的葡萄牙站重量组别中，张雪机车。

0: 车队在双回合正赛中相继夺冠。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相关部门立即出台多种举措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今天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五号，中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二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舒淇，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披露最新版14点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将研究方案，并威胁或重启空袭行动。外交还是对抗，美伊如何极限博弈？双方立场分歧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准备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交海峡通行费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二号，伊朗披露了最新版的14点谈判方案，并且表态说已经做好外交与对抗两手准备。特朗普称将研究方案，但同时也发出威胁，可能重启空袭行动。美伊仍在继续着谈判和军事的双重极限博弈，谁会在较量当中先眨眼呢？双方立场分歧又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议会准备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向伊朗交过航海峡的通行费，美国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呢？另外，美国国防部推动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全球战略稳定的广泛担忧。美军加速 AI 军事化部署将带来哪些安全和伦理风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信息。
1: 二号，伊朗媒体

0: 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媒报道，根据该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纽约时报还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认为这是伊朗方面做出的让步。2号当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当天，特朗普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1: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先是美国提出了一个9点的谈判方案，然后伊朗呢又拿出了一个14点的谈判方案。先不说呢双方分歧比较严重的那些话题，就先说这个停火的问题。我们看美国说要停火2个月，但是伊朗方面呢说应该在1个月之内呢就应该拿出一个结果，而且是要为最终呢能够这个结束战争做出准备。所以就这个问题上，双方已经看出分歧了。那您觉得这个9点方案和14点方案最终这个分歧有多大？
2: 我觉得美国提出的方案和伊朗提出的方案，最大的不同就是追求的目标不同。美国这个方案就是停火60天。大家谈判，那么伊朗的方案的目标呢是终战，终止这场战争，在30天之内，而且一揽子解决，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我觉得伊朗现在提出的14点来啊，它和之前也有个很大的不同啊。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核问题，核问题的位置。那么在此之前，其实伊朗和美国核问题是主谈的啊。你比如说4月11号，他们在巴基斯坦的那次面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啊去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议长啊他们的谈，那次主要是谈核。那么现在呢，14点钟呢，核已经不在核心的位置了。据说是伊朗已经把那个伊朗原子能机构主席排除出这个谈判代表团之外。那一次谈完之后啊，甚至要技术性的啊，就是专家级的谈判，就是探讨细节了。那么现在核问题已经不在这个核心位置了，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比那个4月11号双方要达成一致、达成共识离得更远了。我认为伊朗现在有三点，我认为好像引然而现的底线。一个呢是不放弃核权利，一个呢是不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在未来的，整个中战之后，美国必须解除制裁，哪怕是分阶段解除制裁。我觉得从这3点来看，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更小了，
1: 另外呢，美国媒体有一个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呢，伊朗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谈判之前呢，美国要全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伊朗不再要求这个前提了，所以这个媒体报道出来以后呢，不知道这个消息的可信度如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意味着伊朗为谈判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您觉得这个消息真实性如何？
3: 首先呢，说到这个消息，我们看到的是当美方发布消息之后，到现在呢伊朗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回应。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确实是存疑。存疑呢是因为此前美国多次打舆论战，我们会看到呢，在谈判的问题上之前呢，美国方面一直表示自己掌握主动，而伊朗的可能会出现退让，包括呢此前声称的伊朗急于达成协议，是伊朗更需要一个协议。那么这。

0: 这次呢，在这个谈判的前提方面，美方称伊朗做出了重大的退让，不排除呢又是谈判策略，也不排除呢这是现在美国政府急于安抚市场，进而平抑油价的一种这种舆论战的打法。那么另外呢，我们会看到伊朗方面确实没有回应，但是在放出更加强势的声音，比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情报部门已经发表了声明，声明当中说美国现在处境非常艰难，是要做出艰难的抉择。那么美国现在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是不可能完成的军事任务，也就是说再次强调美国打不赢这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个选项呢是达成糟糕的协议。糟糕的协议呢并不是说美伊之间没有达成共识，而是呢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认为呢美国必须要在这两个选项当中选择，而不是伊朗做出退让。所以此时呢美方说伊朗已经让步示弱，那么大家都在观察这个真实性到底有多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消息恐怕呢也有一定的脉络可循，也就是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即使第二轮直接谈判到现在没有发生，但是呢，双方一直在交换信息，伊朗方面也在提出自己的方案。而现在呢，对于伊朗来说，我觉得首要的目标是停战，之后呢，才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和核问题，后续可能会按阶段来推进谈判进程。所以此时呢，美方声称伊朗已经取消了前提，恐怕呢，也是近一时期伊朗调整自己的谈判策略，以这个停火为优先目标。那么美方呢在试图放大这个信号。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个态度呢变化也比较的大，因为一号呢刚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已经结束了，但是二号呢他马上又说对于伊朗提出的这个方案无法想象能够接受，同时而且他又提到说不排除重启空袭的可能性。所以你说一号二号这样的这个讲话这个态度变化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2: 我觉得现在大家仍然担心啊、这个再次重返回战争啊、确实有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无论是美国方面的表态，还是军事上继续部署，还是以色列方面啊、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所以战争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总体来讲，我认为短期内返回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如果我们用百分比的话，我觉得充其量也就20%，25%啊，大概是相对来讲比较小。而大家再次进行面对面谈判的可能性要大于返回战争去。我觉得下一周可能不能排除双方再次谈一次啊这种。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即使谈呢，双方达成协议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双方尖锐的对峙、僵局对峙，这种情况下呢，擦枪走火也好，或者说在海上发生摩擦、小规模的冲突，这种可能性，我觉得随时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就说由于啊，虽然打了这场战争，但是迄今为止，双方即使谈也很难达成协议，那么就说美国和以色列打这场战争的目的它远远没有实现。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讲啊，不能排除现在的停火就是个短暂的，下一次战争随时可能还会到来啊，就是战争的危险还是始终存在。
1: 而且对伊朗发动的这一轮的这个战事呢，实际上是相当于绕开了美国国会，没有经过国会的这个授权，所以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法律呢，60天的这个期限，5月1号也到期了。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分歧，说如果要是发起第二轮的这个打击的话，是不是可以再次取得这样的一个临时授权，又可以再次绕开国会？
0: 首先呢，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美国现行的机制，包括美国国会的权力和这一次呢，应该说某种程度还是对这个特朗普军事行动，对于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产生影响的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那么这样的一切的设置是不足以阻止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他发动一场战争，并且呢还延续军事行动。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总统往往会所谓巧立名目，或者说呢进行解释，来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证明。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美国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就称呢，这不是美国的一次交战，而是呢参与了北约的行动，是一次支援行动等等。当时呢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极度的反弹， 包括国防部长在内公开和总统唱反调，反对派出地面部队，但还是派了。那么这一次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首先在60天的期限内，他认为目前美国国内立法，包括这个战争权利法，对现在的行动不构成影响。比如说现在美国一直强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一直在采取行动，不断的公布这个已经拦截的船只的数量，还称呢美国抓扣伊朗船只之后，抓的是船只，还这个掌控了货物以及伊朗的石油，认为呢自己现在的行动是有效的，是对伊朗施加的压力。但是呢，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解释当中，现在的这种抓扣行动它不是战争行动，所以呢不受国会的限制。当然我们知道，即使60天到期，那么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可以宣布30天的这种延长期，当然是一次性的，但是仍然有一些空间。那么后续呢，是不是会再立名目发动军事行动，仍然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这恰恰是现在美国国内一些人的担心，是担心穷兵黩武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滥用武力，不但呢对自己造成反噬，还可能会深陷战争泥潭，造成一系列的溢出影响。那么正是因为国内的约束机制没有发挥作用，会加剧这种风险。
1: 另外我们看到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双方的博弈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升温当中。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媒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此前一天，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企业或国家进行过此类间接支付。有媒体日前报道称，为了使一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曾有实体向伊朗支付了至少200万美元。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海军日前拦截并登上与伊朗关联的邮轮，拿下了船上的石油和货物，这一行动是非常赚钱的生意。特朗普还称，谁能想到我们会这么干，我们简直就像海盗。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特朗普厚颜无耻地吹嘘美国行事像海盗，直接承认了其行为具有犯罪性质。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伊朗媒体报道的，就是议长可能会批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而且这个法律当中规定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像以色列是永远不允许被通过海峡，敌对国
2: 伊朗这样做呢，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临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呢法律化，常态化，这样一个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未来能不能落实，我觉得还不单方面取决于伊朗，就是还得取决于这场战争怎么结束。那么美国和伊朗啊，最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会谈出什么一个结果来，我觉得是这样。从伊朗现在的这个设想来看，就整个这个管理法这个设想来看，就像您刚才讲的，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然后呢就是通行的船只啊分层化啊，它分了好几个层次，就像你刚才讲的，比如说以色列永远不能通行啊，就禁止通行。那美国以及敌对国家呢，那就是要战争赔偿金啊，你要赔款啊，赔偿。然后其他国家呢，就是统一的管控啊，你要得到革命卫队的许可。那么同时呢，他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等等，啊，他要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起来。但是我觉得，设想是这样啊，就是他法律规定，就是他管理法规定这样，但能不能落实或者多大程度上能落实？如果要落实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么加大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风险和过往船只的成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呢，现在已经发出了这个威胁啊，如果任何有这个公司给这个伊朗交这个通行费的话，恐怕马上就要制裁，而且说慈善捐赠的方式也不行。 数字资产支付的方式也不行，以货易货的方式，这些都会被受到监管。那您觉得美国的这个制裁又会不会落实？霍尔木兹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管理方式和模式是不是会发生一种非常大的变化？
0: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在停火期间，美国打出了封锁牌，是封锁伊朗的港口，阻止这个船只进出。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封锁牌上面，您刚才也提到又叠加了制裁牌。首先呢，从这个主观意愿上来说，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经济施加更大的压力，大家确实会看。

0: 看到呢，这次梅以冲突期间，伊朗呢进行了抗争，而且呢某种程度还是表现了韧性。但是现在在伊朗国内确实也有极大的困境，那么物价已经上涨，有一些这个城市和地区，一些这个经济秩序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后续呢，在治理等问题上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问题。这个时候，美国当然希望以压促变，当然希望呢一方面减少伊朗的石油收入。那么现在呢，以这样的这个封锁牌叠加这个制裁牌，在进一步的阻止伊朗经济的这种运行，是要加剧这种困境，是要所谓压垮伊朗。美国仍然在观察预期的目标，但是从实际效果上来说，首先呢，能不能封得住？我们说现在呢，美国确实打不赢，伊朗也在强调。那么现在呢，又谈不成，但封得住的这个问题，美国一直在进行尝试。其实呢，近期有消息称，已经有伊朗的大型油轮是突破了封锁，这显然呢，并不是一个唯一的现象，恐怕呢，也不是美国唯一一次失守。那么美国是不是会阻止其他的船只来通过，来阻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这是现在美国的发力点。当然呢，对于商船来说，成本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当面临更大的风险的时候，肯定会有所顾虑。但是我们都知道，伊朗现在收这个通行费的问题，针对的不是散货船，而是大型油轮。也就是说，当这个成本和收益有这个明显的差距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能够这个进行一次尝试，或者说这个性价比足够有吸引力，现在依然有待观察。那么后续呢，美国更多担心的是，在这个收管控费用以及呢通行费等问题上，伊朗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所以现在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来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的障碍。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明显再次暴露出的是，伊朗的封锁牌确实对美国产生了影响。
1: 另外，我们关注到美国国防部呢在强制推行和一些人工智能公司的合作，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呢对于 AI 军事化的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一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已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在美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上部署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这些公司包括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微软和亚马逊云服等。声明称，与这些公司的协议加速了美军转型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有分析认为，美国推动大型科技企业深度进入军事系统，会进一步模糊民用技术与军事行动的边界，加剧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军事化失控的担忧。人工智能一旦被滥用于目标识别和打击流程，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后果难以挽回。此前，美国多家媒体披露，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28号的空袭中遇害，正是美以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间谍手段实现的。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南部一所小学遭袭，导致160多名学生遇难。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哈珀将这一事件定性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目标识别错误导致的平民伤亡事故。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战争中被滥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警告称，人类命运不能交由算法决定。
1: 其实之前呢，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美国呢已经把 AI 用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当中了，包括像委内瑞拉的，包括像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甚至我们之前报道以色列可能在加沙军事行动当中呢也使用了 AI 技术，所以确实引发了各界的这个担忧。因为我们刚才短片当中也看到了，比如说伊朗的这个女子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已经被媒体爆出来存在着这个 AI 可能目标识别上的一些失误，而且美国的 Anthropic 公司，这应该是 AI 的头部企业了，已经拒绝和国防部的这个合作了。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现在相当于采取一种强制的方式和美国的这个 AI 企业进行合作，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0: 首先呢，说到这个美国将 AI 用于军事领域，确实现在已经有多方的信息证明，正在深入的进行绑定，在这个利用 AI 来这个帮助军事行动的进一步的落实。美国试图以此来放大自己军事行动的目标，来加大军事威慑的力度，来增强政策的进攻性。但另外一方面，您也提到，现在呢，美国政府包括国防部和一些这个领头的企业已经发生了分歧。这并不是说呢人工智能不好用，恰恰是因为 因为太好用，所以美国政府呢是要放大它的效用，进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不仅仅是道德边界的问题，以及美国和企业之间权责。

0: 的划分的问题，而是呢人工智能的使用不仅仅像刚才新闻片当中是导致了更多的误伤，是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同样在大国之间，其实关于是否使用人工智能来做军事方面的决策早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可以想见的是，尤其是对于核国家来说，如果过度的依靠人工智能而在决策方面发生失误，依靠人工智能的决策，或者说呢甚至直接发布力量发布相关的命令来这个使用核武器和力量，那么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所以现在呢，关于这个美国更多的依赖人工智能，很显然带给美国自身的也并不是安全，对于国际安全机制造成的冲击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1: 嗯，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Anthropic 公司，本来呢它已经被这个美国国防部列为黑名单了啊，因为这个拒绝合作。但是从这个事件背后，您看待这个军工企业和这个美国的这些商业公司之间的这种利益纠结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2: 他们确实有利益的博弈啊，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 AI 这些公司呢，它还是要在这个控制权主导权上，它还是要相对来讲它要可控，因为这个技术是它的。而军方方面呢，那当然是它无限啊，它是要把这个主导权放在自己手里，啊，这是方面一个方面的博弈。另外一个方面的利益啊，因为企业的利益是毫无疑问的啊，定价权呀，包括这个技术的护城河啊等等，但军方是要全拿过来，而且尽可能的廉价啊，这是军方的利益所在。再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这个你从价值观啊什么这些方面来看，那个公司还是有顾虑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技术用于军事，那常常会出现偏差。你比如说在加沙地带，以色列用那个，那造成了无差别的伤害，那个出现了很多的偏差。那么这次在伊朗这个攻击中也是，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女子学校那个，所以啊，就是公司和美国军方之间啊，它是有一种博弈的关系在里面。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五月开场，冷暖空气都在发力，共同影响之下，中国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并且伴随着明显的降温。今天白天，随着冷空气的进一步的南下，北方陆续雨过天晴，降水主要集中在南方。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国降水还会进一步的缩减，主要是在西南。后天，中国仍将是晴天多、降水少的天气格局，阳光持续助力之下，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会被升温的暖色调所覆盖。今天多数地方的气温还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明天开始将会陆续转为偏高。不仅如此，长江以北多地未来三天还将会陆续刷新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城市当中像太原、石家庄还有济南，后天都将会迎来今年首个30度。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7到26摄氏度，沈阳晴，5到25度，通辽晴，6到26度，达州多云，15到2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曲靖小雨，8到20度，石家庄晴，11到26度，鹤壁晴，10到26度，淮安晴，11到25度，武汉晴，13到28度，杭州多云，16到25度，首尔小雨转晴，9到21度，东京中雨转阴，19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3到34度，迪拜晴，29到36度，河内中雨转晴，21到28度，曼谷晴转小雨，29到36度，悉尼小雨，17到23度，莫斯科晴，11到23度，伦敦小雨，9到19度，巴黎小雨，11到17度，罗马阴，10到21度，雅典晴，10到19度，渥太华小雨，5到18度，华盛顿晴，10到25度，

生活像一堵玻璃墙，我能看见一切万象，色彩斑斓，形状各异。我知道那是我近在咫尺的梦想与渴望，可是却触不可及。

0: 月亮老师，
1: 嗯，
0: 我思考了你跟我说的千叠图，我认为应该大胆进行尝试，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把它们进行深度融合。
2: 你看，他们追求的曲线流动、纹样的城市化、对称构图与装饰性，不就是跟咱们描绣线稿上的那种视觉语言感觉很相似呀？
1: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过于西化了。
3: 我也觉得，也太时髦了点。
2: 时髦就对了呀，我们本来不就是想让咱们描绣设计上更加时尚吗？我们就应该
0: 打破那些陈旧的观念，真正的把西方美学融入其中。
1: 嗯，不是说融入不好，而是这样的设计确实是脱离我们原有的文化了。
2: 没有啊，袁老师，你看啊，蝴蝶在这里了，在抽象化的展现中，有了层层叠叠的蝴蝶，无穷无尽，这样的几何秩序，不就是一种全新的设计语言吗？
1: 嗯，描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但就是这种不完美，恰巧是活态传承的证明。古而有拙，才是文化不断传承的密码。
0: 嗯，袁亮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差异确实还蛮大的。
1: 嗯，
0: 感觉对美的追求不一样。
1: 玄月老师，我们的描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我们世代先民生命的隐喻。我们的设计呢，的确要跟上时代，要创新，但是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表现方式。
3: 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
1: 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还是得多花点心思呢。
0: 嗯，
3: 师傅，停一下啊！青浩，
4: 哎，
5: 师叔，
3: 哎，没事，哎，你来这干什么？
5: 我等人呢。
3: 哎，那个民宿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老主任有没有帮你跟那些老户主好好沟通啊？
5: 沟通好了，那我姑父出马肯定都能搞定
3: 啊。那就行，别让老主任太累了啊！有什么事儿就到村委会来。
5: 晓得，三娃子已经在跑各种手续了。
3: 行，你们回村创业的人，我们村委会肯定大力支持，放心吧。
5: 谢谢师叔。
3: 嗯。
0: 月亮老师，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觉得不仅是中间的这个大花朵嵌着小花朵，也可以把这个小花朵嵌在蝴蝶的纹样里。
1: 小花朵，
0: 蝶在花丛中，花在蝶身上，这样蝴蝶和花朵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2: 蝴蝶因为有花的点缀而更生动，花又因为有蝴蝶的衬托更娇艳。
1: 嗯，像了。
0: 嗯，我觉得可以小一点。
1: 再小一点吗？
0: 嗯，对，嗯，这个大小差不多。
1: 我似乎是明白了。你们俩看一下，这样好吗？
0: 到时候啊，这些花朵我们可以用彩色蜡染来做，这样就可以突出整个画面。
2: 对，我们的描绣针法本来就立体，再加上色彩的对撞，画面一下子就生动了。
1: 对，鲜艳的配色可以凸显生命力，还能强化图腾的神圣性。
0: 蝴蝶的繁衍需要花蜜，花朵的繁殖呢需要蝴蝶授粉。这样生生不息的意欲也可以融入其中。
2: 蝴蝶妈妈本来就象征着万物之源和族群的生命力，再加上大花和小花的融入，更有了关于生命、自然和美的故事感。
1: 月亮老师的想法果然是更高超一些。
0: 什么高超啊，只是我们以后的新设计都要这样思考，这可不仅仅是一幅幅刺绣，更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嘛。
1: 我来修一下修改。
2: 轩宇老师，你这个软件画画也太方便了，像我们平时都只能用这个，效率可就低多了。
1: 你管它纸还是平板，只要是能画出好的纹样不就得了。
2: 那不一样，你这个又快又好又方便，比我们这个可真是强太多了。
1: 你来试试。
2: 我可以吗？
1: 我教你，我帮你按住这里，然后你就在这儿随意的画个圆。
2: 我点这儿。
1: 对啊，点。你尝试画一个对联上，稍微等一下。
2: 哎，是圆了。
1: 对啊，
2: 好神奇啊。
1: 神奇吧。我再教你曲线和直线怎么画，你看只要点亮这边。
3: 去桥上蹦极。
4: 是我朋友做的一个桥旅融合项目，说是让我去体验一下。我觉得挺刺激的。
3: 哎呦，那你朋友挺厉害的。
4: 是，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户外旅游项目，还有什么探险、跳伞、攀岩。我之前发的视频啊，他们看过，还特意来村里考察了一下。我在想，如果把我们村的这个攀岩给做起来的话，那对于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3: 他们来村里看过？
4: 是。
3: 印象怎么样？
4: 满意的不得了，说我们这儿岩壁条件好，规模又大，再加上我的推荐，他们那天巴不得立马就投资。
3: 真的？
4: 而且他们初步估算了一下，这起步投资就得上千万了。
3: 上千万呢？那这个事情要是做成了，你可是头号功臣啊。哎呦，到时候我们村啊，就水陆空旅游全方位覆盖了。哎，青蒿，我觉得真不错啊，继续努力。
4: 没有，我就是费了点口舌，不值一提。啊，就是我朋友到了，我就先过去了，回头我再找跟你。
3: 行
4: 啊。啊，这儿呢。哎，青蒿，
5: 对啊，可以走了吗？
4: 可以。
5: 来，走。
4: 我来，
5: 走。
6: 不是昌普啊，你怎么让我说你呀、啊？不是，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啊？
7: 那20万，你说拿就拿了。
8: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这些年种红缨子高粱挺稳定的，这钱闲着也是闲着，试试呗。
6: 不是，问题是有老麻家那小兔崽子，这事儿你搞不成。
8: 你看啊，这些年他出去在城里办公司，也挣了一些钱。他在城里能搞，我相信就是村里也能搞。
6: 你相信他？那么当年多少人都相信他，你妹妹是最相信他的。可是结果呢？结果你不知道吗？
8: 爸，这两码事儿。这月亮是月亮，他是他，民宿是民宿嘛。
6: 你这孩子，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呀？你呀，就是太实诚了。
8: 哎呀，我这实诚是随您的嘛，您不是从小教育我要实诚吗？
6: 但是我没有让你对他实诚啊。
9: 爸，
8: 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您看着长大，这小子虽然吊儿郎当，但他本质上不坏。
6: 你们小时候一个一个都是好孩子，可是谁能想到他欺负你妹妹？我想起这事儿，我就生气。我告诉你，哎呀，
8: 爸，这说什么都晚了。现在，三娃子已经在城里跑各种手续了，这证儿都办下来，这钱已经投出去了。
6: 不是你确定要干什么？
8: 啊，对。啊？
6: 不，你妹妹气我，你也跟着气我是吗？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就是胡闹，知道吗？
8: 爸，您放心，我不胡闹，您儿子也没那么傻，这钱呀，能拿回来。
6: 你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怎么拿回来嘛？
8: 我们跟村里各个老屋的屋主啊都签了合同的，如果他不靠谱，这钱随时可以撤回来。哎，您放心吧，
5: 乡里乡亲的，
8: 他不会赖账。哎，这小子真要赖账，那麻叔也饶不了他。
6: 老麻饶不了他吗？啊，我告诉你，老麻肯定会支持他，这是好事儿，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儿。你要这么说的话，绝不能参与。我告诉你，这钱不能拿。哎
8: 呀，爸。说实话，我觉得咱能不能把这心放宽一点啊？你看看，在这村里，咱们家算是好的了吧？现在想吃啥，有啥，想用啥买啥，你想喝两口，哎，好酒都给你买。
6: 不行不行，太贵，
8: 偶尔喝两口。
6: 那也不行。
8: 最重要的事情，看啊，一个孙女，一个孙子。天天绕着您屁股后边喊，爷爷爷爷爷爷，您开心不？
6: 你这点没说错啊，老麻家就没有。
8: 哎，
6: 哼，老大啊，我说你实诚，你还真是实诚啊。我知道你是怕爸爸生气，特意带着爸爸过来钓鱼，让我消消气儿。但是有一点，你这事儿绝不能让老麻家参与，必须要跟他划清界限。只要说起来麻家，
8: 哎，爸，上钩了，快提杆子！等，我拽，对，哦，
6: 快，你帮我。
2: 老李家的那块地呀，现在还是有一些纠纷，回头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哦，这个情况呢，给他解决了。嗯，哎，你好，啊。
9: 支书，
2: 艾草，
9: 支书，我找你有点事儿。
2: 我们先回去吧，一会儿开会。艾草，
9: 支书，
2: 什么事儿？
9: 那个，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2: 你说。

0: 这个头上戴这个的，对对对，他们人特别好。
1: 他们俩还来拍过村里的刺绣展示会呢。
0: 我刷到了，他把咱村里拍的也好看，把那个展示会拍的也特别壮观。
1: 哎呀，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0: 我就知道你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1: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
0: 但是我们家宋碧他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他说他都不接话。
1: 没事儿，凤碧那边呢，我去找找他，让他支持支持你。
0: 谢支书。
1: 不用谢，我应该做
0: 的。这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
1: 没事儿，我改天找他去。

0: 怕呀？
1: 啊，不是我说不怕，那肯定是假的呀！这吉尼斯世界纪录370米蹦极，
2: 哎，不错了，不错了，很多人呢一站上去腿就软。
1: 哦，腿倒是没软，但是我现在也麻了，腿动不了了。
0: 还行，还有本事开玩笑。
1: 我没开玩笑，我说真的。
2: 可以可以可以，
1: 那试吧，来吧。
2: 彼此这样就不错了。

0: 这个马挺好行，第一次蹦极表现成这样很不错了。
1: 对自我极限的突破，对未知挑战的征服，一点犹豫都没有就干上去了。这个马青蒿可以

0: 哎，我看到现在网上有好多人啊，就是为了追求流量，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给自己打造的那个形象啊，哎呀，都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特别低俗，很不好。
1: 我也确实刷到过，有好多就是那种扮丑的呀，然后卖惨的呀，把自己打扮的，哎呦，简直是不堪入目那种。
0: 所以啊，你坚决不能为了博流量走上这条歪路。
1: 是说，我肯定不会干那种事情啊！我是好好拍视频的人，我不可能办那种事。
0: 对，你的人品我放心。
1: 就是拍拍村子里的日常，放放牛、割割草什么的，给村子里多做贡献，正能量。
0: 挺好的，你这想法真的不错。我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听很多人说，这个手机呢，现在就是新农具，这个直播和短视频啊，就是新农活。你要是掌握了这些，你就属于新农人了。我们村在这方面还真是短板，没有人做。

0: 后来了，他那个视频现在已经不火了。
1: 所以啊，你一定得系统的学习，要不然火就是一阵子的，长久不了的。
0: 所以我这回真的打算去好好的系统去学习一下，我要把这个事情长久的干下去。
1: 行，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我跟村委会一定全力支持你。然后凤壁那边啊，交给我，你放心，我有招。我明天就去。
2: 怎么样了？哎
3: 呦，谢谢谢谢。哇，就今天这个日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了。这项目真的太刺激了。
4: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2: 第一次时间有限，下次带你玩个遍。
3: 好，好啊。
2: 哎，徐总，
5: 走吧。
2: 走。

0: 没事啊，没事。
1: 有点使不上劲儿，刚是麻，现在是有点软。
0: 走吧，
2: 上我车。
3: 啊？啊，不用，我就坐这辆吧，挺好的。
2: 我要跟你聊聊村里菲拉达的项目，上车。
4: 去吧，徐总这少有的最高级别的待遇。
3: 啊，行，你真是荣幸，受宠若惊。
4: 去，师傅等一会儿啊。
0: 行，徐总，慢慢开啊。
2: 嗯，好。

0: 哎呀，那当然了。哎呦，轩宇老师哪个时候也能教教我们呢？你们可不许想着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
1: 为什么？
2: 太难了。
0: 你们哪样意思嘛？你说呢？
3: 别瞎扯。
2: 讨厌。
0: 到底是我们讨厌还是谁讨厌呢？
2: 就是谁讨厌谁讨厌？
0: 好了，
2: 不要说了。
0: 就是。 不要影响人家小蝶向轩宇老师学习。好了，
2: 我只是向人家轩宇老师请教而已。
0: 你别瞎说，
2: 咱不瞎说，咱不瞎说，你好好请教。对呀，轩宇老师可是研究生毕业的哦。他们家还有一个服装厂呢。
0: 听说还不小弄，
2: 你看他用的那些新鲜东西就晓得了，可高级了。
0: 对，好多我都没有见过。
4: 就是，他教我那个软件可难了，我都学不会。
0: 那你就可以天天向他学习了。
2: 我倒是想天天向人家学习，人家哪有时间天天教我呀？哦，
0: 看来还真是想天天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哦。
2: 哎，又来了是不是？
0: 哎，我们说的是天天学习，你想啥呢？
2: 对呀。
0: 我们说的是天天学习，吃饭吧你们。哎，你干嘛去？我学习去。哦，学习，学习，学习，老师，
2: 加油加油！
0: 一定能成。要是小蝶姐和轩宇老师真的能在一起的话，
5: 那就太好了。嗯，
0: 万一人家支教完就走了呢？
6: 那可以把小蝶姐娶到杭州去的呀。
0: 就是啊，
2: 哎。
0: 你们咋个晓得他在杭州就没有女朋友？他又帅，学历又高，家里还有钱呢。
7: 也对，感觉有点不现实。
0: 哎，怎么能泄气呢？我告诉你，他们俩的事儿一定能成。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助力，
7: 必须成，
4: 必须成，
0: 一力之成，
4: 搞定，
0: 搞定。
2: 我回家吃饭了，
0: 吃饭，
2: 拜拜。

0: 月亮。
1: 哎，哥，鱼打过来了。
0: 走，吃鱼去。
1: 今天钓到大鱼了。
0: 这么大一条鱼，我足足遛了一个多小时呢。
1: 我还是不去了，回头爸妈又要念叨我。
0: 不去爸妈那儿，去你那儿。
1: 行。
2: 阿曹，
3: 哎，
2: 阿曹，
3: 你来干哪呀？
2: 走，吃鱼去。
3: 哎，我不去了，我还想着等一会儿给学习班那边打电话呢，我就不去了吧。
4: 去什么学习班呢？你这……
3: 哎，月亮在呢。
1: 哎，长，我哥今天可钓了大鱼啊！
3: 大鱼我也不吃了吧，我真的满脑子全是学习的事，一点胃口都没有。
4: 我告诉你，今天这条鱼特别大，我遛了仨小时，手都掉麻了。
3: 啊？
4: 嗯。
1: 去吧。
4: 嗯。
3: 你看，我说我不去吧，你这一下子，我这吃鱼的馋虫又给勾起来了。那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去啊！等我一会儿，月亮啊，
4: 快点啊！
3: 哎哎哎！
1: 艾嫂是真爱吃鱼啊，
4: 就是，我怀疑啊，她是猫转世。哎，
5: 就那个河里钓了这么大的一条鱼啊，
1: 嗯，
5: 我们吃一条的功夫，人家都已经吃十条了。
1: 十条
4: 啊！哇，他那个喉咙不知道是啥构造，跟我们不一样。
3: 来了来了来了，
4: 你说猫转世啊？
3: 啊
4: 啊！
3: 狸猫换太子吃大鱼，走，你是不是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4: 谁说你坏话？
3: 我光听见什么喉咙不喉咙什么，我喉咙我也不吃刺儿啊！哇，这么大的鱼啊，这能吃得完吗？
1: 我哥还怕不够你吃的呢。
3: 在你哥那，我简直是个饭桶。我现在满脑都是学习，我没有那么好的胃口了。
0: 哎，行了行了，别装了。
3: 咱要不把青蒿一块接上吧？
0: 提什么青蒿啊？我们去月亮家吃饭，这说什么情况？这是
3: 月亮家吃饭，在哪儿也不能少了乌蒙三棵草啊，对不对？
1: 那你下车。
3: 大哥，你说句好话。
0: 月亮觉得这鱼确实太大了，咱们把青蒿接上吧，要不然吃不完。
3: 就是。
1: 你们俩故意的吧？嗯，老小的不吃鱼，就是个叛徒。哎，
0: 我咋个是叛徒？
1: 不让我理妈青蒿的是你，现在又想要叫他一起吃鱼的也是你。你不是叛徒是哪样？你还是个大叛徒。
3: 对，月亮，你别停，就你能骂他，我们说谁都不停，你就使劲骂他，我就爱看你骂他。
0: 对，闭嘴！你看看，让人家看笑。
1: 那我哪样说错了？
3: 这你说的还真不太对。你哥真不是叛徒，他真是为你好，月亮。那天收拾老宅的时候，把以前给你写的那些诗又都翻出来了，自己又开始念，又开始抽风了。你不信，你问你哥。
0: 嗯，幸亏我没吃饭，要不然全吐了。
3: 那些诗写的呀，真的是，哎呦，太肉麻了。你说，你怎么受得了他呢？
1: 你怎么跟麻青蒿学的一样油嘴滑舌的？
3: 啊？但我不是叛徒。
0: 给我下车。
3: 要不咱一块儿下车吧，到地儿了。这人在哪儿呢？

0: 那跟村里领导沟通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1: 好嘞，白云，村里只要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这入点小股的事儿真不考虑考虑了？
1: 我的钱都已经在民宿那边了，哪有钱参和你们这样的大项目？再说了，我自己什么斤两，我心里有数。
0: 行吧，反正

0: 哎，我说是你们俩。
1: 亚松，
2: 你看看你下手狠的呀！
0: 就是，
3: 那你不早说，
2: 你给我机会解释了吗？
0: 就是，
3: 我好不容易把月亮给说通了，你看看你，
0: 我怎么了呀？
4: 就是啊，
1: 亚秋。
0: 哎，我就不亚秋，还不让人说话了。
4: 昌普，你以后动手之前，你能不能先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再动手啊？
2: 就是，
4: 你们两个人打架，能不能不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回去怎么跟凤碧解释？说你俩打架，结果你俩啥事没有，我衣服扯成这个样子，都我衣服不花钱啊？
2: 就是啊，
4: 还有你马青侯，关键时候能不能不要总掉链子了？你说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结果你和那个女人在村子里，尤其还是在燕子情报站门口，你让村里人怎么说啊？
3: 就是，
4: 我真气

0: 哎，长波，要不月亮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样了，好点没有？我现在可以给凤碧打个电话。我说我看见你们家艾草啊，在街上跟一个女的在搂搂抱抱，你怎么想？你没完没了了是吧？
1: 我都解释了一万遍了，人家是在国外长大的，他就是一个正常表达情绪的一个行为，那叨叨叨个没完了，你
2: 跟我们可以这么说，你跟月亮是这个关系吗？你跟月亮说说试试，看看他是不是理解你，是不是说哦对，人外国人是这个样子的。马七浩，请你继续吧。
0: 当年你潇洒，拍拍屁股一走了。就留下月亮一个人在村子，我就看他一直哭，一直哭，我怎么劝都没用。

0: 你说你回来干什么？
1: 本来想着你回来了，月亮心里那块坚冰终于有融化的可能了，你倒好，又来这么一出。行了，成冰山了。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那你要走多久？
2: 你眨着眼睛静静等待着晚风。
0: 不知道。

0: 哎呀，行了，就这样吧。你跟月亮的事儿啊，就此打住。我也不管了。我告诉你，我要是做这么打住了，那对月亮来说才是一种折磨了。他的心里会有一道坎儿的。
1: 他心里最大的坎儿就是你。
2: 王清豪，赶紧去跟那个辫子富婆绝交，赶紧去跟月亮道歉去。
1: 不是大哥，你出的主意能再馊一点吗？人家是让我跟村委去聊聊投资的事情，这对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好事儿。 再说了，我是被抱的那一个，就因为这么一个误会，怎么着？我以后见着女人我就躲呀，跟全世界女人都绝交。

0: 哥，月亮这个还得你来解。
1: 喂，
0: 哥，大哥，
1: 昌普说的对，我衣服你也给我卖。

0: 咋了？
1: 几点了？补充点能量来。
2: 你咋还不睡啊？
1: 加了点糖。我一看马总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我就过来问问一下。我现在是既高兴又惆怅。
3: 这怎么高兴又惆怅起来了？
1: 你搭理回来了？
3: 爸，你让我缓一缓。这搭理是从哪儿来的？
1: 那英语的搭理你都不明白？
3: 我能听懂，但是打哪儿论的呀？这个搭理
1: 啥记性啊？你那天你跟刘婶不说吗？你城里头有一个前女友感情爆炸了。那个
3: 爸，那个是我骗人家的。
1: 行了，你骗呗，你留意就得了。你骗我干啥？来就来了呗。
3: 什么叫我骗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人。
1: 你燕子姐都跟我说了，开着汽车来的，那个汽车大的能把你那个车装进去。说你大令那个汽车标比你的车轱辘都大。你大令下来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扛着梯子，咔把梯子一架，咔咔咔咔咔就进去了。走的时候咔咔咔收起来，不知道以为消防车呢，你知道吗？
2: 这也太扯。
1: 说长得是小辫一大堆，头上蒙块布，两腿细又长，穿着牛仔裤。爸一听啊，不错啊。
3: 搞错了，那人家是在网上看到我的视频特意找来的。
1: 网恋了？
2: 这怎么就网恋？他来我们村考察的。
1: 考察你呗。
2: 考察村子
1: 啊？不是你前女友啊？
2: 那不是。
1: 哎呀，真差了。你觉得这个开这个大飙车的这个女人怎么样？
2: 挺好。
1: 小雷姑娘我见过。这个姑娘虽然我没见过，但是我一听

0: 我觉得都有福气相，
1: 是吧？
0: 这老话不说吗？这有钱不如有房，有房不如有人，有人不如有孩子。
2: 孩子好？
0: 那当然孩子好。
1: 嗯，
0: 小雷姑娘也不错呀。
1: 是，那可不，
0: 她跟小辫子比那也是大长腿呀、啊嗯、一笑露着小白牙。我知道你现在其实也特别矛盾，站在十字路口，你是选择这个开着汽车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女人，还是选一个乡里乡亲每天挥鞭放羊发家致富的女人？你说这两个你喜欢哪？爸给你当参谋。
1: 行，那你参谋吧。
0: 这个城里也挺好，爸在山里头生活了半辈子，哎，一下子到城里去生活了也不错。但是有一点你考虑过没有？
1: 你说。
0: 生活习惯不一样，吃的不一样。
1: 嗯，
0: 你就每天让我洗澡在那池子里头，我能习惯吗？
1: 那可不行，
0: 我都是在乌江里头游泳的人。
1: 对呀、啊、
0: 以后闹了矛盾了，就我这笨嘴笨舌的，我和你妈能说过人家吗？
1: 那不糟了吗？
0: 那你就是老鼠闻风香两头受气。
1: 对，那我多悲哀啊。
0: 假使说你跟小雷姑娘在一起了，乡里乡亲的，住的是一座山、嗯、喝的是一江水，
1: 是，
0: 那你到底想选谁呀？
1: 那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来。
0: 哎，那可不行啊，咱们国家是一夫一妻制，还两个你都想要啊？
1: 没有，
0: 那肯定你要选择一个呀。
1: 这是我让你帮我选吗？对吧？你选吗？
0: 小陈，别把你妈吵醒了、嗯、你就是在这糊弄我，你挂在这儿，
3: 选小雷。
0: 哎，
3: 是不是？
0: 对，但是我绝不是强迫你
1: 啊。明白。
0: 因为是你娶媳妇儿，选择谁是你的自由。我跟你说，我比较开明，只要你喜欢，不管是城里的城外的、嗯、年纪比你小的比你大的，皮肤黑的还是皮肤白的，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知道不？
1: 好嘞，明白。
0: 哎呀，爸刚才说的虽然有点乱，但是都是肺腑之言，忠言逆耳。
1: 是，我明白了，我真懂你什么意思了。你去休息去吧，早点睡觉吧，这不早了。
0: 行，
1: 嗯，
0: 赶紧把奶喝了。
1: 行，那你也早点睡，
0: 哎，
1: 休息去吧。
0: 哎，
1: 去吧。
0: Good night。
1: Good night。
0: 好好的想一想。
1: 行，我好好想。你赶紧睡觉去吧。哎、啊，睡吧，去、
0: 哎、
1: 去。
0: 哎，啊，早点睡啊，
1: 好好睡觉。
0: 哎，
1: 好好做梦啊，梦里啥都有。
0: 哎，
1: 那几个菜喝成这样了。

0: 我看你的民宿开始装修了，
1: 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
2: 我是去学拍视频，到时候咱们两个一起拍。
3: 光耍嘴皮子没有用，脚踏实地才是成功的关键。
4: 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
1: 我热情似火，他冷若冰霜，关键得看月亮和自己。
2: 我追月亮，天翻地覆。
1: 做的要比说的好，我入股了。
4: 请看《乌蒙深处》第14集。

0: 这个马挺好啊，你看也太不着调了。
1: 管他呢，
0: 那个辫子姑娘咋个样？
1: 肯定比我好嘛。
0: 你瞎说。
1: 真的，人家一眼看上去就洋气得很。
0: 洋气是个啥词儿啊？那我们苗绣啊，原先多少年前还说我们土气，现在我们都走向世界了。
1: 哎，那咋个一样嘛？
0: 你这是长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晓得不？
1: 我哥也不是咋的，还向着他呢。
0: 也是，那个马廷浩也不知道给仓部下了什么药，又帮他入股，又帮他说话，真是个没脑子的仓部。我那菜白叫他挖走了。他帮谁呀？他这是。
1: 不管他，我给你种。
0: 你还笑得出来？你到底是咋想的？
2: 冯斌，呦，来，药煎好了，喝了吧。
3: 哎，我不想喝了，这药太苦了。哎呀，
2: 良药苦口，苦尽才能甘来，坚持一下啊。
3: 喝，又喝。

0: 你盯着我干嘛？有事儿啊？
1: 小事儿。
0: 啥事儿吗？
1: 那我就说了。嗯。我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但是我确实是为了咱们家的未来在想办法。但是我会考虑到你的担心和顾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确实是挺想……
0: 你还是想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是吧？
1: 嗯。
2: 哦，对对对，就顺着那条路往下开，然后你再开，你就能看到一家这个燕子超市。啊，你开就行，我就在路边呢。啊，哎，我看到你，看到你了。
3: 来了吗？
2: 迟到了，我等你好久了。
3: 哎呀，都快绕吐了都。
2: 不是，你后面怎么就跟着这一辆车啊？
3: 这只是先头部队，过几天还有很多材料要运过来的。
2: 哦，
3: 放心吧。
2: 行，哎，
4: 挺好。
2: 哎，
4: 这水放哪？
2: 哦，那你就放我后座上就行。
4: 哎，好。
2: 这样，我待会儿在前面领路，你们跟好我的车就行啊。
3: 行，嗯。
2: 谢了，哥。
4: 哎，没事。你慢点啊。

0: 酱。
1: 一会儿啊，把这些做好的全部带走，给你爸妈带去点啊。
0: 好，
1: 咱们呢先做一顿豆豉火锅，你最喜欢的。
0: 太好了，
1: 我去做了啊。哎，嗯。
2: 媳妇儿，人家说了，这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期培训班了，而且人家这期是短期高效速成的培训班，是专门针对我们这种农村电商从业人员的，而且还有什么价格特别优惠，只要3800块钱，但是我知道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但是它原价要9800呢，媳妇儿。
3: 那你去吧，去了以后好好学，学好了回来，好好干。
2: 啊？
3: 啊啥？没听懂啊？
2: 我说我听懂了，但是我一下子有点没反应过来，我以为你不会同意，和我想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媳妇儿。
3: 你这人真是特别奇怪，我不同意的时候吧，你在我耳边吵来吵去，我现在同意了，你又在这叽叽喳喳的。
2: 我这是狗。
3: 丫头。
2: 丫头。哎呀，老婆你真好啊，
4: 辛苦啊，一会儿请你们喝饮料啊。来，带上这个。
5: 还挺正规啊，
4: 你以为我是散兵游泳啊？安全无小事嘛。
5: 是是是，安全最重要。
4: 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这个上面打勾的就是今天运送到现场的。
5: 这么多吗？
4: 这才是一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物料呢。
5: 行，
4: 我们可能还是要临时聘请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干活。
5: 你看着办就行，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你直接跟我说，我相信你。
4: 那太好了。还有这个啊，
3: 哎，人家百合姐跟我说了你想出去学习的事儿，她非常支持，让我叫你去。
2: 对嘛，那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呢，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家在想办法，为了美好的将来。
3: 我发现这麻青蒿回来之后，你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哎，我跟你说，我看他们网上那些搞直播的人跟你一样净耍嘴皮子。
2: 我可不是跟麻青蒿学的，我这纯是自己悟的，麻青蒿那张嘴根本不值3800块钱。
3: 不管是三千八

0: 也好，九千八也好，该教教，该学学。但是你可要记住了，咱们开工没有回头箭。
1: 我知道，这是为了咱们家的将来，我肯定会好好学的。
0: 你原来上课就爱走神儿，你这次可要集中精力啊。
1: 我知道，那是我以前不懂事儿，我现在提起学习了，我两眼都放光，我浑身都打了鸡血一样，我要卯足干劲，我凿壁偷光，我要暗度陈仓。哎，不是这个，我还要卧薪尝胆，我还要头悬梁锥刺股，我还要所有的招我都要用上。
0: 光耍嘴皮子没有用，脚踏实地才是成功的关键。
1: 遵命。
2: 你这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你赶紧跟人联系。
0: 我可跟你说好啊，咱可没有试错的机会。
1: 这能有什么错呀？我肯定跟他们好好联系。
3: 谢谢。

0: 八姑，金系的这些产品啊，是真的不用担心了。嗯，
1: 对，很稳定，而且我们现在对机器也很熟悉了，不成问题。
2: 我觉得机秀咱们是走上正轨了，现在就是有点担心设计方面的问题啊。
0: 是那个飞鸟图和外销单的设计确实有点愁人，
1: 也不知道月亮姐思考的如何了。
2: 月亮那边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大可以放心。我现在就有点担心轩宇老师那边的事儿。
1: 他肯定没问题。
2: 可是轩宇老师毕竟是老师啊，他要是一忙起来得上课，那我们也没办法。
1: 那回头我再问问他。
0: 也对，
2: 对，哎，
0: 你不是想找那个轩宇老师学那个平板上的设计吗？嗯，你正好拿着姑娘们的那些画稿，你去找他去，正好现场看一看他设计到什么程度了吗？好不好？
2: 好。
3: 舍不得我走是吗？没事儿，你好好在家里，等我学成归来，我很快就回来了，啊！我是去学拍视频，到时候咱们两个一起拍，一定会火的，你会成为全村最漂亮的小妞。到时候我给你吃最好的草，咱们一起拍最好的视频，好不好？答应了啊！好好在家陪着凤碧，啊！
4: 可以给我交画稿了，我给轩轩老师带过去。
5: 快好了，
4: 马上，先收他。嗯，
6: 我这个画的太丑了，是要被笑话的。
4: 没事，以后多练练就好了。
5: 我练了好久了，还是这个样子。
4: 哎呀，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能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有一种交作业的感觉呢哈。你看看，还是人家杨老师画的好。
1: 你们平时多学学，
6: 那你帮我
5: 多教我啊。
6: 就骨头吧。嗯，
4: 小蝶姐啊，这感觉像老师要打分了，好紧张啊，
5: 好像回到小学。
4: 人家轩宇老师平时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给你们画红勾勾呀？
6: 那你去找他，看他给你打红勾勾不？
4: 小孩子别瞎说，
0: 红勾勾不一定，但小蝶姐的脸要红了，
6: 跟我的衣服一样红，
0: 小蝶姐一样红，
1: 耳朵都红了，
0: 呀，干活，
5: 确实红。

0: 行，你咋个才来啊？咋个才来？我刚来地里全是活，刚忙完，东西都到齐了吧？
1: 没呢。嗯，哎，老姜，
2: 哎，老姜，你出来一下呗。哎呦，来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昌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哎呦，
0: 你好，孔老板，辛苦了，辛苦了。行，你们先聊，我过来看一下。
2: 哎，行，那你先忙啊。
0: 好嘞。
2: 来吧。
0: 你也看看这个吧，我就不用看了，你看明白就行。嗯，你得学着看，要不然以后咋个办啊？
2: 我说过了，我是一个甩手掌柜，再说了，过段时间我们家高粱就熟了，到时候我很忙，民宿我没空管，民宿你管就行了啊。嗯，
1: 都我一个忙。哎呀，你能吗？
0: 来，
2: 好了，
0: 我把月亮盘想起来了。
2: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
0: 自己去看看呀。
2: 那你这样，你陪我去他家里走一圈。
0: 这我可不去。哎，我哪有那个胆子？给我壮壮胆，快！

0: 来。哇，真香啊！还有这个，好了，好，
1: 那香吧？
0: 好香，好香。现在加水不？等会儿，好，你这个。
1: 哎呀，太香了！我今天一定要多吃点。
0: 好的，
1: 奶奶也多吃。
0: 好的，好的，都吃火锅是你的最爱，都吃火锅下饭。
1: 嗯，
0: 你们小时候啊，都爱吃，因为家里穷，吃的少。哎，你还记得不？你们小时候到乡里去参加活动，
1: 嗯，
0: 让马俊涛看见政府食堂里那么多菜，一口气吃了八碗，你还记得不？
1: 记得。这么小的个儿，把肚子吃这么大，把我们笑死了。回去的路上还一直跟我们说，千万不要碰它，万一把它碰摔倒了，它肚皮会爆炸的。
0: 这个臭小子，从小就不让人省心。哎，原先呢？你们两家可好了，你爸和他爸好的呀，就像现在啊，秦豪和昌普一样穿一条裤子。
1: 以前他经常去我们家吃饭，我们也经常去他家。
0: 嗯，有一次我记得你爸和他爸喝醉了，
1: 嗯，
0: 就在村里呀、大喊大叫。你爸说你要嫁给他家秦浩，他爸就说呢，他儿子必须娶你月亮。就连我看着你们长大的呀，我都觉得你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啊。
1: 那都多早以前的事儿了，
0: 我也不明白，这个臭小子说走就走，怎么就那么混呢？怎么这两家吧闹得现在这样，村里也炸了锅啊。不说不说了，能吃快吃啊，你看你都瘦了。嗯，你不是最爱吃不吃火锅吗？吃吧吃吧。嗯，来来来，你喜欢吃肉就多吃点肉啊，来的。嗯，好。
2: 去吴奶奶那儿了？
3: 对啊，他一上去人就彻底放松了。
2: 去吴奶奶那儿确实是一个放松的好地方。
3: 是啊，这一上去就啥也不想了，啥也不管了。
4: 什么都不管也挺好，挺自在的。
3: 嗯，
2: 哎，
3: 嗯，
2: 那吴奶奶对月亮这件事情怎么看？
3: 哦，这个我听月亮说过，她说吴奶奶也希望她能早点找个好人家把自己嫁了。不过呢，他没有像我爸妈那样逼得那么紧。
2: 吴奶奶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好啊？
3: 那当然。
4: 哎，我想到个事儿
3: 啊，
4: 你说这月亮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吴奶奶那儿
3: 啊，
4: 那我是不是可以从……
5: 到了，月亮呀，秦浩也在啊，老妈好久不见啊，
4: 你怎么来了？
6: 金宝哥说来看看月亮。
5: 月亮我也好久不见了，十分想念，正好路上碰见小雷妹，我就给她也带来了。月亮在吧？
7: 月亮，
8: 哎，月亮不在。
5: 哦，你这位是？
8: 我是月亮他哥滚昌普。
5: 哥哥好
8: 啊，
5: 我叫李金宝，跟哥问声好。
8: 啊，我晓得我晓得，谢谢你上次给孩子的礼物啊。
5: 礼物不值一提，小意思，下次我还来送
8: 啊。不，那个要是上次我在的话，这礼物啊就不会进门。
5: 我这也不是外人了，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2: 不是外人难道是内人啊？
6: 金宝哥是来看看怎么翻新月亮家的。
2: 翻新
5: 啊，我上次跟月亮说了，我要给他家好好翻新翻新，我说出去的话必须做到，格局嘛。我看看这个，
2: 这事儿你晓得吗？
8: 这我哪晓得呀？这那个月亮不是说你们俩没咋联系吗？
5: 月亮太忙了，哪有时间跟我联系？没关系，我可以不忙，我主动联系，主动翻新，我再给他干一个都没事儿，小意思。
6: 哎，我看你的民宿开始装修了。
2: 是，马上要开始动工了。
5: 恭喜恭喜恭喜！那月亮这栋你要改造吗？
2: 要，当然要。
5: 太棒了，我出钱，把月亮这儿改造翻新成最漂亮的。啊，
7: 我们这个是一个整体化的改造啊，这是我跟昌普的主意，你就不要来添乱。
8: 对对对，这是我们俩自己的主意，跟你没关系啊，
5: 主意都不用变。思路也不用变，我入股，你们给我个方案就行了。
6: 我也可以入股。
5: 哎，
2: 主要我们份额满了。
5: 大舅哥，这我们是台火焰高啊！
8: 啥大舅哥呀？这月亮不在家，你赶紧走吧，走。
5: 好不容易认识你了，哎呀，有话想诉说。
2: 啥话？
5: 悄悄话。
8: 别，啥悄悄话？有话就当面说啊，说说。
5: 当着外人面不好说呀。
2: 谁是外人？
5: 青浩，小雷妹一直想深度游一下你们村，你麻烦你当一下向导呗。那个正好我跟长浦兄有正事要聊。小雷妹，
6: 好，
5: 想深度吧？谢谢。
8: 要不你先去吧。
3: 不是我们一会儿一定仔细研究一下。
5: 辛苦了，
3: 这边请啊。
5: 好好游啊，
6: 好，
5: 深度点啊。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大舅哥，
8: 对，啥大舅哥？有没有正形啊你？
5: 较早了。
6: 你有点心不在焉吧？
2: 没有啊，
6: 小看女人的直觉。
2: 那不真没有
6: 啊。你一直都有。
2: 我就是在想民宿的事情。
6: 民宿这个事儿是有。
2: 对，我这有点工作狂。
6: 但只占了一小部分。
2: 啊？
6: 是因为金宝哥吧？我说话直，但不瞎说。
2: 什么意思啊？
6: 我什么意思？你肯定知道。金宝哥跟你不一样。
2: 那肯定不一样，我跟他是两个人。
6: 我意思是你跟金宝哥不一样，他呢想做啥就做啥，是做了之后再想问题。你呢好像总是想的太多，是做之前想问题。
2: 你说的是这个不一样。
5: 话到嘴边不知如何开口啊。
3: 那我走了。
5: 哎哥，说，我觉得月亮啊，对我差点意思。
3: 哪样意思？
5: 我热情似火，他冷若冰霜。
3: 你这感觉也不能说不对啊。
5: 这感觉越对，我这心里越不舒服。但是不影响我喜欢他。我跟您说句实话，这几年刘毅没少给我介绍，我一次没去见过。
3: 为哪样？
5: 为了花椒。我就想把我的精力和时间全部用在花椒上。
3: 哦，那现在咋有啊？
5: 现在按理来说也不应该有。
3: 嗯，
5: 随着我的格局越来越大，我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我更应该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花椒上。
3: 嗯，
5: 那我第一次见到月亮，我就沦陷了，我完蛋了。这么好的姑娘

0: 我想照顾他，我想让他幸福啊。你信吗？
1: 信信信。
0: 你，我很真诚，你怎么还笑啊？
1: 我没笑，没笑。
0: 你别敷衍我。
1: 不是，你说。
0: 以德服人，以情动人。任何坚冰，都抵挡不顾热火。若坚冰不化，证明火不够大，我还得烧。
1: 对不起，对，我真笑了。对不起，那个，你这些词儿是从哪里学的？都这一套一套的啊。
0: 哥，
1: 不是，
0: 我跟你抛去心窝子
1: 啊啊啊！
0: 除了花椒
1: 啊，
0: 月亮是我最用心的一个人。
1: 明白了，明白了。
2: 你跟月亮从小一起长大的，
1: 嗯，
2: 跟他哥也是。
1: 是啊，
2: 我晓得你对他有意思。
1: 你看出来了？
2: 你心里有月亮，自然装不下别人，你只会在他面前变笨，在别人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跟你说了，女人的直觉。
1: 直觉？
2: 我觉得你应该学学人家金宝哥，勇敢一点，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别想那么多。况且我觉得月亮心里也是有你的。
1: 也是直觉。不管你这个直觉对不对，总之听到这句话我很开心。
2: 放心，我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在跟你聊天，不是以相亲对象的身份。你心里装的是别人，我只会拿你当朋友，有什么说什么就行。
1: 之前就没看出来你的性格就这么敞亮啊。
2: 难道我看起来像萌妹子吗？
1: 你看起来确实也不像是一个女汉子呀。
2: 你这人能把天儿聊死，难怪人家月亮不搭理你。
1: 是是是，你又晓得了。
3: 女人的直觉。
1: 哎呀，挺高兴的，今天也算是我们俩真正的认识。
2: 别想那么多，勇敢去追吧。
0: 我那边的事儿啊，忙完了。哎，说实话，我也不想忙那边的事了，我主要就要忙这边，我要让月亮知道我很真诚。丹哥你得帮帮我呀。
4: 哎，大哥，这不是我帮不帮的问题，关键得看月亮他自己是不是。因为
0: 明白，因为他优秀，追求他的人多
4: 啊，
0: 但是他只要没嫁，我不放弃。
4: 你这人，
0: 我这人一根筋
4: 啊，
0: 而且认死理儿，
4: 这是一个意思吧。
0: 所谓啊，金哎，你不用听我，
4: 金刚石是？
0: 不是，因为那个谚语，正所谓，金，夯，哎。
4: 啊，行了行了，直说吧，你说大白话就行啊。
0: 做的要比说的好，不入股。
4: 大哥，你别闹了，行不行？
0: 我全投，让月亮持股就行。
4: 不是，关键不是我呀，我不是老板。青蒿他是大股东，他说了算。
0: 你有老板的气势，你是大哥，你就能决定了。
4: 我决定不了，我就，说不明白你这是。
0: 大哥，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你看行不行？把小雷妹也拉进来，全员参与，把民宿这个生意做大做强啊。
4: 我们就想慢慢做。没想过做大做强。
0: 哥，月亮的事儿我听你的没问题，生意的事儿你必须听我的。任何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任何不以做大做强为目标的生意那都是闹着玩儿。
4: 我们弄这个民宿本来就是闹着玩儿啊。
0: 把玩儿变成生意，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我能做得到，你要相信我呀。
1: 还聊着呢。
0: 哥没聊完呢。
5: 回来了，
0: 呀，游完了啊？这看来聊得挺好。
2: 挺好，特别好。
0: 没白来，我也没白来，我跟哥聊得好，达成共识了。
4: 别，这是啥达成共识了？别胡说八道啊！
0: 啊，行，先保密。那我们就先走了。你跟月亮说，没事的时候让他多看看微信。
6: 我跟哥说了，入股的事儿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5: 我考虑好了，不考虑。
0: 别这么快拒绝我呀，我全投也行，我很真诚。
1: 我也很真诚。再见。
2: 那我们走了。
5: 好，
2: 有空来月亮村玩。
5: 行，没问题，一定到。

0: 拜拜。
1: 说好了哥，行，
2: 拜拜
1: 拜拜。
3: 你看着我干啥？啥也没谈出个结果来。
4: 那他到底说了什么呀？啊，
3: 那他倒是说了一句，他说他要死追月亮。
5: 长朵，这个事情你到底咋看嘛？
6: 我咋个看？拿眼看呗。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了，别问我啊。
7: 但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个好事。
5: 怎么好了？
7: 就像你那个小甜甜妹妹说的那个样子，你之前总是什么事都没做，然后就想这想那的，然后把自己搞得那么复杂，还又顾忌着脸面，还想着你跟月亮以前怎么样，所以你跟月亮就一直没有进展，对不对？
6: 嗯，还跟那个富婆啊拉拉扯扯，不清不白。
7: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嗯，那活宝哥加入进来了。嗯，
8: 有竞争了。
7: 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努力一点的话，你搞不好月亮跟人家跑了，所以你必须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行。
4: 不是，为什么我觉得你们说的好像这个李金宝赢面很大一样？
6: 他有没有赢面我不想的，我只想着你现在是个输面。
7: 王清浩，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努力，再这么瞻前顾后，再这么要脸，我把话先放一边。首先破冰的一定是他李金宝，你信不信？
4: 这不行，别的事情我可以输给他，但月亮我不能丢啊。
6: 行，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得赶紧去艾草。当年他为了追凤碧，那真把自己的脸丢乌江里了。哎，
7: 我丢脸怎么了？你对自己喜欢的人，你就要把自己的脸丢掉，你才能不把那个人丢掉。我跟你讲，你确实就是我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4: 有道理，当年你把你的脸丢乌江里，回头我就把我的脸丢悬崖上面，我就给他来一个理直气壮死皮赖脸，我追月亮个天翻地覆。
6: 就冲你这句话。
4: 懂
6: 懂懂。

0: 哎呀，艾草说的对呀，我不能总是水中捞月，是不是？我虽然心里有月亮，眼里也有月亮，但月亮的心思我就是猜不透啊。
1: 完了，还是不懂。你的那个聪明才智在此时此刻显得真的是一文不值看。不要再猜了，不要再想了，直接去做，义无反顾，就像我对凤碧那个样子。嗯，必须要心无旁骛。一句话你就都不要脸，
2: 破釜沉舟，
1: 卧薪尝胆，
2: 悬梁刺骨。
0: 来来来，
2: 订货
1: 订货。哦，
2: 嗯嗯。

0: 哎，月亮，那边在施工，有点危险，你要不要带？
1: 不用了，谢谢。
2: 哎呀，你快回去吧，不用送了。
3: 你注意安全啊！
2: 哎呀，晓得了。
3: 哎，你到那儿你要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知不知道？
2: 放心吧。
3: 哎，啊，你吃了城里老婆都不要了。
2: 对不起，凤碧，我有点高兴过头了，我太激动了。
3: 反正你在外头就照顾好自己啊。
2: 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好好学习的，到时候回来我一定干出一番名堂。

0: 照顾好我的牛啊。
1: 段子豪
2: 啊，
1: 你是傻子吗？
2: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你快回去吧。你也照顾好自己啊。回去了。
1: 慢点，慢点。
2: 知道了。长婆，滚！长婆，滚！长婆，滚！哎，滚叔，滚叔，
3: 滚什么滚啊？
2: 不是我来找长婆呢。
4: 你就回吧，他不在。
2: 啊，
5: 你喊哪样啊喊？
2: 民宿的工地上吧，出了一点事儿，你这股东得过去给出一点意见。
5: 我早就跟你说了，我是个甩手掌柜，具体的事儿我不管。走走走走走。
2: 不是，我要对你花的钱负责呀，我得对我的股东负责呀。我花的每一笔钱是不是都得跟你说一声啊？
4: 你负什么责？昌平不去，我告诉你啊，而且我们那个钱要拿回来
2: 啊，
4: 听见了没有？
5: 别糊涂。爸，你是不是账目有问题啊你啊？
2: 哦对，再不去的话你的钱收回来够呛。
5: 大不大？
2: 很大。
6: 你没大事吧？
2: 哎哎呦，婶儿那个我有点大事，我跟昌平细说一下啊。
6: 快
2: 那婶儿，我们先走了
6: 啊。
7: 妈，我再聊两句。
3: 长鹏啊，长鹏！
6: 哎呀，别叫了，都走了。
3: 不是这俩孩子在一块儿，肯定是有事儿啊。
6: 能有什么事儿啊？他们俩干的都是正事儿。
3: 什么正事儿？你懂啥呀？
6: 哎呀，行。
3: 他们在一起肯定是要闹事儿，你不知道吗？
6: 就别瞎琢磨了，干活，干活。
3: 你懂个啥呀你？
8: 胆儿够肥的呀，还敢来这儿？没看到老鬼在啊？
9: 我找了一个正当理由啊。
8: 嗯，行，赶紧说吧，说完了我还得回去干活呢。
9: 你先赶紧救救我吧。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8: 啥没办法？
9: 我的计划还没开始呢就失败了。
8: 什么计划？
9: 我原来想借着给月亮送安全头盔，对吧，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说两句，那结果他
8: 转身就走。
9: 啊，
8: 废话，是我也走，什么莫名其妙，你这不活该吗？
9: 你风头精喝多了吧，净说风凉话。
8: 谁让你瞎出什么馊主意的？那接下来呢？准备咋办？
9: 那我肯定得先让月亮得能停下来听我说两句，那我才有机会跟他解释我跟徐白云之间的误会，对吧？才能交代清楚我跟他到底是哪样关系。
8: 还交代清楚？人家能听你说两句话就不错了。
9: 你以后少喝点风油精，又说风凉话。
8: 我喜欢那个味儿。
9: 要不然这样，
8: 嗯，
9: 你替我去跟月亮解释。
8: 我替你去啊。
9: 啊，
8: 马清航，你晓不晓得现在月亮是怎么说我的吗？他说啊，哥，你就是个叛徒，大叛徒，你还跟马清航合伙起来来骗我。我还替你说好话，我们兄妹俩的感情都破裂了。我
9: 为了兄弟我下半辈子的幸福，叛变一回不丢人。哎，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我找吴奶奶替我出面。
8: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9: 是吧？
8: 啊，你知道你走的那一天啊，月亮不是不见了吗？
9: 啊，
8: 我们找了一天一宿，终于在吴奶奶家找到了。吴奶奶说，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9: 啊，
8: 吴奶奶自己的心都快碎了。后来吴奶奶说，别让我再看到马景浩，看到他，我就扒了他的皮。
9: 啊？我印象中的吴奶奶很慈祥啊。
8: 嗯，试试。

0: 你牵一下。
1: 你看，无艾草。
0: 无艾草啊。
1: 哎。
0: 你牵一下。
1: 好。嗯。
0: 哎，好嘞。
1: 好。
0: 哎，站着。
1: 哎。

0: 你慢点，我跟不上。慢点。
1: 怎么了？
0: 累。
1: 哼，活该。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为什么不从那边上山，要从这边上山？
1: 我故意的。
2: 我就是想让你爬爬山，吃吃苦，一会儿一身臭汗，也让吴奶奶看看你的诚意啊！
0: 让我演戏精是吧？
2: 你以为我愿意呀？说起来就让我生气。现在为了你啊，我这做哥的一点原则都没了。
0: 不是，都是兄弟，要原则干什么呀？哎，你要不帮我提两单吧？
2: 不提，快点！
0: 哎呦，我要死了！
2: 快点，
0: 救命啊！

0: 这亭子挺好，什么时候建的？
1: 啊，你走之后建。本来村里啊想让吴奶奶搬到新村去住，
0: 但是吴奶奶不同意，
1: 说在这儿啊能看到新村，每天在这儿站一站看一看，看到新村的变化。
0: 多美啊。
1: 后来何叔动员村里的人给他盖了这个亭子。
0: 哎，这个地方是真美啊。那你说要是啊给这一块稍微推一推，回头也弄一个民宿，那不比那什么帐篷酒店差。
1: 想啥呢？自己的事儿八字没一撇，你就惦记上吴奶奶的了。
0: 我没惦记，我就说一说。
1: 说一说，在这儿说行。一会儿上去的时候，把你那张臭嘴啊，
0: 行，也不知道谁嘴臭。
1: 说啥呢？
0: 我说我渴了，你给我倒一杯。哎，
1: 自己过来，
0: 哥。
1: 哎，乖。

0: 关照巨轮走了，他打我骂我都行，他不理我。
1: 我不是你亲儿子，但是上次亲儿子。
2: 这孩子真不错。
3: 我爸很喜欢他。
1: 人人有份，
4: 大哥威武，
1: 爱屋及乌。
4: 他要是天天来，那可咋个办？
5: 还是感谢缘分，凡是今天登记的，可以直接领取价值2万美金的摄像头。
6: 请看《乌蒙深处》第15集。

0: 我说，刚洗了一半澡，怎么就没水了？什么情况？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就去给您接水。
2: 糟糕，看来天气太热了，得多浇一些水了。何何，我的薰衣草快要干死了，我得赶紧给他们浇水。
1: 可是树屋里面也没有水了，
2: 那我们只能去小河边打水了。快，为了我的薰衣草，
1: 为了棕熊先生可以继续洗澡。什么情况？我昨天来打水的时候还好好的。
2: 走，那我们去河的上游去接水吧。

看看这里有没有。这也是干的，看来只能继续向上游走了。

0: 比巴比巴，比布比布，
1: 听不懂，
2: 应该是在说谢谢吗？
1: 没关系，
2: 下次注意安全。
0: 比比比，
2: 再见。恒恒，刚才在下面还有很多没有干涸的泥巴，
1: 看来这里刚刚断流不久，我们继续向前走吧。露塔，你看。
2: 水坝，
1: 这是谁建的？
2: 水是大家的，建造水坝的人太自私了。
3: 巴比布，巴比巴布，巴比比巴巴巴巴巴布。不比比巴巴。
2: 你在说什么？水坝是你的吗？
3: 巴比布，巴巴比比巴巴巴布。巴比布，布巴巴布。
2: 哎，别，
1: 我
2: 们需要水，
1: 断水了。对，我们
2: 需要断水了。
3: 巴比巴。
0: 比巴布，比巴布，
3: 比巴巴布，比比布，比比布。
1: 不用客气，
2: 我们能接点水吗？水。
3: 不比巴，不比巴，巴布。
4: 我们家都没水了，而且小河里也没水了。
1: 我知道，河流上游的水被修建的水坝挡住了，我们接了一些水回来，这就分给大家。
4: 河水是大家的，他们不应该在上游建水坝。
5: 他们太过分了，我们都没有水喝了。就是，
6: 我们应该反抗。
1: 他们听不懂我们说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找另一种方法跟他们沟通。我们可以画画和他们交流。
2: 对呀，我们带上画板。
6: 大家都听我说，我才不会让人阻断我们的水流。我们应该去找他们。
7: 对，去找他们。
6: 对，有人跟我一起去吗？
5: 我去，我也去，我也去。
6: 好，我们走。
4: 走，
5: 走，找他们去。走。
2: 我想他们可能是去找河狸了。
1: 不，我们得赶紧过去看看。
2: 等等，我去拿画板。好了，我们走。
0: 巴布比，
3: 巴巴比布，巴比布巴，巴比布，巴巴比布。
6: 停！我们需要水，所以我就不客气了。
3: 巴比布。
6: 我可不下河河，几根香蕉就打发了。你们都在看什么呢？
0: 比比布，
6: 幸亏我跑得快。
0: 比比布。
1: 大家快过来，我想到办法了。
6: 太好了，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不怕河狸的攻击了。我们一起上。
1: 等等，
4: 我们一起上。
0: 比比老布，比比爸爸，
3: 巴布，
6: 快跟上。
5: 比比布，
3: 巴比布，比布，
6: 跟上。
3: 比布，比爸，
6: 嘿嘿，没水果了吧？
1: 快！大家等一下，相信我，我和露塔已经想到办法了。
0: 比比爸爸，比布老布，
5: 放心吧，
1: 没事的。
6: 好吧，
0: 爸爸，
3: 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

0: 比爸，比爸，嘿，呀！
1: 木塔的重量不够，
2: 不行，还需要一个人。
3: 看我的！
4: 太好了，太好了！
1: 大家听我说，我有办法了。现在大家听我的指挥，明白了吗？加油！
0: 不比比不。
1: 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0: 比爸，
1: 出发！想要安全的救下小河狸，需要河狸的爸爸妈妈同时接近两边的小河狸。
2: 不要动，你会没事的。
1: 慢一点，继续走。嘿，
4: 竟然让我来捡水果，啊，看起来就很酸，算了。
1: 好，现在一起往回走。
0: 比爸，
1: 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跳下来了。接下来呢，需要乌鸦带着露特飞下来。
5: 难吗？
3: 第一步，张开翅膀。第二步，别紧张。张开翅膀。
2: 你们刚才看到了吗？我飞得高不高？
1: 只要在水坝上留出排水口就行了。
2: 是啊，要是开始就想到用画画的办法，那早就解决了。
6: 比比不比比比比吧，
0: 比比不比不比不。
2: 这是河狸先生送给我们的礼物。哎，呵呵，我在爷爷的游记里发现了飞行的内容，你可要帮我。

0: 送您一顶帽子，路上遮太阳。
1: 谢谢，想得太周到了。你们这儿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树屋。
0: 多谢夸奖，再见。鲁特，蜥蜴先生说我的树屋是世界上最好的树屋。
2: 呵呵，你的树屋确实很棒，不过要说到最好的恐怕……不，我的意思是我曾经在葡萄牙住过五星级树屋，至今令我难忘。
0: 五星级树屋，我也可以把我的树屋打造成五星级树屋，可是我怎么才能做到呢？
2: 也许你可以制作一些好评卡让大家填，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五星好评。
0: 好主意，我这就准备。当当，这是我做的好评卡。
2: 你做的会不会太多了？想让顾客给五星好评也不那么容易，你有什么计划吗？
0: 我早就想好了，全面升级，追求卓越，宾至如归。
2: 全面升级，追求卓越，宾至如归，不太明白。我今天不出门了，帮你早点获得五星好评。
0: 太棒了。大象先生，欢迎光临和和树屋。
3: 我的腰扭伤了，我想在这里好好休息一天。
0: 好的，我给您安排一间最佳房间，希望您退房的时候能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
3: 如果到时候我的腰能好一点的话，先带我去房间吧。
0: 我们会帮你把行李送到房间里的。卢塔，你听到了吗？只要我们把大象先生的腰治好，他就一定会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的。
2: 可是你知道怎么治疗腰痛吗？
0: 我爷爷原来有一种熊猫祖传的膏药，只要能找到配方，我想我就可以让大象先生的腰痛缓解一些。
2: 我也去翻一翻我爷爷的游记。
0: 不行，我到处都找过了。
2: 爷爷的笔记本里好像也没有。
0: 这下大象先生不会给我们五星好评了。
2: 也许五星好评并没有我说的那么重要。你要干嘛？
0: 这是给大象先生准备的，虽然没有找到配方，但我也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
2: 这才是我认识的和和。
3: 请进。
0: 大象先生，这是我们送给您的礼物，祝愿您的腰伤早日康复。
3: 谢谢你们的关心。
2: 不客气，
0: 不客气。
2: 刚才大象先生非常满意，看来我们并没有失去希望。
0: 这还远远不够，我还有更好的计划。毛毛、皮皮、淘淘，开工了！
2: 你们要去干嘛？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房间早上不是已经打扫过了吗？
0: 全面升级，追求卓越，宾至如归。
3: 别扔我的报纸。我的腰啊，我的绝版旧报纸，我的帽子不能水洗，会变形的。我的行李箱呢？
0: 在那儿。你的行李箱太脏了，我洗得可干净了。
3: 出去！
2: 快走！
0: 大象先生，为了弥补我的过失，我给您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3: 别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味道好极了，你打扫卫生不怎么样，做饭倒是一流。
0: 大象先生，多吃点，就当是回到自己家了。这是我最爱吃的竹笋，美味又营养。你要多吃点，有助于腰伤恢复哟。
2: 呵呵，你干嘛非要给大象先生夹菜呀？
0: 你回家的时候，妈妈会不会嘘寒问暖，不停地给你夹菜？这就叫宾至如归。我现在扮演的是大象先生妈妈的角色。
2: 这不一样，这是两回事。
0: 这是我特制的酱料，您一定会喜欢的。
3: 特制酱料就是辣椒酱，我不能吃辣椒。
4: 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
0: 大象先生，
2: 先生，
3: 辣死我了。

0: 今天好几次让大象先生不开心，五星好评肯定得不到了。
1: 哎，别难过了，和和，我觉得你应该改变一下你的方式。
0: 对，我不能悲观，兴许还有别的办法。
2: 可以办一个晚会。
0: 晚会，说不定大象先生会喜欢晚会。
2: 晚会，晚会，晚会，晚会。
0: 大象先生，
3: 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
0: 我们特地为你准备了晚会，请跟我来。
3: 我不去。
0: 大象先生拒绝参加晚会。
2: 哎呀，不够热闹，不够热闹。
0: 也许热闹点，大象先生就会来了。
1: 天色不早了，大象先生累了一天，可能想睡觉了。
0: 跳起来，打起来，跳起来！鲁塔，吉他别停了。大象先生来了！
3: 退房，我要退房！
0: 大象先生，五星好评的卡片。
1: 真希望我们能治好大象先生的腰痛，他的表情就和我爷爷一模一样。你看，
0: 哦，鲁塔，你找到了？
1: 我找到什么了，呵呵？
0: 配方，这就是膏药的配方。
1: 你是说这些花花草草？
0: 没错，在中国，这些花花草草就是药材。大象先生，请等一等。大象先生，抱歉给您带来的困扰。希望您能原谅我，我们熊猫家族有一种祖传的膏药，这对腰伤非常有效。
1: 没错，大象先生，我们保证可以治好你。
3: 那就试试吧。哦，舒服多了。
0: 大象先生，您的腰。
3: 你的祖传膏药真管用，一觉醒来我的腰伤好多了。对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遮阳帽和旧报纸？麻烦再给我一张好评卡。
0: 鲁塔，快看，是五星好评。
3: 这次的服务值得上五星。
0: 谢谢您，大象先生，以后我一定会做得更好。
4: 可别像昨天那样啦！
0: 全面升级，追求卓越，宾至如归。我想，我现在真的理解应该怎么做了。

0: 服大师震撼出场，贝贝和维维肯定会喜欢我这身打扮的。哟哈！恒恒，快看我像不像功夫大师？
1: 像像。
0: 恒恒，快看我！
1: 你不是和葡萄牙的朋友约好了8点在路口接他们吗？我觉得你最好不要迟到，毕竟他们是第一次来中国，对路也不熟悉。
0: 哦，糟糕！你说的对，我得走了。
1: 哎，斗笠，哦不，哎，等一下，卢塔，卢塔，你忘带斗笠了。
2: 站住！敢和我贝贝大侠一较高下吗？
3: 何不敢？看我维维大师的厉害！
2: 我们得找一位功夫大师，让他教我们中国功夫，
3: 然后把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他。快走吧，卢塔都等急了。哎，鹿怎么不见了？
2: 在哪儿呢？
0: 哎呀，斗笠！没有斗笠，我也很像功夫大师。
1: 卢塔，卢塔，在那儿，哎，卢塔，卢塔，你忘了斗笠。
3: 我能找到小鹿的位置，
2: 我爬得比你快。
3: 那是什么？哇，功夫大师！
2: 他可以在竹林上飞。
3: 快！
0: 这两个家伙怎么还不来？
3: 卢塔，好久不见。
2: 功夫大师，
3: 卢塔，
2: 我看到功夫大师了。
0: 当然，没想到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3: 他会飞？
0: 对，我会。什么？会飞？可我并没有。
1: 卢塔，你忘了斗笠。
0: 谢谢和和，这是贝贝和维维，他们是我在葡萄牙的好朋友。
1: 我是和和，欢迎来到中国。
2: 谢谢，我们之所以来这儿，是为了找到真正的功夫大师学功夫。
3: 而且我们已经找到了，他刚刚从这片竹林飞过去。你能帮我们找到功夫大师吗？
1: 当然，附近的居民我都认识，乌鸦和雀手都会飞，不过他们不会功夫。走，我带你去见见这里的朋友们。陶爷爷，这是贝贝和维维，他们正在找会飞的功夫大师，你知道是谁吗？
4: 我不会飞，但我会倒挂金钩。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嗨！哈
2: 哇，好厉害！但你不是我们要找的功夫大师。
1: 现在就只剩下狐狸了。
5: 嗨，你们是要找功夫大师吗？
1: 是的，我们在找。
5: 我就是，你们看，我就是功夫大师。
2: 可我们在找会飞的功夫大师。
5: 会飞？这我可没准备。
0: 准备？狐狸先生，看来你不是我们要找的功夫大师。

0: 我没力气了，我背不动了。
1: 贝贝维维，先回书屋休息，背包交给我们吧。
2: 天哪，这包可真重！你们在背包里装了什么？
0: 这里面装着要送给功夫大师的礼物，我和贝贝攒了好久的零花钱才买的宝贝。
2: 那我们先回去吧。
3: 别！
2: 狐狸，有什么问题吗？
3: 没什么。如果太重的话，我可以帮你们拿背包。
1: 谢谢你，狐狸。不过我可以的。

0: 维维，找不到功夫大师怎么办？
1: 石头，
2: 走！
0: 功夫大师，
2: 功夫大师！
3: 是贵妃的功夫大师，
2: 快去追！
4: 好，就现在，跟我下去！
3: 功夫大师好像就在这边，快！
4: 哎呀，我偷偷练功竟然被你们发现了。
3: 功夫大师，请教我们功夫吧。
4: 我本来想专心钻研武学，低调低调再低调，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给发现了。
3: 哎呀，我们并不是有意打扰您的，
0: 是真心想找您学功夫的。
4: 也算我们有缘，只要
5: 妹妹，我回来。
4: 不好，有人，明天一早竹林见，别告诉任何人。我不喜欢被人打扰。
5: 你们大晚上在这儿干什么呢？
3: 卢塔，我们找到了功夫大师。
0: 是的，我们正在找功夫大师。功夫大师，你在哪儿啊？功夫大师，功夫大师。
5: 太晚了，功夫大师也应该回家睡觉去了。
0: 你说的对，我们也去睡觉了。

0: 老师，我们来了。
1: 老师，请教我们功夫。
2: 会教你们功夫，但你们有没有什么礼物要给我呀？
0: 你怎么知道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啊？
1: 但准备需要时间，我们现在还不能把它给你。
2: 哎呀，这无妨无妨。你们的第一个训练是绕树林奔跑，现在开始，否则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1: 是。
2: 还不想把礼物给我，一定是他们后悔了，我可没那么好对付。这个背包还真的有点沉呢。
3: 狐狸，早上好。我来叫两只小猪吃早饭，你看到他们了吗？
2: 没有，我正在晨练呢。你，哎呀，你看，
3: 哇，这不是贝贝和维维的背包吗？怎么在你这儿？
0: 大师，你接下来训练什么？这是你第二次踩我了。狐狸是功夫大师的事情，不能告诉别人。
1: 没错，狐狸说他是功夫大师的事情不能告诉别人，这和你踩我有什么关系啊？
3: 大师。狐狸是会飞的功夫大师。狐狸，你昨天还不会飞呢。
2: 哎呦，功夫大师！
0: 功夫大师连我们给他的礼物都拿不动，
1: 真正的功夫大师可不会这样。
4: 狐狸，你是想把这个背包拿起来吗？让我来帮你吧。
0: 功夫大师，
4: 伙计们，我真的不是什么功夫大师，我也没有在练功夫，我只是在做饭。
0: 我们知道功夫大师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练功，
1: 我们不会告诉其他人的。
3: 朋友们，你们确定这个礼物摆在这儿合适吗？

0: 您好，这里是和和树屋，我是和和。很简单，您只要顺着森林里的小路，看到一棵大树，就是我们的树屋了。什么？这边有很多大树，招牌，我们没有招牌。那好吧，欢迎您下次再来做客。
1: 和和一定是在训练某种功夫，你不快去！
2: 和和，你练的是什么功夫？
1: 救救我！
0: 那不是功夫，你们看这树屋是不是还缺点什么？

0: 是爷爷留在这里的东西，不过看起来一点都不珍贵。书应该是往这边走，没错。森林里的树长得都一样，如果有新来的朋友想要找到树屋，那该怎么办？有了。
1: 呵呵，呵呵，
0: 喂，
2: 卢塔，我正要去找你。
0: 我也是，我觉得树屋缺了点东西。
2: 是这个吗？
0: 没错，一块和和树屋的招牌。
2: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不知道，似乎有些不太显眼。
3: 你们应该在上面加点胡萝卜元素。
0: 这是个好主意，呵呵。
2: 也许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0: 那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招牌。
3: 我去通知其他人。
4: 这是我们带来。
5: 看我带什么了？
6: 这太好了，大家都在外面。这下我有机会去拿卢塔的日记，找到卢塔爷爷的宝物了。
7: 乌鸦，那什么事？
6: 你不是有很多亮晶晶的装饰品吗？去拿给和和，拖住他们，我去找日记。
7: 可是，
6: 没什么可是的，快去。
7: 好吧。
6: 开始行动。
0: 和和。你不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不适合都挂在招牌上吗？
2: 是有些多，可这代表了大家的心意，不是吗？
0: 是这样没错，可是
7: 呵呵，狐狸让我把这些装饰片送给你。
2: 太谢谢你了，乌鸦。我特别喜欢它们，太漂亮了。
7: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你真是太热情了，乌鸦。
0: 太好了，乌鸦，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2: 现在只差把牌子挂起来了。我建议大家先回树屋休息一下，尝尝我新做的饺子。
6: 不好，我得赶紧藏起来。这不行。
4: 等我。
5: 好饿呀。
8: 呵呵，今天的饺子是什么馅的？
0: 是
2: 这是我研发的新口味，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0: 饺子，我等不及了。
2: 是谁？
5: 嗨，狐狸，你怎么在这儿？
3: 惊喜，我们。

0: 大家准备了点心
1: 啊！太谢谢你了，狐狸。
2: 我们也该给合合的招牌上加点装饰，而且要比其他人的都大都好看。我们这就去找。好的。
1: 好吃。
3: 狐狸，你做的真不错。
4: 好累呀、啊。好在没被他们发现。
0: 日记一定被卢塔放在了露台的房间里。趁着他们忙活，我去把日记拿到手。你去那边放哨，等我拿到日记就拉绳子，你就把我拉出去，明白了吗？
1: 现在就只差把招牌挂起来了，大家一起使劲。
2: 咱们得赶快，可是我们还没选好要送和和哪一件呢，来不及了。
1: 大家加油。
5: 怎么感觉越来越重了？
2: 不好，我们被挂住了。
4: 坚持不住了。
1: 乌鸦，快快帮忙，招牌快掉下去了。
0: 日记，哦，终于到手了！我还没拿到日记，听到了吗？别拉我！
1: 大家用力啊！
4: 没有人能阻止我拿到宝物。
0: 绳子，放！
1: 真是太麻烦大家了。
5: 你们都没事吧？
4: 我没事。
5: 但是我们的招牌已经毁了。
6: 应该是我们往上面挂了太多的东西。
1: 我只是想让大家的心意都能出现在招牌上。
5: 等等，和和，我想我有办法了。来，让我们跟树屋一起合个影吧。爷爷，您留下的那些彩色瓷片，我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归宿。
1: 您好。

0: 好，这里是和和树屋。很简单，您看到有彩色反光的那棵树了吗？那就是和和树屋。走近些，还能听到风铃的声音。
1: 接着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1: 给大家明确一个定义，到底什么是心律失常呢？
2: 我们刚才听到了心跳是非常规律，非常有节奏的，这叫正常的心律。那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意味着我们的心跳失去了它正常的节律，要么太快，要么太慢，要么就是乱跳。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心脏的电路出了问题，就叫心律失常。
1: 心脏的这个电路系统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想请您在现场利用 AR 的方式和大家来讲解一下。
2: 其实我们的心脏有我们自己的传导系统，心脏的每一次冲动都是由它的最高司令官窦房结发出的。那窦房结每发出一次冲动，那它会沿着心房往下传导，传导到房室结，它会做短暂的停留，从房室结再发出，沿着心室，然后心室做一次完整的收缩。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了一次心脏的有效的跳动，那心脏也能够把血液打到了全身各个脏器。
3: 谢谢任主任的分享。听了您刚才的讲解之后啊，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心脏有规律的跳得太快，或者有规律的跳得太慢，都算心律不齐是吗？
2: 对的，因为我们心脏的正常的发放的频率是每分钟60到100次，那低于60次或者高于100次，我们都把它叫成心律失常。
3: 谢谢您的解读啊，一秒讲清楚。那关于心律失常在中国的一个数据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请康康为我们带来，有请。
4: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呢。中国目前有超过2000万心律失常患者，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一生中会经历至少一次明显的心悸症状。而在所有心律失常类型中，房颤最值得警惕。房颤患者发生脑卒中的风险是正常人的5倍，房颤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5%。很多人直到发生脑卒中才知道自己有心律失常，平时多留意身体信号，心里有数才能真的安心。

0: 感谢康康带来的数据分享。其实呢，心律失常看起来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啊。
1: 是。
0: 那么面对这么多的信号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面对，如何来解读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点赞健康心智，
1: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2: 趣味存真。
0: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心律失常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喝茶或咖啡后心慌应少喝，否则长期刺激会诱发心脏问题。
0: 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是怎么来解读的呢？接下来就要请你们首先来做出一个判断，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来，三二一，请选择。
3: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觉得既然已经出现了心慌的问题，就是证明心脏在给我们发出了预警和提醒，那我们就应该去注意了。如果不注意的话呢，就会诱导心脏问题。
4: 我觉得这个说法它是正确的。今天咖啡刺激它一下，明天浓茶又刺激它一下，老话讲水滴石穿，长久下来肯定是不行的。
5: 我们认为呢，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身边，无论是朋友还是同学，大家或多或少呢都会通过咖啡续命，喝完了咖啡呢也会出现心慌的情况，但很少听说喝咖啡还会进医院的。
6: 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哈，因为我早上啊下午呀晚上啊不是咖啡就是茶，我觉得这么久以来我都挺健康的。
1: 三组嘉宾哈都分享了自己的观点，电机前所有的观众其实也特别的关心哈，这个喝茶跟喝咖啡到底对心脏有没有影响？所以，究竟这个传言是对是错呢？任主任，
7: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首先，我们来看喝茶或咖啡心慌之后比较常见，那一定是病吗？它不是，因为喝完咖啡和茶之后会刺激交感神经兴奋，那有的时候就会产生心慌的症状，但它不一定是病。那第二个情况就是，我喝完茶或咖啡之后有早搏，我还能接着喝吗？那就最好不要喝了，或者把它浓度降低，喝的频率降低，那这样症状就会消失。那这句话的第二句就是，长期刺激会诱发心脏问题，好像小病不治成大病了，对吧？但是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喝完茶或咖啡我停了之后没有早搏了，没有心慌的症状，那就不能说明我们心脏有问题。但是如果我停了咖啡和茶之后，我依然有频发的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我自己能够感到很明显的早搏，那我觉得就需要通过医生的判断来看我心脏是不是有问题。
0: 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判断啊，那么除了心慌之外，像心律之常还有哪些信号是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就要去医院看了呢？
7: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有的病人会特别明确地告诉我，大夫，我觉得漏跳了。有的人就觉得我心慌，所以这是最主要的症状。那除了这个症状，还会伴有的就是胸闷、气短，甚至有的人会觉得我莫名其妙的乏力，但是这些症状没有特异性。那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心慌同时可能会伴有头晕，还有出汗、食欲下降等等，觉得乏力，这些症状都可能会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心律失常带来的，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异性。我们的心律失常的诊断还是需要我们有证据，这个证据就来源于我们的心电图或者是24小时的心电监测。
0: 好的，任主任，那刚才我们主要围绕咖啡和茶来讨论的，那么除了咖啡和茶还有哪些诱因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7: 还有一种饮品，那就是酒精。我们身边不乏有很多喝酒的人也会因为过量的饮酒之后会有心慌的感觉，这是一方面。那现在我们随着我们工作压力大，除了茶和咖啡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那功能性饮料里面也会含有咖啡因，还有就是一种叫牛磺酸的，它都会刺激我们交感神经兴奋，引起我们心慌的症状。有心慌的症状不一定都会有心律失常，有的时候交感神经兴奋了，心率跳得比较快，我们叫它窦性心动过速，那也会产生心慌的症状。所以不一定所有的心慌都一定是心律不齐。
0: 谢谢您的分享。那综上所述，看来啊，这个咖啡和茶并不会把心脏喝出病，有的时候还能帮助我们去了解心脏是否有藏着的病。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8: 喝咖啡后心慌，若

0: 休息后能缓解通常无大碍，但若持续不适则需警惕心脏问题，建议及时就医排查风险。除了心慌、疲劳、头晕、胸闷、气短、冷汗、恶心，也是心律失常易被忽略的信号。此外，酒精、浓茶、功能性饮料同样会刺激心脏，诱发心律失常。一旦出现以上异常症状，切勿轻视拖延，需立刻就医检查，及早保障心脏健康。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心律不齐若拖久了会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
0: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是怎么来选择的呢？三二一，请选择。
2: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觉得呢，什么病都不应该去拖，已经都出现了心律不齐，尽早的把这个病源找到，可以及时的去不让心脏病出现，也不让它恶化。
3: 我认为呢，这个说法它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身边的长辈啊，他就有早搏呀、房颤呀、心律不齐的情况。但是检查完呢，医生说你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你看人家几十年了，身体还那么硬朗，所以这个说法是错的。
1: 究竟是对是错呢？任主任，
4: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首先，先要支持一下第三组嘉宾。我们来看心律不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像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喝完咖啡之后我有心律不齐，难道我拖久了就一定发展成心脏病？如果只是一个良性的呢，房性早搏或者是早搏频率非常低，拖久不拖久都不会造成你严重的心脏病。如果是一个老年人心律失常拖久了，得看他基础是什么心脏病，大多数老年人可能会因为有基础的心脏病造成了心律不齐，那这个心律不齐的范围就会比较广，那我们不仅仅局限于刚才我们说的单纯的快或者单纯的慢，它有可能就像我们康康说的有心房颤动。那如果心房颤动持续不管它不理它，它就会造成不仅心脏的负担加重，还会造成我们栓塞的风险，造成我们致残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脑卒中。我们刚才康康已经说到了致残率达到60%，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开来看。如果是个年轻人，如果是没有心脏病，我拖一拖似乎不会让我们心脏变得多么难，变成真正的心脏病患者。但是如果是一个老年人，那拖久了一定会变成我们心脏的大隐患。
1: 原来心律不齐不是一个病，而是一个症状。那么对于一个症状而言呢，如果我们剖析它，它有分成几种类型呢？
4: 实际上这个心律不齐在我们心脏领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疾病，它有很多种分类。首先我们来看它就是快，那房早大多数是一个良性的，那么还一种叫阵发性的迟上性的心动过速，这种也是非常快的，而且快得非常的规整。那还有一种就是心房颤动，刚才我也提到了，这种是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多继发于有基础的心脏病。还有一种就是缓慢性的心律失常，就是跳得慢，那低于60次我们叫它异常的。那有的病人或者老年人再低的时候会影响到心脏供血或脑供血的时候，我们也叫它病态窦房结综合症。那还有一种我们叫它房室传导阻滞的时候也叫心律失常，这两种都是比较常见的慢的心律失常。
0: 那任主任，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哪几种情况，也就是说心脏本身出了问题的情况？
4: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问过，就像肿瘤分的一样，我们有良性的心律失常，还有恶性心律失常，房性的早搏，这种大多数都是良性心律失常，所以不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除非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药物去给予治疗，主要是改善症状。还有一种就是比较频发的室性心律失常，以及刚才我提到的缓慢性心律失常，还有心房颤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给予关注的，要去医院就诊，听从医院医生的意见，给予相应的治疗。
0: 好的，谢谢您。那其实呢，可能语言描述不太直观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互动，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不同的这个心跳节奏究竟是怎么样的。
3: 健康中国临时小乐队组建完毕，三位嘉宾化身三类鼓手。那一会儿呢，我们会在现场听到三段心跳。那我们请三位。

0: 嘉宾呢来模仿心跳的这个节奏啊，把这个节奏敲出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一段心跳声。听到这个心跳是什么感受？
1: 很正常，然后挺有力的，那种节奏感，蹦蹦。
2: 我觉得这个心跳还蛮规律的，咚咚咚咚。
3: 我听这个心跳吧，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在悠闲的喝茶。
0: 请任主任来分享一下，像刚才这段心跳的节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你们敲的这个心跳非常整齐，你们听出来有强弱对吗？咚哒咚哒，实际上咚哒这是一次，是两个心音，所以你们听到的这个齐有力，非常正常，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心音啊，所以你们敲的都非常好。
0: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下一段节奏。
5: 不一样了，
0: 心脏漏跳了一拍。
5: 你这跟上一次差不多，
6: 我觉得也是，
5: 没区别。
2: 紧张了，我觉得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3: 我感觉吧，这个人应该是在跳舞。就感觉是在跳舞，大大大大，然后大大大。
5: 你确定刚才听到的是这个吗？
0: 任主任，请您来

0: 叫他早搏。为什么有漏跳？就是因为本来是一个节奏，咚哒咚哒，他在咚哒之后，咚哒咚哒咚咚啊，后边停了一下，然后再按原来的节奏。整个放的这个音频里面有两次早搏，喝完咖啡之后会心慌，有早搏有漏跳，就是这样的感觉。
1: 我们现在啊，调整好呼吸，调整好节奏，来听一下第三段心脏跳动的声音。

0: 应该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1: 我感觉是这个人他应该是要疯了，或者要不然像家里楼上的两夫妻在打架。对，应该就这样了。
2: 我心慌了。我们请任主任来说，三位哪个最像啊？
3: 其实从节奏上来说还都比较像，不知道你们听没听出来，他除了节奏乱之外还有什么变化？强弱的变化，你发现他的音是有高有低的，而且没有规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康康所说的心房颤动。房颤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没有节律，强弱不等，所以这就是房颤的特点。我们规范的用语就叫心音强弱不等，心律绝对不齐。
1: 这第三种声音它是什么样情况之下的一种心跳声？
3: 心房颤动不是说我们单纯今天讲的心律不齐，一定是心脏有了基础心脏病。
2: 对，这个不是他说的疯了吧，是病了。
3: 对，是病了，
2: 是真病了。
3: 对，这个一定要就医了。
1: 那接下来我们请任主任也为我们总结一下刚才的这三种心跳你需要注意什么吗？
3: 首先我们来看正常节律，对吧，大家听着很舒服，我们叫它窦性心律，每分钟60到100次，非常节律规整。第二种呢是早搏，是非常常见的，在我们年轻人身上也经常见得到，不一定就是心脏有问题，有可能有多种原因，您提到的生气、被表白、喝了咖啡都可以。那最后一种心房颤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了器质性心脏病或有一些危险因素，是一个随年龄而来的一个发病率逐渐增加的一种疾病，它可以附属于冠心病或者一些瓣膜病，也可能以一种独立的形式就是心房颤动来发现。
1: 感谢您的科普。那通过刚才这个互动呢，我们也了解到啊，其实心跳的节奏里面隐藏着健康密码，一定要学会聆听自己的心跳，有的时候能救命。
2: 就像刚才任主任所说哈，心律不齐是一个症状，它不等于心脏病，所以这个传言呢，我们应该屏蔽。
4: 心律不齐只是一种症状，并非独立疾病，生理波动、甲亢等多种因素都可能诱发。多数情况为良性表现，无需过度紧张，但对于患有基础心脏病的老年人，心律失常的类型会更为复杂。若合并心房颤动且长期疏于干预，不仅会加重心脏负荷，还会诱发血栓栓塞，其中脑卒中是致残风险最高的并发症。
1: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心律不齐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熬夜后心脏漏跳是累的，补一觉就能缓解。
1: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是怎么认为的呢？来，3、2、1，请亮灯。
5: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上面说到是心脏漏跳，我们在前面的讲解中一直在说，这个症状不代表就是心脏疾病。日常生活中啊，很容易就出现高频工作或者熬夜的情况，出现这种症状呢，作息正常了，然后睡眠补足了，可能这症状就没有了。
6: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漏跳这两个字啊，听起来就让人害怕。我有一个亲戚啊，觉得自己累到了，心脏呢就漏跳了一下，你猜怎么着？是什么？
7: 早搏了。
6: 对，他去医院，结果体检了，发现是早搏。所以说啊，如果心脏一旦出现漏跳，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就医，去体检一下，检查一下到底怎么样。
7: 对的，
8: 我觉得呢这道题目是正确的，因为我觉得心脏啊就和我们人一样，如果呢它漏跳了，说明它可能是累到了啊，打了个瞌睡，所以我们就需要去补觉。我觉得补觉就是对症下药。
2: 好，那么大家的这个

0: 个观点究竟对不对呢？这个传言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我们有请任主任。
1: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怎么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啊？熬夜之后会让我们夜间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会让我们交感神经兴奋，那难免会产生心慌的症状，甚至出现早搏。通过我们的休息调整睡眠，那它的症状得到了改善，那就说明完全是因为我们作息不规律引起的。但是确实有的人因为熬夜之后发现了早搏，随之又发现了心脏的问题，那这个早搏持续比较多，或者是心慌的感觉持续了很多天，那通过了检查又发现确实有频发的或者不能够完全缓解的这种心脏漏跳的情况，我觉得他就是有可能患有疾病了，或者是需要就医了。
2: 非常感谢任主任的分享。确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遇到那种不得不熬的夜，大家又是怎么来面对和解决，让自己的身体舒适一些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通过一个互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熬夜自救包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现场每位选取两样道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熬夜补锌你们是怎么做的。请第一组嘉宾来选一下。
0: 可乐和方便面。
3: 又饿又渴，
0: 先吃先喝。
3: 对，
2: 请第二位嘉宾来选择一下。
4: 我选一靠枕，选一巧克力。首先熬夜呢，你颈部肯定会很疲劳啊，就稍微的让它舒适一点。巧克力呢，它是可以增加热量的，同样也有充饥的作用。已经愧对自己的精神了，就不要愧对自己的胃了。
0: 看看我们的女孩子啊怎么选。
5: 我会选一个是蒸汽眼罩，一个是续命水咖啡。
2: 如果要熬一些不得不熬的夜的话，我觉得补充一点这个蛋白质，比如说牛奶啊，喝一点水，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来说会科学和健康一点。
0: 所以咱们现在现场要让任主任揭秘一下，作为医生而言，熬夜的情况下他会怎么选。
1: 我特别赞成他，我不熬夜。如果确实有不得不熬的夜，第一条，后半夜的时候，尤其是在凌晨的时候，或者在先前，给自己有一点点睡眠的时间，哪怕20分钟。其实还有呢，就是凌晨发生心脏事件的时候比较多，那熬夜最好也不要通宵，到4-5点钟的时候还是要睡一下。那第二个呢，我希望在熬夜的过程当中，不要为了坚持熬夜去选择这些咖啡、可乐、巧克力和茶，其实还是刺激性，不是只是单纯精神亢奋了，有可能对心脏有影响，让你觉得心更加的慌。所以尽量在熬夜的时候还是不要选择这些。那么你选择用冷水啊洗个脸，或者是我站起来溜达一小圈，我觉得都是办法。第三个，我觉得一旦有不舒服就不要再熬了，一定要休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按下停止熬夜的这个键。
2: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0: 好，
2: 可见啊，这个熬夜之后的心脏漏跳呢，我们并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分辨清楚是不是良性的心律不齐。如果出现持续性的这种症状的话，还是要及时就医。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0: 屏蔽。
6: 熬夜诱发早搏，多因心脏疲劳，补觉通常可缓解，若伴随头晕、胸闷，则需及时就医。熬夜时应分段补觉，避开浓茶、咖啡等兴奋剂，用冷水洗脸或起身走动提神。一旦心慌频繁，务必立刻停止工作休息。熬夜后第二天，切忌剧烈运动，应通过清淡饮食和充分补觉，让心脏恢复节奏。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心脏功能好的人心跳更慢。
2: 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出判断，来3、2、1请选择。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心跳更慢的话，他不可能心脏机能好到哪儿去。心跳过速是一种毛病，然后心动过缓它肯定也是一种毛病呀，所以说我觉得这说法是不对的。
3: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应该分为人群。因为小孩子的话，他可能是比较有活力，活蹦乱跳，然后心跳可能比更快一点。那老人的话，可能他行动比较迟缓一点，心跳比较慢一点。不能说老人的这种状态代表他心脏功能好，小孩子心脏功能不太好，所以他跟年龄段的人群代谢活力是有关的。我认为应该分一段的年龄和阶段的。
5: 我们其实是觉得这个看法是对的，心跳更慢的情况

0: 情况下，像是那种汽车的发动机一样，或许更慢更稳，开的可能是更轻松。我们的心脏呢，可能跟这个汽车是一样的，或许越慢越稳，我们才能把这个心的这个整个的功能能体现得更好。
1: 我也有点赞同他们的这个说法哈，因为我记得好像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是运动员在选拔的时候要测心跳，好像是心跳比较慢的人会入选，哎，这个是一个好的身体条件，但不知道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说法，任主任。
2: 长期做运动的人，尤其做有氧运动的人，我们会发现他的心脏节律会比较慢，我们叫每一次心跳心搏出量其实是有关系的。那我心脏功能非常好，我搏出量够，那我们不需要那么快的节律来保证我各个重要脏器的供血，所以这种情况叫运动员心率的时候，长期运动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心跳慢的时候我心脏功能是好的，我们也可以鼓励做有氧运动来保证我们心肺功能好。但是是不是所有人心跳慢都是心脏功能好？不是的，要看不同的情况。年轻人或者是小孩确实是心跳比较快一些，那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如果心跳过慢，慢到什么程度，影响到了心脏的供血，影响到了心脏的功能，这个时候就不能单以心脏跳得快慢来评价他的心脏功能，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病理性的情况，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否有病态窦房结综合症，是否有房室传导阻滞。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是对一个长期运动的人来说确实是对的，对一个我们有基础心脏病的人来说确实是不对的。
1: 所以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心跳略慢的话，可能心脏功能是越好的。
2: 对，
1: 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2: 是的。
1: 那任主任，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日常的训练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心跳变得慢一点，或者说让我们的这个心脏功能更好呢？
2: 确实有这样的方法啊。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运动员的心率，我们可想而知什么叫运动员，一定是长期的一个不间断的锻炼或者训练。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如果想锻炼心肺功能，我更推荐大家采取一些规律的有一定强度的有氧运动来使我们的心肺功能更好。那这些有氧运动包括我们日常所能及的快走、慢跑、游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那长期坚持呢，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当然还有一条，就是在我们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力所能及。我对我的病人也经常会说，如果有心脏的严重的疾病，不要想着再去锻炼它，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开始是慢走，再逐步过渡到快走。
1: 那任主任，对于那些心脏功能不好或者说心脏本身有问题的人来说，这种恶性的心律不齐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2: 良性心律失常一般是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防早也好，偶发的食早也好，都是这种不会造成恶性后果的。那一提到恶性心律失常，就意味着可能会让我们发生不好的事件的，叫恶性心律失常。所以那你既然提到了恶性心律失常，就肯定是需要就医的。症状也好，疾病也好，它多会伴随着有器质性的心脏的疾病，比方说冠心病，比方说有高血压，有心脏瓣膜病，或者得过心肌梗死，这样的一些情况才会出现有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那恶性心律失常包括很多种，我们刚刚提到的频发的，如果是室性的心律失常，有短暂的室性心动过速，包括我们这种心房颤动，甚至恶性心律失常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对于恶性心律失常，我们在这里面就不推荐大家去做什么药物或者康复，那我们更推荐让病人去及时就医就诊。
1: 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心跳慢不等于心脏好，运动员因心脏泵血效率高，静息心率常低于60次，属运动员心率，是心脏强健的表现。普通人通过规律有氧运动也能提升心脏功能，使心率适度下降。老年人若心率长期低于50次，即使无症状也建议检查，关键看活动时心率能否正常上升。若静息心率低于50次且伴乏力头晕，或低于40次，无论有无症状都应就医排查。 非常感谢任主任今天带来的分享。那么从今天的心跳声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心率

0: 不齐的几个关键点。那些偶发的能自己好的心律不齐大多是良性的，那些频发的停不下来的还带症状的心律不齐就必须要找医生了。记住这些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
1: 心脏的健康既关乎心跳的节律，也关乎供血的通畅。我们刚刚了解了心律失常，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供血系统。当冠状动脉发生病变，最常见的就是冠心病。而当冠心病与肿瘤并存，临床又该如何破局呢？
0: 有请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外科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张明奎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有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明奎医生，我从医30多年了，做过数千例心脏手术。以前我面对的大多是单纯的心脏问题，比如心脏血管堵了做冠脉搭桥手术，心脏瓣膜坏了做修复手术。但最近10年我发现患者的疾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主要是共患病增多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得了多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治疗还相互影响。比如说恶性肿瘤患者合并严重的冠心病，有人会问，心脏病和肿瘤这两种病怎么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呢？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肿瘤合并心脏病该如何治疗。我先给大家讲一组数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在中国城乡居民死亡疾病的构成比中，心血管病居首位，占47%，恶性肿瘤居第二位，占24%。也就是说，每10例死亡患者中，7例归因于心血管病或者肿瘤，他们正悄悄联手，威胁大家的健康。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心脏病和肿瘤他们怎么会同时出现呢？是巧合吗？其实不是巧合。第一，他们有共同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吸烟是导致冠心病和多种癌症的明确的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们不仅会引起心脏病，还与多种肿瘤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超重和肥胖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独立的危险因素。第二，他们互为诱因。研究表明，冠心病患者的患癌风险明显高于非冠心病患者。另外，很多肿瘤药物也会伤及心脏，胸部的放射治疗会加重原有的心脏病，所以心脏病和肿瘤常常是相互影响，他们联手危害大家的健康。面对这两个重大疾病该怎么做？先去看心脏，看完心脏后再去看肿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步走的方式。但是有时也很难做到，因为这两种病的治疗方式相互矛盾。正是在这种困境下，我们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一站式手术。什么叫一站式？就是在同一次手术、同一次麻醉下，同时进行心脏手术和肿瘤手术，解决这两大问题。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一位年过60的女士，半年前体检发现胃癌，经过新辅助化疗后，肿瘤退缩并不理想，同时还出现了明显的骨髓抑制等副作用。这意味着根治手术的时机已经非常紧迫，不能再等了。更棘手的是，患者既往有冠心病病史，曾经接受过冠脉支架植入，术前检查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前降支存在严重

0: 重狭窄，狭窄达90%，进展期胃癌和严重冠心病两个致命问题同时摆在了面前。这种情况非常棘手，手术风险很高。面对这一复杂病情，先由心脏外科通过微创小切口完成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解决心肌缺血的问题。随后在麻醉状态下，由普外科接力进行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术后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治疗1天，便转回了普通病房。第二天他已经能够下床活动，并且开始进流质饮食。在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护下，他恢复顺利，很快康复出院。有人会问，手术风险这么高，怎么才能最大限度保障患者的安全？多学科团队的精准评估和无缝协同是保障患者安全的重要基础。在整个诊疗过程中，心外、麻醉、普外、重症监护、营养、康复等专科密切配合，全程护航，形成覆盖术前、术中、术后的全过程诊疗体系，确保患者的安全。当然，一站式手术的背后，不仅体现医疗团队的高超技术，也凝聚着医护人员的辛勤汗水。因为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患者少受一分痛苦，多一分生的希望。当然，医学的进步固然重要，但是真正的健康责任人永远是我们自己。第一，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最好的防病良药，戒烟能显著降低冠心病和肺癌的风险。短期的改变可以看到，戒烟12个小时后，血液中一氧化碳的含量下降至正常水平，24小时后，呼吸功能得到改善。戒烟1年后，冠心病的风险大幅度降低；戒烟5年后，中风的风险降低至与不吸烟者相近；戒烟10年后，患肺癌的风险降低至吸烟者的1半左右。第二，定向体检是给自己最好的保险。很多患者总觉得胸口闷，忍一忍就过去了，身体不舒服，吃些药就好了。等到忍不了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尤其对于60岁以上，有吸烟史，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或者有家族史的朋友，应该定向进行心脏病和肿瘤的体检。通过早筛，可以尽早检查出心脏病和肿瘤，争取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也深知，医学的奇迹从来不只是技术创造的，它来自一个人对生的渴望和一个群体对这份渴望的郑重回应。心脏病和肿瘤确实是两座大山，但只要正视它，科学地面对它，这条路就不是绝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而我们愿意做您前行路上的同行者。谢谢大家，我是张明奎医生。
1: 非常感谢张明奎院长用温暖而专业的讲述，从心律失常到肿瘤合并冠心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心脏的每一次异常跳动都是身体在发出信号。
2: 而面对复杂的病情，现代医学正在用多学科的力量为每一次心跳争取更多保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3: 传统心脏起搏器电池平均10年耗尽，有没有一种技术能让他们彻底告别换电池的痛苦？
4: 我们正在研发的次功能无档起搏器是维持它的终生的起搏的需求。
3: 不需要电池，一颗胶囊大小的心脏起搏器是如何为心脏充电的呢？
4: 心脏收缩它产生的机械能，它有这个电磁感应装置，通过机械能转化成电能刺激心脏跳动。
3: 一次植入，终身使用，医生和 和患者的期盼正一步步实现，
4: 避免了它不断的更换电池，不断的手术给患者带来的创伤和不便。

0: 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心脏起搏器是数百万心律失常患者的生命守护者，国内每年超10万台植入人体，但传统起搏器电池仅能使用8到10年，电量耗尽需2次手术，对高龄患者尤为艰难。患者刘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4: 只要我父亲在走路的时候就觉得很累也很慢，走路特别是上楼梯的时候，就去我们当地医院检查，就发现了心脏有问题。
3: 刘先生早在2018年就植入了心脏起搏器，如今9年光阴过去，79岁的高龄，他不得不再次躺上手术台，完成了第二次起搏器更换。而这样承受反复手术创伤的患者，在临床中还有很多。
5: 目前来说，接受心脏起搏器更换的一个记录，是一个接受29次起搏器更换的一个患者。
3: 面对这样反复承受手术创伤的困境，难道就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患者摆脱这份痛苦吗？
6: 大家好，我是辛凯晨。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想要来了解一项中国最新的原创技术——自功能无导线心脏起搏器。它呢是历经近7年的时间，由多部门联合研制而成的。没有了传统的电池，却能够做到一次植入，终身使用。那么，没有了传统电池，它的动能从何而来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去一探究竟。花主任，我们现在看啊，这儿摆着3个心脏起搏器的模型。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是自功能无导线的心脏起搏器。我特别想知道哪一个是呢？
7: 这里有3款，你先猜猜看。
6: 首先呢，我觉得我应该要排除这一款心脏起搏器。这个起搏器可能它的这个体积相对的大一点点哈。我觉得我们的新款应该是更加小巧、更加轻便的。那我觉得我选这款。
7: 我们正在研发的自功能无导线起搏器模型是类似这款。
6: 哦，这款。
7: 对，
6: 华主任，那您看它有什么优势呢？相较于这两款来说，
7: 传统的起搏器都是通过电池来维持它的这个工作，目前的这个使用寿命大概是10年左右。患者需要开刀，需要把这个电极导线从这个手下静脉要放到这个心脏里边，弊端呢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并发症，包括在手术植入过程当中以及将来的这个囊袋发生感染。另外还要反复的切开来更换电池。自功能的这个无导线起搏器呢，从理论上讲呢，那么这个患者可能植入这一款可能就能维持他的这个终生的这个起搏器的需求。它因为体积很小，把这个电池、电路以及固定装置浓缩在一个像胶囊大小的这个起搏器。
6: 好的，华主任，那么听完您的介绍，我现在就是特别好奇啊，这个小小的起搏器它是如何工作的？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呢？
7: 那我们下面一起去看一看它的原理。
6: 好。
3: 小小的无导线起搏器无需外接电源，究竟靠什么长久运转？人体跳动的心脏又是如何转化能量为设备自主充电呢？
7: 我们知道心脏收缩它产生的机械能，那么通过无导线起搏里边的电磁感应装置，

0: 通过机械能转化成电能，然后才通过无导线起搏器把这个电能释放，刺激心脏跳动。这就是我们现在研发的所谓的自供能无导线起搏器的工作原理。
1: 嗯，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年龄稍大，他的心跳没有那么的强，那这个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心跳的动能呢？
0: 总的来讲，应该是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磁悬浮的这个自供能的这个装置，它的收集能量的效率是很高的。我们收集一次心脏跳动，可以提供4次刺激心脏跳动所需的能量，所以不管它这个心脏跳动有多么微弱，原则上我们是可以满足临床的需要的。
2: 哦，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磁悬浮技术，是不是也是为了减少它的损耗？
1: 对，这是心脏机械收缩，然后在这个无导线起搏器里边。
0: 装上这个磁悬浮的收集能量的装置，通过这个磁悬浮的这个原理，把机械能转化成电能，最后这个电能再刺激心脏进行跳动，
1: 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主任，那听您介绍完之后，我现在很好奇，就是这个小小的装置是如何装到人的体内的？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哎，好，我们走。
3: 那我们现在这个培训中心，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无导线起搏器怎么放到心脏里的。对，那么如何进行操作呢？就在患者的静脉穿刺，从这个穿刺点呢，顺着大血管，然后移植到心脏。自供能无导线起搏器预装于输送导管，经骨静脉送入心脏右心室，精准释放，牢固定植。
0: 它能采集心脏搏动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自主供电，持续温柔地发挥起搏作用。那么现在无导线起搏器不仅有单腔的，还有双腔的。哦，这个是双腔。
1: 对对。
3: 双腔心脏起搏器可使心房与心室协同收缩，更贴近人体自然心跳。单腔起搏器仅起搏心室，结构简单，能耗更低。 传统心脏起搏器受限于电池，医生不得不在功能更好的双腔和寿命更长的单腔之间做妥协。目前尚处于研发阶段的自供能无导线心脏起搏器，未来无需电池，终身续航，将彻底打破这一两难困境。它让心脏像装上一台精密的双腔发动机，动力更强，同步性更好。 这项技术源于2019年提出的共生生物电子理念，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等多家单位联合研发。华伟教授正是该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2026年1月19号，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生物医学工程》。
1: 目前团队已完成大型动物30天稳定起搏实验，该技术正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0: 华主任，经过我们这一天的探访呢，我们现在也想知道，自供能无导线的心脏起搏器，它可能离患者真正的能够用上，大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1: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概念到真正的器件，而且在动物身上已经实现了它的自供能和采集和这个刺激心脏跳动，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 攻关研发，提高它的产能的效率，减少患者多次更换电池所产生的这个费用，以及减少它手术的一些痛苦。所以，这是我们将来未来理想的起搏器。
3: 从依靠电池到依靠心跳，从人机共存到人机共生，中国科学家们历时近7年时间的攻关，为心脏起搏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那么，在我看来呢，这不仅是一项技术上的突破，更像是一次思想上的跃迁。它让医疗设备不再是消耗患者生命的外来客，而是和生命同频共振的共生者。我们也能够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换电池这个词将会从心脏起搏器的词典当中彻底的消失。
4: 可见，心脏这台日夜不休的人体发动机，它的每一次跳动都关乎着生命的质量与希望。医学技术的每一次革新与突破，都是在为这颗永不停歇的泵注入更持久的动力。所以说，让我们珍视这份不断进步的力量，用科学认知守护心跳的节律，共同守护好我们最珍贵的心脏健康与生命活力。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5: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医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他将从中医外治的角度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动作，让我们跟刘医生一起用双手为心脏松松绑，给生命添活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

0: 经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是益气稳心操，下面跟着我一起来练起来。第一个动作，双脚分开，宽于两肩，双手张开，左侧先起，勾脚俯身，摸脚尖，一二起身，好，重心左移，摸右脚，感受拉伸感，一二起身，好，三起身，四起身，五起身，六起身，注意双臂平直，七起身，八起身，好，自然放松回正。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撑臂伸展通三焦。这个动作呢，来源于八段锦中的第一式，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双脚自然分开，双手十指交叉，翻掌向上，用力向上托天，手肘保持平直，感受到拉伸感之后向左侧倾斜，好，到极限位置停，一二三，缓慢回正，注意感受身体的发力，向右侧倾斜，一二三，缓慢回正，好，左侧，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量力而行，我们逐渐的循序渐进，好，向右侧，一二三，那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也是八段锦中的五劳七伤向后桥，我们起势的时候双脚宽于两肩，重心微微下沉，双掌五指张开，往下按，掌心朝下，缓慢吸气，起身的时候手掌慢慢转向朝前，五指自然分开，尽可能的向两侧延伸，带动的呢有我们手臂的拉伸感，下按，好，起身，翻掌向右看，极限位置感受拉伸感，一二三，回正，放松，呼气下按，好，起身，吸气向左看，一二三，回正。以上三个动作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坚持练习能让您心身调和，祝您的心跳稳健有力。
1: 非常感谢刘洋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刚才的一系列的动作的练习，特别是拉伸的动作，让我感觉自己都好像长高了呢。那我相信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来运动的话呢，一定可以获得健康有力的心跳。
2: 了解心跳的节律，就是读懂身体的信号，掌握科学的方法，就是给生命最好的守护。
1: 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500多名南洋华侨抢着报名，最后抽签决定谁能回国参加一场九死一生的起义。
1: 这个结果是现身是死掉，他们也要拼死一战。
0: 黄花岗上长眠80多位烈士，其中有31人是海外华侨。
2: 尽管在军事上起义失败了，在政治上起义是成功的。
0: 穿越115年风雨，看一群热血青年如何用生命点亮黑夜，为祖国带来光明。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海外赤子故土忠魂。

0: 春日的广州，细雨初歇，空气里透着清冽。黄花岗公园内，来自广东及海外的各界人士肃然而立，共同纪念72烈士殉难115周年。
1: 向烈士敬献花圈。
0: 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组织130多名革命党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一昼夜战斗后，许多革命者血洒羊城。后来，人们收敛了72具遗骸，合葬于广州城郊的黄花岗。这些牺牲者被称为黄花岗72烈士。如今，每年的黄花岗烈士殉难日，人们都会来到这里，为烈士献上鲜花，缅怀他们。
1: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0: 人群中有一位老人，他叫黄怡庄，是黄花岗起义总指挥黄兴的孙女。80多岁的他特地从美国赶回来，他说每次回到这里都像是回家。
2: 115周年，这些事情会有人关注吗？过几年会有人想起他们吗？令我感动的是，刚才有一位在场的姐妹对我说，说有的，我就记着呢，而且是记在心里面。我觉得这是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想法，是在心里了。这个心里面是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
0: 除了黄兴的后人，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一些烈士家属，而且来自不同国家。当年牺牲的72位烈士中，有31位从海外归来参战，他们是马来亚、缅甸、新加坡、越南等地的华侨。这些华侨青年当年抛家舍业，漂洋过海回到祖国，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最终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这场起义从筹措经费到募集兵员，再到攻打总督署，每一步都有海外华侨的身影。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

0: 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将武力推翻清朝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主要手段。从1895年起，他们前赴后继地发动了9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1: 到了1911年，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已经是17年了。清朝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基本上走到了尽头，整个中国到处都是火种，革命高潮来临的所有条件基本都具备了，但革命党在革命高潮已经条件具备的时候，他们自己却是最弱的时候，连续多次起义都失败了。
0: 1910年10月，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今天的马来西亚槟城秘密召集会议，决定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并计划在占领广州后兵分两路向两湖、江西及长江流域推进，将起义的烽火燃遍全国。
1: 他觉得策划一场起义，争取通过一次起义点燃全国的革命火种，造成燎原之势，把清王朝推翻。
0: 这次起义的规模很大，购买枪支、训练人员、后勤保障都需要钱，因此槟城会议中大家商定要筹款10万元以上。那时候革命党没有经济来源，最重要的筹款渠道就是号召海外华侨捐款。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世界各地的华侨都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新加坡华侨沈莲芳捐款1000元，马来亚华侨谭德栋捐出1500元现款及5000元货物。当时负责筹款的胡汉民称赞他勤俭一生为国回家。除了南洋，北美的华侨也为起义掀起了捐款热潮。1911年2月，孙中山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宣传革命，为起义募捐。加拿大维多利亚志工总堂发动力量，协助孙中山筹款，并成立筹饷局，在华侨中间发起每人捐1元钱的一元钱运动。
2: 我们不说富人的捐款，包括我举2个人挑这个水去卖水的，他去用桶接了水，然后给这住户去送水的小贩，卖水小贩，那得几个钱呢？还包括一个都有名有姓啊，孵豆芽为生，孵了豆芽，豆芽几天长出来了，去卖这个豆芽，在集市上为生，得的这个小的这些零的这些铜钱，都要定期的，不是捐一次哦，捐给辛亥革命筹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0: 零散募捐很难在短期内筹集到起义所需的数目，于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志工堂把他们的楼宇抵押给银行，获得1.2万加元，充作革命军饷。随后，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三地的志工堂也进行效仿，将会产抵押变现。加拿大各处志工堂共捐款6.4万元，是黄花。

0: 花岗起义中捐款最多的机构。起义前后，南洋北美的华侨捐款总额高达20.9万元。孙中山后来评价道：“慷慨助饷，多为华侨。”有了充足的经费，革命党人开始为起义做各种准备工作。当时，起义所需的枪支弹药都要从海外购买，每一批武器运回中国都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1: 有一个革命党员叫周来书的，从日本带来100多支手枪、4000多颗子弹，从日本运回国内。半路有人说要检查，他慌了，结果就把那个枪与子弹都丢在海里面。结果这100支枪、4000粒子弹就白白浪费了。说明当时革命党人是通过很多途径把武器偷偷的从日本或者从其他地方运到广州，但是中间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0: 同盟会在香港设立了广州起义统筹部，精心挑选了几百人的骨干力量作为选风队，也就是敢死队。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有很多是留学生和华侨，他们专程从日本和南洋赶来。据统计，当时准备参加起义的南洋华侨至少有500人。因为人数过多，最后只能抽签决定谁能回国参战。500多人争着回来参与一场九死一生的起义。
2: 这里边有很多都是富家子弟留学归来的，有一些是老百姓当兵的。那这些人的精英为什么这么傻？以黄兴为首，他们是有一个大的信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和屡战。他们不是说抱着侥幸的心理说我们可能会赢， maybe not， 他们就是知道如果这个结果是献身是死掉，他们也要拼死一战。
0: 起义时间原定为4月13日，因为南洋华侨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了署理广州将军福奇，被捕就义，官府因此加强戒备，到处抓人，形势骤然紧张，起义不得不推迟。起义前，黄兴带头写下绝笔信，是身先士卒，努力杀贼，殊此以当绝笔，表明他要为革命拼死一搏。黄兴早年曾在日本留学，革命党人中有不少和他一样的旅日学生。林觉民在1907年自费留学日本，受孙中山影响加入了同盟会。黄花岗起义前夕，他被派往香港汇报情况，被黄兴邀请参加起义。起义前3天，他给爱妻陈义应写了一封与妻书。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祝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虽然对家人眷恋至深，但在民族大义面前，林觉民毅然舍弃小家，奔赴国难，以生命践行理想。这封绝笔信也成为千古绝唱。除了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参加起义的华侨共有31人，他们的职业有教师、记者、商人、工人等等， 年纪最小的

0: 18岁，年纪最大的52岁。马来亚华侨李炳辉祖籍广东肇庆，年轻时下南洋，在马来亚谋生，并加入同盟会。得知要举行起义的消息后，他毅然决定回国参战。抵达香港时，李炳辉的母亲写信给他，劝他回家。李炳辉回信称有机密公事在身，不能回家，并赋诗一首：回头20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渠劳恩未报，只缘报国勿无私。从诗中能够看到海外华侨的爱国热忱。郭继梅也是马来亚的华侨，他的父亲是霹雳州锡矿协会的会长，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思想进步，在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后加入了同盟会。他的父亲为了改变他的主意，给他安排了一门婚事。他说：男儿有志未遂，何以家为。婚后仅3天就与妻子告别：我耽误你了，此行成败难测，不必记挂，若有不测，望你代我尽孝。
1: 孙中山先生在南洋演讲这个革命的时候，传播那种国家安危社会的状态，这种情况，我的伯父呢经常去聆听，回来他就有一腔革命的热忱，就很向往，就是那种自由、那种平等、那种就是国家独立富强的那种情怀。所以呢，伯父呢就是跟于东红两个呢就秘密的参加了孙中山在南洋，就是黄钦他们组织的那个同盟会。参加同盟会以后呢，他们就追随黄钦他们，到处去募捐，就是去演讲，争取更多的华人支持孙中山革命。
0: 为了支持在广州的起义，郭继梅和好友于东雄从马来亚到了香港，然后跟着黄兴进入广州。临行前，他们照了全身照作为遗照，还给同盟会寄去了诀别信：视死如归，地之素质，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耳。
1: 当时看着他的那些诀别信，我自己都很感慨，当时看他热泪盈眶啊！这想不到他这么富有的家庭，他就可以把自己就是舍身忘己，都是想着国家，想着我们的民族，这真是很难理解。所以我的爷爷不是很支持他参加革命，就很希望他继承家业。
0: 1911年4月27日下午5点半，黄兴率领130多人从小东营向两广总督署进发。面对人数占优势的清军，革命党人毫无惧色，奋勇拼杀。激战中，黄兴右手两指被击断，但他仍冒着枪林弹雨坚持战斗。
2: 所谓的打断两指，是中指和食指的第一节，有一个断掉了，有一个还连着一点点，就发炎了嘛。他然后还继续战斗。
0: 起义军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广州城内枪声响了一天一夜。马来亚华侨郭继梅和于东雄跟着黄兴冲进了总督署，他们两人冒险争先，丝毫不畏惧，炸死了8名清军，为指导总督署开辟了前进道路。但是交战过程中，于东雄不幸中弹牺牲，年仅18岁。郭继梅打光了子弹，最后身中数枪也倒了下去，年仅19岁。
1: 他们牺牲时候也很惨呐，暴尸街头3天呐，那时候又下着雨，其实图的就希望我们的国家强大，不受世界列强的欺凌。当时牺牲。

上以后呢，就是不是很快知道他牺牲，而是过了一段时间，然后组织上都通知到家里了。当时我的爷爷就很悲伤，很情绪很低落。然后呢，旁边于东红的家族呢，是跟我们是一墙之隔嘛，他们家族也是很低落。他要坚定的去搞革命，你我们阻拦他，阻拦。

0: 葬于一个墓穴。
1: 起义中，李炳辉手持双枪冲锋在前，壮烈牺牲，年仅20岁。百年之后，硝烟散尽，李炳辉的名字被刻在墓碑的第一排第二位。劳培，祖籍广东开平，20岁赴新加坡投身民主革命。1905年，他加入同盟会，参与创办《晨报》。孙中山先生曾称赞说：“劳培文章写得好，文笔犀利，报道及时。”在参加广州起义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祖籍广东惠州的罗仲霍创办吉隆坡尊孔学堂，并担任校长，同时兼任当地报馆主笔，以笔为刀宣传革命。1911年3月，他从南洋赶赴香港为起义做准备。起义当天，罗仲霍随黄兴进攻两广总督署，战斗中不幸被俘。临行前，他高呼：“吾死，精神必不死。”罗玉坤是越南华侨，参加起义与清军巷战，直到弹尽被捕，后来英勇就义，年仅26岁。李彦南，广东开平人，是缅甸华侨，战斗中中弹，后来躲在山上养伤，被搜捕后决心一死，对清兵说：“请弹从口下”，然后张口引弹而死。起义失败了，革命党人血洒羊城，为武装反清斗争写下了极其悲壮光辉的一页。牺牲的烈士们大多是青年才俊，平均年龄只有29岁。闻听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孙中山悲痛万分，不禁哀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同盟会员潘大威冒着生命危险收敛烈士遗骸72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陵园巨型牌坊上的“浩气长存”4个大字为孙中山亲笔书写。
2: 尽管在军事上起义失败了，在政治上起义是成功的，把那个名气调动起来了，把名啊，就从此以后啊，这个革命高潮到来了。海外的影响在华侨中的影响应该是更大了，因为海外的报纸啊是不受清王朝禁制，所以啊，黄花岗起义英雄的形象，起义失败以后不久，已经在海外的报纸上啊就已经是全开了，就华侨本来就支持革命。此后，很多原来同情立宪派的华侨也转而同情革命党人。
1: 纪念仪式结束后，黄兴的孙女黄怡庄专门去了潘达威先生的墓。
3: 没有潘达威先生，就没有今天的72烈士陵园，所以我个人要献上我自己的那朵花。115周年漫长，我们记得他们，再接下去我们的后代，我们的亲缘，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不是他们这个人，是他们所有的那些精神，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所在。
0: 我现在在海外还有很多亲属啊，在马来西亚，他们来广州必定到黄花岗。以前就是好多海外的华侨旅游团也是必定到黄花岗，因为他说来广州不到黄花岗拜祭了，就是没到广州，就没来过广州。所以黄花岗这种墓呢，就是我们心中的一座丰碑，也是海外华侨华人心中的丰碑，也是鼓舞我们好这一代人，就是要继承我们先辈的精神啊，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长眠在黄花岗的80余位青年，没能见到后来武昌起义的胜利，他们的生命定格在辛亥年春天那个悲壮的黎明。然而，广州城头的枪声与热血，变成革命成功的火种，点燃的星星之火，不久后变成燎原之势，最终焚毁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他们用青春与生命谱写的是一曲恢弘史诗的壮烈前奏。
2: 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性的事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使中华民族在20世纪得到了一次崛起的机会，从而后面有新文化运动，有五四运动，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然后呢，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最后取得胜利。所以我们从20世纪的历史、100年历史来看，黄花岗起义的重要性就更容易理解了。
1: 碧血黄花，浩气长存。115载春秋更迭，每到春天，总有人记得当年那些革命先驱为救亡图存做出的牺牲，记得当年许多海外赤子跨越山海回到祖国，为中华民族点亮希望。他们以青春为炬，以热血为心，在祖国大地上燃尽了最后一缕光。如今春风拂过碑前，那火把从未熄灭，它化作了山河的颜色，时代的脉搏，在一代代人心中长明不灭。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

0: 色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根据媒体的分析报道，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迟迟未能结束，让特朗普正面临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难关。如何度过这些难关，既考验特朗普的决策水平和政治手段，也在考验美国应对危机的整体韧性。摆在特朗普面前的难关有哪些，他又将如何应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美国发动战争是需要经过国会授权的。那么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时间。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议规定，美国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发动军事行动的期限不得超过60天。虽然共和党利用在国会的多数席次优势否决了这一法案适用于针对伊朗的史诗之怒行动，但在政治层面上依然对特朗普继续展开军事行动形成了压力。 根据美国战争权力法的相关规定，美国总统发动战争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呢，60天是一个期限，而目前呢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说，这对于特朗普来说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压力和约束。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3: 说到60天的期限，我们知道2月28日动手之后，美国政府是在3月2日是通知了国会，所以呢按照规定，在国会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这场仗本身应该打60天。60天到期的时候，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3个选项。一是撤，但是现在撤军呢恐怕并不是特朗普的选择。那二呢是获得国会的授权，想要获得授权呢现在确实也有极大的争议。而第三招呢就是拖。那么如果拖的话，特朗普可以宣布一次性的30天的延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争取国会的授权，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撤军的方面有一定的空间。60天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呢对于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恐怕是拦不住的。但是呢后续恐怕更加关键的是总统手中的战争权将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会看到国会限制总统手中的权力往往是不成功的。当60天期限到达的时候，一方面呢特朗普仍然会寻求国会授权，还有一定的所谓的机动空间和时间，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解释当前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是作战，而是所谓封锁伊朗的港口，以偷换概念的方式来延续自己的军事动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军事方面特朗普没有难关。现在我认为最大的难关呢是打不赢还撤不走。其实大家会注意到近时期美伊之间谈判陷入僵局，同样停火非常脆弱，但是在这种脆弱当中并不意味着美国仍然占据着完全的主动。比如近期德国总理默茨就曾经嘲笑特朗普，认为呢伊朗已经给特朗普羞辱，认为美国当前呢是进退两难。而对此呢特朗普即使进行回应，但是仍然在考虑后续这场军事行动如何延续下去的问题。那么现在有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在评估，如果美国单方面宣布胜利，伊朗会不会接招？也就是说，当美国强行离场的时候，伊朗会不会阻止而进一步的发动行动？现在呢，美国心里完全没底。
2: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特朗普接下来也不能随意的展开军事行动。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这个问题？郑教授，
4: 共和党虽然凭借的国会多数的席位啊，5度的替特朗普的伊朗军事行动拆掉一道程序的障碍，但是实质上，这个不是特朗普可以任意扩大战争的通行证。有别于前几届的政府，特朗普目前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是高度的撕裂。如果特朗普选择强硬单方面的延长战事，这不仅可能会面临国会切断额外数百亿美元战争拨款的风险，甚至于会可能引发严重的宪政危机。今天 共和党

0: 替特朗普挡住了压力，这是因为党派利益暂时一致。明天如果战事拖长了，伤亡扩大，油价飙升，选情崩盘，最先跟特朗普拉开距离的恐怕也就是这一群共和党议员。华盛顿的政治支持绝对不会是无条件的忠诚啊，而且政客们是精算之后所进行的政治交易。共和党利用席次的优势拥护护航特朗普，表面上是维护总统的战争权，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在中期选举的前夕爆发党内的分裂，打击选情。而特朗普绕过国会单独行事的执政风格，也是让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感到不安。特朗普接下来面对的不只是合法性的困境，更是关乎他个人政治威信的豪赌。这60天的期限不只是法律上的红线，更是政治论述上的一个倒数计时。你拖得越久，特朗普所面对的国会的质疑就会越难自圆其说。共和党的国会党团可以短期之内维持党内的一致，他却无法保证选民会继续的买单。国会可以被绕过，法律或许可以被这个解释，舆论也可以被操弄，但是战争的代价、民生的压力跟国际社会的反感，终究是绕不过去的。
1: 我们看到有的声音认为说，之所以特朗普之前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就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是因为他认为60天就可以结束这场打击，但是60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场军事行动依然没有结束。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接下来特朗普即将面临的困境？
2: 这个所谓的60天呢，它其实不是战争的周期，它是美国这个总统与国会关于这个战争权的分享和相互制衡的一个周期。也就是你的小的战争在总统完全在总统的范围以内，也不涉及到大规模的动员增加军会，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它基本都是总统的专属的范围，它也不需要特意的从国会得到某种授权。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所谓的60天，你要理解这个美国这个两会之间关于战争权的一个分野。那么这个战争权的法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它的核心是既让总统可以打必要的这个战争，同时呢又不能让总统的战争权特别大，这是他的一个微妙之处。但是呢，国会留这个权利可以不断的去约束总统，敲打总统，不要让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权力太大而失控，这是问题的核心。所以我想特朗普确实会面临一个问题，他这个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主要是他个人的形象的问题。特朗普当然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完全在他自己行政部门的范围内解决，现在看来不可能了，他必须要去找国会了，这肯定是特朗普一开始说不愿意面对的一个局面。那么对特朗普本人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的约束，甚至是一个法律的约束。但是我不认为真的国会会强制他撤军，这在法律上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因为国会其实没有这种权利。国会约束总统主要还是钱，还是这种拨款的这种能力，这是最大的限制。
1: 那么通过刚才三位的讨论呢，也可以看出无论国会是否能够制约得了特朗普，那么其实他都要去处理这些难题。那么有舆论认为说，特朗普即将面临的难关呢还有中期选举，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面对的第二个难关是中期选举。随着选举临近，美伊冲突及其负面效应正在成为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选情的沉重压力。不仅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度跌至低点，共和党在部分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选举中也接连受挫。
1: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从美伊冲突以来呢一直持续走低，而最近呢也一直在往下掉。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指标？
4: 从四月中旬，特朗普的支持率从36%跌到月底的34%，再创新低。对于特朗普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为什么要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然在美国国内质疑之声当中，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冲突美国是被以色列拖下水，所以如果看民调数据，现在呢对以色列的不满的声音是逐渐增加，这某种程度也在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会观察到的是，特朗普这一次战争是不是为了中期选举而打，这是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我们会看到从今年1月3日他发动对委内瑞拉的突袭

0: 行动之后，一度也在试图评估，那么发动战争是不是会产生聚集效应，对中期选举来说会不会意味着对共和党的更多的利好。而当时确实从民调来说，在这个一月三日发动对委内瑞拉突袭的前后，那么共和党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发生了变化。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其实呢只有很少部分的人是支持通过军事行动对委内瑞拉实现政权更迭，但是呢在一月三日的突袭之后，从这种支持的比例来说还是大幅增加，尤其是共和党中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在不断的延续，美国已经难以收场，现在没有一个所谓战略性的退出方案的时候，反而是造成了极大的负面的影响。说到民众现在的反应，有这个更多的民众认为油价上涨是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生活成本问题成为影响中期选举选情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和这一次战事来说，结果已然是得不偿失。那么即使特朗普试图安抚他的支持者，称现在海峡可以恢复通行，但是从事实操作上来说，即使排雷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恢复航运仍然需要一段时期才可能在油价、经济等各方面产生影响。所以从目前来看，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来说，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很明显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的选情会带来后续的影响。
1: 那么如果说对特朗普中期选举后续的选情带来的都是负面的影响的话，那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共和党的选情？张教授您的观察。
2: 这个我想还是要一分为二来看。那么首先美国民众其实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度是不高的，他们绝大部分民众其实你要问他伊朗在哪他都未必搞得清楚，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这个衣食住行，尤其是油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美国一定是有害的，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你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有那么几个国家是从中受益的，就是宏观经济是受益的，其中有一个最主要就是美国。因为美国一方面是石油价格上升，消费者受损，他们肯定是对战争是反感的。但是反过来，美国的这些大的石油公司，这些这个页岩油、页岩气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利润、他们的产值都是翻番的，都是增长非常快的。所以美国是一方面在花钱，一方面在挣钱。你看美国这个股票市场，它的这个金融市场，其实最近这两个月吸收了大量的这个资金，英伟达的市值又重新回到5万亿美元。就是美国它有两本账，它有两个故事。那么现在离中期选举还比较长，到底是哪一本账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目前要讲这句话的话，你还是有一点为时过早。那么真正我们只能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特朗普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也是这个伊朗故意让他不赢的一个原因。如果现在让美国赢了，特朗普就赢了，那么对伊朗对美的政策肯定是不利的。那么伊朗也在以此来撬动美国国内的政治。那么所以我想最终会怎么样，那么从常规来讲，总统的党2/3以上的概率是要输掉中期选举的。那就意味着哪怕这一次共和党丢掉了某一个院，所以我想我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高估了这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对这个特朗普的影响。它一定是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这个考虑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
1: 这场中东战事给美国也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负担。那么郑教授您的观察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3: 第一个表现就是油价直接的飙升，战争成本立刻市场化了。近期国际油价已经因为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而突破了高位，那么这就说明了市场已经用价格来投票，他不相信白宫的乐观说法，也不相信所谓有限军事行动可以不必付出代价。第二个表现就是美国国内通膨压力的回潮。油价不是单一商品的价格，它会沿着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物流运输、食品价格等一路传导，最后所有的成本都会回到超市的货架、加油站跟普通家庭的账单上。第三个表现就是全球航运跟保险成本的上升。霍尔木兹是波斯湾能源出口的咽喉，一旦风险升高，邮轮的保险费 绕行的成本。

0: 本、传奇的延误都会同步上升。那么卡达跟阿联酋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也是依赖霍尔木兹，这就意味着危机还会冲击到天然气、电力成本、化工原料、制造业跟农业。第四个表现就是美国自身经济也深受冲击。有些美国政客以为美国已经是能源生产大国，就能够在霍尔木兹危机中坐收渔利，这个实在是短视了。美国确实可能因为油价的上涨让部分的能源企业受益，但是整体经济呢，却会承受更高的成本，消费者的支出会被压缩，企业的利润会被侵蚀，而联准会降息的空间也被压缩了，所以股市也会因为通膨的预期跟地缘的风险而开始震荡。这种这个经济压力的积累已经让特朗普的支持度跌到低点。
1: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媒体分析认为，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给全世界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负面影响，批评特朗普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战争支付代价。如何应对冲突造成的能源危机和经济负担是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三以及第四道难关。评论认为，局势发展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不但是在进行军事对抗，也是经济韧性的比拼，如果持续下去，将给全世界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2: 美国方面不但没有着手处理自己的经济困境和给全球带来的经济负担，反而呢还在做强硬的表态，要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比如说，他扬言要对给伊朗提供帮助的个人和企业进行制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样的行为和做法？这是在转移经济困境的焦点吗？张教授，
3: 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呢，它确实有一些经济困难，它主要的困难是他在伊朗问题上的经济利益，他是在国内是分化的，是对立的，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你感觉到这个战争对美国的损害不大，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很担心，毕竟老百姓普通的民众是多的，他又担心这个局面如果延续下去，你对他的政治啊，对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利的。那么出于这种考虑，那么我想也是出于尽快结束伊朗冲突的考虑，他现在就对伊朗威胁要加码制裁的这个措施。它的本质上你是想把美国国内在底层居民这一块的压力，包括这些居民对这个压力的感知转移到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之上。那如果舆论界关注的是特朗普的制裁措施，可能你对国内经济的这些冲击的关注度你就会下降，那这样也是一个解决国内政治危机的一个方法，这是一点。另外我们可以大致可以预测，在未来特朗普针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啊，包括不仅是经济制裁了，现在包括一些这个军事上的配合的措施，像封锁啊、登临检查这些措施都会上升。所以我想现在特朗普对伊朗做的，他其实是软硬两手是同时兼具，硬的一手呢就是军事打击的威胁，军事打击力量的准备，那么这两条其实还是在的。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可以讲是随时都有可能重新恢复尤其是等他宣布的这个延缓期暂停期结束以后，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也认识到仅仅靠军事看样子是不够的，他要对伊朗加强这个经济绞杀战。那么伊朗的经济本来就不好，那么他当然了，在战争期间老百姓吃苦耐劳，他可以忍受更长的时间，但是忍受不是无限的，这个是不确定的。因为经济嘛，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事物，不是说一个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定就有效的。所以总体来讲，美国是强化了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他也认识到伊朗问题的这个复杂性。
2: 那么如果说美以伊冲突一直持续的话，对于全球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首先呢，刚才两位老师都给美国算了一笔经济账，那么现在答案非常明确，美国打这一场战争，美国呢发动军事行动肯定是亏本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外溢的影响，应该说首先影响的还是美国

0: 一些重要的盟友。刚才我们也说到，德国总理之所以公开的批评特朗普，认为美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是因为德国自身也受到影响，欧洲受到连带的冲击。一方面呢，欧洲面临的是美国可能扔下一个烂摊子，之后呢有一系列移民、反恐等多种问题。而同时呢，从经济上来说，现在美以冲突的延续，德国自己看到的是投资者信心急剧下降，下降到的是三年来最低。那么对于德国经济后续的发展，包括因为通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这都是德国自己现在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中东地区它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受到影响。之前一段时间中东的发展不仅仅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旅游业，那么同样高科技行业包括人工智能等方面也有很快的发展和进展。但是大家看得很清楚，当美以冲突开始之后，伊朗的打击目标是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当特朗普威胁要再次动手的时候，伊朗给出了自己的打击方案，其中就包括如果伊朗的军政高层被美以打击之后，伊朗呢是要打击中东国家美国的高科技的企业和一些相关的部门，以这样的一种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回击。所以可以想见的是，中东后续的发展，不管是一些国家的长期的发展战略，还是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这种潜力，现在呢已然被踩下了刹车，受到了不可挽回的影响。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如果美国呢现在打不下强行撤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有更多的管控能力，一方面呢海峡的航运可能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而后续呢伊朗也在谈通行费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意味着国际航运的未来的发展态势甚至是格局是可能会出现变化。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后续的连锁反应会进一步的发生，很多国家恐怕是难成其重。
1: 接下来特朗普会不会有一些更加激进的行为，比如说在军事行动上会做出其他的决策，您的观察呢？
2: 我们从特朗普的人格特质与政治作风来判断，他确实有可能会为了应对中期选举的压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采取更偏激的决策，企图用战争来挽救选情，但是这个代价会非常的大。特朗普的政治本能很清楚，当国内压力升高时，他就用外部的强硬来转移焦点，当选情不稳的时候，他就会用暂时总统的形象来凝聚基本盘，这个是美国政客的老套路了。问题是今天这一套未必管用了，因为中东的战火不会按照白宫的剧本来走，伊朗可能会反击美军的基地，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甚至于让地区的盟友被迫卷入战争，可能由此就失控了。特朗普过去打的是美国优先的旗号，批评美国不应该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如果他自己把美国拖入新的中东泥潭，这就等于是亲手砸掉特朗普自己的政治招牌。如果特朗普选择退，问题同样的棘手。当初特朗普正是打着反战、终结愚蠢战争的旗号来击败了拜登，今天他自己发动的战争如果是以无条件来撤退告终，选民对他的不满将会比对拜登的不满还更加强烈。撤军、停火、接受谈判，理性上或许是降低损失的方式，但是在政治上很可能被民主党批评为打了半天却没有成果，被共和党的鹰派批评为向伊朗示弱，还会被基本盘质疑是雷声大雨点小。特朗普已经拒绝了伊朗最新的停战方案，双方的立场显然还有明显的落差，这也显示了特朗普不是不想漂亮收场来，而是他找不到一个既能保住面子又能够压住伊朗还能够挽救选情的方案。有分析就指出来，特朗普现在陷入的是选举战争化跟战争选举化的双重陷阱，他想用战争来服务选举，但是战争正在反噬选情，他又想用强硬来制造优势，但是强硬路线会扩大风险。目前特朗普的支持度下滑绝对不仅仅是选民对他的单一政策的不满意， 而是对他整体领导能力

0: 跟判断力的根本性质疑。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美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制造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等等方面的难题，考验着特朗普政府。战争无赢家，国际社会呼吁尽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和秩序，才是最佳应对策略和真正的出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敬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7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
2: 春才会更加闪亮。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4: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5: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3: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6: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7: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3: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3: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

0: 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1: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2: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3: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2: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4: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5: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6: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7: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8: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7: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

0: 列当的原生葵株。经过五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列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列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列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1: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0: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3: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洪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5: China is running so fast。
6: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4: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 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

0: 几至五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0: 体验了这个爬沙山，在山顶的话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然后刚刚的话在山顶看月牙泉也是非常漂亮的。
1: 来关注天气，昨天中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有所缩减，但是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北方部分地区则出现降雪。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偏少，随着降雨结束，各地气温将快速回升。
2: 五月三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出现大范围降雨，伴随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广东各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雷雨、大风和冰雹多种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广东全省降雨将逐渐减弱，珠三角、广东西部仍有降雨，提醒市民合理安排行程。从二号晚上开始，广西百色市区就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不少路段出现积水，路边大量树木被大雨冲倒折断。险情出现后，城管部门迅速行动，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清理抢修工作，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装车清运。截止到三号清晨，百色城区主干道倒伏树木及路障基本清理完毕，道路交通恢复正常。受强冷空气影响，河北坝上地区从二号开始就出现持续数小时的中到大雪，最低气温骤降至零下四度左右，降雪在当天夜晚停止，地上积雪自然化开，没有出现大面积积雪结冰情况。目前当地各主干道旅游通行路段通行条件正常。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将在轨驻留七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十号和神舟二十三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三号，随着江海号盾构机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深处，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中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三号，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中段海拔达2746米，为全线路海拔最高点。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七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云贵川结合部国家交通路网布局。三号，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中广核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项目共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超过550亿千瓦时。近日，广西举行五四青年节相关主题活动，为2024至2025年度广西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在先进事迹分享环节，青年代表们紧扣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五大领域，依次讲述了各自的青春奋斗故事。近日，青海省海东市花豹山一名登山者因山区突降雨雪失联，当地消防部门连夜进山搜救。 受山区持续

0: 雨雪天气影响，山顶积雪最深达一米，加之地形复杂，夜间能见度极低，搜救工作一度受阻。最终，消防救援支队42名指战员经过近20小时的奋战，成功救出被困人员，并移交120医护人员做后续救治。
1: 日前，万物共生庆祝国际太极拳日暨太极推广活动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来自斯里兰卡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太极拳爱好者参与活动。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正红在活动致辞中表示，万物共生是太极拳文化的核心内涵，也与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所提倡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相契合。中方愿以太极拳为媒介，进一步促进中斯文化交流与互学互鉴。据悉，斯里兰卡兰比尼孔子课堂将在其中国文化教室开设太极班，面向当地民众提供太极相关培训，并在斯里兰卡本土中文教师文化训练营活动中设置太极拳课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披露最新版14点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将研究方案，并威胁或重启空袭行动。外交还是对抗，美伊如何极限博弈，双方立场分歧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准备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交海峡通行费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二号，伊朗披露了最新版的14点谈判方案，并且表态说已经做好外交与对抗两手准备。特朗普称将研究方案，但同时也发出威胁，可能重启空袭行动。美伊仍在继续着谈判和军事的双重极限博弈，谁会在较量当中先眨眼呢？双方立场分歧又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议会准备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向伊朗交过航海峡的通行费，美国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呢？另外，美国国防部推动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全球战略稳定的广泛担忧。美军加速 AI 军事化部署将带来哪些安全和伦理风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信息。
1: 二号，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媒报道，根据该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纽约时报还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认为这是伊朗方面做出的让步。二号当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当天，特朗普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先是美国提出了一个9点的谈判方案，然后伊朗呢又拿出了一个14点的谈判方案。先不说呢双方分歧比较严重的那些话题，就先说这个停火的问题。我们看美国说要停火2个月，但是伊朗方面呢说应该在1个月之内呢就应该拿出一个结果，而且是要为最终呢能够这个结束战争做出准备。所以就这个问题上，双方已经看出分歧了。那您觉得这个9点方案和14点方案最终这个分歧有多大？
2: 我觉得美国提出的方案和伊朗提出的方案，最大的不同就是追求的目标不同。美国这个方案就是停火60天。大家谈判。那么伊朗的方案的目标呢是终战，终止这场战争，在30天之内，而且一揽子解决，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我觉得伊朗现在提出的14点来啊，它和之前也有个很大的不同啊。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核问题，核问题的位置。那么在此之前，其实伊朗和美国核问题是主谈的啊。你比如说4月11号，他们在巴基斯坦的那一次面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啊去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议长啊他们的谈，那次主要是谈核。那么现在呢，14点钟呢，核已经不在核心的位置了。据说是伊朗已经把那个伊朗原子能机构主席排除出这个谈判代表团之外。那一次谈完之后啊，甚至要技术性的啊，就是专家级的谈判，就是探讨细节了。那么现在核问题已经不在这个核心位置了，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比那个4月11号双方要达成一致、达成共

0: 是离得更远了。我认为伊朗现在有三点，我认为好像引然而现的底线。一个呢是不放弃核权利。一个呢是不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在未来的整个中断之后，美国必须解除制裁，哪怕是分阶段解除制裁。我觉得从这三点来看，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更小了。
1: 另外呢，美国媒体有一个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呢，伊朗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谈判之前呢，美国要全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伊朗不再要求这个前提了。所以这个媒体报道出来以后呢，不知道这个消息的可信度如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意味着伊朗为谈判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您觉得这个消息，真实性如何？
2: 首先呢，说到这个消息，我们看到的是，当美方发布消息之后，到现在呢，伊朗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回应。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确实是存疑。存疑呢，是因为此前美国多次打舆论战，我们会看到呢，在谈判的问题上，之前呢，美国方面一直表示自己掌握主动，而伊朗呢可能会出现退让，包括呢此前声称的伊朗急于达成协议，是伊朗更需要一个协议。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谈判的前提方面，美方称伊朗做出了重大的退让，不排除呢又是谈判策略，也不排除呢这是现在美国政府急于安抚市场，进而平抑油价的一种这种舆论战的打法。那么另外呢，我们会看到伊朗方面确实没有回应，但是在放出更加强势的声音，比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情报部门已经发表了声明。声明当中说，美国现在处境非常艰难，是要做出艰难的抉择。那么美国现在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是不可能完成的军事任务，也就是说再次强调美国打不赢这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个选项呢是达成糟糕的协议。糟糕的协议呢并不是说美伊之间没有达成共识，而是呢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认为呢美国必须要在这两个选项当中选择，而不是伊朗做出退让。所以此时呢美方说伊朗已经让步示弱，那么大家都在观察这个真实性到底有多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消息恐怕呢也有一定的脉络可循，也就是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即使第二轮直接谈判到现在没有发生，但是呢双方一直在交换信息，伊朗方面也在提出自己的方案。而现在呢，对于伊朗来说，我觉得首要的目标是停战，之后呢才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和核问题，后续可能会按阶段来推进谈判进程。所以此时呢，美方声称伊朗已经取消的前提，恐怕呢也是近一时期伊朗调整自己的谈判策略，以这个停火为优先目标。那么美方呢在试图放大这个信号。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个态度呢变化也比较的大，因为一号呢刚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已经结束了，但是二号呢他马上又说对于伊朗提出的这个方案无法想象能够接受，同时而且他又提到说不排除重启空袭的可能性。所以你说一号二号这样的这个讲话这个态度变化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0: 我觉得现在大家仍然担心这个再次重返回战争确实有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无论是美国方面的表态，还是军事上继续部署，还是以色列方面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所以战争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总体来讲，我认为短期内返回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啊。如果我们用百分比的话，我觉得充其量也就20%，25%大概是相对来讲比较小。而大家再次进行面对面谈判的可能性要大于返回战争去。我觉得下一周可能不能排除双方再次谈一次这种。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即使谈呢，双方达成协议，这个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双方尖锐的对峙、僵局对峙，这种情况下呢，擦枪走火也好，或者说在海上发生摩擦、小规模的冲突，这种可能性，我觉得随时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就说由于虽然打了这场战争，但是迄今为止，双方即使谈也很难达成协议。那么就说美国和以色列打这场战争的目的，它远远没有实现。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讲，不能排除现在的停火就是个短暂的，下一次战争随时可能还会到来就是战争的危险还是始终存在。
1: 而且对。

0: 伊朗发动的这一轮的这个战事呢，实际上是相当于绕开了美国国会，没有经过国会的这个授权，所以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法律呢，60天的这个期限，5月1号也到期了。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分歧，说如果要是发起第二轮的这个打击的话，是不是可以再次取得这样的一个临时授权，又可以再次绕开国会？
1: 首先呢，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美国现行的机制，包括美国国会的权力，和这一次呢，应该说某种程度还是对这个特朗普军事行动，对于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产生影响的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设置是不足以阻止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他发动一场战争，并且呢还延续军事行动。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总统往往会所谓巧立名目，或者说呢进行解释，来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证明。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美国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就称呢，这不是美国的一次交战，而是呢参与了北约的行动，是一次支援行动等等。当时呢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极度的反弹，包括国防部长在内公开和总统唱反调，反对派出地面部队，但还是派了。那么这一次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首先在60天的期限内，他认为目前美国国内的立法，包括这个战争权力法，对现在的行动不构成影响。比如说现在美国一直强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一直在采取行动，不断地公布这个已经拦截的船只的数量，还称呢美国抓扣伊朗船只之后，抓的是船只，还这个掌控了货物以及伊朗的石油，认为自己现在的行动是有效的，是对伊朗施加的压力。但是呢，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解释当中，现在的这种抓扣行动它不是战争行动，所以呢不受国会的限制。当然我们知道，即使60天到期，那么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可以宣布30天的这种延长期，当然是一次性的，但是仍然有一些空间。那么后续呢，是不是会再立名目发动军事行动，仍然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这恰恰是现在美国国内一些人的担心，是担心穷兵黩武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滥用武力，不但呢对自己造成反噬，还可能会深陷战争泥潭，造成一系列的溢出影响。那么正是因为国内的约束机制没有发挥作用，会加剧这种风险。
0: 另外我们看到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双方的博弈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升温当中。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媒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此前一天，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企业或国家进行过此类间接支付。有媒体日前报道称，为了使一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曾有实体向伊朗支付了至少200万美元。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海军日前拦截并登上与伊朗关联的邮轮，拿下了船上的石油和货物，这一行动是非常赚钱的生意。特朗普还称，谁能想到我们会这么干，我们简直就像海盗。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特朗普厚颜无耻地吹嘘美国行事像海盗，直接承认了其行为具有犯罪性质。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伊朗媒体报道的，就是议长可能会批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而且这个法律当中规定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像以色列是永远不允许被通过海峡，敌对国家可能主要是指的美国了，交了战争赔偿金以后才能通过海峡等等。就您觉得，如果说这个法律真的批准以后，伊朗有能力把它落实吗？
3: 从目前的情况看，伊朗议会通过这个法律啊，这个成为这个法律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啊，这已经是个趋势了。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伊朗能不能落实，或者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怎么样，还是另外一回事儿。伊朗这样做呢，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临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呢法律化、常态化啊，这样一个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未来能不能落实，我觉得还 单方面取决于伊朗，就是还得取决于这场战争。

0: 那怎么结束？那么美国和伊朗啊，最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会谈出什么一个结果来？我觉得这样，从伊朗现在的这个设想来看，就整个这个管理法这个设想来看，就像您刚才讲的，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然后呢，就是通信的船只啊分层化啊，它分了好几个层次，就像您刚才讲的，比如说以色列永远不能通行啊，就禁止通行。那美国以及敌对国家呢，那就是要战争赔偿金啊，你要赔款啊，赔偿。然后其他国家呢，就是统一的管控啊，你要得到革命卫队的许可。那么同时呢，他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等等，啊，他要把这个霍姆扎尔管控起来。但是我觉得设想是这样啊，就是他法律规定，就他管理法规定这样，但能不能落实或者多大程度上能落实？如果要落实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么加大了霍姆兹海峡航行的风险和过往船只的成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呢，现在已经发出了这个威胁啊，如果任何有这个公司给这个伊朗交这个通行费的话，恐怕马上就要制裁，而且说慈善捐赠的方式也不行。数字资产支付的方式也不行，以货易货的方式，这些都会被受到监管。那您觉得美国的这个制裁又会不会落实？霍尔木兹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管理方式和模式，是不是会发生一种非常大的变化？
2: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在停火期间，美国打出了封锁牌，是封锁伊朗的港口，阻止这个船只进出。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封锁牌上面，您刚才也提到，又叠加了制裁牌。首先呢，从这个主观意愿上来说，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经济施加更大的压力，大家确实会看到呢，这次梅伊冲突期间，伊朗呢进行了抗争，而且呢某种程度还是表现了韧性。但是现在在伊朗国内确实也有极大的困境，那么物价已经上涨，有一些这个城市和地区，一些这个经济秩序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后续呢，在治理等问题上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问题。这个时候，美国当然希望以压促变，当然希望呢一方面减少伊朗的石油收入。那么现在呢，以这样的这个封锁牌，叠加这个制裁牌，再进一步的阻止伊朗经济的这种运行，是要加剧这种困境，是要所谓压垮伊朗。美国仍然在观察预期的目标，但是从实际效果上来说，首先呢，能不能封得住？我们说现在呢，美国确实打不赢，伊朗也在强调。那么现在呢，又谈不成，但封得住的这个问题，美国一直在进行尝试。其实呢，近期有消息称，已经有伊朗的大型油轮是突破了封锁，这显然呢，并不是一个唯一的现象。恐怕呢也不是美国唯一一次失守。那么美国是不是会阻止其他的船只来通过，来阻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这是现在美国的发力点。当然呢，对于商船来说，成本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当面临更大的风险的时候，肯定会有所顾虑。但是我们都知道，伊朗现在收这个通行费的问题，针对的不是散货船，而是大型油轮。也就是说，当这个成本和收益有这个明显的差距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能够这个进行一次尝试，或者说这个性价比足够有吸引力，现在依然有待观察。那么后续呢，美国更多担心的是，在这个收管控费用以及呢通行费等问题上，伊朗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所以现在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来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的障碍。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明显再次暴露出的是，伊朗的封锁牌确实对美国产生了影响。
1: 另外，我们关注到美国国防部呢，在强制推行和一些人工智能公司的合作，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呢对于 AI 军事化的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一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已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在美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上部署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这些公司包括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微软和亚马逊云服等。声明称，与这些公司的协议加速了美军转型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有分析认为，美国推动大型科技企业深度进入军事系统，会进一步模糊民用技术与军事行动的边界，加剧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军事化失控的担忧。人工智能一旦被滥用于目标识别和打击流程，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后果难以挽回。此前，美国多家媒体披露，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0: 一在2月28号的空袭中遇害，正是美以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间谍手段实现的。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南部一所小学遭袭，导致160多名学生遇难。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哈珀将这一事件定性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目标识别错误导致的平民伤亡事故。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战争中被滥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警告称，人类命运不能交由算法决定。
1: 其实之前呢，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美国呢已经把 AI 用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当中了，包括像委内瑞拉的，包括像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甚至我们之前报道以色列可能在加沙军事行动当中呢也使用了 AI 技术，所以确实引发了各界的这个担忧。因为我们刚才短片当中也看到了，比如说伊朗的这个女子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已经被媒体爆出来存在着这个 AI 可能目标识别上的一些失误，而且美国的 Anthropic 公司，这应该是 AI 的头部企业了，已经拒绝和国防部的这个合作了。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现在相当于采取一种强制的方式和美国的这个 AI 企业进行合作，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2: 首先呢，说到这个美国将 AI 用于军事领域，确实现在已经有多方的信息证明正在深入的进行绑定，在这个利用 AI 来这个帮助军事行动的进一步的落实，美国试图以此来放大自己军事行动的目标，来加大军事威慑的力度，来增强政策的进攻性。但另外一方面，您也提到现在呢，美国政府包括国防部和一些这个领头的企业已经发生了分歧，这并不是说呢人工智能不好用，恰恰是因为太好用，所以美国政府呢是要放大它的效用，进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不仅仅是道德边界的问题，以及美国和企业之间权责划分的问题，而是呢人工智能的使用不仅仅像刚才新闻片当中是导致了更多的误伤，是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同样在大国之间，其实关于是否使用人工智能来做军事方面的决策，早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可以想见的是，尤其是对于核国家来说，如果过度的依靠人工智能而在决策方面发生失误，依靠人工智能的决策，或者说呢甚至直接发布力量，发布相关的命令来这个使用核武器核力量，那么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所以现在呢，关于这个美国更多的依赖人工智能，很显然带给美国自身的也并不是安全，对于国际安全机制造成的冲击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1: 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Anthropic 公司，本来呢他已经被这个美国国防部列为黑名单了啊，因为这个拒绝合作。但是从这个事件背后，您看待这个军工企业和这个美国的这些商业公司之间的这种利益纠结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3: 他们确实有利益的博弈啊。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 AI 这些公司呢，他还是要在这个控制权主导权上，它还是要相对来讲它要可控，因为这个技术是它的。而军方方面呢，那当然是它无限啊，它是要把这个主导权放在自己手里啊，这是方面一个方面的博弈。另外一个方面利益啊，因为企业的利益是毫无疑问的啊，定价权呀，包括这个技术的护城河啊等等，但军方是要全拿过来，而且尽可能的廉价啊，这是军方的利益所在。再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这个你从价值观啊什么这些方面来看，那个公司还是有顾虑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技术用于军事，那常常会出现偏差啊。你比如说在加沙地带以色列用那个，那造成了无差别的伤害，那个出现了很多的偏差。那么这次在伊朗这个攻击中也是，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女子学校那个，所以啊，就是公司和美国军方之间啊，它是有一种博弈的关系在里面。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冷空气影响的间歇期五一假期尾声，中国大部分地区会是晴朗升温的天气格局。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降水比较分散，而且量级普遍不大，较强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广西、广东、海南还有台湾等地，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

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明天青藏高原一带的降水将会略有增多，不过整体来看，中国还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持续助力之下，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明显的回升，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来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有一丝初夏般的炎热。在欧洲，未来两天西部降水将会逐渐的向东向南蔓延，在西班牙还有法国等地将会有大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出现。与此同时，在北欧还有东欧一带降水会比较的频繁，挪威、瑞典的部分地区仍然可能会出现较强降雪。北京晴，7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3到22度，呼和浩特晴，4到27度，西安晴，8到27度，昆明阵雨，10到19度，石家庄晴，11到26度，合肥晴，11到28度，长沙多云，17到28度，湖州多云，15到27度，福州小雨转阴，18到23度，海口雷阵雨，21到27度，莫斯科晴，11到23度，柏林阴转小雨，14到25度，伦敦小雨，9到19度，巴黎小雨，11到17度，日内瓦小雨，10到17度，维也纳晴，13到28度，罗马阴，10到21度，雅典晴，10到19度，开罗晴，14到24度，渥太华小雨，5到18度，纽约晴，10到23度，华盛顿晴，10到25度，首尔小雨转晴，9到21度，东京中阴转阴，19到26度，迪拜晴，29到36度。

徐庶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我是主持人王宁，欢迎你们。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各位坐镇嘉宾，他们是浙江中医药大学原校长、浙江省名中医研究院院长肖鲁伟，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王庸军，山东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首席专家王正国，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同时也欢迎我们元气团的小伙伴们，我们要特别的欢迎在元气团当中为我们坐镇的队长，那就是奥运冠军何冲。接下来让我们一一认识一下我们元气团的其他小伙伴们，温俊凯、张希妍、胡孙林、尼嘎热、艾和麦提、彭永杰、阿依祖热木、色买提、吴立伟、王继林、张泽业、

0: 李一航，欢迎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你看这人身子骨可硬朗了。这个硬呢，很多时候表达的是我们的骨头很结实，那这个朗呢，大多是我们会理解为有生命力。所以古人有这样的一个词叫做骨正筋柔，今天我们将会一起来打开骨正筋柔的秘密。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金防颗粒，金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何冲，骨正筋柔这四个字你怎么理解？
1: 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前半辈子接触最多的除了教练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队医。我们的队医很多都是中医学院出来的，推拿学院出来的。我们的生活里头有50%的时间在竞技体育训练上，有50%的时间就是在调理我们的身体。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在走上赛场的时候，对于比赛的专注，我们对于比赛的这种热情，可能会更加容易去面对比赛。只要我们骨正筋柔，中国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应该会更长。
2: 刚刚听了何冲我们这个优秀的运动员的一番肺腑之言呀，我深有同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在这篇里提出，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腠理已密，如是则骨气已精，筋道如法，常有天命。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骨骼筋脉气血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内在的联系，也就是骨骼如果正直了，那么筋脉就可以有柔韧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使气血就可以运行通畅，人体的防御功能就更加固密，这样就有利于健康长寿。
3: 那么从《黄帝内经》把这个概念进行了体系化的论述之后，历代的医家一直在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实践进行理论上的完善和实践的验证。那么真正作为一个高潮时期的话，应该是明清时期。比方说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医宗金鉴》这部书呢，可以说是官修的中医教科书。那么在《医宗金鉴》的正骨心法要旨里边就提出了正骨八法，这八法呢可以说就提出了中医筋骨理论的教科书级别的这样一个操作规范。
0: 那从文化角度上我们怎么理解呢？崔老师，
4: 我想起了五禽戏，想起了宋代以来的八段锦，这里边有好多名人的例子可以为我们作证。你比如五禽戏的创始人华佗，他的学生吴普活到93岁，入室弟子范阿同样活到108岁，他也是依靠五禽戏的锻炼。就说明骨正筋柔呢，不只是在医学里边，同时在传统健身里边它也作为一个基础，伴随着我们传统健身的发展而延续下来。
5: 骨正筋柔，气血已流，随冲骨健，形神俱瘦，这16个字是我今天对筋骨健康最精炼的表达。我们认为生命在于活动，不动则衰，适度舒缓，不耗费精神，是筋骨健康的核心意义，让每一个人都能轻松守住筋骨安康，便是骨正筋柔的要领，也是骨正筋柔最质朴最真切的民生意义。
0: 再次谢谢我们的四位嘉宾，谢谢你们。生活里啊，很多人会觉得健康的认知有一些误区，到底哪些是误区，哪些是真正的中医养生的智慧？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元气团要带给我们你们的知识积累和判断了，因为这个溯源方匣要由你们来叩响、点亮、开启。我们说一下元气团答题规则。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出4道和本期主题相关、大众关心的健康话题。我们的原

0: 剧团集体快问快答，每答对一题，方匣就会打开一组对角，答对四道题，我们的方匣圆满启动。特别注意一下哈，你们有一次求助坐镇嘉宾的机会。我们到底带来了哪些题目呢？元气团请听题。第一道，筋骨受伤之后是先热敷还是先冷敷？
1: 先冷敷再热敷。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掰手指扭脖子可以放松关节，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2: 错误，因为它掰的话越掰，其实
3: 它的那个骨骼会越松弛嘛。
4: 对，会越松。
0: 你们的回答是
5: 错误。错误，
0: 回答正确。进入到下一题，筋越柔软越健康，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3: 在运动员里头，柔韧性越好肯定是对你运动寿命更好的，
2: 但是太柔了它骨头也不好吧？
3: 啊，是吗？
2: 越柔越好吗？
6: 当然不是越柔越好，因为过柔就会松弛了。
3: 但是在运动员的这个概念中，柔软是很好的耶。
6: 可能是因为在运动过程当中，通过运动会变得肌肉会僵紧。
3: 这个题有误解，
0: 所以何冲对这个题是有异议的。但是你身后的元气团的小伙伴，他们给出的是一个统一的答案，那么你选择是相信自己还是相信他们？
3: 我一个人的力量好像拗不过他们。所以给我一个答案。
6: 错
3: 啊！只有你跟我一样，我们相信他们啊。所以我们答案是错误。
0: 回答正确。
3: 没关系，就我们两个错了。
0: 下一题，女性骨质疏松患病率高于男性，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3: 没问题，我们先问一下专家，这个机会不能浪费掉。
0: 好，何冲启动，请教坐镇嘉宾。
7: 答案是正确，三个方向。第一，就是他年轻时骨峰值，他的储备量如何。第二个呢，从男性和女性体内他分泌的激素如何考虑。第三个方面呢，还要考虑到这一些生活习惯以及他的这样一种工作的强度等等方面。
0: 谢谢王老师，至此已经用你们的青春智慧解开了四个角，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开启今天的组员方匣。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到底让我们的筋骨保持健康，我们还需要做对一些什么？接下来我们要特别请出四川省骨科医院副院长张辉武老师，有请。

0: 持人好。
1: 忽悠老师好。忽悠老师站在这儿就特别像一个运动员哈、身姿挺拔。刚才我们的元气团的小伙伴答题的时候，您在后台是不是也听到了？
0: 听了，答得非常的精彩。
1: 但是他们有一道题发生了比较强烈的分歧，筋骨越柔软越健康这道题，那这道题您怎么解释？
0: 筋本身是喜柔而不喜刚，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讲的话，筋的一个柔软或者柔韧肯定是一个好事情，但万事不可过激，筋过于柔软的话，那会造成这个关节的一个松弛。

0: 所以说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是筋能束骨，筋能来约束我们的骨关节的一个稳定，所以说当它过于松弛的话，那我的关节可能就不稳定了，它就容易这个磨损，也有可能容易脱位。
1: 那到底导致筋骨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呀？
0: 从历史上我们的南宋名医陈无泽在他的三医集病症方论中就提出了病因无外乎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
1: 不内外因怎么解读呢？
0: 不内外因就是我们所谓的外力所导致的，或者说是你的行为和这个生活方式所导致的，这也会给我们的筋骨关节带来一些伤病。我们的内因实际上就指的是我们的情绪情志，喜怒忧思悲恐惊，长期的一个不正常来扰乱我们的脏腑功能，我们的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等等，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筋骨关节的健康。另外一部分就是生来的结构不良的，那么这一类人也容易出现关节的劳损呀、关节的酸痛啊，以及容易受伤而且不容易恢复等等。那么外因指的我们身处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外部环境对我们人体的一个攻击，中医说到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它会导致我们局部的这个气血运行的一个障碍，局部的瘀滞为肿为痛。
1: 所以可能在运动队这种感受就会更深了。那您作为保障国家队这么多年的一个守护者哈，您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来保护大家的？
0: 就是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害后防复。未病先防就是当我们这个运动员没有明显的伤病的时候，我要注意他有没有这个运动的这个弱链接，他有没有这些个错误的动作模式，他有没有出现一些过度疲劳的一些前期的一些状态，还有一个疾病防变，如果说他受了伤之后，我们如何去尽快的去消肿止痛，让运动员能快速的恢复他的训练和比赛，同时的话让一个急性损伤要恢复的彻底一些，不要留有这个后遗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害后防复，当这样一个伤病恢复好了，我还要去深挖它发生这一次损伤的背后的原因，去针对这个原因去进行针对性的干预，去进行这个科学的训练。就拿最近的这个米兰冬奥会来说，实际上在这个就是苏翊鸣，他在剖面障碍技巧的决赛前的一两天突然发生了一个臀肌的这个急性拉伤，当时症状是疼得几乎走路都要受影响，决赛就在眼前，这个时候弃赛是最安全的选择，但是我们肯定要去搏一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伤科的手法去止痛，用特定穴位的一些针刺去进行一些治疗，包括到后面他的症状缓解了之后，我们对他局部贴一些肌贴，对他做一些专项动作的激活，到后面这个苏翊鸣也是如愿的站到了这个决赛场上，同时那天他还站到了
1: 最高领奖台上，
0: 而且正好是他的生日那天。
1: 其实当运动员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他们享受着胜利，但这个胜利的背后有多少人用他们数十年的研究和积累，
0: 是的，
1: 来为这样的一块金牌保驾护航，这也是我们中医智慧的奇迹。张老师，
2: 中医既然能在奥运赛场为运动员保驾护航，快速调理筋骨，那么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的中医的文化能不能帮助我们发现隐藏在自己身体里的这些筋骨隐患？
0: 可以可以。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现场的八位朋友来参加测试，同时呢由张辉武老师的助手国家队康复治疗师洪乔梅老师来示范动作。在现场呢，我们希望张辉武老师能够做一个现场的判定，谁能够合格的完成动作，谁就是今天我们的筋骨标兵。请八位参与者走上舞台。接下来洪老师您请。
3: 这个动作我们测试肩关节的灵活性，大家向后转吧，一个手从上一个手从下，在背中间尽量靠拢。不要勉强。
1: 哇，有的两只手已经重合在一起了。
0: 四位女士的手都挨得非常的近， 那么相对来说

0: 我们男士的手呢离得远一点，但是不要紧张，当他的两个拳头的距离大约是15到18厘米的话，都属于正常，他的没问题。这位超过了20了啊，这没问题。何冲可能是原来肩关节有个伤病，是不是？
1: 救救我，救救我！因为我两个肩膀都半脱，所以我只能这样。
2: 何冲，这个动作因为你的特殊原因，我们先保留，不淘汰你。
1: 啊，淘汰制了，那我得用力量。
0: 这么几位都没问题，但是还有一个过犹不及。你看，像他的肩关节，两个手已经靠拢了，而且他感觉到非常的松，没有明显的拉扯感，那么这反映了他的一个肩关节的一个过度松弛。不达标的人有可能是他的肩关节本身有问题，或者是跟他肩关节相协同的两个部位有问题。一个是我们的胸椎，当我们的胸椎由于长时间的伏案啊，长时间的不怎么活动，造成胸椎的僵硬，它也会影响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度。还有一个的话是我们的肩胛骨，我们的肩胛骨和胸壁它的这个活动度啊，旋转受限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度的一个受限，大概是这方面的原因。
2: 所以在刚才的这轮测试之中，小温不幸被淘汰了。我们先让小温回到元气团。现在我们场上的测试者剩下了7位，接下来请洪老师来示范第二个动作。
3: 这个动作测试的是下肢的稳定性和动作模式。我们先抬起一条腿，保持伸直，支撑腿慢慢的往下蹲，蹲到底之后呢，哇哇，再稳稳的起身，就完成测试了。
2: 我听着就已经要打退堂鼓了，
4: 有点难的，这个有点难。
2: 那我们试试吧，好吗？
3: 抬起一条腿，伸直悬空，支撑腿慢慢的往下去蹲，下蹲下蹲，

0: 分到底之后。
1: 稳稳的起身，不错，
2: 很好，我觉得只要能蹲下就已经是成功了。蹲成洪老师那样的，那绝对都是武林高手。<笑>刚才的这个动作实际上非常有难度，我们的普通人群当中，可能能完成的人可能不到十分之一。我们的何冲完成的非常好，他的这个柔韧性和肌力还在那里。这位同学也完成的比较好。
1: 还有第一位女同学也是算基本完成了，这位同学也算基本达标了。
2: 祝贺我们这一次的筋骨标兵诞生。但是刚才这个动作确确实实太难了啊！张老师，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动作到底在测什么？如果我们做不到位，意味着什么？
1: 当他在单腿往下蹲的时候，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膝关节内扣，那表示他整个下肢的这个动作模式有问题，他的臀肌可能不够。 或者说他的足弓的支撑不够，如果长期这样的人，他下蹲的时候就容易造成我们膝关节的软骨和半月板的磨损。还有一种的话，他在下蹲的过程当中就不停的左右摇晃，这个摇晃的话表示他在日常的运动当中，跑步啊这些踝关节容易扭伤，或者跑步的时候容易摇摆，他不是说那么的稳定。还有一种情况的话，他蹲到一定的时候，他蹲不到底了，表示他的脚踝的这个活动度。 或者是髋关节的活动度的受限，他就蹲不到底。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可以蹲到底，但他起不来了，那是表示他的肌肉力量不够，尤其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的力量不够，大概是这四种情况。
0: 其实我们选出筋骨标兵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的意图，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动作的展示，让大家回去自测的哈，看看你是否有筋骨的隐患。 再次谢谢我们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从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一点点不舒服开始，你是不是就得意识到，哎呦，我有没有隐患了？从没有发病到已经发病了，这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窗口期。

0: 那窗口期我们应该怎么认识，怎么提醒？
1: 中医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叫上工治未病，那么也讲到了后面有十二个字叫咳而穿井，斗而助醉，为时已晚，就是不要等嘴巴渴了才想到我需要水分，也不要想战争发生了以后我才去打造兵器，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中医治疗筋骨

0: 年轻，啊，如果他不注意的话，他可能慢慢就会发生脊柱侧弯啊、骨质增生啊、肌肉的不平衡啊。在日常工作当中，要把预防关节经脉的损伤作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刚才听了张教授的讲解呢和大家的演示，我想到了中医经常强调的一个词，中和。黄帝内经就讲到五劳所伤，比方说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视伤血，久坐伤肉，久卧伤气。所以我觉得呢，中医的养生追求的就是不偏不倚，骨正筋柔。
2: 也再次谢谢张老师给我们这么详细生动的解释，谢谢你。
3: 谢谢主持人。
2: 刚才在这个溯源方侠当中，我们发现筋骨的问题根源各不相同，有的是来源于脏腑的失调，来源于外邪的侵扰，但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所以接下来当我们渐渐地读懂了我们身体的警报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如何守护呢？历代医家已经把智慧写在了传承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智慧方侠，成千年医者之志。

刚才我们探究了骨证筋柔得病的根源，那么接下来智慧方匣里我们将会孕育的是如何治疗的中医智慧。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的这位传医人，他在疼痛风湿病的领域有着40多年的坚守。掌声有请河南省名中医、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风湿疼痛科和康复医学科学科带头人薛爱荣老师，有请。

0: 主持人好，薛老师你好。薛老师，其实一般啊，我们老百姓一说自己筋骨有点毛病，都会说哟，我骨头疼，觉得是骨头的问题哈。但结合您几十年的这个临床的经验，您一般会怎么来判断我们筋骨出现的这些病症？
1: 我们的人体的骨骼呢，它是人体的一个内平衡，而我们的肌肉和韧带呢，它是人体的一个外平衡。那么在正常情况下，骨骼和肌肉它是处于一个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给患者去触诊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在患者的脊柱上附着的这些肌肉里边呢，我们会触摸到一些条索呀、结节呀，这些软组织的粘连。另外呢，就是肌肉的一些增厚。所以只把关节给它调正了，一旦它久坐或者是活动过量以后，它的这个关节有可能它就又回位了。所以我们说先调理外平衡，只有外平衡调理的相对稳定以后，我们再去解决它的关节的错位，它可能效果会更持久而且更稳定。
0: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起来，在中医当中有一句经典叫做有诸内者必行诸外，意思就是说，那我们身体内部的很多问题一定会通过我们外部的形态体现出来。所以我特想问您哈，凭一个人的体态，咱真能看得出来他的筋骨有问题吗？怎么判断呢？
1: 其实我们中医的诊断讲究思外揣内，就是我们通过病人外在的形来揣测或者是推断他内在的病。那么作为我们专科医生呢，可能会通过这种望、触、动、量这四种方法来综合进行一个评估。那么望呢，就是望诊，通过望诊来观察病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他的体型、体态、动作。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触诊，通过手摸心会来判断他的骨骼和肌肉局部的一个状态和变化。那么第三呢，就是动，我们会让病人做一些动作，

0: 进一步的判断。那么第四呢，就是我们的量，有两种方式。那么第一呢，我们就是用目测的方法，就是看一看它有没有这种高低肩，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头前倾。那另外也可以用设备去测量，会更精确一些。
1: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脑海当中一直在复原，哎呦，到底薛老师在看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望、触、动、量。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大技法，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更深刻的体会。那接下来请我们的小伙伴登场。

0: 首先呢，我想告诉大家挑战规则。现场30位同学，节目组将从中随机指定一位，薛老师呢将会蒙上双眼，仅凭触诊记住这位同学的骨骼特征。随后，这位同学回归队列，薛老师摘掉眼罩后，需要从这30个人当中，再一次将同一个人找出来。那把您的眼睛蒙上，
1: 我试一下。啊，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
0: 这是几？
1: 不知道。
0: 那接下来我们请崔老师为我们薛老师挑选一位同学吧。
2: 因为我是一直研究考古学跟体育史，所以今天呢，我想怎么给薛老师增加点难度。你真的看不清楚？
1: 真的看不见。
2: 好，我给你挑选一个，我得看一下。哇，不能太容易了。
0: 崔教授看得特别仔细，特别认真。
3: 我觉得第三个他会选。
0: 啊，选择好了其中的一位同学，麻烦您把他领到薛老师的前面。薛老师现在已经把考题出来了，您可以开始哦。
1: 行，好，
0: 触的这一个环节了，
1: 我现在就通过一些触诊来看看它有什么特征。
3: 斜方肌脖子颈
1: 转过来，两个肩胛骨是外翘的，颈部的肌肉硬一些，要弯一下腰，腰肌也是松弛的，直起来，有点头前倾。好，我的触诊完毕。 哇，好亮啊。
0: 您需要把刚才摸骨环节当中的那位同学找到，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挑战开始。您认为它是可能选项的，您让它向前一步。
1: 请6号同学向前一步，8号同学向前一步，17号同学向前一步，2号同学向前一步。11号同学向前一步。22号同学向前一步。15号同学向前一步。

0: 麻烦五号同学向前一步。好，我的挑选完毕。
1: 在30位同学当中，您选择了8位同学。
0: 是的。
1: 您确定正确答案就在这8个人当中吗？
0: 我确定，应该是在这8个人当中的。
1: 正确答案就在其中。您是怎么锁定这8个人的？
0: 主要是通过体型和形态，我来初步判断这8位同学应该是我锁定的大的一个目标。
1: 那您用什么办法继续来缩小范围？
0: 我想让他们再做一些动作，再来确定一下。
1: 好的。
0: 来，这个同学，我想请你低一下头。这样使劲去扩一下，我看一下。好嘞，往这边侧一下，再侧一下。这个同学弯一下腰，我看一下。好，直起来。我检查完毕。
1: 接下来，在8位同学当中，您是否能够再缩小范围？
0: 我应该能缩小到3位同学。
1: 所以请告诉我们是哪3位同学。
0: 看体态，看体型。11号同学，然后5号同学。

32号同学，当您把这三个同学的号码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用热烈的掌声先祝贺薛老师。正确答案就在其中。那如果从您的角度来看，这三个人最大的区别分别在哪儿？我之前触诊的时候，那个同学颈部僵硬，腰肌力量松弛的，这个同学呢？ 腰肌是放松的，这是我锁定的第一个学生。那么第二个学生呢，是他颈部的肌肉稍微有点僵硬，而且他是一个肩胛骨的外翘，我们也叫他这个翼状肩胛，是非常明显的。5号同学，肩颈部的肌肉相对来说是僵硬一些。您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三，但是三必须进一。最终是哪一位同学在摸骨识人当中？ 站在您的左手边，请选择。那剩下这三位同学呢？我还想让他们做一些动作，我再来看一下啊。来，往前低头，弯腰，弯腰。好，直起来。

0: 弯腰。好，请直起来。
1: 答案越接近，混淆的那些因素可能就会越多，所以您的答案是，
0: 我觉着应该是二号同学，二号同学，
1: 棒极了！祝贺您，叶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

0: 但是刚才您特别仔细的在观察，去触摸他们后背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哈，到底让您混淆的是什么？
1: 二号同学我去触诊的时候，他的两个肩胛骨是外翘的，十一号同学就有点骨盆前倾，就是有点扛肚子。五号同学呢，他的肩胛骨没有明显的外翘，另外一个呢，腰部的肌肉是非常僵硬的。综合他们每个人的特点，最后我还是确定了二号同学。
0: 不论是您在选择的时候的淡定从容，还是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深入浅出，让我们就知道了中医的匠心和技艺就是无数的千磨万击，千锤百炼。我们用掌声感谢薛老师，谢谢您。
2: 我觉得这个手法真的是太厉害了，薛老师就像我们的教练一样，熟悉每一个运动员该做什么样的技术，他才能帮助这个运动员去提高。老师就是通过摸骨一些独特的点来找到这名男生。薛老师对人体每一个部位都熟悉，真的是叹为观止。
3: 我们历史上有一个扁鹊，著名的大夫，他就有一个历史的这个事，他就有一次到虢国，看到郭太子已经死了，失绝了，哦，全国上下马上就要发丧了，要把他出殡了。他后来一看，摸了摸胫骨，摸了摸肋骨，就像你摸骨识人，最后说他是失绝假死。后来经过治疗，这个郭太子活过来了。扁鹊呢是医学救人的早期的实践，说明薛老师的这种医学手法是有历史渊源的。
0: 这得是出过多少诊，累积的几十年的经验，才能有今天的这个精准无误。刚才我们所经历的是摸骨识人的这种诊断，那有了刚才说的望触动量之后，您会带来什么样的治疗办法？
1: 我通过这40年的临床研究呢，总结出来了一套治疗方法。那它这个方法的名字呢，叫三步一体无痛经络疏导疗法。那概括起来说呢，其实就是六个字：第一是理筋，第二是调极，第三呢是通络。那它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叫筋柔骨则正，骨正则气通，气通则痛止。那么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理念来进行治疗的。第一步叫理筋，首先要触摸它肌肉的软硬度，然后再找到它这个筋节去进行放松。可以用拇指的一指禅去把这些筋节给它松开。深层的筋节我会借助一些工具，比如说筋骨针、小针刀，然后去做一个定点的松解。第二步调极，就是我们要把偏歪的关节给它纠正到正常的位置。第三步呢，就是通络，是用点穴或者艾灸的方法让经络去疏通，来滋养我们的这个筋骨。
4: 我们说筋骨相连的，筋如果是失用了，骨就不正，骨不正了就阻碍了气血经络的流通。所以这六个字我觉得总结的是非常非常好，要谢谢薛老师。
0: 欢送薛老师回席落座，谢谢。我们感受了传医人的精湛的技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中医传承的智慧还会在哪儿生根发芽。我们要请出的是广东省中医院推拿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岭南林氏推拿研究所所长吴山老师和他的徒弟们。首先我们先来欣赏一段他们的表演秀。

0: 你好，吴山老师。你好，谢谢两位表演者，谢谢你们，请回席落座。
1: 大家好，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表演是我们岭南一些正骨推拿的一个特色，我们这个叫一舞同言。我们古代那些习武的人，他都要通过站桩打拳，其实讲锻炼身体，强筋壮骨，但是在过程中呢，免不了会受伤。受伤怎么办呢？他们通过互相治疗或者自救互救，这过程中呢，他们也慢慢的掌握了一些人体筋骨的一些规律，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也会慢慢形成一种诊治这种筋伤、跌打损伤的一个手法，和且治疗这个筋伤的一种经验。那我们传统的中医，特别是骨伤科大夫，他在古代的时候一定也要学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八段锦啊、易筋经这些，也是要强筋壮骨，更好的为患者治疗。所以我们有这句话叫习武懂医，行医识武，就是这个意思。
0: 那我们想向您请教一下，一般我们说的正骨理筋，它的原理是基于什么？
1: 它的原理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我们中医骨伤科大夫的这种手法，一个呢就是通过一种巧劲，在快速呢把这些错缝这些关节恢复它的原来关节的一种生理状况。那么理筋呢，就是用透镜，就是用手法来慢慢来把里面那些损伤的那些锁条状硬结的东西，那些东西把它揉散，然后达到一个骨正筋柔的效果。
0: 这个流派的特点，如果能让您用比较简短的话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您觉得能不能概括成一句话？
1: 我简单来说就三个字，第一个是快，第二个是准，第三个狠。快的意思，手法动作要快迅速，时间要短，这样病人的疼痛就减少。第二个呢，准呢，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这个临床大夫要看得准，要摸得准，要治得准，三个准字。对，最后一个狠，就是说我们治疗方法的时候一定要干净利落，要果断，不要拖泥带水。
0: 为了能够让大家更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快准狠的岭南林氏正骨推拿的魅力，接下来我们上一个正骨大夫都特别熟悉的一个工具——顿压板。巧劲是正骨手法治疗骨伤科相关疾病效果显著的关键。现场使用鸡蛋模拟人体脊椎的椎骨，放在治疗脊椎相关疾病时常用的顿压板上。传医人需要通过正骨手法按压鸡蛋，借助巧劲来按下顿压板。如果按下顿压板且鸡蛋完好无损，绿灯亮起则挑战成功。如果按压过程中鸡蛋被压碎，或者顿压板未能按下，则挑战失败。
2: 我先得让何冲来挑战一下。
0: 来，
3: 我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是长期在被人正骨的过程当中度过的。
1: 这个蛋呢，看起来它是简单，但是你用力过猛，它会爆掉。
0: 我们这儿有十个鸡蛋，您只挑战一个就可以了。
3: 不会只有我尝试的这个是生的鸡蛋吧？
1: 换一个。
3: 好像都是真的啊。

0: 哎呀！
1: 哎，我打包带走啊，这个。
2: 啊，这可以打回去炒菜，没事。
1: 哎，为什么没亮啊？
2: 还没亮啊。
1: 这力量还没到，
2: 没到，对对对。
3: 鸡蛋虽然破了，但是灯却没有亮。我们掌声祝贺何冲挑战失败。吴老师，接下来看您的了。
2: 我也试一下，确实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3: 你的挑战是否能在15秒的时间当中把这些灯全部点亮，但鸡蛋不许破。那大家和我一起倒数，3、2、1，挑战开始。

0: 15秒钟，吴山老师点亮了10盏灯，掌声祝贺您！您能给我揭个秘吗？您那巧劲儿到底在哪儿啊？怎么能鸡蛋一点都不破呢？
1: 我们这种巧劲是通过长期的训练，我们以前用那个沙袋、米袋来练练习的。我们刚刚演示那种巧劲，或者是爆发力的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正骨里面两讲，是吧？一个正骨，一个理筋嘛。刚用这些方法呢，可能更多用在快速的正骨方面，像我们手法里面的扳法、扭转、压法那种。
2: 近代以来，医武通源在我们的整个的武术界、医学界比比皆是。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我们的南方宗派大师黄飞鸿，他就是一个中医名家。我们从电影还有各种文学作品上都看到了啊，不光是武术展示，而且他的医学的手法，你看看医武同源，把两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吴老师这里展示的淋漓尽致。
0: 刚刚吴老师提到了正骨的手法，那高低肩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哈。那今天能不能在现场让我们感受一下您整个治疗的过程？
1: 可以
0: 好吗？
1: 可以。
0: 我们现场有高低肩困扰的，来举手示意我。来，那个姑娘。你是自己知道有这个问题，还是平常只是感觉到哪儿不舒服？
3: 我是觉得自己有一些高低肩，然后它可能影响到五官上面有一点大小脸，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调整它。在生活当中
1: 这个比较常见，我们小孩子的姿态不好，还有读书坐的坐姿不好，还有些女孩子带一个书包老喜欢带一边，这种是最常见的。但有另外一部分是可能是先天的脊柱侧弯，那种是变成歪的，另外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这种相对容易调一些。
0: 那您可能得需要一定的判断来看，
1: 对对对，
0: 这个小姑娘她是不是这个高低肩
1: 好嘞好嘞
0: 存在着问题，
1: 就请个助手来，因为等一下治疗的时候要有两个人帮忙。
0: 那我们也请出吴老师的助手赵家友。
1: 一般我们量的是以这个肩峰，肩峰是一个骨性结构，一般比较稳定。左边肩的这个到这个板那里是142左右。这个140，差一点点，不到2公分，就是左边高一些，右边矮一点。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不能说歪这边就是这边歪了，也可能是骨盆这边旋转了，树根都歪了，那肯定上面也歪了嘛。所以我们岭南正骨都是要整体来，从它的下肢、骨盆、胸椎、腰椎到颈椎，整个骨盆来调息，这样才能达到骨正筋柔、气血已流的最终的目的。现在你坐下来，我们先检查一下，
3: 疼不疼？
1: 不疼了。我们先看他的骨盆两边，看一下还有没有高矮，这里疼不疼？
3: 疼疼疼
1: 疼。对，这边呢
3: 也疼。
1: 哪边疼一点？
3: 左边疼一点。
1: 我们看一下颈椎，这里疼不疼？
3: 疼疼疼。
1: 45这里还是有点问题，有点关节紊乱。下面那个骨盆呢，我就用那个端坐旋转扳法把它调一下。颈椎这里呢，就用我们提拉旋转扳法，就有两个办法给他调一下。
0: 嗯，
1: 好吧，试一下。
0: 好的。
1: 哎，不要用太大力，我这个手呢跨过来。好，你放松。哎，再换一点。来，1 2 1 1、啊、对对、啊、下面呢稍微调了一下，我们上面再试一下。哎，你低头一点，刚刚我摸到这个45有点紊乱，你这个轻轻放松。对，这个头转我这边。哎呀，对，就是这样。哎呀，
0: 什么感觉？此处无声胜有声，
3: 自己第一次听到自己骨头的声音。
1: 好，我们试一下。对。

0: 先锋在这里啊，现在左肩140。哦，对，我们这边这个指对着一个肩峰，现在还是140。
1: 掌声，谢谢吴老师。
0: 因为这种体态性的东西呢，如果他不注意，他回去工作不认真对待他这个姿态的问题，背书包等等，他还会返回来的。我们中国人说要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要把我们传统这种东西找出来，你的脊柱就应该没问题了。
1: 希望你能够一直都亭亭玉立。
2: 谢谢谢谢。
1: 想问一下坐镇嘉宾，在刚才的这一段传艺人的技艺展示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们岭南林氏商科呀，应该是说它是源于我们叫武术商科，这个和上海石室商科呢有很多功法手法以及机制呢有异曲同工之处，它就非常强调精准稳巧，不能随意的模仿。目前呢，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很多年轻人，特别是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等，年轻化趋势非常严重。我们追问病史，其实他没有很严重的外伤，但是呢，有许多不良的习惯，日常工作姿态的不良，窝在沙发里看手机，这一点呢，也希望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要高度的重视，使我们的真正的筋这样一种柔和骨正在日常中就得以充分的和谐的统一。
1: 谢谢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在家里好的习惯能够决定你人生的健康的指数，希望你的指数越高越好。当然我们也再次谢谢吴申老师。
0: 不客气，
1: 谢谢您。谢谢。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医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刺激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接下来呢，我们要从内外兼治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怎么样让骨正筋柔。我们要请出传艺人，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李范珠，有请。

0: 边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很多人都在说调理筋骨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内外兼治。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内治外治怎么体会这其中原理的奥秘？
2: 内治是养根本，外治解症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标本兼治。明代的《神农本草经》书中记载一道药膳，它是把杜仲和洋肾一起烹煮成汤羹。杜仲是补肝肾强筋骨的药材，洋肾是有补肾益精的作用，让筋骨得到滋养，这就是内治。外治呢，是通过我们身体的表面入手，比如贴膏、推拿、针灸、理疗等，通过疏通经络、调理气血，缓解局部的疼痛和不适。早在《黄帝内经》里就有用猪油外涂治疗疮疡的记载，这是膏药最早的雏形。近代葛洪的《肘后备剂方》收录了外治膏药，到了唐代，用麻油和黄丹熬制的黑膏药开始出现，标志着膏药剂型的逐渐成熟。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记载了用吴茱萸贴竹荨治疗口舌生疮，这已经是今天的穴位贴服了。膏药从哪儿痛贴哪儿，变成了调节全身气血的外治方法。到了现代，我们采用高分子材料和化学胶链技术，制成了现代凝胶贴膏。
0: 那您是不是也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了您在膏药上的研究？
2: 对，这就是凝胶贴膏，里边呢主要是有一些川乌啊、草乌，这样有一些大辛大热的药物，这是君药。

0: 里边还有一些呢，像白芷啊、细辛呐、啊，用于发散的，把局部的这个寒气、湿气散发掉，这就是沉药。还有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像乳香、没药、死药，包括冰片、樟脑，让这些药物能够快速的集中到达这个疼痛的部位。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啊，光拿着说大家感受不到。那先问一下经常使用膏药的何冲同学吧。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们刚进入省队的时候用的那时候的膏药是给你一块胶布，然后呢我们会给我们很多的那些药粉，需要我们自己搅拌，搅拌完了以后成为一个膏状的东西，然后放到那个上面，然后拿棉花给裹起来，然后最后敷上去，再用绷带绑起来。那第二代呢慢慢的变成了像这种贴膏，但是这个贴膏有个最大问题，你不能持续的多天的去贴，比如我贴了一天，第二天还没好，然后再去贴的时候它会产生过敏，然后它又粘得很紧，然后你再反复的撕开又贴上的时候，它上面的皮肤就会破。
1: 你要不要上来体验一下？
2: 好的。我今天能露出来唯一可能受伤的地方，就我的手腕骨折过两次嘛，这个地方是经常疼的。
0: 我们这个可以反复贴敷，按照要求去贴，一般不会有过敏反应和刺激性。从一侧贴，只要跟皮肤接触的紧密，接触之间不要有气泡或者是一些空洞，这样的话呢，可以使药物呢很快的就通过皮肤渗透到皮下，贴得牢一点啊。这样的话呢，不停的去释放药物，一直可以释放到6到8小时。
2: 但这个贴上是冰凉凉的，感觉起来还挺舒服的，而且没有了那种粘黏感。然后我先下去感受一下。
1: 我刚想说别摘啊。啊，
2: 对对，8个小时以后我再来。
1: 8个小时以后才可以摘啊。为什么膏药能够让肌肉放松呢？它源于什么样的原理呢？
0: 它主要原理呢就是活血化瘀，就是药物呢通过皮肤向下渗透，到达我们的经络，到达我们的肌肉，到达我们的关节，使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快，血块把它化开，那么我们就叫活血化瘀。另外呢就是中医讲皮毛开窍，那么药物呢贴上以后呢，它通过皮毛向下渗透，进入这个经络这个通道啊，不断的去深入，把经络当中堵的这个把它打通，那么就叫疏通经络，经络通了，气血就流畅了。
3: 李老师他展示的是中医的中药的变与不变，我们刚才看到包括从黑膏药到凝胶膏药，它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我们在千百年来所传承的中药的思想方法治疗的功效。您用现代科技赋能传统膏方，让古老的智慧焕发新生，让中医药膏剂走出诊室，走进生活，惠及更多百姓，为中医药事业注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1: 谢谢王老师，谢谢李老师的分享。
0: 谢谢您。
1: 谢谢专家前辈用现代科技改良剂型，而新一代学子在用人脑和双手苦练内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内外兼修的传承，我们的中医才能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此时此刻呢，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就在进行一场技法大比武，走，我们到现场来看一看。
4: 浙江中医药大学骨伤学科创建于上世纪50年代，成罗氏伤科精髓以肾主骨理论为本，孕育出髓系骨病的治法创新，在一推一拿、一针一灸之间，彰显着新时代中医人的风华与精湛技艺。无论是推拿正骨，还是针刺入穴，都需要十年如一日的打磨。那么你知道一代代杏林医者手上的功夫是如何练就的吗？今天我们就通过浙江中医药大学的一场比武来初步呈现。
5: 各位中国中医药大会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段纯。这次啊，我们来到了浙江中医药大学参加同学们的这个技法比武。我们请高红高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6: 我们今天比的是指尖针锋，比的是手上的真功夫。我们设计了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

0: 为叫卧虎扑食，第二个是针灸技法。卧虎扑食出自传统健身功法《易筋经》第十式，通过仿生动作强健腰肾，舒展筋骨，需要很强的指力和核心控制力。
1: 卧虎扑食比武规则，从手掌到五指、四指、三指，直到最后的一指，逐级减指后需完成卧虎扑食招式，无法完成者将暂时离场，坚持到最后的选手获胜。
0: 大家准备啊，手掌着地做五个，一、二、三、四、五，五指开始。这个做的都还不错，还有那位女同学。四指开始，
2: 哇、哦！我们淘汰了多达一半以上的同学。
0: 下面进行三指支撑，
2: 这个难度太大了。
0: 这个动作看似很简单，它其实是调动了全身的肌肉在协调运动。考验的就是指力，就是我们临床上治疗，可能你感觉这个手看上去没什么力量，但是它力已经在渗透到筋
3: 肌肉深层，
0: 是吧？是在千锤百炼的功法里练出来的。
2: 又有一个女生刚才下去了，
0: 最后一轮比拼啊！
2: 我天哪，这！哇，看我们这个同学，
0: 两个厉害，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不错不错。
2: 太棒了，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2: 你这手非常厉害啊，这个发表下获胜感言。
4: 练医先练身，练手先练指，把自己练强大了，指尖才有力量，双手才有温度，传承才有根基。
1: 针灸技法比武规则，每位学生拥有十枚毫针，四十秒内向水缸内漂浮的朱砂根果施针，全部扎中者获胜。
0: 计时开始。这一关呢，比的是轻而能透的针功夫，我们要做到不偏不沉，一针透皮，朱砂根果它会随风而动，遇波则摇。治疗筋骨疾病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肌肉的痉挛、骨骼的僵硬这些情况来施针，让筋变柔了，骨才能够回到正的位置。
3: 高院长，我看到咱们同学握针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把它顶得稍稍有一点弧度的样子。
0: 拇指向前，食指向后，实际上就是指尖的指力瞬间爆发，就实现这个轻而能透。男生指力更强，进针破皮更容易，而我们女生呢，手会纤细一点，更擅长于捕捉我们的针感，感觉会更敏锐。
5: 倒计时十秒，比赛结束。
2: 这个同学，你扎了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全中
2: 啊！这个真是针针不落空啊！
6: 还有哪位是十针的同学伸手，让我们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恭喜我们这九位同学啊，在我们的技能比拼当中成为了筋骨比拼之星。大家可以说说对于今天技能比拼的感想。
7: 人命之重有贵千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多一分训练，每多一分辛苦，就能在日后减轻一分患者的痛苦。
8: 我觉得我们要打好基本功，才能更好的治病救人，发扬中华瑰宝。
9: 作为一名中医传承人，我认为传承传统医学重要在于传承。

0: 更在于精进。
1: 同学们用最扎实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医里的骨正筋柔，养的是医生的功力，调的是病人的筋骨，守的是千年的智慧。愿每一位未来传医人都能在指尖之间传承这份刚柔相济的中医风骨。
2: 我们感慨我们的年轻的医者这么扎实的功底，但我想在座所有的观众当中，可能肖老师内心会翻涌出非常多的情感。
3: 我觉得中医的外治方法它是要靠医生的两个手去治疗病人的疾病。那么这个里面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练功，是最起码把医生这个手要练好，全身的力量能够运用到这手指上面去。所以我觉得年轻的学子们能够在这个方面下功夫持续的进行，我觉得是非常欣慰。第二个呢，就是讲针灸，中医要走向世界，最开始就是针灸走向世界，让大家看到了针灸的神奇啊。所以我们的学子啊，通过这些练武的这种比赛，参加这些活动，是自己掌握了中医外治的方法，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
2: 刚才我们在智慧方匣里呢，其实看到了我们中医治疗筋骨的各种精妙的技法，我们看到了每一味的中药的背后和每一个手法背后，其实都是我们的中医人对于生命的守护和敬畏之心。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焕新方匣，创时代医道之心。

古正筋柔是我们各个年龄段所追求的筋骨健康的状态，而骨质疏松是困扰老年群体筋骨健康常见的问题之一，它被人称作是沉默的骨骼蛀虫。那么如何运用中医药智慧来应对骨质疏松给老年群体带来的困扰呢？有一个人用他几十年的坚守在对抗这样的疾病带给人类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要掌声请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谢彦明。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费老师好。费老师，
0: 我看到在2015年的时候，您参与的补肾益精法防治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疗效机制和推广应用的一项研究，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一个非常重的分量。
2: 骨质疏松它是一个非常隐蔽的疾病，比如一个大树啊，外边看起来还挺好的，但是里边已经空了。在过去30年前，基本上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一个什么病，骨折了以后才发现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疾病。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个病呢越来越多了，大概现在全国呢有9000万人。
0: 那就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要预防骨质疏松比较重要呢？
2: 骨质疏松这个病呢，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大概在30岁左右的时候达到一个骨峰值，到35岁的时候呢，骨量就开始流失了。大概在50岁的时候，女性有25%的人会患骨质疏松症，也就是4个人当中有1个人就是了。65岁以上的女性就是50%了。
0: 那您是怎么开始研究骨质疏松的？
2: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陈可基院士呢，是中医中西结合的老年医学的创始人。当时呢，他在一次大查房的时候就跟我说，就应该研究老年期的特有的疾病，就比方说骨质疏松。在80年代谈到骨质疏松的时候呢，在中医界很少有人说这病是什么。陈院士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大量的进行古籍方面的查阅，最后在唐朝的《本草拾遗》

0: 宗宗找到了这个骨碎补，骨碎补呢入肝肾，它是能够强筋壮骨的，补肾续伤止痛的这样的一个药。从这儿发现了以后呢，那么我们也是对这个骨碎补进行了从理论到临床实践，再到它的药效和作用机制这样的一个整套的系统的研究。当时呢，我们也是从这里边提取出来叫骨碎补总黄酮，它是一个有效部位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骨质疏松症的患者以肾虚为主，所以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研究，研制出了含有骨碎补总黄酮的强骨胶囊药物，目前已经普及到了全国的2000多家医院，也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过了30年以后，我见到了陈院士，他跟我说，你坚持把事做出来了，发表了他的专著，还有团标指南，还带了一个团队，当时给予很大的鼓励。所以陈院士呢，就像给我们照亮了一盏灯，这一盏灯呢，就让我们这条路能走下去，给我们很大的这个鼓励。
1: 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您整个从医的道路上，您也像一盏灯一样，温暖过很多人。谢老师，请向后看。
0: 哎呀，真是很意外呀！很意外，
2: 向嫂，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向嫂，没想到是吧？
0: 对呀，我真的没想到，真是太意外了。
2: 大家好，我是魏旭，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也是谢老师的博士研究生。
1: 拥抱一下吧，我觉得在舞台上见面的机会应该不多哈。
2: 对对对对对，的确是。今天我也拿来了当时谢老师给我的这个材料，当时我博士毕业的时候，谢老师当时就说，他希望把中医药防治骨质疏松症这个方向交给我，唯一一直保存着，之前给我的是白的，这么多年有些泛黄了，我们团队也一直在学习。这还有我当时谢老师资助我中的第一个科研课题。
1: 为什么你用了一个词叫资助呢？
2: 对，因为当时年轻人嘛，的确是才毕业，拿课题非常非常困难。当时也是谢老师以合作项目的形式资助科研经费，给了10万块钱。10万块钱真的就是我们学术生涯的第一桶金。谢老师真的对我来说就是严师慈母，
3: 让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得以延续。
4: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孙思邈匠大医精诚，所以我们今天传承的不仅仅是术，更要传承文化，传承医者仁心。第二呢，我们要守正创新。那么守正不是逆古，创新呢不能离宗，这也是我们今天让古老的中医药重新焕发青春的一个极致追求。
5: 在现代这个世界多极化的时期，我们讲究全民健身啊，讲究融入世界，骨就是弓，筋就是弦，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射得准，射得远。
1: 五位传医人让我们看到了中医骨伤治疗当中的万千气象，从诊室里的人心妙术，到我们融入到日常当中的养生良方。其实我们越来越清楚，为什么骨是立身之本，为什么筋是灵动之脉，两者相生相济，方是康健之源。接下来我们就将凝聚本期健康智慧，典藏于健康方下。传中医千年心火，成岐黄济世之志。现在，让我们一起起卷叩霞。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天我们从古正今柔四个字出发，走入了典籍的深邃，也触摸了传承的温度，希望我们能够带着这一份古正今柔的东方智慧，用骨骼撑起我们理想的风骨，让我们在经络的灵动中来承载生活的起伏，活出属于中国人的坚持和韧性。冬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远看是一幅水墨画，八匹马奔腾，近看则是用20多万颗珠子绣成。这件作品的制作者正是珠绣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而珠绣是粤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珠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珠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1: 你有什么木子？
2: 看一下，找一下。对，这个就是比较小，这个颜色可以。对，这个能用。这是小米珠。这很漂亮哈，这颜色挺好。这都买起来看看。
0: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2: 这可以的。行，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
1: 对
2: 啊，对对对，这些都要的，就是拿去。我们一种一包就好，一种一包先去做一下，配一下银饰。
0: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2: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跟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这种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0: 创作一幅珠绣画，首先要设计好画稿，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
1: 妹妹的娘的是
2: 当妈啊，
0: 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六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2: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摆绣花筐，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那小孩到了稍微大一点，只要你能够绣花的年龄，都会来学绣花。当时我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就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0: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1: 在我的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因为我们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就是挣钱养家嘛，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就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0: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1: 珠绣最早是用在它的一个实用品上，但是实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它就可能会那个用了就扔掉了，没有好好的存下来。就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0: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1: 有一次呢，就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就不小心摔了一下，就把小珠子就混了一起了。他当时看本来是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混成一起以后呢，那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0: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 我创作的很多作品里面就是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它马的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就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0: 仅用3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伟雄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1: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因为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它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0: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伟雄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1: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那就恍恍惚惚了。因为呢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的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0: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伟雄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伟雄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

0: 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伟雄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1: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0: 黄伟雄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1: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0: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伟雄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1: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就不太理想，就是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就是经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来做这个鹤的身体。
0: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眺，各具特色。黄伟雄用100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

0: 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2: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

0: 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终点山有一方向无止境的夕阳。
1: 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游庆。
2: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宇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他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责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1: 他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2: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乡邻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持婚嫁。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乡邻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义学规模越办越大，窦家的积蓄眼看就要被消耗一空，族中亲人开始极力反对。可就在窦燕山也有所动摇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窦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1: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卧衣烫食三餐，饮衣漂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地儿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2: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40多间，培养了众多寒门子弟，而他自己也福报深厚，有了5个儿子。窦燕山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5个儿子长大后，个个出类拔萃，高中进士。

后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被写进三字经，古今传颂，流芳百世。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
5: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0: 3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

0: 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德国外交部长马德富尔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地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马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据伊朗麦哈尔通讯社当天报道，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马德富尔介绍了伊朗的最新立场、观点和外交举措，并通报了伊朗为结束战争所做的积极努力。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三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离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离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三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0: 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暂未发现二人被谋杀的迹象。
1: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0: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 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

0: 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1: 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还是日本宪法日。数万名日本民众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

0: 1703万人次，同比增长2.5%，其中铁路客运量1855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公路人员流动量27448万人次，同比增长2.6%，水路客运量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民航客运量184万人次。五一假期，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
1: 这个假期，北京市昌平区上新了一处以航天科普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包含六大主题展区和多个可触摸、可感知的交互装置，成为假期亲子互动、研学体验的创新打卡点。这个假期位于陕西岐山的中国周原景区，以周原奇遇记沉浸趣享五一为主题，还原周代婚礼仪式，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景区内礼官高声宣礼，新娘抛洒绣球，游客争相接福，现场欢声不断。
2: 我是从四川那边过来的，我跟我朋友看到表演一个婚礼的现场，不得不在此感叹一下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1: 山东泰山脚下的白马石村，有着到白马石取灯、照亮登山平安路的民俗。这个假期，当地还原历史场景，将古时风情和现代艺术相融，吸引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特色民俗魅力。
3: 这个演出非常好，让我们看到了古代人们是怎么提着马灯夜间登泰山的。
1: 五一假期，山西晋中祁县乔家大院文化园区迎来客流高峰，园区集结了多款晋商特色风味美食，创新打造美食加演艺观赏双重游玩体验。游客在品尝特色佳肴之余，可近距离观赏传统杂技、祁泰秧歌等特色展演，于一食一味、一歌一舞间领略传统民俗独有韵味。
4: 早就想来乔家大院感受晋商文化，这次五一过来最惊喜的就是乔家喜宴，美食好吃，表演也精彩，一边吃饭一边看民俗表演，特别有氛围感。
1: 五一期间，各地特色研学活动成为青少年假期生活的新选择。在广东佛山，云东海学校的学生走进环保新材料研发生产企业，动手参与简易科学实验，沉浸式感受环保科技魅力，实现课本知识与实践深度融合。原本抽象的物理化学课本知识，通过一线实操演示，变得直观易懂，可感可学。
5: 我觉得这种实验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这一次研学对于我在物理化学这方面有比较多的启发。
1: 在江苏盐城，这里的草房子景区在五一假期期间变身欢乐的海洋，各种沉浸式演绎、童话巡游、非遗体验轮番上演，为游客们带来了一场趣味文旅盛宴。
6: 这是我第一次带孩子来草房子玩啊，当家的童话剧确实特别有意思，孩子上去互动的时候特别好玩。
1: 除了精彩纷呈的演艺活动，景区内的非遗研学堂更是人气爆棚。老式爆米花机和古法磨豆浆体验、篾匠编织、弹棉花等传统非遗手艺现场展示，引来游客们的阵阵欢呼。
0: 好，再来关注天气。昨天，中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有所缩减，但是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北方，部分地区则出现降雪。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偏少。随着降雨结束，各地气温将会快速回升。
1: 五月三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出现大范围降雨，伴随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广东各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雷雨、大风和冰雹多种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广东全省降雨将逐渐减弱，珠三角、广东西部仍有降雨，提醒市民合理安排行程。从二号晚上开始，广西百色市区就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不少路段出现积水，路边大量树木被大雨冲倒折断。险情出现后，城管部门迅速行动，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清理抢修工作，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装车清运。截止到三号清晨，百色城区主干道倒伏树木及路障基本清理完毕，道路交通恢复正常。受强冷空气影响，河北坝上地区

0: 从二号开始就出现持续数小时的中到大雪，最低气温骤降至-4度左右，降雪在当天夜晚停止，地上积雪自然化开，没有出现大面积积雪结冰情况。目前当地各主干道旅游通行路段通行条件正常。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神舟21号

0: 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3号，随着江海号盾构机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深处，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中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3号，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中段海拔达2746米，为全线路海拔最高点。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云贵川结合部国家交通路网布局。3号，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1号中广核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基地，项目共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超过550亿千瓦时。近日，广西举行54青年节相关主题活动，为2024至2025年度广西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在先进事迹分享环节，青年代表们紧扣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5大领域，依次讲述了各自的青春奋斗故事。近日，青海省海东市花豹山一名登山者因山区突降雨雪失联，当地消防部门连夜进山搜救。受山区持续雨雪天气影响，山顶积雪最深达1米，加之地形复杂，夜间能见度极低，搜救工作一度受阻。最终，消防救援支队42名指战员经过近20小时的奋战，成功救出被困人员，并移交120医护人员做后续救治。
1: 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一头座头鲸，5月2号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鲸，并使用挖掘机帮助它游出浅滩。但是没过多久，它又在50公里外的一个水湾里搁浅。救援人员在座头鲸的身上绑好束带，顺着沙滩上专门挖的水道将它缓缓牵引到一艘特制驳船旁，引导它游入装满水的船舱。救援人员希望它回归大海后能够回到它的天然栖息地。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披露最新版14点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将研究方案，并威胁或重启空袭行动。外交还是对抗，美伊如何极限博弈？双方立场分歧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准备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交海峡通行费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二号，伊朗披露了最新版的14点谈判方案，并且表态说已经做好外交与对抗两手准备。特朗普称将研究方案，但同时也发出威胁，可能重启空袭行动。美伊仍在继续着谈判和军事的双重极限博弈，谁会在较量当中先眨眼呢？双方立场分歧又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议会准备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向伊朗交过航海峡的通行费，美国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呢？另外，美国国防部推动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全球战略稳定的广泛担忧。美军加速 AI 军事化部署将带来哪些安全和伦理风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信息。
1: 二号，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媒报道，根据该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纽约时报还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认为这是伊朗方面做出的让步。二号当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当天，特朗普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先是美国提出了一个9点的谈判方案，然后伊朗呢又拿出了一个14点的谈判方案。先不说呢双方分歧比较严重的那些话题，就先说这个停火的问题。我们看美国说要停火2个月，但是伊朗方面呢说应该在1个月之内呢就应该拿出一个结果，而且是要为最终呢能够这个结束战争做出准备。所以就这个问题上，双方已经看出分歧了。那您觉得这个9点方案和14点方案最终这个分歧有多大？
2: 我觉得美国提出的方案和伊朗提出的方案，最大的不同就是追求的目标不同。美国这个方案就是停火60天。大家谈判，那么伊朗的方案的目标呢是终战，终止这场战争，在30天之内，而且一揽子解决，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我觉得伊朗现在提出的14点来啊，它和之前也有个很大的不同啊。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核问题，核问题的位置啊。那么在此之前，其实伊朗和美国核问题是主谈的啊。你比如说4月11号，他们在巴基斯坦的那次面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啊去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议长啊他们的谈，那次主要是谈核。那么现在呢，14点钟呢，核已经不在核心的位置了。据说是伊朗已经把那个伊朗原子能机构主席排除出这个谈判代表团之外。那一次谈完之后啊，甚至要技术性的啊，就是专家级的谈判，就是探讨细节了。那么现在核问题已经不在这个核心位置了，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比那个4月11号双方要达成一致、达成共识离得更远了。我认为伊朗现在有三点，我认为好像引然而现的底线。一个呢是不放弃核权利，一个呢是不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那么一个呢 就是说，在未来的整个中断之后，美国必须解除制裁，哪怕是分阶段解除制裁。我觉得从这三点来看，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更小了。
0: 嗯。另外呢，美国媒体有一个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呢，伊朗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谈判之前呢，美国要全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伊朗不再要求这个前提了。所以这个媒体报道出来以后呢，不知道这个消息的可信度如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意味着伊朗为谈判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您觉得这个消息，真实性如何？
3: 首先呢，说到这个消息，我们看到的是，当美方发布消息之后，到现在呢，伊朗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回应。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确实是存疑。存疑呢，是因为此前美国多次打舆论战，我们会看到呢，在谈判的问题上，之前呢，美国方面一直表示自己掌握主动，而伊朗呢，可能会出现退让，包括呢此前声称的伊朗急于达成协议，是伊朗更需要一个协议。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谈判的前提方面，美方称伊朗

0: 做出了重大的退让，不排除呢又是谈判策略，也不排除呢这是现在美国政府急于安抚市场，进而平抑油价的一种这种舆论战的打法。那么另外呢，我们会看到伊朗方面确实没有回应，但是在放出更加强势的声音，比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情报部门已经发表了声明，声明当中说美国现在处境非常艰难，是要做出艰难的抉择。那么美国现在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是不可能完成的军事任务，也就是说再次强调美国打不赢这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个选项呢是达成糟糕的协议，糟糕的协议呢并不是说美伊之间没有达成共识，而是呢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认为呢美国必须要在这两个选项当中选择，而不是伊朗做出退让。所以此时呢美方说伊朗已经让步示弱，那么大家都在观察这个真实性到底有多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消息恐怕呢也有一定的脉络可循，也就是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即使第二轮直接谈判到现在没有发生，但是呢双方一直在交换信息，伊朗方面也在提出自己的方案。而现在呢对于伊朗来说，我觉得首要的目标是停战，之后呢才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和核问题，后续可能会按阶段来推进谈判进程。所以此时呢美方声称伊朗已经取消了前提，恐怕呢也是近一时期伊朗调整自己的谈判策略，以这个停火为优先目标，那么美方呢在试图放大这个信号。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个态度呢变化也比较的大，因为一号呢刚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已经结束了，但是二号呢他马上又说对于伊朗提出的这个方案无法想象能够接受，同时而且他又提到说不排除重启空袭的可能性。所以你说一号二号这样的这个讲话这个态度变化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2: 我觉得现在大家仍然担心啊、这个再次重返回战争啊，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无论是美国方面的表态，还是军事上继续部署，还是以色列方面啊，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所以战争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总体来讲，我认为短期内返回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啊，如果我们用百分比的话，我觉得啊，充其量也就20%，25%啊，大概是相对来讲比较小。而大家再次进行面对面谈判的可能性要大于返回战争去。我觉得下一周可能不能排除双方再次谈一次啊这种。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即使谈呢，双方达成协议，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双方尖锐的对峙、僵局对峙，这种情况下呢，擦枪走火也好，或者说在海上发生摩擦、小规模的冲突，这种可能性，我觉得随时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就说由于啊，虽然打了这场战争，但是迄今为止，双方即使谈也很难达成协议，那么。就说美国和以色列打这场战争的目的，它远远没有实现，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讲，啊，不能排除现在的停火就是个短暂的，下一次战争，随时可能还会到来，啊，就是战争的危险还是始终存在。
1: 而且对伊朗发动的这一轮的这个战事呢，实际上是相当于绕开了美国国会，没有经过国会的这个授权，所以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法律呢，60天的这个期限，5月1号也到期了。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分歧，说如果要是发起第二轮的这个打击的话，是不是可以再次取得这样的一个临时授权，又可以再次绕开国会？
0: 首先呢，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美国现行的机制，包括美国国会的权力和这一次呢，应该说某种程度还是对这个特朗普军事行动，对于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产生影响的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设置是不足以阻止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他发动一场战争，并且呢还延续军事行动。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总统往往会所谓巧立名目，或者说呢进行解释来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证明。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美国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就称呢，这不是美国的一次交战，而是呢参与了北约的行动，是一次支援行动等等。当时呢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极度的反弹，包括国防部长在内公开和总统唱反调，反对派出地面部队，但还是派了。那么这一次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首先在60天的期限内，他认为目前美国国内立法，包括这个战争权力法，对现在的行动不构成影响。比如说现在美国一直强调封锁霍尔木兹海

0: 海峡，美军一直在采取行动，不断地公布这个已经拦截的船只的数量，还称呢，美国抓扣伊朗船只之后，抓的是船只，还这个掌控了货物以及伊朗的石油，认为呢自己现在的行动是有效的，是对伊朗施加的压力。但是呢，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解释当中，现在的这种抓扣行动它不是战争行动，所以呢不受国会的限制。当然我们知道，即使60天到期，那么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可以宣布30天的这种延长期，当然是一次性的，但是仍然有一些空间。那么后续呢，是不是会再立名目发动军事行动，仍然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这恰恰是现在美国国内一些人的担心，是担心穷兵黩武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滥用武力，不但呢对自己造成反噬，还可能会深陷战争泥潭，造成一系列的溢出影响。那么正是因为国内的约束机制没有发挥作用，会加剧这种风险。
1: 另外我们看到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双方的博弈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升温当中，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媒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此前一天，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企业或国家进行过此类间接支付。有媒体日前报道称，为了使一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曾有实体向伊朗支付了至少200万美元。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海军日前拦截并登上与伊朗关联的邮轮，拿下了船上的石油和货物，这一行动是非常赚钱的生意。特朗普还称，谁能想到我们会这么干，我们简直就像海盗。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特朗普厚颜无耻地吹嘘美国行事像海盗，直接承认了其行为具有犯罪性质。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伊朗媒体报道的，就是议长可能会批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而且这个法律当中规定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像以色列是永远不允许被通过海峡，敌对国家可能主要是指的美国了，交了战争赔偿金以后才能通过海峡等等。就您觉得如果说这个法律真的批准以后，伊朗有能力把它落实吗？
3: 从目前的情况看，伊朗议会通过这个法律啊，这个成为这个法律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啊，这已经是个趋势了。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伊朗能不能落实，或者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怎么样，还是另外一回事儿。伊朗这样做呢，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临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呢法律化、常态化啊，这样一个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未来能不能落实，我觉得还不单方面取决于伊朗。就是还得取决于这场战争怎么结束，那么美国和伊朗啊，最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会谈出什么一个结果来，我觉得这样。从伊朗现在的这个设想来看，就整个这个管理法这个设想来看，就像您刚才讲的，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然后呢，就是通行的船只啊分层化啊，它分了好几个层次，就像您刚才讲的，比如说以色列永远不能通行啊，就禁止通行。那美国以及敌对国家呢？那就是要战争赔偿金啊，你要赔款啊，赔偿。然后其他国家呢，就是统一的管控啊，你要得到革命卫队的许可。那么同时呢，他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等等，啊，他要把这个霍尔木兹管控起来。但是我觉得设想是这样啊，就是他法律规定，就是他管理法规定这样，但能不能落实或者多大程度上能落实？如果要落实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么加大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风险和过往船只的成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呢，现在已经发出了这个威胁啊，如果任何有这个公司给这个伊朗交这个通行费的话，恐怕马上就要制裁，而且说慈善捐赠的方式也不行。 数字资产支付的方式也不行，以货易货的方式，这些都会被受到监管。

0: 那您觉得美国的这个制裁又会不会落实？霍尔木兹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管理方式和模式是不是会发生一种非常大的变化？
1: 嗯，首先我们会看到呢，在停火期间，美国打出了封锁牌，是封锁伊朗的港口，阻止这个船只进出。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封锁牌上面，您刚才也提到又叠加了制裁牌。首先呢，从这个主观意愿上来说，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经济施加更大的压力。大家确实会看到呢，这次美以伊冲突期间，伊朗呢进行了抗争，而且呢某种程度还是表现了韧性。但是现在在伊朗国内确实也有极大的困境，那么物价已经上涨，有一些这个城市和地区，一些这个经济秩序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后续呢，在治理等问题上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问题。这个时候，美国当然希望以压促变，当然希望呢一方面减少伊朗的石油收入。那么现在呢，以这样的这个封锁牌叠加这个制裁牌，再进一步的阻止伊朗经济的这种运行，是要加剧这种困境，是要所谓压垮伊朗。美国仍然在观察预期的目标，但是从实际效果上来说，首先呢，能不能封得住？我们说现在呢，美国确实打不赢，伊朗也在强调。那么现在呢，又谈不成，但封得住的这个问题，美国一直在进行尝试。其实呢，近期有消息称，已经有伊朗的大型油轮是突破了封锁。这显然呢，并不是一个唯一的现象，恐怕呢，也不是美国唯一一次失守。那么美国是不是会阻止其他的船只来通过，来阻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这是现在美国的发力点。当然呢，对于商船来说，成本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当面临更大的风险的时候，肯定会有所顾虑。但是我们都知道，伊朗现在收这个通行费的问题，针对的不是散货船，而是大型油轮。也就是说，当这个成本和收益有这个明显的差距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能够这个进行一次尝试，或者说这个性价比足够有吸引力，现在依然有待观察。那么后续呢，美国更多担心的是，在这个收管控费用以及呢通行费等问题上，伊朗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所以现在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来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的障碍。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明显再次暴露出的是，伊朗的封锁牌确实对美国产生了影响。
0: 另外，我们关注到美国国防部呢在强制推行和一些人工智能公司的合作，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呢对于 AI 军事化的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一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已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在美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上部署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这些公司包括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微软和亚马逊云服等。声明称，与这些公司的协议加速了美军转型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有分析认为，美国推动大型科技企业深度进入军事系统，会进一步模糊民用技术与军事行动的边界，加剧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军事化失控的担忧。人工智能一旦被滥用于目标识别和打击流程，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后果难以挽回。此前，美国多家媒体披露，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28号的空袭中遇害，正是美以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间谍手段实现的。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南部一所小学遭袭，导致160多名学生遇难。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哈珀将这一事件定性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目标识别错误导致的平民伤亡事故。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战争中被滥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警告称，人类命运不能交由算法决定。
0: 其实之前呢，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美国呢已经把 AI 用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当中了，包括像委内瑞拉的，包括像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甚至我们之前报道以色列可能在加沙军事行动当中呢也使用了 AI 技术，所以确实引发了各界的这个担忧。因为我们刚才短片当中也看到了，比如说伊朗的这个女子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已经被媒体爆出来存在着这个 AI 可能目标识别上的一些失误，而且美国的 Anthropic 公司，这应该是 AI 的头部企业了，已经拒绝和国防部的这个合作了。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现在相当于采取一种强制的方式和美国的这个 AI 企业进行合作，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1: 首先呢，说到这个美国将 AI 用于军事领域，确实现在已经有多方的信息证明，正在深入的进行绑定，在这个利用 AI 来这个帮助军事行动的进一步的落实。美国试图以

0: 此来放大自己军事行动的目标，来加大军事威慑的力度，来增强政策的进攻性。但另外一方面，您也提到，现在的美国政府包括国防部和一些这个领头的企业已经发生了分歧。这并不是说呢人工智能不好用，恰恰是因为太好用，所以美国政府呢是要放大它的效用，进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不仅仅是道德边界的问题，以及美国和企业之间权责划分的问题，而是呢人工智能的使用不仅仅像刚才新闻片当中是导致了更多的误伤，是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同样在大国之间，其实关于是否使用人工智能来做军事方面的决策，早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可以想见的是，尤其是对于核国家来说，如果过度的依靠人工智能而在决策方面发生失误，依靠人工智能的决策，或者说呢甚至直接发布力量，发布相关的命令来这个使用核武器核力量，那么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所以现在呢，关于这个美国更多的依赖人工智能，很显然带给美国自身的也并不是安全，对于国际安全机制造成的冲击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1: 嗯，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Anthropic 公司，本来呢他已经被这个美国国防部列为黑名单了啊，因为这个拒绝合作。但是从这个事件背后，您看待这个军工企业和这个美国的这些商业公司之间的这种利益纠结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2: 他们确实有利益的博弈啊。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 AI 这些公司呢，它还是要在这个控制权主导权上，它还是要相对来讲它要可控，因为这个技术是它的。而军方方面呢，那当然是它无限啊，它是要把这个主导权放在自己手里，啊，这是方面一个方面的博弈。另外一个方面，利益啊，因为企业的利益是毫无疑问的啊，定价权呀，包括这个技术的护城河啊等等，但军方是要全拿过来，而且尽可能的廉价啊，这是军方的利益所在。再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这个，你从价值观啊什么这些方面来看，那个公司还是有顾虑的。你比如说这个技术用于军事，那常常会出现偏差。你比如说在加沙地带以色列用那个，那造成了无差别的伤害，那个出现了很多的偏差。那么这次在伊朗这个攻击中也是，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女子学校那个。所以啊，就是公司和美国军方之间啊，它是有一种博弈的关系在里面。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冷空气影响的间歇期五一假期尾声，中国大部分地区会是晴朗升温的天气格局。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降水比较分散，而且量级普遍不大，较强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广西、广东、海南还有台湾等地，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明天青藏高原一带的降水将会略有增多，不过整体来看，中国还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持续助力之下，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明显的回升，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来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有一丝初夏般的炎热。在欧洲，未来两天西部降水将会逐渐的向东向南蔓延，在西班牙还有法国等地将会有大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出现。与此同时，在北欧还有东欧一带降水会比较的频繁，挪威、瑞典的部分地区仍然可能会出现较强降雪。北京晴，7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3到22度，呼和浩特晴，4到27度，西安晴，8到27度，昆明阵雨，10到19度，石家庄晴，11到26度，合肥晴，11到28度，长沙多云，17到28度，湖州多云，15到27度，福州小雨转阴，18到23度，海口雷阵雨，21到27度，莫斯科晴，11到20度。

3度，柏林阴转小雨14到25度，伦敦小雨9到19度，巴黎小雨11到17度，日内瓦小雨10到17度，维也纳晴13到28度，罗马阴10到21度，雅典晴10到19度，开罗晴14到24度，渥太华小雨5到18度，纽约晴10到23度，华盛顿晴10到25度，首尔小雨转晴9到21度，东京中雨转阴19到26度，迪拜晴29到36度。

0: 伊朗方面称已收到美国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一方正在进行审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受限，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有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假期期间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各景区也迎来人流高峰。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一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3: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三号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受限，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